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由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好食，昂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咱这部一开始，咱来讲到健康的话题好了啦哈。好来，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哈。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啦哈。来讲到日本啊，有一个70岁的阿嬷，这嘛不是日本的哈，这是最近即个洪永祥医师哈，伊是咱肾脏科前五名的医师了哈。因为伊最近呢，就是接到这样一个案例啦，有一个高龄差不多70几岁的阿嬷啦，讲伫个厝呢煮一鼎迄个卜仔粿排骨汤啦，卜仔粿排骨汤啦。啊，因为伊啉第一嘴的时阵哦，伊感觉怪怪，安怎怪？伊讲太安尼，即。啉得咧，安尼，即个汤啊苦苦，吼啊，不过食起安尼，苦尾苦尾安尼。啊，你也知影讲老人吼，得靠实力。一般伫咱若像讲哦，食这味怪怪吼，啊，毋是苦瓜啊，是安那煮起会安尼，苦尾苦尾咧，对不对啊？啊呀，咱是毋是倒掉啊？唔爱食，阿妈靠实，就这规定倒掉吼，偷济。我看吼，两块那个食食咧好啊。结果哦，吃完之后惨了，30分钟过后开始恶心想吐，啊，走便所走袂离，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佮冻袂掉啊啦，最后就送去急诊啊啦。结果呢，医生诊断了后，才发现讲这个阿妈竟然是葫芦素中毒啦，葫芦素中毒啦，葫芦素中毒哦。所以这乡亲的朋友，若无讲，你也是袂了解啦。谁那会葫芦素中毒哈？这就是大自然哦，恶苗所在。洪医师哈，一解释啦吼，大自然当中的植物其实拢具备自我保护的本能啦。当当这个瓜啊类的植物伫个生长的过程当中，拿去等到干旱，就是拢无落雨哦，或者是讲起雨，这个虫咬到的时阵，为着无要让家己身陷危险呐，伊就会伫体内启动着防御机制啊，所以进一步伊会分泌出大量充满可味的生物碱呐。啊，就是咱拄只讲个叫做葫芦素啦，啊，植物来安尼哦，都毋是跟咱人尔个，植物嘛会啊，伊遇到危险，它也是会启动它的防御机制啊，伊嘛是要保护伊家己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这洪永祥伊啊进一步咧讲到这个葫芦素，葫芦素对人体有强烈的毒物刺激哦，一旦你若误食啦。你无说伊食着啦哈，会刺激着咱胃肠道的黏膜，致使着严重的呕吐跟腹泻，跟这个阿嬷就是一模一样的症状啦。所以临床上呢，过量的葫芦素唔但引起恶心、反复拉肚子，甚至可能会致使到咱这个肠仔道的免疫细胞受损，严重会影响到肠道健康，甚至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消化得出血了哈，啊！唔过讲到这，洪医师讲，万免伤紧张哈，唔来讲一个要生一个囝哦，我听到安尼就紧张皮皮出，也不需要。伊讲这个葫芦素中毒一般是未死翘翘的啦，你只要拿是赶紧去便宜吊点滴啦，补充水分啊，含这电解质，伊真紧的会对咱身躯代谢掉去啊啦。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所谓的冷知识，阿嘛是医学的冷知识啦哈。哦，这洪医师讲，另外可能你俩唔知诶，就是刚基，就是同一株植物啦，同一只植物，因那是受到侵害的时阵，简单讲，当边一龟啊，那是海鱼啊，被虫咬了，对不对哈？腮边边。这些鸡仔同样
当时的粉壁葫芦树。啊，那呢？啊，你讲安尼？啊，当兵明天咧火烧厝啊，我才算唔免先看要安怎来处理你啊，万不然啊，火烧高了，然后你火烧，唔是火烧高了，全无办，还是讲万不然了，无解无代，去牵拖着火烧厝边，安尼要安怎？所以赶快哦，一样会这样子。这是常常讲，咱也是讲有一箱水果，一粒若歹，伊迄粒紧揢起来，你唔通阁继续扛，因为迄粒歹去的，迄粒歹去的，你若甲揢起来，遐迄箱就无问题。啊，你即卖若无甲揢起来，伊就开始挖，我来挖呢，开始挖一粒，挖过一粒，一粒挖过一粒。这是常常，就曾经跟你讲过一个捧哥的道理啦，哈，一个捧哥，烂去。咱若人缺失，那是讲先干烂些，才先食，对不对哈？系啊，啊，即嘛，你烂些，你得个烂所在，偶尔下下的食。但是其实其他的苹果榨的已经受污染了。过灯刚你看，哎，奇怪，还个开个有烂些，哦，啊，你就是赶快食烂。过灯刚就讲，要个食出，哇，第三看开个捧个开个烂过来粒，就是安尼啊，伊个烧话啦。啊、所以来讲，你逐天拢食烂的苹果，啊，迄个好的苹果拢食无着。这看到有一句顺口溜呢，吃得烂得烂好的啦，天天吃烂的啦，对啦。好，所以说原来类似像安尼道理哦，当兵兵再来得病吼，使兵兵遐完啦，会对咧着，所以他们也会。启动防御机制的店，那除了不外衣乳啊，举凡葫芦科诶，从丝瓜的那种菜瓜嘛，金瓜嘛，小黄瓜嘛，冬瓜、西瓜、哈密瓜等等，只要伫咧食诶时阵，你就发现讲，哎呦，啥咧口味吼，迄就是。

你看阿公阿哭过跟我遵守。啊，哭过，我来就哭也无是，去哭过啦，哭过无准算啦，哭过吃不来就哭呀哦，哭过哭过是正常，是讲无应该哭的过啊，你食个了哭过哭过，就唔通去继续食了啦，安尼知影无吼？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公咧哦 ，OK。咱来听这首《母子两姊妹》，阿秀啊，感谢收听，不要挂起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了哈。

0: 人体血液中有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高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1: 哦，粒线体。
0: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1: 血红素。好。啊，所以氧气运作靠血红素，如果你血红素哪不够啊，什么意思？嗯，赶快嘛，举一反三嘛，氧气不够的等于血红素不够，你氧气的不够了吧？对吧？那你氧气没有足够靠血红素，所以我就说，血红素哪不够，你氧气怎么会够？啊，氧气哪不够会怎样？啊，供氧气不够会怎样？氧气不够哈，轻假的是哈气尔啦。人会无元气，神神无元气啦。啊，若当食咧，严重就是生歹物啦。吼、哦，所以轻食是好，伊当食是严重生歹物，唔对啊。啊，听着歹物，你敢搁袂惊？哈、啊，听着歹物，你还搁袂惊？袂惊嘛无法度啊。你看咱即马诶，即个生歹物诶时钟啊，已经搁调进程去啊呢。应该讲是讲不到十一分钟吼，逐天啦无到十一分钟就有一个人生歹命，下一个会是谁？搞不好自己嘞，哈、啊，阮咪讲太惊，哎呀，莫讲太惊啦，我伫最近都听足侪朋友，一个我那是好朋友啦吼，我那生歹命啦，伊主本是乳房啊，结果最近过去。检查的，伊乳房是安排要开刀，也未开刀的呢。唔，开完刀啊，但是要唔知是讲先化疗，再去电疗的款。所以讲，伊即马干啦，就是爱化疗，开啊化疗，佮未开始化哦，还未开始做哦，要开始做。然后前几天感觉讲阿妈讲阿妈讲怪吼，然后佮走去病院检查，姐姐呢，打电话甲我讲，我讲。目镜啊，啊姐姐吼，得看是搞去化验，看是好呀、歹呀，安尼啦，晓啦。嘛不是讲姐姐的一定拢是歹的啊，哎呀、啊，嘛是爱化验啦。伊讲阿门不应那是歹，我讲阿歹的看医生要安怎给你处理嘛，看是有一阵要个单要化疗，看是化疗，然后这先处理开，这些先处理开，这是蛮这无要紧的时阵先做化疗。看医生要安排啥先做，你看，伊讲哦，我讲我真正有够可怜的，我这真正食全餐，你敢知影？满汉大餐呢，一行来做个病，两行个小队安尼讲啊，我讲卖我白想啦，啊，都拄着无要安怎？我唔知影讲啊，你嘛咧有够含的，啊，一个身体安尼，拢也无咧顾你啦。我讲啊，你阿妈滚。平常时啊，你摸拢无对，感觉有一点啥物，讲无啦，拢无啦，啊，得人也袂艰苦啦，安怎？足，得足恐怖的，恐怖！你会人会艰苦，你会怎样看？你袂艰苦就袂啊！啊，咁真正歹命拢一定会艰苦，头起先无一定啦。每一个人发作的情形是拢无相像的啦。啊，唔通来小吹就好啦。啊，你若唔来小吹，平常时啊吼，身体较顾的啦。另外一个也是生歹命，我最近都听到。一路肿胸胸去的啦，就伫足短时间嘛，咪胸胸，伫足短时间就去啊啦。啊，我也唔知是啥物种的歹命啦。唔过吼，我咧想应该是癌症之王啦。恁家己，因为我免个讲啥物癌，恁就知道癌症之王是倒一项就好啊。啊，迄种缩紧的三个月的使用咱阿古牌啊。所以我讲这种的生歹命的时间已经往前往进前。调啊，你知影无？拢每十一分钟，就有一个人生歹命啊！我希望拢卖去轮到咱家己啦。啊，咱的迄个啥，迄个血滴往来个食，和咱的血红素，咱的血有够红够白，好啊，主人去吸氧的能力有够。好啊，你平常时讲啊，我的食食也无正常，甚至我的工课上，好，我工课上可能就是三班轮呢，可能伫个。食食的方面，我也无法大汉真准时啦，哈！啊，一顿久久，搁两顿小肚，安尼时一落也无照三顿食，哦，啊，搁再来迄个食， 搁凊彩食，啊，无咧讲今仔日咱食诶物件吼，哦，营养均不均衡。其实呐，被凭良心讲，应该是大家都不均衡啦，大家拢是不均衡的啦。啊，搁啊，等着我去计要食好物诶，得经济做得对啦。你，我问你咧，迄个营养要怎么均衡？根本不可能。但是我跟你讲，咱无可能的代志，爱想办法，唔是吼摆烂，啊无可能的放吼一百六六去，唔是，咱来想方法，有法的有破，雪利旺来代替一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哦，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一罐就够啊，一次到位，你也免底下伤脑筋，第八起来倒了拉拉泡泡的，当作茶加啉就好啊。啊，像伊讲阿小阿卡来，讲伊开刀，吼、哦，阿你讲问题哩，伊个雪梨我讲骨力跑骨力啉，嘿，对手术康脆也真正足好诶，好真足好诶。啊，你也免得地地不要定下留一比五啦，我拢凊彩啦，凊彩跑啦，就参像咱咧拉面同款嘛，面恁知影无啦？面啦，像咧泡面安尼意思尔啦，嘿，吼，伊讲我阿小，我才听种讲解。我讲你着参像咧泡面安尼来甲拉甲泡倒来，讲无啦，要作怎样？靠肉啦，我毋是咧甲你讲面啦，我是咧形容讲迄泡诶情形着像像你咧拉面同款泡搞泡煲，迄都无一个确定。欢喜安怎甲啉着安怎啉？你讲、哦、我今仔想着要啉较煲一出来，你着第几挂嘛？有当时咱食物件嘛看心情诶，着点。OK， 我想要食较煲诶，哦，你着想你话减倒一出来，啊，第几拉一出来？啊，今仔我心情好，我要食较高咧。哦，你着血你往加较多淡薄啊，茶着减拿淡薄啊，安尼着高啊。听我意思吼，哦，安尼解释了想法清楚呢。迄毋是阿君爱啰嗦呢，是我有当时啊，若无甲恁解释清楚，恁真正敢若听无呢？哦，所以我安尼讲恁听有吼，素材你啦啦，一逐工会加泡来恁准茶恁上解好着对啊啦吼。血你往说了哦。去哦，药房各位，咱转开店面老大老几啊，老员工拜票头爱看有搭无，这边管唔得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哦。固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出来，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啊，咱带离婚，你们蔡大姐，我们听滚唱的啦。有无情人车离开哦？好啦，安尼这我有因为这首歌拄啊好，我有录 CD 啦哈，啊，所以等恁等个拜六开始唱啊哈。好啦，安尼我今麦来哼这首歌哈，蔡大姐有伫线上哈，有伫心机边啊哈，安尼来阿君来，点起首歌给你听哈，恁若无气嫌啊，来阿君来唱无情人车离开。

来来讲一个感恩的故事。这是一个拄啊对国小毕业十二岁的左囡仔的故事。伊讲一句话啦，伊讲等妈妈安心走了，我再哭啦。这句话吼，你现在个听这故事，你讲啊，个十二岁囡仔吼会讲这段话啦，这都无像。你国小年年，哎，等我要搁到天真浪漫的，对不？那你就感觉他就早熟了。所以人讲贫苦的孩子，贫苦人家的孩子都是早当家的，是安尼吼。这无多这命运的安排哈，你无坚强，无就是讲你无坚强，你无巴结也袂使你的啦，也袂使你。来讲，这一天是伊人生当中第一个无爸爸妈妈陪伴的毕业典礼。啊，这位来自台中新港的左英啊女童，因为年纪轻轻就被迫提早长大了。怎讲呢？老爸就是多年前因为破病吼，先走一步啊啦。哎，就怎啊，跟妈妈搬去外公外婆，搬外公外婆遐住。无想到命运搁甲讲一个生笑，又开了个大玩笑。今年初，妈妈伫咧上夜班的时阵，因为汹汹的啦，汹汹的突如其来的重症，我那意外往生去了，对啦。啊，即马来厝的带剩你个老壳壳的外公外婆咧，啊，所以讲，这个做囡仔就是目前人咧甲看，应该是跟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啊嘛哈，偏偏呐，偏偏啊哈，偏偏阿公总生歹命啦。变成即马阿公嘛爱勇敢对抗癌症啦，整个家吼，安尼瞬间呐，瞬间汹汹放了，真正无讲，你即马来。老爸老翁先去，阿公阿嬷，我看阿公阿嬷住，啊，我问你，阿公阿嬷应该嘛是阿公赚咧赚钱吼，还妈孙阿用嘛，对不对？啊，今嘛来，这个会赚的又倒了啊，那要安怎？所以就放你的人生真正在这个所在按暂停键的对了哈，暂停键。啊，所以当当这个校长知影这件代志了。伊就总去厝的慰问伊嘛哈，啊，主本动作会看到一个崩溃大哭的孩子，就看到校长来哈，所有委屈哗一下就出来了吧哈，都崩都拢溃堤了对啦哈。哦，校长想讲，我这阵去吼，看到这个囡仔可能伊会吼，看到我就崩，来咧安尼崩溃大哭骂骂吼。我想着讲，这个左囡仔和一般囡仔无同，异常的坚强。伊个校长讲安怎呢？伊个校长讲吼，老爸老母拢已经无伫个啊啦吼，啊我真艰苦啦，但是吼我袂使哭，他也袂艰苦，对吧？但是我袂使哭，我爱等甲妈妈后事办完了，我才哭，因为安尼妈妈才会当安心走啦。妈妈才能安心走了，你看，这刚好对迄个十二岁的囡仔诶嘴来讲出来话嘛，对不对？所以这好听讲真的是听得让人心碎呀、啊，哈！好听当场讲忍不住都眼眶都红了，好听哦！迄个讲伊目眶红红咧，伊讲伊只冻袂调咧，目眶红红都要哭出来咧吼。所以不过台湾社会上界无欠的咧是温暖的撑伞人呐、啊，温暖的野雨伞的人，咱台湾好心的人太济咧吼。所以事件去互媒体报道了，各界的善意咧就参像及时雨安尼赶快涌入了学校的专户，甚至阁有。低调的善心人士一捆头管偌济呢？一捆头管十万呐、啊！所以第二季的中英呢，国小毕业的这一天呐、啊，校长带来了最棒的毕业礼物啦。
目前收到的教育基金的这存款已经有够这个妹妹无后顾之忧一路安尼读个大学，但是真无真管好伊的钱啦吼，应该读个大学拢是无问题啊啦吼。所以咱定抱怨生活太累，现实太过冷漠，但其实台湾各个角落拢是有一群人默默的替别人撑起一片天呐。阿妹妹伫毕业前夕，用以稚嫩的这个字迹嘛，亲手写了感谢卡片呐哈。伊这卡片顶面当然是无什么华丽的辞藻啦，干呐有一句真诚的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会好好读书。谢谢叔叔您的报道，祝平安快乐，事事顺心，小姨敬上。那些是媒体报道出来哦，媒体那个就像类似像这种代志报道出来，我大概看到，我来讲，绝对一定是你说那个捐。这个募款捐献的这关节这部分，绝对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啊！你跟我讲啊，我嘛是三 PP， 我跟你讲，你看到你会感觉讲，我去捐一百块、两百块，还是一千块，来讲嘛是种心意，对不对哈？这孝的行德啊，你若有的人能捐十万、一百万嘛，是大有人在的啦哈！啊，这组囡仔是不是的有在掉？伊就读册继续个。继续这个求学之路，对不对？因为哦，无定是一个人才嘛，一块读册了，就总啊安尼去哦，荒废去哦，是无菜啦哈、哦。这个都是以后国家的栋梁嘛。我定培养出一个人才，对社会拢是有贡献的，敢毋是安尼讲哈？好，所以十二岁的金卡头或许是很单薄，但是有咱全台湾见那些不知名的叔叔阿姨的神医的撑腰。来改小天未来咯，走得应该是会更加稳啦哈。好啦，毕业快乐啦，小妹妹，接下来日子就连同爸爸妈妈的那一份勇敢坚强的过日子，也是衷心的祝福她哈。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啦哈。就是讲，咱古早是过讲一日不如小先生呐。你说啊，我赚偌济钱，赚偌济钱才是快乐，无影无节节，我感觉平安无事。好，阿哥再来，咱身体也健康。麦去吼，这个病痛跟咱节目交代，这才是上大的快乐，好不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别小广播网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安尼好啦，真有我这首感恩的回礼，送给大家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阿坤即马要来甲伊进广告。
1: 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啊，血里旺加
2: 零五斤吼，
1: 系对对，今麦零零的哦，今麦较有体啦。
2: 你主播无体啦，这两罐安尼泡做回家，
1: 拢较有精
2: 神，体力搁倒转来啊。你把雪莉旺啉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继续开化
3: 咧。对啊，有较有快啦，去较无像顶天安尼哦，顶天拢尿要袂惊嘛。
2: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阿婆都去了解啊。你规心卖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食，有影无？这家十天食食，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3: 有啦，较有快啦。
2: 食雪莉旺会较有快乐咯。因为咱雪莉旺内底有一味蛋氨酸，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食鸡巴订单呢。啊，这个蛋氨酸个唔是咱身体，但是这做你爱克价价起来，爱克价价起来。啊，所以咱那个有咧运动啦，啊是讲咱有咧劳动哦，这鸡巴经过训练，伊就结实起来啊。吃老袂当无肉无脱，鸡巴还有力。那无无方无药倒大树，跋倒骨子巴里就开废气啦。甚至呢，就转咧卡床，卡到怎啊？三幺那那古白也太济咧。所以人医生嘛有讲，讲咱若吃老唔通无肉无脱，嘿，影响到咱的寿命咧。哦，你有想要加吃寡无吼？啊，看阿孙咧大汉，通个娶某叫一个阿祖啊无？可是较早少想做阿妈，阁袂歹啊啦。哦，啊，即摆身体阁较遮勇哦，会想少想要做阿祖啊啦？有吼，算上有无？有啊，有吼，嘿啦，会少想啊，得点，想要做阿祖，安尼加吃几重啊，身体着个顾好势起来。雪莉旺来个食，啊去海秋哥，唔通咱来搭厝，我咧厝创啥啦？啊，着看看新闻呐，啊无着，着看迄落重播的八点钟重播的啊，啊定定看遐啊，啊，你着出去海海啊，然后我伫咧厝里呐哈，出去海秋哥嘛就好个着对啊，啊雪莉旺个泡个啉。啊，因为吼，雪莉旺伊内底即体质吼，啊加 ACDB 说的种氨基酸，包括蛋氨酸、微量元素，加即个矿物质，尤其微量元素、矿物质，这是咱伫个食些当中，介歹去食到的物件，介袂，这是讲咱内，算讲很难摄取，唔是讲咱所食的物件内底拢有食的物件啦，吼。你若讲维生素，当下蔬菜、水果内底都拢有咱维生素，这是较简单。但是矿物质、微量元素不是我们能够摄取的，哈，唔是咱大家拢有去摄取到。但是这对咱是够足重要的，哦，稳定咱神经够足重要的。比如讲镁啦，哈，哦，这个东西的足重要，这个咱个咪大家有在容易食到，所以咱得靠雪莉旺，哦，来个补充。哎，看咱的气血，尤其咱拄只咧讲到只个营养素，哈，就参像咱迄个黄康林博士讲讲，那是要咱来气血无解好哈。啊，迄个血血无好，讲啊，都要补充到这个营养，好，甚至医生在讲啊，你要多吃铁质嘛，铁质的物件嘛。啊，话讲医生会开铁剂给你，其实良心讲，那像咱迄个黄康林博士讲，单单一个铁剂是无好吸收的，你爱配合着维生素 C 啦，一寡维生素的物件就对了哈。所以讲最容易吸收、最有利咱人体吸收叫做二价铁，好，二价铁。的参照咱雪莉旺一支爱讲看二价铁是上好吸收的，所以咱最近用泡，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第一代机来，把咱的营养补充出来；第二代机来，把咱的血色吼加出来，好咱咱的迄个面色安尼昏黄啊昏蓝吼，昏红啊昏红啦，吼唔免诶，参照咱嘴唇吼，抹着天然的枯枝梅哩，啊两块嘴皮安尼参照另一个同款的红枝枝交滴滴水甲会滴水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转开店面，老的、老几啊、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部车要关掉去。多少钱？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 九七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相亲的朋友，等到这刷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是感谢什么联系？好，来当天红玫瑰，这是咱大总理林大姐给咱说点白歌曲，来带大家收听哦，到这。

0: 谢谢。这首歌毛翻毛中，日翻中呢，嘿，毛中文歌哦。啊，唔过头前迄个地点有改，人这原版叫做东京红玫瑰，改版过来叫台北红玫瑰，赶快咯，旋律都一样哈、哦。台北红玫瑰还蛮好听的一首歌，谢谢恭喜啊！说实在，这波是 B B 小姐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啊，剩一撮时间啦吼，我要讲故事嘛，无时间通讲。好来，安尼有一段话袂歹，跟大家分享啦吼。讲凡事呢，唔通干那只看外表。你讲夜香拜拜，迄不一定是好人哦。哦，迄落讲伊拢咧食菜念佛的迄种嘛，不一定是好人哦。哦，啊你讲啊你讲本呢，乞讨的迄嘛不一定是善良人哦。所以顺着顺利的意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啊，穿衫讲不一定是人，人讲顺利的伊就好人啊，你知无？如果是顺利的伊的，嘴咧顺利的伊，心肝咧唔知想啥是足多的啦，真的啦。啊，唔通干那拢要讲好听话啦，唔通拢干那要讲好听话听啦，这是咱人的诟病甲通病，真的就是喜欢讲好听的听啦，啊，听那个是最没有营养的啦。真正讲起，咱唔免开嘴讲骗想就对啊。但是咱嘛唔通拢干那要讲好听的听啦，好听话听伤济吼，人会退步。嘿，迄是毒药啦，我拢感觉迄是毒药啦。所以我也袂爱听人讲好听话啦。对我咧讲啥物听话，其实我拢听来听来，我就甲 pass 过啊。我不是很，我唔足在意的，但是我嘛无爱吼迄落。当然，有当时看一件代志，我感觉怪怪的时阵咧，那个是在空中，我会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其实底下我跟朋友之间咧做啥物代志，我看到怪怪的时候，我是懒得讲的。迄跟我无关系，我拢安尼想，迄跟我无关系，讲人也不一定要听，因为即马爱人拢是爱听好听话，所以我干嘛当那一只乌鸦？我唔爱讲你啊，卖讲卖的是人安尼咧。喂，你好。哦，就是这样。哦，卖。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我什么款，我义正言辞，我得要安怎端啦，无啦，今嘛别安尼想啊，得理又饶人，不是得理不饶人啦哈，几回几回差掉了哈。好来，阿兰讲着第啊，这几样就好的话哈，茶几经翻滚的见识啦，人呢几番往来的更新啦。有一挂人表面是心连心呐、啊，背后是玩脑筋呐、啊。凡事唔通干那看外表啦，不然你有吃不完的亏啦，有上不完的当啦，有丢不完的人呐、啊。所以家财万贯嘛，买袂着日头落山啦。心无分文，无代表日后就无江山啦。水无深，唔知深浅啦。人无高，就唔知好歹啦。人人拢有一个好脾人，但未必有好心肠啦吼。啊，跟人打交道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嘛是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所以咱拢需要仔细的观察。哦，咱唔通讲拢无心机，有心机是好的，只是咱心机卖去害人诶，多留点心眼，较保家己的善良。爱好，记得咁。哎，咱我善良不能给人吗？当然是可以啦，但是讲咱的善良，爱好迄个有价值的人啊，要给那些有值得的人呐、啊，才不会辜负了你的善良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这段我感觉袂歹，就送给大家好好去品味了哈。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请公布帮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啊，咱继续来安排歌听哈。来听这一首 Only 有首恩情的歌曲，再回头。
1: 而且上面你要看到金德利哦，金德利活力民宿。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是陈子贤所演唱的歌叫《错过》，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你讲高雄，咱有一个大哥吼，讲真爱听阿公讲的一挂小故事啦。伊讲迄拢做启发性的哈，爱讲拜来来甲问第一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故事哦。讲伊故事嘛，毋是干那去讲，去评讲个因囝关伫个地下室，毋知孙人囝关伫个地下室，毋是干那去评尔嘞，也阁有嘞哈。有，你看伊是安那，唔卖乎伊个遐囝儿是说，养成的那一种，就是干嘛讲，我着根本就是，我若讲老爸拢好野人。我唔免做，干那靠阮老爸老母的，也是阮阿公遐的哈。我第一当，迄个吃香喝辣的，我得躺平就好啊。我去做要死哦，做要歹命哦。因为富不过三代，都是教出这样的子孙呐。啊，你若卖讲吼，和你的这个辛苦建立的事业，富不过三代的一些帮盘。你可能要用我智慧啦，啊，无真正通常拢是富不过三代啦，啊，你要富好几代呢，你教出什么子孙就真重要啊啦。来，咱今仔要讲到这个美国富豪名人排行榜之一的洛克菲勒，为什么也当啊，因为？就是讲，伊伫这个世界，哈，世界经济，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了，哈。啊，你讲讲，啊，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嫁得到？哎，根本是出世，我那赶快是甘金汤匙的，哈，无啦。这真正我那名副其实，咱讲叫做白手起家啦，哈。伊不是富二代，伊是靠着伊家己的努力逆袭成功的。所以讲，比尔盖茨呢嘛，曾经讲过，在伊的心目当中，唯一赚钱偶像就是洛克菲勒啦。真侪人唔知道洛克菲勒出世的时阵，伊是善家袂兵比的对啊，好像就是出生在吼，出世伫一个善家袂兵比的家庭的对。老爸是袂经有爱，老母无咧做工课，啊，无论是当时的社会，也是如今哦，咱甲看。他们这样的家庭都是被看不起的家庭，好吗？有什么人管你肯善用人做亲戚啦？哈！啊，大汉了后，为什么也当白手起家，成为首富上好业，并且使整个的这个家族啊兴盛不衰呢？嗯，来，这绝对有原因的哈！来，咱来讲到伊。对这贪心的解说，伊讲人吼拢爱贪心，不离个这贪心是要贪啥？恁个听话嘛也得会知啦哈。伊讲对机会爱贪心，第二名相当就是最后一名，什么意思？好，来咱听话嘛哈。洛克菲勒，伫洛克菲勒诶，咱来看来，人一定爱对机会贪心才会使哩。比如在名次第几名第几名，在争夺名次上，伊讲袂嘛，咱得做第一名，唔通想着要做第二名嘛袂歹，因为第一名永远有人会甲你记哩，啊第二名都足少人会记起啦，好第一名人拢会甲你记哩，啊但是第二名都足少有人甲你记起啦。伊讲最为关键是名次代表着机会。所以对机会来贪心，才会当真正实现的逆袭。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销售人员，如果你每一届，你讲啊，我迄个拢是竭尽心力，好、哦、竭尽心力，去争夺销冠，销冠就是销售的冠军啊，叫销冠哈、哦。我每一摆拢是出尽我正力来去争夺销冠，每夺得一次，你的收入当然。会当去踏起，销售就是安尼，你卖愈多赚愈多嘛，干唔是安尼？所以你每夺得一次，你的收入就会多上一份的店，逆袭有资本，而且你会当甲代志做甲极致，诶，这个意识，会乎你会当接下来每一件代志拢做得更好，搁再一次增加的逆袭的资本。当然，总有无摕到第一的时阵嘛。但是你若是讲
啊，我就真努力，但是我就没达成目标。那这样子也没关系，因为你一定有想要拼第一名的这个企图心，所以下一次你一定会更努力。所以这又是一次为未来的逆袭增加了资本。当你逆袭的资本不断叠加，就是战战加的时候，你的你就会发生

进有出，啊，要哪进要哪出，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花那每一分钱，或是存那存好那每一分钱。这正是洛克菲勒所说的，好，每一分钱都物超所值。那一贫如洗的意思，就讲散屁屁嘛，哈，散屁屁去有亲情，看不起，甚至讲个骗笑，是安那有这种情形？本质的原因嘛，是因为无钱，对不对？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上好的办法，就是爱有钱。当当咱会当个每一分钱拢物超所值的时阵，金钱的累积得愈来愈侪，所以能够花好每一分钱啦，哈。好，第三就是。对人脉贪心，就是咱的人际关系。伊讲吼，爱拒绝跟两种人交往。人脉是咱逆袭，这逆境中逆袭的必备条件。伊讲对这块一定爱贪心。洛克菲勒曾经讲过，伊伫少年时阵拒绝跟两种人交往。对两种人呢，一种就是安于现状的人，嗯，安尼就好啊啦。对对，安于现状的人。好啊。一个一种是袂当坚持到底的人，不能坚持到底的人。伊讲这两种人一定爱闪。伊讲你甲想看卖，你陷入逆境的时候，散屁屁的时候，你身躯比如个那是出现着迄个安尼就好啊，安于现状，还是讲出现着迄这代志，伊就袂当坚持的。这两种人不能坚持这两种人的话。因往往给你坑，算了吧，穷就穷呗，看不起就看不起呗，当条咸鱼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辛苦命了，这种穷人吼，伊袂给你鼓励啦。因为算了啦，散就散啦，看不起就看不起啦。这甘皮躺平有什么不好啦？是啊，在拼到要死啦，开也袂到，食袂到啦，是不是拢安尼讲？对不对啊？赚个较济嘛，炸袂起咧，是不是？我咧讲，赚较济嘛，炸袂起。啊，因为炸袂起，你就拢唔赚吗？咁是安尼，安尼唔对啊。讲赚的，人讲咱赚个较济，炸袂起的意思，就是讲对金钱的追求适可而止，唔是讲对叫你对金钱卖追求，卖把钱看个重噶吼，安尼比你生命啊重，是唔对的。啊，你讲。赚钱嘛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嘛不是机器人，你赚，你嘛是爱让家己歇困，对不对？那无身体买报销呢？啊，身体也报销，我看你要多赚。然后无参无远，一个靠进门靠你这区身体机器咧操呢？啊，你哪个好派小都要看钱要对倒来，下人钱要来倒，对不对？都适可而止啦，卖讲哦，赚较济炸袂起就唔赚，啊唔对，啊赚到已经过敏去啊，还佫唔甘愿，还佫唔放，啊那做事是应该，平时嘛应该，对不对？我阿公讲的，对不对？所以讲中庸之道啦哈，啊所以说你这已经你的条件，是比人佫较歹，所以你就是条件比人较歹，你敢有分担的本钱？没有嘛。是不是？啊，三条三看不起，看不起啦！啊，唔免得赚我侪钱啊，赚得到，食袂到啦！啊，无赚啊，食炸袂起啦！啊，当条咸鱼有什么不好啦？伊讲逆袭是件很难的事情呢，真侪人是做袂到的呢，甚至都比如来讲啊，做袂到的卖遐土啊啦，就别撑着啦吼！啊，伊就规日甲你伫胸腔边，甲你环绕围绕的。都是这些话，你要逆袭，可能吗？恐怕很困难哦。嘿嘿嘿，对啊，哦，所以讲，咱来看贪心的人，咱来有贪心的人脉，人际关系，哦，是遐坚持对未来有期望、肯努力的人，在伊的影响之下，将咱变甲更加优秀。这就是讲跟着蜜蜂。你就会找到花蜜，但是你跟着苍蝇哈，跟着苍蝇，你就会找到粪坑的艺术了哈。所以，你交什么种的朋友啊？你想要可能就是说你的结局是要希望是安怎的？那可能跟你交的朋友有很直接。

的关系啦，好不好？是你要跟蜜蜂还要跟苍蝇呢，自己想清楚啦。哦、所以人讲交朋友是一件很重要的代志啦，哈、哦。好啦，所以讲洛克菲勒的三件事哈，有机会得爱把握，对机会贪心就是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握。好、哦、啊，对金钱要贪心，就是咱赚的，咱来认真的赚钱，赚的每一分钱，拢爱怎样要安那去理财，哈、哦。然后第三就是安那，第三就是咱爱有朋友。咱爱有人际关系，啊，交什么种的朋友？唔是讲有朋友就好，就搁看。遐一寡吼，那是迄、那个，伊拄则讲的，逐天哦，两种朋友不能交吼。恁拄则讲有记起来，两种朋友不能交，一种就是安那安于现状的，一种就是袂当坚持的人。安尼就好啊，人免伤病啦吼。这种的你也莫看伊伤高吼，啊，一种袂当坚持到底的对了吼。哎呀，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咸鱼翻身呐、啊！我看算了呗，这也是唔好看，做朋友安尼就对啦，交朋友爱看啦吼。看来乡亲啦，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谢你来路口的转弯。看一下哦，这是咱做一个听众朋友点的哈，路口的转弯啊，依然的徐大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那多面上那咧叽叽叽叽叽，鱼啊，许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啊头壳艰苦人家吼，无办。
0: 嗯。
1: 我一回感冒着，你知？我才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倒面床的哦，啊，又怪机吼，我安尼赶紧去下早两粒两粒经过食，头食到三工，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你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
1: 嘿，我
0: 啊，所以咱就讲食好轻松，要来得佚佗哈，咱得得性命。
1: 嘿嘿，真心啊，我迄个人工针。哦，我在这样泡一杯呢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配只莲果精
0: 啊。嗯，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的身体多强啊，咱讲坦白的哈。嗯，
1: 这样辛苦吼。
0: 你食真心食了哪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2: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保养
0: 啊，吃到这顿金黄了，几顿啊？
2: 早有三锅啦。
3: 真鲜肥吧，我顶把手的吧。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再买吧。
0: 哦，买吧啦，那赞。对啦，卡比手吧啦，健康快积极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啊，特别是靠多那救那归完安尼吼，救卡顶梯梯安尼，哦啊，迄个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内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筋络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面油面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惊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约崩伊的时阵尔，打到唔是面油面甲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水杯车讲白几白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咱咧六西六腰啦吼，脱衫脱裤吼，人也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脱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脱，家己脱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讲你到轻轻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脱的时阵的，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跟那里想象就好啊，家己疼做主人拢疼，那是真正把生拢要恁对哭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一饭，咱家己吃较舒适，也是人家吃较舒适。当面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吃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偌悲哀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嘛吹球好拍干啦。咱有当时也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晒日的时阵，娘娘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知影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丽亚吼，啊，就送出去外口晒日尔。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顾一工，是不是？但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当你骂啦、擦啦、救啦，吼，这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见到老了零，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要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价，一顿加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康巴加上好吸收，啊，叫三顿一罐就三粒。啊，咱若是讲到寡人高精血，你往奶奶泡泡准得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花钱若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用七六八九三五二那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特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声。原配变小三，这是咱大地的 talk。红米啊，甲咱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啊，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今麦来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到啥呢？嗯，拄只讲到洛克菲勒哈，好，好。哎呀，订阅跑到哪里去了嘞？

好，来讲到别人尊重你是因为别人很优秀，这是一个概念哈。别人尊重你，你们都人尊重你是你真优秀，是别人较优秀。啊，所以讲，你拢当作别人尊重，那是因为咱优秀哈。慢慢的你得明白啊哈。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真优秀，优秀的人伊得知影要哪尊重别人，啊，所以对人恭敬，其实就是伊得。优秀自己啦，啊，你知无？这人吼，那讲起来讲低调，佫无多完全。那该说我真想要讲艺术，做人本来就要低调，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对人讲话，哦，就算讲你是社会地位真高的人，亦或者讲你的职业比人佫较高尚的人，或者是讲你钱赚比人佫较侪的人。你唔通对人讲话语气就是带着轻佻，就是我看袂起你。啊，甚至就讲话就是迄种黑头啊，就是比人佫黑重。所以人咧讲，伊个你成就那愈悬的人，对人愈客气，就亲像丢啊愈把水添了愈低，意思就是意思是我那小想的啦，好意思小想。所以讲，人尊重你，唔是你好，你优秀，是别人真优秀，因为。迄、那个别人就是知影讲要哪尊重人，所以会晓有这种修养的人是足优秀的人，安尼恁知无哈？所以咱来讲有一间哈，这玩网络的可能是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影片啦哈，其实就是有一间蛋糕店哈，伊的生意足好足好好噶，就是拢爱排队的店哈。啊，这一间哈，因店伊的排队的队伍哈。有一个衣衫褴褛、全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就是有一个乞丐来排队啦。啊，因为乞丐就是安那穿甲拉巴里巴嘛哈，啊衣衫褴褛嘛哈，啊个再来就是可能辛苦也无洗啦，辛苦有一个臭味的对啦，哎无洗辛苦就一定一个臭味。啊，他今天就来买蛋糕啊，啊一挂人吼哦排伫个边啊，拢。鼻子哈，鼻啊拢裂的，你知影无？哦，这面手拢无盖好看，就是真亚恶意的意思的对。啊，你做一个乞丐，你也来这里买蛋糕，安尼，谁人买这买蛋糕呢？重点是伊辛苦写出歹片啦哈。啊，所以你看店员就讲，啊，你鼻啊去啦，什么鼻啊死啦，哎妈，妨碍我做生意啦，安尼啦。啊，乞丐吼，都要揢一张小额钞票啦。轻声细细，甲讲哦，我是来买蛋糕的啦。你给我上细粒的迄种的就可以啊，哈。这个时阵呢，店头家行过来，非常热情甲招呼。对迄个蛋糕柜子哈，揢一个细个呀，但是已经精致哦，它很精致的一个小蛋糕。然后伊的双手呢？双手搁起好，这个乞丐呢是双手起好乞丐哦，然后搁来深深一鞠躬，伊讲吼，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迄、那个乞丐真正是着生惊，惊一条吼，惊一个袂生下，你敢知影？注意这乞丐，甲真无人对伊只好礼过就对啊啦。真正着，伊着着生惊，搁惊一个足大条的。阿舅妈，头家的孙。哦，这间蛋糕店头家的孙就问啊，阿公，阿姨不是乞丐吗？阿你是安那对乞丐这热情啊？阿对乞丐这好啊？安尼啦，啊，这个阿公哦，就是这头家讲啦，伊讲哦，虽然你是乞丐，但伊嘛是顾客啊，为着要食到咱家的蛋糕，你敢知影？伊去分哦。爱分足久，才有到才条分足足啊钱呢，所以这是该难得哦。我若无亲身为伊服务，要安怎会得得起伊这份厚爱呢？阿公阿奶呢？你着规身卖甲收钱就好啊！阿公公啦，哎呦，公孙的你唔知，你袂使无甲收钱，因为今仔是人客，伊唔是来分的呢。所以咱那个尊重啊，如果咱也无收伊的钱，对伊来讲真无用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得哦，
爱尊重着咱每一个人客，哪怕伊只是一个乞丐。你也知，咱的一切拢是人客给咱的哦。那无人客来甲咱照顾这间店呢，咱早都无饭通吃，安尼知影无？好啦，这个孙哦，长大之后是谁呢？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家提义民。所以这个蛋糕店的阿公，就是提义民的阿公，知道吗？啊，提义民，我恁去 Google 一下啦。这是日本的生意人啊，哈，是原地西武铁道集团的负责人呐、啊。曾经在1990年以200亿的美金的资产，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福布斯杂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财经杂志之一哦。好、哦，所以讲以后这个福布斯两次评为世界首富哦。曾经在20年的期间购买了日本1/6的土地哦，哇、哦，真有，了解过嘞。哦，我来比较有钱的哦，真的可以想象，这个尊重绝对不是咱讲这个提议民，那讲说假借尊重，其实绝对不是我们想象所谓的社交场合的礼貌，是来自于咱的这个咱人的心内迄一块上深的迄一块，咱来对另外一个生命，咱有深切的关心、体谅跟尊重，是安尼。所以尊重不是说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你对我有帮助，你对我有是利用的好处，我才来对你好，不是这样啦，也没受到身份地位的影响啦、哦、你就外高，你的身份地位外高就外高，我就来给你尊重，不是这样啦。这今天要讲的这一块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这个提议民家己嘛讲啦，伊受到阿公的影响真深啦，所以伊阿公当时对这个乞丐一举一动，伊讲深深印在伊的脑海内。好，后来到伊已经成为一个真伟大的企业家，伊伫个开会的时阵，拢嘛会对伊员工讲啊，爱像阿公安尼尊重每一个人客。每一个人客，所以你要想，心人咧讲一句话真好啦，心宽一尺，路就宽一丈啊。哦，心宽一尺，路就宽一丈嘛。所以咱的心胸是爱善待所有的人，唔受咧分关格。哈、哦，无论你介意也是讨厌，无论是你朋友还是你敌人，拢是爱尊重。你用敌人哪得尊重？对，要尊重你的敌人，因为没有这个敌人，你不会进步。人若无得手，就退步啦。所以要尊重你的敌人呐、啊，可敬的对手，就是讲大家互相竞争，这都是就是讲良性的循环。阿麦讲在竞争当中，哦，我得用少林保守，我给干掉做回了，你得算讲大家弄你干掉了，你站在世界的巅峰，你还是那么孤独啦。我来讲，就是讲咱迄个啥，麦甲敌人动作，就是讲非一死不可的对了啦，哈，一定要搞垮他，搞让他死。无死为止，就是一定要搞到他垮了，他死了为止，不是安尼。对敌人爱有这种讲，伊就是你竞争的对手，因为有这竞争的对手，他让你不敢松懈下来，才让你有想要突破往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企图心呐、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也是说，连敌人都得尊敬呢，真正是安尼呢哈，所以这是一种勇气，嘛是一种智慧，好，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继续安排你去欧玫瑰，咱带的啊，带的台中易大姐，感谢收听播的歌曲，来台到你收听啊，豆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微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早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嗯。
2: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2: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
2: 嗯嗯、
1: 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
2: 嗯, 嗯, 嗯
1: 对。
2: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不知道买糖浆呢。
3: 我吼啊，食惯药香菇精粉诶，我诶肝吼都无搁发作啊。病医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0: 你看，啊，这伊就一工拢爱。这久的十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就这个雪梨旺哦，阿林高精，在咧吃，体力都拢保持掉的。哦，啊，像这个哥哥，
2: 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啥，卡个食阮奶安尼哦。
4: 哎呀，尤其是关药，我关药当时啊多难哦。
2: 嗯。
4: 大大粒。
2: 嗯。
4: 因我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查出来。
2: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4: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2: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4: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
2: 嗯嗯嗯。
4: 哎，我逐工食四粒啊，伊忝嘛，足紧就过啊。啊，连咪得过伊的体力，真正差多侪。
2: 哦，所以你食13冬啊嘞哦。
4: 这社会就开始对你对调的，搞钱嘛。
0: 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看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個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衫伫路顶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呀，腰受骨嘞，真正较赢你开一罐迄个2800啦。真个啦，讲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2800，贵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者，你个命较贵啊，是这维他干一罐2800较值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嘛，是你的命较值钱。我他干嘛一罐2800呢？有够对去哟！哎呀，你想，过咱的肝，和咱的肝，安尼红气气、水摇摇、水甲会滴水的，唔是迄个歹心肝的，定酷酷的嘿。哦，所以讲咱袂使互肝吼，即、这个顶打掉哦，袂使互肝顶打掉哦。嗯，啊，你讲过食薰啦、食酒啦，吼，啊是过熬夜啦，吼，啊过啥？个你家己做工做工课，个是迄个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你敢那讲啊？做农喷农药，唔是接触到，无事嘞，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做迄、那个即、這个化学工厂诶，十工拢喷遐诶化学的物件，啊无嘞，啊个再来是啥？啊，我咧油擦嘞，啊无嘞，你唔是用喷遐迄个有毒的烟泥呐？哎，是你看袂到尔呢？有味就有毒啊！呢，哎，就是安尼，嗯，哦，来，都下早咧讲话讲，干啦，不管你小苦未苦的，就有毒啊！佮讲你，逐天咧偏爱油擦烟，哎，袂有毒较奇怪，是不是啊？安尼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爱接受遐化学的，哦，请你保，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的心肝宝贝，为他干来吃，好不好哈？为他干来一罐是2800啦。一罐2800200粒，啊！你也要食了，照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当然空白食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一顿一粒空白食，一个照三顿食，唔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素油较悬咯，素油无正常啊呢？哦，那无正常，那一顿爱两粒哈，照三顿食，一工会当4粒至6粒来甲食，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都哪讲？林国清学段来了泡泡，你甲配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吼，咱就贴瓜地，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那该重水哦，知影吼。所以咱迄个地分我那爱啉哦有够哈。啊，较早休困嘞，吼、哦，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会使你卖熬夜啦。哦，咱得用一阵嘛，吼，咱较早困嘞，较有眠嘞，吼，你的这个肝指数咧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哈？好，啊，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去啊，老红红白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蛋糕接线我 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 英雄公格社交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最后到这首歌，咱这个点是要说点播的歌曲，刚刚是我爸唱完后，心爱再回来，来来来个听哈。

0: 谢感谢，好，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落节目后，若要找阿君呢，吼，也是要找咱文心老师，拢甲敲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1: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2: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3: 大家好，姐姐。
14: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5: 黑顺风。
16: 我是马卡森哎。
17: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1: 6月20日，
16: 6月20号
17: 晚上6点半，
18: 晚上六点半，
11: 晚上六点半。
19: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我们南投见。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书本阿哥互联书富二代为副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在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落，啊有当时啊半缸无落，啊有当落一个啊可以停一个，啊落一个搁停一个，算是。还不错啦，那讲以这阵啊靠落雨来讲吼，伊的这下的模式吼，好你有一个安尼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安尼吼。啊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哦，吼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讲，今嘛这个强对流吼，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好，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拢不稳定，好。所以讲，啊，唔过这礼拜特别过，端午节啊，哈，端午节六月十九号嘛，哈，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礼拜四而已呢，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三天的休假，哈，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哈，
1: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0: 好，你有端午。节感觉啊，都热起来啊，而且是盛夏，盛夏就是很夏天，端午佳节，端午节的时候，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这场集水吼，真正对这个南部的这水库这个波吼，这个波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
1: 嗯，
0: 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正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加台南共同使用，进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只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啊，个无落雨，所以啊，惨啊，这个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真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越狱引水工程哦，哎，这两天这又涨到67%了，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堆21%灌溉67%，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脱量真的是不简单呐，哦，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哈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哈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哈。好了呀，这礼拜呢哈，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哈。哦。这礼拜不是对，只是说川普，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哈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好来，等于今天南台湾时间6月15号，美国时间6月14号嘛哈，川普生日哈。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号哈，但是哦，这个抵达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想哪一地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花了将近20亿哈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哈，叫做龙格斗啦，叫做笼子的笼哈，哦，替当啊，一个笼格斗哈，那的白宫诶，这个南边的草坪哈，在6月14号晚上8点，安尼是古版未？美国时间6月14号的晚上，哦，哎，差不多嘛，哦，哎，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哦，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哦，将会接连登场哦，然后拢是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哈，哦，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哦，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好，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号川普生日了，川普的满80岁啊。
0: 嗯嗯嗯，
1: 我感觉讲好啦，无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无要紧啦，吼，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哈。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当坐伫咧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哎，这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有一点的是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好，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哪里来支付？不是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啊，那得对啊哈。而且呢，这个门票哈，它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听讲票有人花个一张150万， 美金哦，吼、哦、美金，吼、哦、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吼、哦，这哎不、欸、哦，对哦，4000几万哦。哦好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哦、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哦、啊人说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哦、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哦、罗马帝国时期一尊的皇帝哈好一尊的大概我看过一类啊就是神鬼战士的灾啊皇帝哈、哦、哎呀哈、哦、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哦、一尊的无郎的改出点子说、啊、我 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那你看罗马战士、哦、有没有、哦嗯啊、人兽、哦、人跟、啊、动物、啊、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啊、格斗赛、哦、就转移焦点、哦、啊让一些民众来看、哦哦、然后就、嗯、发一些那个粮食给那些民众吃大家都在管理皇帝做了怎样、哦哦、大家都爽到要害还可以看这种神鬼战士、哦人兽格斗、啊、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哦、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有人在说、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哦、他选在那个川普的生日啦、哦、好啦这几点人就觉得说、啊、有一点、哦、这个、哦哦、借花献佛啦、哦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哦、就是说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哦、这种格斗士神鬼战士的竞技、哦、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哦、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啦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干、哦、总统干、哦、得怎么样、啊、先不说啦、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哦哦、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哦、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哦、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哦、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是安尼就对啊吼。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哈也蛮支持的，因为是怎样，现在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哈，有的人是说啊很血腥啊怎样啦、啊、哈，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呢。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啊，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嗯，运动。
0: 嗯，因为没啦，就川普本来的加这类哈，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哈、欸、，WWE 的这个主席，这、欸、一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欸、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哦、欸，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他这也不是讲以临时临了哈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以他在跟你川普的啊不，这种东西，所以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的这个是比较。血腥的，但是他就是美式摔跤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嗯、哦那个什么半。

0: 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哦，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哦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哦，啊那哦啊，但是哦，也有人觉得说啊，其实啊，他所做的一切哈，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嘛，这嘛，这个小孩本来就是很两极啊，你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呐，啊喜欢的很喜欢，这嘛小孩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那事先呢，这个哦气象的预测是讲哦，这一天内哈，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哈。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哈？这个这个演出哈，但是主办的单位的工哈，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因为
0: 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哈，好，还有那个大荧幕也都搭好了哈，所以川普公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哈。
0: 川普最大的哈。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啦，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觉得民主党的这一些齁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就把这些时代齁，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啦，越表达自己齁，你自己那个个性的齁，喜好跟讨厌的就会很两极，你基本上没话道理啊，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啊，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在第二任之后啊，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哈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一进门的这啥？一路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的，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马吉要打伊朗，惊花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第二类货啊，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哦，然后要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吉玛的者，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好都不重要，因为伊不被算了嘛，伊不被算中动了嘛，对吧？
1: 好了，好。所以我讲这礼拜川普很忙哈，所以如果6月14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不管你是表演还是正式比赛哈，啊，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了哈，算是很标新啦，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啊啥，哦，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哈，哦，紧急降落的哈，这个接。结果呢？哦，今嘛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哈、G7 哦，诶，这个七国峰会。

土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哦，在法国举办啊。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哦，这是七大工业哈、哦，这个开发、啊、已经是好、哦、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种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哦。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哦、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哦、法国来主办、哦、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诶，那个马克龙，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克龙哈，哦，伊的机台外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欸、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哦、要举办的这种新闻、哦，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宏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哦，马克宏哈、哦，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哦，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哦，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家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是讲哦，川普拿来那没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哈，马克宏嘛，准备讲哦，哎、欸，这个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哈、哦，三天好、哦，15号、15、16、17、3天 G7 哦，这马克宏公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哦、安排要带川普去那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哦、那种气氛嘛、哦、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哦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咧、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哦、跟他讲一下、哦、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哦、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会到法国、哦、接着15、16、17、哦、来接下来来川普，所以我说这礼拜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么三天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哦，真正已经到正式好被签吗？本来啊、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于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哦、要伫自己刚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哦、要算一刚，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小花底下咧丢一下哈、哦，所以后来呢哈、哦、啊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跑到这个德黑兰哈，伊朗的德黑兰跟伊讲，好像哦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哈。好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哈，现在确定又不是14号签哈。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好这个然后再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参加三天的 G7 的峰会完了啊，那哈接下来那一天就是啊，哎要签协议。在瑞士哈，美伊的协议哈，这个签署哈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哈啊，所以瑞士一阵伊伫法国啊，伊那要过足紧的啊，好啊，目前是讲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啊、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哈，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讲哈，在谈哈，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哈，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哈啊，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
好，虽然是他代表哦，范志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志说，川普总统也有可能到时候哦也会出现哈、哦。我刚刚是会哈、哦，我刚刚是会，因为他刚好在法国嘛，好、哦，而且川普这种会当，这种会当给伊安尼等一个机会，他会露面哦，他会哈，哎、哦，顺刷，伊讲我就顺路过来瑞士安尼。

0: chissà, 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piazze danzano。好嘞，有当时咱都讲，哎，川普说了哦，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哈、哦、啊。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哈、哦，今天的股市。哦，油价跌落去，股市大起哈，哦哦，啊，大家在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呐、啊，油价降啦、啊，哈、哦、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哦，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哦，因为如果真的啦，哈、哦，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哦，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哦，这个你也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哦，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在今天呢哈、哦，在今天一大。早哈啊，就也公布了一份哈，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哦，就是他们要签的，好叫做谅解备忘录诶，初步好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哈，但是他可能他礼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哈，签这个协议嘛啊，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啊，但是详细哈一步一步要怎么做哈，这个可能细节。好，他们啊，这个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啊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1: 好，你出来这么美丽，你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你看哦，赶快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
1: 对，恁的苏鹏，我有到位买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啊啦，啊，真的不错啦。
2: 嗯，真的不错。
1: 这对这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苏鹏真正袂歹，讲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我六十几岁啊，就要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去食呢？真正我主要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
2: 哦，
1: 真正改善足济啊！你还去再强调讲一下，哦，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在过年迄阵去买油袋迄呢，就三罐食了啊。啊，
2: 你重点就是讲主底就是安怎足食饭
1: 的障碍，足食饭
2: 放未晒出来，
1: 足食饭啊放未了，有时啊佫会水伫裤底。
2: 哦，好，
1: 这是我上解障碍。
2: 哦，
1: 有时啊，咱拉链脱起来佫水伫裤底。
2: 哦。
1: 哇，这袂袂啊！
2: 今麦
1: 这袂，阮某嘛讲讲话，我讲吼，做好诶，做
2: 好
1: 诶，养性生活就真正改善。
2: 哎呦！
3: 所以啦，
0: 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年纪愈大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足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咱的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哪呢？你放一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齁，我啦就是那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齁，咱这个齁，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齁算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齁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 其实还有一项齁，这个可能比较他少讲到的，就讲爱维持吼性生活，你都有咧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吼，你要保养吼，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吼。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不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我也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的进口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哦，苏鹏，
0: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这类协定的掉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讲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会顺便从巴黎转到瑞士哈，我感觉这点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大了哈。好，不过咱来看哈，这是伊朗官方的今仔日哦，伊朗哈，好，伊朗的时间跟咱都较对呀哈。来，因今天早上披露一份呢，哈，因等下恭喜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哈，草案就是这个礼拜要签约的大致的一个备忘录的对哈，这是伊朗官方所公布的，那到时候签约的内容呢？哈，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哈，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哈，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哦，大概唔当袂记咧。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哈，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啦，分支啦，旁支哈。好，以色列啊，这一方面都是以色列在打的哈，以色列在打，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也要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啊，黎巴嫩哈，他们去以色列打黎巴嫩是打真主党，打胡塞组织哈，都是伊朗养的小弟啦哈。好，一共包括这个哈，不是除了伊朗以外，包括黎巴嫩在内，也要实现永久停火。好，另外呢，在军事跟主权方面来讲，美国哈将承诺，美国要哈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类个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吼，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吼，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吼，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吼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吼，一公吨是贵啊一美。所以嘛冻袂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哈，而且承诺啊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出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哈，好，解除海上的封锁哈，三十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哈，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哈要清除，第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啊这类海底下的水雷，好，还有清除掉哈。那30天来重开霍姆兹海峡，好，当然啊，这个重开好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好，另外呢，哈，就是美国跟伊的盟友，哈，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好，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哈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哦，这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哈，哦，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哦，它不能，它的油可能哦，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哦啊，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哈，哦，就不能买哈，哦，或者是说他不能卖啊，所以他就卖给中国。好，哦，啊，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边真主党胡塞组织后边的伊朗啊，伊朗的后边其实都是中国哈，哦，好来哈，哦，所以这啊，所以讲他卖，比如讲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伊卖哦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都是安尼，拢有俄罗斯啊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 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酒油上嘛，因为也来源的是安呢、哦，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的、就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安啊，所以伊朗呢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哈、哦，这伊朗所需要的好、哦、有一寡啊，这个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还是啊这个啊国防军事上的一寡这些物件哈，啊、哦，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还是迄、那个哈、哦，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安尼哈。好嘞，啊，所以讲呢，即嘛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啊，那个听起来跟他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东西美国的迄、那个吼、哦、开放啊，哦，对伊朗你看，哦，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哦，啊，停火，
1: 啊，然后川普就不玩了、啊啊，
0: 对
1: 啦，
0: 你也尴尬讲哦，
1: 对啦，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是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啊，然后又不干涉他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你兄弟啊，你在那里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欸。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安怎啦？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给谁拢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给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给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现在人家外面如果一桶卖80块美金，你就可以卖80块美金、啊、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哦、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他没给你制裁 啊， 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哦、你干嘛就一定要去、哦、什么都要变成啥，你就要靠中国啊、哦、好啦，所以说、哦、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哦、好啦， 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哦、好啦，啊，再来就是说这个地区限制、哦、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的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哦、好来 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哦、永远、哦、绝不再制造、哦、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这都是义务节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哦，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排，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哦，你那个浓缩又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哦、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节
1: 就拍拍屁股走了，
0: 留杯啊，留杯。
1: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那个公的你啊。哎呀，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不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哈百害无一利。嗯，哎，都是以色列兄弟啊，讲哎，今啊多喝让这一滴啊那个变变变，我就好晒了才知道，就变了。这种战争不才今年当改管，然后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这全世界又给，对不对？他涨起来，天怒人怨呐、啊，阿个花很公和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本钱跟你耗了。好了，就说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拍过啦，因为战争吼过袂了，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无？恁有法度无？
1: 你本来的拍过
0: 啊，对吧？我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啊，所以你这点你都
1: 所以多啊开始。这种战争都没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啊，日本那种啊，遭高士跟美国在清枪，也不给派兵护航嘛，不啊，因为尬了，大家知道讲，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但多啊，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看，
1: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啊，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哦，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共来一下，已经有的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1: 这个都不是重点。 那个都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1: 他就是莫名其妙去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那个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一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另外个开杀千亿，杀杀千亿，一个外加的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
1: 而且国外公对这个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旦让自由交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
0: 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一直是跟美国对立。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甲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1: 我讲一个主说的啦，欸、我讲。我其实我们乐见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感觉伊朗喝干杯，其实对美国的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三贵贵啊，我用煤油卖中国啊，赚一寡哦，赚一寡比成本更加低，比外靠更加低，这油价，然后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次春水之后，得。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给怨叹。好，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把这个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你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嘛。我说实在的，
0: 现在刷了去，俄罗斯、
1: 伊朗根本完全都不是重点、
0: 啊。他现在好了 ，G7 被第一的法国举行了嘛？哦，15号就今天，欧洲时间可能就算明天。那个，他们也那个谁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受邀请、也受邀请、因为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要谈的，但是美国川普起码有一点是说啊，你俄乌你自己去补完啦、反正他对欧洲对北约他也有一点半放弃啊，你自己去补、现在要怎样去修备啥、他大概有一点就是我不理了，他可能真的是要全心来对付中国，专心来对付中国，所以人家虽然被泽伦斯基被邀请，但是 不会跟川普见面、川普也不打算跟他见面、
1: 美国、很大很强没错，但是他再大再强，他也没那个能力、同时在全世界三个地方开战场了。对啊，你看，伊朗讲，佮个重心放伫只俄乌战场，佮又伊朗战场，伊即马佮要吼印太地区吼台海战场，伊闹可怜资源分配，美国在抢，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哦，其实他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不喜欢中国，但是他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还是讲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劲。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顶死，今天美国要甲中国顶死，真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若中国大不起来，讲你无大啊啦。
0: 啊，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哈？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的啊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攻，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普丁他当然啦，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哈。 啊，但是伊家己嘛，怎讲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了、
1: 欸，
0: 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1: 嗯、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
0: 嗯、
1: 因为欧洲这国家登基以来，欸、真正克美国克家吼，吼、欸、无天理啊、
0: 欸。
1: 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哦、我要撤离、
0: 嗯
1: 啊、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波连任、嗯、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其实德国这个小镇齁、
0: 喔、
1: 这个小镇齁、喔、他是说、嗯、他
0: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1: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假清啦也归小镇的假清啦美米加啦收回啦啥啥弄其实弄克美军基地现在现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0,000多人齁、所以哦、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0,000-40,000人这个规模但是现在美军被撤走、哇我看轰门现在德国人当地德国哈，打个比丘隆就严重了、所以你看哦，长期靠美国人夹钱，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你要自己想、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干嘛德国啦，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哦，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真的要自己扛负起哈、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的责任
0: 啊！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都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
1: 啊、
0: 所以
1: 因为卡扎诺选公有美国在站在前面呢、反正美国人来保护我们呢、
0: 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哈、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啊、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啊、这种啊、这个制裁嘛哈、所以今嘛你呐哈，您家的公公哎，您家的看咩安怎啦哈？俄罗斯那强。一怕也怕跟您澳洲去啦，嘛是您澳洲的代志啦。好啦，阿尊公啦停了后呢，吼，我未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哦，这几年呢，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严重的通膨哈、这个啊，所以讲哦、经济上来讲，也就、过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1: 撇除掉你看哦、俄罗斯你看他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所以乌克兰嘛真厉害，耗也可以耗。
0: 对呀、
1: 其实你来看，
0: 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1: 俄罗斯跟乌克兰哈、这两个国家，生活其实拢无好过、但是因都有法度底下的。他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法国、北欧这些国家、公子哥嘛、你今天要叫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救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每次都是双手、一摊、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我叫立钱的、有当时钱都不会立的、你没法没出钱出力嘛、台湾 不出钱、不出力但至少要出钱嘛、但台湾是有钱嘛、你说连钱都不愿意出、maybe go 光华白鸟想要最好不差不离、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啊、
0: 所以说
1: 没出轨小回廊才双手一摊、
0: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双、方都有意要停嘛、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你自己去处理啦、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1: 天助自助嘛对对啊
0: 现在停掉那俄罗斯那如果他 没有他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啊，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的一个起来啊哦，这个影响很大哈、
1: 不喜欢这一些哈、集权国家，但是不能够小看他们、因为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斗发斗哦，一些统治者，一无喝鬼，人民不好过，跟伊无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哦、喔。咱因为咱民主国家，咱今仔日吼少发了10,000块，咱就底下 keep 不喷。但是俄罗斯吼，还是讲北韩，还是讲中国。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那咧插工，你人民过掉好阿白，
0: 跟我真正死偌济、大家拢讲唔好个怕，你个吼，你个家一寡少年咧一直送上战场，他才不管你咧。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不管你呀、人民 人民在这种
1: 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利益的把持者、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一些权力的是这样嘛、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在这回在开会的时候
0: 要活到150岁，
1: 不是在说川普很难对付、德国很难对付、现在想要活得更久、因为他们知道嘛，反正世界、民主国家怎么本对人说陪爸爸，反正他可以在他国来称王称帝，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什么样的资源。好、你赶快去本伊朗来，伊朗，你看它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就是中东地区所有好、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就掐住啊，好、就这点，你就可以用掐住，你就没办法。哎，啊，再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你赶快啊，这欧洲的长期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这几年都稀烂的呀、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所以说如果现在整个好，俄乌战争也就暂停了啊，也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石油一定会落落呀嘛，石油落啊，大家经济就会回暖哈、哦，这个经济市场的回暖哈、哦、啊，那的好、哦，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1: 哦，所以陆国家
0: 股市就会涨哈、哦，高企也可以
1: 陆国
0: 黄、金都会落哈，
1: 陆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有资源，持有天然气、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因为他什么？你边克瓦改马上先往右上，石油、天然气、还有什么？良田。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它就是整个
0: 欧洲的粮仓啦，能够
1: 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0: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1: 对啊，你想光一个说实在喽，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伊家底当生活根本免靠，他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食，
0: 乌克兰
1: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那个意，
0: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就很适合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1: 对啊，黑土嘛，
0: 哎对啊，哦，大行农作物种嘞，哦，小麦、大麦、高粱上面种嘞，拢肥足足啊，玉米啊。什么哦，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吼，这粮食的粮仓。
1: 所以大家你一看，伊朗被封锁、第一个跳脚是谁？不是美国呢，嘛不是澳洲呢，咱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口石油的、你管这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0: 所以的为这个被这石油被运出去的海啊，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怎么出去，你看啊，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我的你封锁我的给你反封锁、结果其实按你讲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有效啦，有产生效果啦、所以最后没多啊、大家各按哪爬按哪爬，你按哪爬按哪爬，你讲实在啦，美国正经要爬你伊朗，你也没多。虽然伊朗伊家己嘛一直底下在强调讲，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这个做谈判啊，那都对啦。伊讲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哈、你看，所以军事武力要不要？真的也是要啊，吼，
1: 啊，就拳头跟钞票啦、
0: 都要一起要
1: 啊，吼，对啦，拳头你要够、拳头够大啊，不，人家才不理你，对不对？
0: 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一个啦，所以讲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这个油运出来这个酒油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哈、这不是长久之计嘛。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就有起给哈，就好，这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呐、就很麻烦呐、所以说好哈、再说安尼，目前看起来，好、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后，细节当然安怎去做，这个美国加哈、伊朗再去那个的哈细谈，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哈、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哈、看被安怎公共也是要停啦哈、要结束。这样、经过这几年下来、有可能、真的、全球、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了、特别是欧洲、欧洲、
1: 今天收听节目美丽，你千万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主控阿哥护脸素，
0: 来吃好来分享哦，
1: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那恁食那种护脸素，我先食一冬啊，啊困几多好困，嘿嘿，阿哥爱困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都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到今年到我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佮食啊这种植物花吼，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来退化一百个吼，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3: 你这副我带有较好用诶，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0: 你
3: 爱继续吃，
0: 真爱吃。你做底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0: 啊，即马改
3: 安眠
0: 药。啊，改掉
3: 哈。啊，即马改了，改了。哦，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开始吃，食到蛮好代。
1: 上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刷卡关门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去嘞之前活动时间买嘛，讲我食几盒嘛，要食了啊，啊，啥那拢无感觉，啊，我听你迄个大哥咧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困眠啊？你讲对，我困眠药要食三十，食要三十单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元素的时候，你的困眠药够念掉？伊讲，伊是先食困眠药啊，了，搁食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仔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甲困眠药啊改掉吼，一定爱吼喝。停止使用，食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困眠药啊！不，你搁食困眠药啊？你搁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无效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三十年累积在你身体的药毒，吼，要给掰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无你看，一边去吃护理元素，一边去吃困眠药啊，安怎吃拢一定无效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困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当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啊，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我这天就没有沾沾呐，吼，吃二十几档的困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改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心态，卖个护理元素动这困眠药，讲啊我吃了睡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心态，护理元素调整心态，调了你的心态就像较早同款，啊，该困就困，该醒就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食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会感觉规个人踏踏当当，心态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都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哪去预防吼？问看麦，即、這个咱大狗，即、這个大组的吼，咱护理元素买二正版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啊、来哦，你好，你好，嘿，
2: 不好意思，
0: 嘿，你说，你说，嘿，嘿，
2: 我现在就是我也头晕哦，都一直医不好，
3: 嘿，你好，
2: 晕眩一直医不好，啊，现在有当时哦，我
3: 来
2: 啊，这个天气哦，我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就安熊熊抓起来，啊，就头壳
3: 往
2: 不用，嘿，往不用不出落去，
0: 嗯嗯。
2: 啊你，你当天拢会
0: 安尼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嗯、医生有做诊诊断呢？哎、啊，武功大致些喏，
2: 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呐、啊。
0: 嗯哼哼
2: 哼，哎、欸，啊，都会讲到迄个，
3: 嗯，就是
2: 干呢，做干苦的，拢讲规张安就
0: 对了。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复利元素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菇精啊、跟那个雄鱼丸，还有那个甲沟不草的那个我的中医书嘿嘿有这点补。我想说如果我
0: 好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我的钙要胖卡袂过哈，所以讲你钙优哈，钙优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的好撸脚花仙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不加得力钙粉、钙优啊、护理元素这几种，哦，这几种好不好？哈
2: 啊，我在吃雪利旺跟灵菇精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甲演艺界拢有
1: 吼。
0: 哦，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哦，这个加护病房诶吼、哦，啊人好好雄雄都飘都去呀吼、哦，好来吼、哦，现在我们听到这一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哦，90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了。到现在是很还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然后昨天传出过世，哇，我嘛惊掉咧，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伊咧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讲伊要移居吼，就大啦啦开记者会吧，说哇，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Honolulu夏威夷檀香山。结果他不告半半当的时间，然后就传出咧讲啊。黄大炜贵姓起啊？我第一时间管，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就会看，真的嘞。
0: 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欸，61岁。
0: 而且啊、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是大家都是昨天才听到这个消息哈但是详细去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6月3号
0: 的过世，两个礼拜啊，到昨天哈这个消息才曝光出来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小公炮哥。
2: 运动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哈，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啦哈。了解哈，了解了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OK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哈，我今麦听92.5，确实是无信号，
1: 好
0: 啊，不信，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2: 今麦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这我刚才看到咱工程长张三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哈，咱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阿杜就变我咱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哈，谢谢。
0: 好，阿你都啊，你都啊，不是在讲那个黄大炜，
1: 无啊，你哈，那你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张家团出来讲哦，以这个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传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了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逝了哈、所以给那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哈、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好、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听讲哈，应该也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啊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2个姐姐哈、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2个姐姐其实长期，好啦，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在黄珊珊，黄珊珊，一共他长期跟黄大伟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真好真好的朋友，好、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在黄大伟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人生伴侣这样的哈、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伟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那黄珊珊也是哈，黄珊珊，阿喜公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阿喜公他自伊的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啊，阿喜公伊家己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去、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好、没有讲。那至于他说、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包括、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这个处理、可能。黄珊珊一共这些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哈，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长年以来他都是黄大伟的律师哈。好，大家知道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伟的律师就是我哈、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伟并没有写遗书哈、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啊、死因啊？只有说啊、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好、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一样的。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伟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那个夏威夷哈、去了解哈、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哈。让我心碎，爱的手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伟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哈，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哈，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伟也进行是属于心脏衰竭哈。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
1: 啊。人在国外、
0: 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哈，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好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姐讲哈，因为那根据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田爱公也有治疗啦齁、啊、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讲，他说齁、哦、他也很锻炼身体齁。哦

0: 些常见的症状，听众朋友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包括你就是会喘，哈，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哈，他也较搞喘哈，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哈，会水肿，尤其是哈这个好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哈，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哈，嗯。
1: 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0: 2022年那阵啊，他发生吼心脏不舒服，那阵都啊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的，
2: 哎对，
0: 等那迄落的时阵，
2: 新冠的时阵啊，
0: 哎是讲伊去游泳，吼啊游泳无想着讲，哎游泳游无偌久，伊两只脚都全尖歪歪的掉啊啦吼，吼啊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呢吼，啊那几天哦，伊讲那几天半夜吼拢会喘气喘袂过吼，啊全咧。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吼，好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啊，我去游泳晒伤，哦，啊，晒到日头，晒到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还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哈，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各方面的检查了，给伊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它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哈，不退行的心衰竭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吼，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吼啊，当这个胖脯失效的时阵，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吼，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吼，所以包括会喘。好，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些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
1: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0: 好，来根据呢卫福部哈，咱的卫教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啊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中是胖脯啊，怕袂起来。会怕被起来啊，都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哦。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哦，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的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所以讲，尤其是你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讲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
2: 所以哈、人生下半场哈、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黄大61岁而已、
0: 61岁，
2: 好年轻、
0: 对啊，年轻啊，好来啊，所以讲底下还是提醒哈，有好那被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哈、有8项行为哈、成年人爱特别注意哈、
2: 注意一下、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哈、吃的营养啊，营养的低糖、低油、低盐的啊，各有这个高纤哈、3低1高哈、对，低盐、低糖、低油啊，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物件啊，以原型食物为主哈，减少摄取的含糖。饮料这是第一，第二、要动得更勤，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要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很重要，戒烟就会当降低心肌梗塞、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 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都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哈、哦，肥胖要注意啦，哈、哦。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哈、哦。再来控制血糖，哈、哦，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哈、哦，这个口诀就是安尼。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哈。好，这个监测列血脂肪啊，个总胆固啊，这个、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以上、哦、这八点、哦、
2: 吃好睡好、嗯、啊，运动啦、嗯、啊，咱节目中讲到、嗯、
0: 讲到快烂掉了，
2: 讲到烂掉了，啊叫重，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2: 重训啊，对对，你老觉得健康的心态打底、哦、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嗯、所以其实、哦、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所以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2: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的毛病哦，如果有发作过啦，嗯，有发作过哈，嗯，五年来，嗯，
2: 好发
0: 死亡率就50%，
2: 对啊，
0: 五年内，
2: 对啊，
0: 你看他刚好4年，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你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啊？崔台青的妹妹啊。他也是啊，他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他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嗯嗯，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他老公救回来嘛，紧急动物发现，但是后来他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发作过，5年内死亡率50%，
2: 对、嗯、来你好你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啊，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头先我们是讲这屏东92.5，哈，屏东真92.5哦，头先设备异常哦，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哦，好，听众朋友 bug 解92.5现在是 OK 了，好，没问题的，
0: OK 了哈，好，谢谢，所以啊，咱啊屏东地区的朋友哈，你也当你那要转到邓来塞啦哈，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哈，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啊秀坤 pocket 的节目哈，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杨耀东啦哈，这個、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来
2: ，Hello，
0: 嗨。
3: 你刚刚在刮天的崔爱莲呐、
0: 啊？崔爱莲呐、啊，哈、哦，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3: 哦。哎呀，崔爱莲呐、啊。
0: 好，谢谢你，
3: 哈、哦。
0: 好，拜拜，哈、哦。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还、嗯啊、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嗯、啊，都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又把他救回来，嗯、及时发现就救回来哈、哦。但是后来还是哈。
2: 张那传出这个黄大伟过世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一颗心一马心，除了长期陪在黄大伟身边的女友之外，一马是黄大伟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哈，所以因于公哈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于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哎、欸，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2: 来，你好。
4: 骨骼疏松要吃啥物？
0: 骨质疏松来讲个，就是钙粉哈，得氯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哦，即防骨质疏松诶，嘿，吼、哦，啊无你骨怕的骨，都容易骨折、骨断、骨裂哦，哈、哦，嗯。啊，喙齿嘛是啊，喙齿嘛是啊，食酸哦，钙粉补钙质哈。哦喂，
4: 食钙粉就会
0: 使啊！食钙粉，你这方面来讲，那这方面你就食钙粉，啊，你若有关节也有问题，关节也有问题，你就搁加钙油安尼，吼，嗯。
4: 我爱讲骨骼疏松尔。
0: 骨质疏松，你就食钙粉呐，吼，补钙质就是食钙粉呐。骨骼疏松、骨质疏松、牙齿不好，拢是钙粉。囡仔要抽管发育，嘛是食钙粉，哈。身体体质衰败衰退，嘛是食钙粉，哦。好，关节的退化，哈，软骨不顺，跌到人胖啊，哈。 嘿，安尼，迄就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嗯，
4: 好，谢谢，
0: 非常，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下来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下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5: 我请问哈，嘿，你看维他跟钙中，嘿。

0: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1: 好，谢谢哈。
0: 哎、哦，
1: 哎，哎哎哎，可以哈、哦，谢谢哈、哦，可以的哈、
0: 哦。
1: 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嘿，来你好，以上哈、哦，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哦，0800775599，0800775599。
2: 来，你好哈、
1: 哦，九九 ，Hello。
3: 喂，小姑嘛，
1: 请讲。
3: 哎，钙粉什么钙油，敢当做伙食？

0: 阿姨你好，你好，小哥，小哥，
1: 喂，你好哦，
0: 哎、欸，你好，是，
1: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个甲仙那是岐山溪上游叫做男子仙溪，是老龙溪
0: 哦，
1: 老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0: 好，阿你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哦，谢谢、嗯，谢谢你，哦、谢谢、嗯，
2: 要注意哈、哦，更正啊，注意哈、哦，不要再错误啦哈、哦，谢谢。
0: 所以像 Vicky 来讲，哎、欸，奇怪，因来先接电话。
2: 你好，
3: 哎，你好，像竹棍扑克你好，
2: 哎，
0: 你好，
3: 今天是六月十五号，
2: 嗯，
3: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2: 嗯哼，好，好，好，对啊，一年多一半。好，来哈，
0: 喂，
2: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竹棍，嘿，
3: 竹棍啊，
2: 嘿，
3: 竹棍姐，哎，咱们最高，
2: 咱们最高呢，
3: 最几把只啊？
0: 好，等一下看一下。
2: 哦，咱们水库注意哈，呵呵呵呵。
0: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哈、嗯，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增温水库，改天就比如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
2: 哦哦哦，啊，咱岐山的都要断线哈，去点卡哈，岐山的哈。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哈，哦，今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这个。有效蓄水量哈，及时哈是，我这边升高挂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中文水库就嘛
2: 百万了哈，
0: 二十七趴啦，27%哈，
2: 哦，因为它很大嘿呀，27%哈，
0: 这也有效蓄水量哈，有效蓄水量是一。哇，1亿2200万的立方公尺啦，哈、嗯，而南港南化水库，南港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
2: 嗯、
0: 所以哦，全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20几趴呢？哦，伊20几趴。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吼，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攻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即几工个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无问题。
2: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亿2300万立方米哦，
0: 嗯，
2: 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啊，哦，可能的哦，不，现在到40%的啦。
0: 你看北部哈，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就是宝山水库、嗯，新竹宝山水库、嗯，它有第一跟第二嘛。嗯、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哈，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真有名。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嗯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2: 不
0: 当下你本来说啊看几趴几趴几趴你还看也跳水流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2: 嗯
0: 哦啊但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2: 嗯
0: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亿2000多万
2: 嗯
0: 对
2: 蓄水量，
0: 跳水量，跳水量，
2: 蓄水量很惊人
0: 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这几天真的大进步啦！
2: 嗯，好，谢谢喽。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你好，
2: 请说。
1: 前面端午节那个盖粉那个跟盖修有没有优惠啊？
0: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嘿，大部分。
2: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0: 我唔敢讲转播。
2: 啊，但是你可以有帮忙，吼，咱个未婚呢应该都有吼，你去门口买吼广告。
0: 哎，你可以去买哈，你可以有帮忙，你讲要大组的哈，哎。好，谢谢，来你好，
2: 上广告。
3: 这个人刚好扑个。
2: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要跟你问讲哦，最近在听爱吃什么药啊？
0: 哦，来
2: 上广告。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啊，这问题哦。
1: 嘿，请说。
2: 要困的，啊，甲要放的，要食啥物事啊？
0: 要困的，甲要放。
1: 迄两种哦，两种。
0: 要困的，甲要放的。
1: 无同款的。
0: 放啥？
2: 要放的，拢放无，拢爱食两边的。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嗯
2: ，Hello，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对体力比较不好的？
0: 哦哦，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的你要多补钙啊，他个顶头脑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钉，嘴齿袂生软油，骨头钉，骨头较袂乌白扁，乌白断。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
2: 过敏哦，
0: 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所以你改呢，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足哈，啊，荷尔蒙脑足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
2: 这
0: 两行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两行作为保养哈，长期保养。
2: 加油哈，
0: 得力算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1: 谢谢
2: 以上广告。

0: 朋友哈，好来，
1: 大家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
3: 小棍扑克，
4: 小棍你好，
0: 嘿，
4: 我食个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那拢便秘啊？
0: 啊，你加一点盐巴吼，哦，哎，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吗？

0: 咱有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吼，伫咧问，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
1: 嗯嗯嗯，
0: 啊，因姐姐食了讲，哎、欸，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唔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甲伊问讲，哎、欸，啊，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哎、欸，我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讲，你讲黑的什么物件料，你也排便排啊、这個、放屁哈、哦，这都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哦，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顾会到哈、哦，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哦。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个月，原本会软卡哈。哦嘛拢有改善啊，吼、哦、啊，所以这届拢买大组的，吼、哦、啊买了，伊钙粉伫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嘛放一罐，足积极伫咧食，积极伫咧使用，所以呢，才会当伫短时间内就改善这伊长期的困扰，吼、哦，伊讲因这长期的困扰都是脚会酸痛，脚无力。哦，脚酸痛无力吼，啊、哦，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哦、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诶，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的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的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哦、10点一到，阮主人、李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心机。只要那10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心机。今嘛敢那一天那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的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报恩在在食吼，拢足好诶。好，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感谢分享，谢谢。

0: 哎，你好哦。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说，小棍包给家。
1: 哎，包给你请问哦。
0: 哎，请下讲。
1: 两位，
0: 哎，请说。
1: 阿哥，咱这听友，我一个妹妹哈、哦，
0: 嗯，
1: 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的。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阿银大脑蚂蚁。
0: 是真的蚂蚁，你那哎，你那蚂蚁都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加工，叫用肥皂水跟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是走去耳孔。
1: 对嘞，啊，伊这门城上
0: 金角蚂蚁，
2: 注意一下哈、哦。
1: 他，
2: 您姐姐晓？
1: 哎，我妹妹。
2: 您妹妹哦。
1: 哎，
2: 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来你等我挂掉，我甲讲分两方面去解决啊。
2: 好，
0: 嗯，第一，若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压，像我到前阵子都有高血压，足麻烦呢。就是讲，我这个追责啊，小看无经历者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扛物件等伊食，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哪公斤哪处理高血压，你都没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一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就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嗯，
0: 对，身、欸、可能神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
2: 欸，
3: 小
2: 君
3: 啊，
2: 嗯，
3: 伊个蚂蚁在你耳里面哦，
2: 哎，
3: 用水甲灌入面就走出
2: 来。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走出来哦。
3: 我
2: 那
3: 个医生哎，硬袂出来，硬
2: 个听拢袂。哎呦，细只嘛足歹硬呢，足细只
3: 哈，
2: 好啦，甲灌水吼，好，谢谢。
0: 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
2: 诶。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哦，内底有蚂蚁。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哎，
1: 我跟你讲，因遐讲迄健康包交遐入去后，
0: 嗯，
1: 我关注，我介你一家，
0: 嗯，
1: 以前阮老师啊，吼，你读地球学教，你那不帮蚂蚁啊，什么照你健康底啊，
0: 吼，
1: 你牙周点啊，
0: 哦，牙周点那个少，
1: 比较少，
0: 哦，
1: 做迄个光线的，一个较
0: 少，哇，那个点都较简单，好好好好，用手点那个少，伊就会照出来，
1: 啊，反正就安尼，困困。
0: 哦，
1: 我看过没有啦，他说被告见，
0: 好，用手电那个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哦。讲、哦、用手电啊甲照，一直甲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众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耳根灌水较好吧，吼、哦。

0: 感觉就没有混酱哦。你哪讲真假哈？哎、欸，你环境嘛出力啊嘛哈啊，妈蚂蚁真的耳从耳朵把它出来、嗯，你还是感觉到，我觉得有这个蚂蚁在耳朵爬哈，其实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哪讲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包括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1: 那困嘞，困嘞，甲重嘞，拢
2: 好
1: 嘞
3: 呢。来
1: 刷卡，甲你
3: 讲吼，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恁两位好。
1: 嘿嘿嘿，那拄啊，咱有听众讲用手电筒甲照，安尼搁较好吼。好好，拢这拢吼。啊来啦，啊咱就讲的蚂蚁吼，马上爬，蚂蚁跑到耳朵里，我们就想到这一首歌《相思爬上心底》吼。啊，就好像啊，心里有好多小蚂蚁。好，来，谢谢哈。相思爬上心底哈，那个啊，那个一个想一个人，想干嘞心痒痒的哈，好像很多蚂蚁爬上心底啊，那感觉的对啦哈。想你想到心痒痒，好像蚂蚁爬上心底啊。

0: 刚刚哈，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在啊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哦。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啦，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哦，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哦。哎，我刚刚看到这个哦，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跟他老公，
0: 对，也是他的经纪人，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啊，
0: 有胃癌，
1: 2002年，我再跟你讲啊，
0: 对，去年检查的时候发现胃癌，那个癌又复发，所以可能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她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的，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吼，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哈，甚至传出哈，花费上亿元哦，为他寻求治疗。啊，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呢，相知相伴30年哈，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呐。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罹癌，加讲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对象给他哦。虽然后来复合哈，但是也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个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啦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曾经陪伴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哈，甚至一阵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复发的时阵，黄大炜也曾经跟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告，音乐人的浪漫，浪漫
0: 啊！哎呀，伊讲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怎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啊，但是后来的闽闽公黄珊珊加这类 Vicky 嘛，金鹤嘛，所以伊要去海外去了解讲，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哦，让公很现实嘛，然后也来攻击也代志，但是我就因为我讲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人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哈，共同民法继承篇来对，都没婚了啦，
0: 没，
1: 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了，
1: 黄大炜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啊，所以这边当然咧怀疑讲，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伊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对啦，与朋友
0: 在不管怎样啦，哎呀对，哎呀吼好。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啊，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在法律上监管哦，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头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有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啊，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老公金家。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就讲，迄个川普嘛，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今嘛这个某哦，梅兰妮亚的时阵，这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啦，吼，哦，第三任。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吼，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的丢啊啦，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啊，哦，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因为她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哦梅兰妮亚的身材啊，加上伊家己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吼、哦，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你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哦，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的，要啥物拢无，哦，啊，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就对啊，吼，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关我前程。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或者她以为家己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以为关你是川普啊。讲伊算是大亨嘛，伊
0: 都
1: 啦，唔是总统。
0: 出伊即马，伊根本对川普都完全即马无迄落，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吼，简单讲，伊规个重心即马拢系伫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下来，我就不结婚。啊，后来无法度，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嘿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啊，哦，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啊，跟我呢，哈，从小就照顾的，哈，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哈，唯唯诺诺，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就喜欢呢，无你的，你我嘛，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要盖结，想要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跟那个。想看牙病，梅兰妮亚看牙病呐，你把他工作调掉，阿伦顶多不接，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比较大了，梅兰妮亚还哎呀，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哦，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能。八龟公婚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哈。
1: 除了儿子之外，我干嘛？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川普的 dance 嘛，阿喜公会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阿喜公他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一定咪滚嘛，好像在美军慰劳去尊哈。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怎么样？伊家己嘛讲啊，说哈，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因为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讲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啊，就没一个总统
0: 班呐，
1: 没总统样啦。但是他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边开始扭来扭去，
0: 包括伊底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喜欢，
1: 就不得体啦。
0: 你看安尼底下扭。阿玛西伯杰的总统也没有个总统的样，
1: 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有做出这个新闻，但是以被者进讲，他还会啊，我莫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哈啊！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就是无啊，无想就把得求顶管哈，讲话。
0: 那来奏乐一下哦，川普又一个哈，今天伊生日啦哈。我们台湾是今天嘛，其实他是14号了，美国时间刚刚53哈。来讲过生日哈，好啦，祝他80岁哈，80岁的生日快乐啦！哈，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哎，刚才看了美国加川普加那个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你有多少讲讲我不安
0: 尼？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哎呀，
1: 哎，好好，
0: 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哈，好嘞，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克林较旧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哦。不给他煮虽然得跟 YMCA 结下缘分YMCA 吼，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的 YMCA 就是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你好，嘿
2: ，Hello， 嗯，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讲，我感觉他们这人哦，喂，
0: 嘿，够，
2: 嘿，快点哦，时间
0: 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人哦，
1: 用情不端了，用情不端，
0: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

0: 因为年代久远呐、啊，所以啊，这个歌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哦。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伊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吼、嗯。太古了，这条歌、
1: 啊、经典歌曲啦哦，那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吼，都朗朗上口，但少年现在可怜拢。不知道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喔。你的选来这部是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哟。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9: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0: 大家好，真人。
11: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2: 黑顺波。
13: 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8: 6月20日。
10: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15: 晚上六点半。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17: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45349.32点，上涨1180.28点，成交量是8283.70亿元。电动市场是430.03点，上涨10.31点，成交量是1756.34亿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跟韩国股市应声大涨，台股也同步走高，加权指数在盘中一度达到45438.71点，上扬1269.67点，其中包括了电子权值股跟被动元券族群都走强。为了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资，国安局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并参考英国、美国还有以色列等国情报的一个相关机关的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利对岸的民众主动联系跟提供相关的情资，期望能达到拓展多元情报资讯来源的目标。我国跟美国采购66架 F-16V Block 70的战机，被募集已经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工厂飞抵到德州的沃斯堡海军航空站联合预备基地。据了解，这架战机可能为飞返台湾前做训练以及准备。水利署统计，从4月15号上午到今天早上9点为止，在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超过50%，曾文水库接近30%，而宝山水库的蓄水率是100%，宝山第二水库以及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都达到90%，石门水库是89.40%。另外呢，在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是55.99%，而在这一波的降雨里面，最主要的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有4.5亿吨都已经进了水库。伊朗官方背景媒体梅尔通讯社的一份公布显示，据称是美伊停战的谅解备忘录14点草案内容。根据报道，双方将展开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期间预计解冻的总金额是达到240亿美元伊朗的海外资产，其中一半的资金将会在正式谈判前就开始来释出，不过相关内容到目前都没有获得美国或伊朗官方证实。而针对美伊停火引发以色列的国内不满，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最新消息报用烂协议来批评美伊的停战。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封面还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拥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彰化以南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各地温度部分，在晚间或清晨低温是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提醒民众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陶晶莹所演唱《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大家平安。好雨还是一直下，一直下，要下到什么时候？下到放假那一天，突然晴空万里。对，这几天呢，大雨大雨一直下了哈。像以礼拜一来讲，整个彰化以南拢伫落大雨吼，所以真正天呐哦，雨就高；天无哦，叫熊高。所以大家呢要把自己保护好。我是觉得雨具一定要带。那天我就在路上看到一个蛮好笑的，你知道那个雨伞用久，现在大部分都是用那种自动伞嘛，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就是要用的时候你就咔几下哈，你的亏呀。那如果你要合的话，再按一下它就合起来了。那有一些伞呢，对它用久的话，你又没有给它上油，它就会有点锈豆锈豆。就那天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他说他那个是伞呢，哎，这个开的时候很容易，然后合的时候就合不起来，怎么办？他就一直给它堵在头卡，堵在边卡定，结果呢，那个雨伞就坏了，真的。怎么办？赶快去 Seven 再买一支。好啦，什么东西都赶快，嘎啦党赶快，你都快播用了齁。好，那这个礼拜呢，雨一直下，真的就今明两天滞留锋面往南移，所以就是西南季风，那中南部都会有非常剧烈的天气威胁。那从礼拜三、礼拜四，滞留锋面又北移齁，这个时候呢，往北部再下雨。啊，不过呢，礼拜五啊，大家要来吃五月粽啊，对吧？要去立蛋哈，哎，要去请茶家在哪里啊，对吧？这个时候呢，天气就变好了，而且会暖热如夏，所以夏天真的来了啦哈。我相信这两天大家如果要睡一觉，也没有那么好睡。你如果不开冷气，又觉得闷闷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开电风扇，夏天也容易啦哈。哎，今天我看到这一篇，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也不是说舍不得开冷气，长辈有时候不喜欢吹冷气，因为也怕说他如果没在睡起了啊，过冬刚起来啊，整身躯酸痛，冷口这样电风猛吹，以前还没有电风，都是在开心风按，有没有？那现在人比较幸福了，但是呢，整晚开着电风扇，事实上有的人第二天起来开始在塞鼻，哪有哒哒啊，很疲劳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晚上他不是进入到那种深层睡眠，就是在那种睡睡醒醒半梦半醒之间。所以有一些专家就特别提到说，电风扇的确能够帮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中快速入睡，可是呢，当当你睡在半暝的时候，差不多是12点以后，人体因为自然调节体温准备苏醒时，它又一直有那种电风扇吹，它会睡不沉稳，真的睡不好。尤其当我们凌晨以后呢，气温就下降了，那我们的核心体温在这个时候也会开始有改变，所以有时候一台电风扇会让我们的睡眠变得比较破碎，然后比较容易进入到浅眠，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眠，那身体呢有时候就隔天起来会更累。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你如果真的晚上没吹，因为它没困嘛，就 keep dry， 那怎么办呢？你吹的方法要有一点点调整。那尤其有些人会对着脸吹，我比较不建议。为什么？我通常发现有一些人为什么会半夜一直起来，就喝水，因为他睡觉习惯张嘴睡，然后如果你又有那个风这样过来，他的整个上呼吸道包括你的鼻子也好，甚至你的脑腔家也刚刚脆大，这时候呢，对你就会有鼻塞、喉咙干燥的状况。那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那跟电风扇有关，所以专家建议大家五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呢享受电风扇带来的凉感，又可以减少睡眠跟健康的影响。第一，你要定时

主要它是利用那种循环的概念，就减少我们室内的那种不舒服跟热。第三个，热浪期间你一定要把你的电风扇清洁的干净一点点，因为它上面如果卡很多有的没的，我跟你讲怎么吹都是灰尘，都是脏的东西，而且那个风出来的力道没有很强。那还有，因为在国外的话，可能有一些有那种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建议就是不要开窗。那在国内的话，有可能是晚上你如果开窗的话，像最近这一阵子，我觉得蚊虫比较多，很容易就是把那个蚊虫吸引过来了，所以这个也要小心。那最后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建议白天多喝水，不是说你要睡之前半点钟滴滴喝，这样你的滴滴烧本瘦，你在白天喝，那你在睡前床边可以放一杯水，这样可以减少呢你隔天起床的时候喉咙会搭、哦、那种刺激感，那睡眠品质也可能比较好一点了、哦、好了，也希望大家不管在一年四季什么样的气候里面，大家都可以喝喝老冰。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你这么晚还没睡啊，这是胡彦斌的歌。

好哦，在最近呢，大家会发现哈，哎，对这个美伊到底战事如何？目前呢，哈，川普说他要跟伊朗来签署相关的协定，哈。

他已经讲了38次，对，不要超过40次，好不好？然后39次就完成，熊盖赫，然后，基本上这是川普自己呢，在他的Truth Social呢发文说，美伊协定14号签署，而且和穆兹海峡会在签后立刻对所有人开放。那当然，因为14号本身呢也是川普80大寿，所以我觉得龙心大悦，好，正说开放就开放。不过呢，伊朗说还没有拍板决定哦。最主要了哈，其实14项的这种协议里面，基本上除了那个浓缩铀的部分，和穆兹海峡还有一块也是很大，那就是呢，美国现在呢也把伊朗所有的资金，在海外的资金全部冻结哦，所以一旦呢他们要签署的话，就要慢慢让它开放。为什么？伊朗虽然很强硬，那这次战争之后也让他们的国内全部团结在一起，什么异己不？我跟你讲，大家都说你如果不给他战行该被国整，你都不爱国，所以没有人敢出声。这时候呢，反而伊朗利用这次机会把他们那些有意义的、有一生的分子全部都集合了哈。那当然，到底会不会签？我是觉得应该要赶快签了，因为如果再不签的话，到了7月份，距离美国的其中选举哈，没当休算。你知道他们签完之后呢？基本上还要经过14个月的协谈，才可以把相关的部分慢慢谈定。你想想看哦，现在如果我们算7月开始谈好了，到9月、11月份，美国就要其中选举。他现在不谈，要什么时候谈？对， it's a moment， 利用川普生日的时候赶快给公共了。然后那说到呢，美国这一个活动也让他们很多的民众想说，这是搞哪桩呀？这个他们的名义是说，为了要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然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办了一个叫综合格斗赛啊，就在他那个白宫的南草坪展现政治的阳刚气概哈。当然，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为了要庆祝他80岁的生日。川普说我不喜欢这个数字，为什么？我很喜欢过生日，但我不喜欢80，是这样，8岁吗？18岁、28岁。好，不过呢，你知道这一场活动，哎呀，花了很多钱了，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哎呀，要花这么多钱来办这样的一个比赛，这样怎么办？基本上应该是预估了6000万美元。对，所以为什么？你知道最近只要是这种东西一出来的话，美国都会做民调嘛，啊，你觉得他的支持率如何？你觉得总统这样做好吗？啊，民众当然说不好啊，因为最近美国通膨率很高啊，我都没饭头吃，你给我花6000万去办那个综合格斗赛，这样怎么好？所以有时候组织要做事的时候，尤其总统真的是位高权重，要想清楚，不是你欢喜就好，这样会造成很多的民怨。然后好，也把美伊最新的战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即卖人吼，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吼。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吼。像做这边又呢，套餐困拢袂糊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吼，长时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我们的胃酸会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我们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3 还要酸。你想想看，你如果长时间没吃东西，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到的当然也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齁。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都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没让你的胃长期间这样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的你就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有的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料太紧，还吃崩溃胃。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把肚子丢丢，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若是要来撇免咱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吼，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拢会当食饱以外啦吼，嘛袂食了伤过头啦吼。今日佩林要特别来推荐呢，咱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对五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对五下面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够欧达瓦。其实欧达瓦齁，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机械的那个含集啦齁。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扎等价中道等价，甚至齁有的人齁它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我们这个高纤包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若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伊唔是像外口你买迄种拢格格，不是，它是有咀嚼感，都、就是你会当接到，那个谷物的粒啊哦，所以接起来了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袂感觉枵。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吼，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吼，所以听众不用领料吼，会当做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齁真正就不用齁，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假顿中道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可以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有咱这个高纤包，起码就丢做诶啦吼，一集暗吼来得有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 今晚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二送一，三盒只要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啊。好哦，这个礼拜哈，大家都要来放那个这个礼拜对，没错，这个礼拜五大家就是端午连假嘛，对不对？那基本上了哈，在国道他们有预测说19号车流量最大，国道5的车潮会是平常的 1.5 倍，所以到时候一定会采取高承载，天气又很好，大家一定忍不住冲啊，对，然后也会实施那种匝道封闭等管制措施。那省道的话，他们台九线苏花廊则会有机动调整，实施大客车优先，就鼓励大家多搭那种大众捷运。那高铁的话，他们会加开92班，提供915个班次，台铁是全线加开116班次，客运的话呢，平均是加开7031班次，那也搭配 T-Pass 2.0， 所以最高会享受 4.2 折，所以大家不管呢，你是要搭车或是要自己开车，你都要把路况呢先问清楚弄清楚，这样是比较懂的啦。不过基本上如果说以这种三天连假大家要出去玩的话，你会去哪里玩比较多呢？观光署他们今天有公布一个连假期间旅宿的订房率，现在三天没有办法跑到国外去了，那怎么办呢？不然就再来生套套连假三天呢，连江县刘关公提金牌呢，大家都去连江玩是吗？然后所以他们今年然后在整个端午节的话，基本上就是订房率连江县第一名，云林县第二名，南投县第三名，然后如果再加上基隆、台北、台中、嘉义还有台南、屏东、宜兰的话呢，哇，这个其实订房率啦都超过 50% 左右啦。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以连江县住房超过80%，熊盖猪牙玩音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刚好是他们蓝眼泪的季节，再加上他们有推出系列的活动，所以大家来去马祖看蓝眼泪。然后另外呢，因为端午节是属于三节之一嘛，所以有很多都是旅客大部分都是返乡啦，所以基本上呢你就知道说他们大概是哪里有活动比较多就会去那边玩。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参与像要去看蓝眼泪的话，现在这个季节虽然是地杯欢爪嘛，所以那个蓝眼泪那个荧光虫它也会大量的繁殖，所以大家都挤到那边去，但是对你那个去得了有时候不一定回来。前一阵子我同事就这样去了之后呢，对，因为大蒙整个天气都反转了，所以没有办法，你就算在那边等你也要等个几天，最后以往我看到他们弄的解决方案啦，真的没办法的话就军机嘛，军机再回来，要不然怎么办？可是要动用到那个也是很伤脑筋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如果真的去算，这样新闻新闻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你真的可以让自己玩得很开心啊。如果说呢，对，就开始开心力欢停起啊，时候有时候你以为三天最后变5天，5天最后变7天你都可以出国玩了，对不对？好啦，也把这种天气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那我要建议，如果说你是要自行开车的话，就不要疲劳驾驶，有时候难免我们吃吃喝喝都会比较开心一点点，那这个时候除了自己要把自己保护好，还有在车上呢也要更金工咧。我发现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我觉得毒驾事件真的很多。我心里在想说，大家真的买毒这么方便吗？政府不知道吗？政府当然知道啊，但是抓不胜抓呀。所以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有时候开车上路，自己就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好，稍微有个闪失我们就开慢一点，停旁边等一下，你不要熊熊就给他搞鬼尬掐，那这样的话只会让自己深陷危险之中。

假日的时候我很喜欢呢看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个议题有吸引到我。他说以前我们讲人生的第一桶金，对，就是几爸爸，现在你觉得人生第一桶金要多少钱才够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大灾问啦。最近呢在网友呢他们就在脆上面呢，就像那个 Meta AI 提问，如果把通膨、薪资成长跟房价变化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计算，现在呢一桶金大概相当于多少钱？没想到估算之后大概要500万才叫做新版第一桶金。哎呦，你知道这个数字一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说哎，我还是穷鬼，感觉我还住在洞穴里面。哎，可是我比较好奇，哎，以前的100万跟现在的500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然后你知道那个 Meta 也很有趣，他就告诉你就有三种不同角度的那种计算公式。比如说看物价 CPI 的话，台湾在1995年到2025年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 60%。以前你买一个便当胖100块，现在160块。就是这个概念，然后100万的购买力现在等于是160万。那如果我们看薪资的话，1995年大学毕业生哦，起跳薪资 2.8K 28000，到了2025年大概是33000到35000，涨幅是达到 25% 到 30%。 所以呢如果你再把这种像外食房租5年就涨了 31%， 年化 56%， 体感的话 4% 到 6% 来回推，100万大概是要200到220万才追得上了哈。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推敲方式，他们说事实上了哈，只要你维持那种生活水准大概是要160到220，如果想要复制能够卡位买房的话，熊伯利爱狗霸班。所以我常讲，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可以买房的话，你有那种起心动念，你不要说我要存到那第一桶金我才去买，不，你要先办法先卡进去，卡进去之后，对，你可能是由亲戚朋友的帮忙或爸爸妈妈出一点没有关系，你就先把头期款下去之后，你可能房子已经有了嘛，对不对？你想你在外面租一年一个月差不多也要2万或是2万5，你刚好把那个钱拿去缴贷款，然后20年之后这房子就是你的，房贷也缴完了，就是这个概念，好吧？哦，好。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存到第一桶金的话，你可以去问问 AI， 他会告诉你很棒的答案。

0: 先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好，听众朋友在问哈，我们在陪你购网每个月的优惠，那这个月呢，我们是这个除了一些特惠商品以外呢，就是全馆不限金额打八五折，所以包括最近很多人来回购我们的高纤包、芬多精皂，甚至于包括金石力钙、叶黄素还有鱼油哈，这些呢都是听众朋友平常呢常去买的一些保健品，我都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利用呢我们八五折哈给他买下来。时常听友都会问说啊有没有更便宜，我跟你讲只要有缺都便宜。好啦，熊家公好哎哟，对啊你都没买到啊，那我买不到啊，所以想要来选购的话可以先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先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会选网络的话，你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大家来解说。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佩玲哦，
1: 哟，
2: 请教你敢有，你敢有最近有咧买高纤包啊？
1: 高纤包，我们这个月是打八五折，所以我建议你要买六盒的 K 啊哈。阿姨呐，公打完折变1768。
2: 金石钙。
1: 金石力钙我们也打八五折，三瓶的话原本1980，然后打完折之后变成1683。
2: 金石力钙我是我点我来管好了。
1: 你两组嘛哈，两组哈，一波乃是3960，打完折之后变3366。
2: 好
1: ，谢谢你了，嗯，好，拜拜，好，拜拜。你好啊，佩玲。
3: 佩玲，雪莉旺加高纤包有无？
1: 雪莉旺加高纤包，今嘛讲都有打八五折。
3: 啊，加迄个钙做得
1: 好啊。好啊，我给你登记哈。
3: 好，
1: 安尼我准备好给你寄过哈。利用我们八五折，今嘛买上钙就是。
3: 哎、欸，我顶钙买迄要钙迄度都较贵啊，这个较少啊。
1: 差足侪哈。
3: 哎呀、啊，差足侪啊。
1: 你的买你就知啊。
3: 哎呀、
1: 啊，好啦，
3: 好啦，
1: 那我准备好送过去咯。
3: 好，
1: 谢谢你，嗯，拜拜，
3: 拜拜。
1: 好优质商品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搭配跟折扣了哈。那通常呢，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先去看一看。不过六月份呢，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年终庆，我们是到6月24号。那现在呢，是除非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呢，不限金额都打八五折。最近来回购金石力钙的朋友非常多，熊钙猪油齁，这几天就用比如缺钙齁，都爱去有医生齁，去做骨质密度检查工，哦，你缺钙哦，骨质疏松哦。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啦齁，长辈都这样，一家己你惊咯，一家己知，但是呢，就不想承认，那一定要到听家没忌惮，没办法去检查。你知道那个检查之后就像照妖镜，甚至于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呢，他因为晚上很容易抽筋，比如说呢像有吹冷气温差太大很容易抽筋，佩玲都建议说你可能先把钙就是我们电解质补充完之后呢看有没有缓解，如果他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你都要开金石力钙一星。想要享受优惠，想要来享受我们的优质商品的话，尤其我们的金石力钙呢，它是来自日本冲绳，它就是珊瑚钙，非常非常天然好吸收，台东朋友家的都知道了，那不妨呢可以利用我们打八五折的优惠赶快给他定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空8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哦，让我们一起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来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 03，打完之后呢，66大顺，寿比南山。在这个周末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到那个菜旗啊，走一圈，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肉粽的味很重的？走到哪里啊，每一大都在卖肉粽，以前卖牛的没有，现在都没有在卖啊，卖粽比较赢。那随着这个端午节脚步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传统市场呢，哦，老的滚滚。可是我真的明显觉得今年的肉粽有比较贵哦，以前怕一粒30，没有，40块、50块，甚至于60块。那当好一点的话，可能80块。现在没有，大概都提升10%。那不过呢，这个它叫做最强菜贩廖炯成，他就在脸书上面分享，有时候哈，你得被黑藏油爱喜尊会泄露你的个资，什么？好，我看他观察的什么了哈，基本上了哈，他都讲说哈，有人你被涨的喜尊，你在。他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是北部人还是南部人，他说现在市场上最主要粽叶部分就是那种麻竹叶还有那种桂竹叶，这两款比较多嘛。那其中像麻竹叶的话，大部分都在包裹那个南部的水煮粽，那那个桂竹叶的话是北部人比较偏爱的一个选项，通常用来包裹油饭，然后再放到蒸笼里面去蒸。那比较有趣的，他自己就讲说，所谓的桂竹叶，事实上它不是真正的叶片，它是桂竹笋的笋壳，然后它不是真正的叶子哈。那通常了哈，也有些人就开始分享说，哦，对啊，中部北部种跟南部种，像中部地区的粽子通常都是先蒸之后再水煮，某些还会加入那个蚵仔瓜来提升风味。那像以台南地区的话，他们是用那个月桃叶，哎，对，这个是那种一种叶子，包裹那种菜长。最具代表性，那最主要当它那个月桃的叶子经过蒸煮之后，诶，它那个味道会进入到那个肉粽里面，对很多南部人来讲那就是家乡的味道，齁，所以光看呢挑这种粽子叶就觉得很有趣了，齁。那基本上呢也有人讲说，反正只有小孩才做选择，我南北粽都爱，尤其不管呢你是什么样的口味我都接受，那有人请的话更好。哎呀，现在肉粽也很贵耶，那30-40块敢买得到？应该没吧，齁。我昨天绕了一圈吧，最便宜我看都要45块，很小颗呢。然后如果要大一点的话，那种包山包海的话，其实差不多爱高10块，吃一粒便当啊你哦。所以这种粽子如果真的有吃的话，一粒就好了，尤其长辈有的吃了会矮微，因为它大部分是用糯米做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营养师也提倡说，如果呢你本身吃这种粽子就很容易不消化的话，建议你可以买市面上也有那种五谷粽，它是用五谷米去包的，相对呢热量就比较没有那么那么 heavy 那么重了，然后吃起来也比较没安那巴豆肚肚，然后那更重要，吃完粽子要去运动哦，要不然这样吃都会胖哦。好了，第二小时get球开杠，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4: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5: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是由二姐讲会所 Enjoy 的好声。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我提醒一下哈，最近好多人来问我们八五折，到什么时候？6月24号，好不好？所以想要来省钱，把握机会喽，上网。或是不会利用网络0800-603-603。台湾现在超高龄社会来临，然后失智海啸来临，所以医师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那种中广身材，就是说你的肚子痛啊，越吃越大口，你等于是替你的大脑多了一层雾。什么概念？就是美国他们研究40到45岁这个族群，如果他体重过重的话，他失智风险会增加45%，肥胖者失智风险更增加到74%。开什么玩笑啊！这一位呢是台湾临床失智症协会理事长，他叫徐荣龙。他特别提到说，失智症不是单一的疾病，它是影响脑部功能的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包括了什么？退化性的失智症，也就是阿兹海默症，跟血管性的失智症。那阿兹海默症它是细胞逐渐受损，那如果说是血管型失智的话，它是脑部跟供血不良所引起。所以整体而言，70%的失智症跟代谢还有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基本上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啊，中年发福跟我的事业成正比，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如果呢，你小看了肥胖跟失智症的一个密切关联性的话呢，阿拜你真的是底料啊！你再回溯回来啊，原来那时候就已经有征兆。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呢 ，BMI 就是我们的一个体脂率，它每增加5个单位，罹患失智症风险会增加16%。那在美国，他们就针对45到40岁这个族群去做观察研究，就发现说，你那体重太过重的人，你是第一风险增加45%。如果说你是真的很肥胖的人，身高只有170，体重已经120啊，不是太肥胖了吗？对呀、那这个的话，它失智症的风险是高达74%。所以你中高之人，就是我们讲说是中年腰围变粗，你等于是让自己的大脑长期都处在比较不利的代谢环境中。基本上了哈，我们代谢失衡可能会是我们的大脑长期承受血管的压力、慢性发炎，还有呢就是能量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它是很需要稳定血糖，还有充足的血流量跟氧气，良好的血管功能跟低发炎这些环境，以及健康的代谢状态。如果说你本身你都有太大口，有糖分，有高血压，有高血油，甚至你有脂肪肝，你看看，这些都是让你身体发炎。所以你的整个身体都在发炎状况的情形之下，血管也不会太健康，你大脑呢也会处在长期不利的状态之下。根据推估了，台湾失智症的盛行率会持续的一直往上爬。2024年的话 7.99%， 那到了2041年的话是 9.95%、到了41年的话10个人里面就一个人失智。所以到时候到了2041年，可能我们的失智人口会从现在35万人一直增加到68万人。那有 45% 的失智症风险是可以调控。什么意思？你如果说自己有这样的意识，现在你听到佩玲说，哎，真的呢，我现在太过大口，常常吃饭饱了，就想睡了，就越来越胖。你在面临这种失智症高峰期来临的话，你要提前去做好新陈代谢的管理，血管风险的管理，这样有什么好处？不是让你呢延年益寿，不是这样，而是你活到80岁、90岁，你的脑袋还很金光，就是延缓你脑部退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
刚刚那一位就是台湾临床失智症协会的徐荣龙理事长特别有提到了哈。事实上呢，失智症的形成它不是突然发生，相关的病理变化可能在我们确诊前的10年到20年前就开始累积。所以如果说你有发现家人他到70岁、80岁有失智症，他有可能在60岁甚至于更早50岁甚至于70岁他就已经开始慢慢累积。那通常我们会呈现出来的状况是怎样，就是健忘哦、然后时常呢都会滴滴蒙滴滴蒙蒙个几滴呗，什么意思、哎、忘记钥匙手机放哪里，然后忘记对方的姓名是什么，甚至于说呢忘记约会的时间，有时候呢哎，突然熊熊想起来就是啊，对金甲贝吉利。如果说了哈，你是一个礼拜只有发生一次或一个月发生一次我觉得还好，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礼拜已经发生4-5次、哦、你真严重哦。那相较之下，失智症的警讯呢就是反复或持续的恶化，比如说你在短时间之内一直问，有我发现如果像我的一些长辈们他有这种失智的情况的话，他一件事情弟弟问啊你吃饱没哦，哎，吃饱哎，他会一直这样重复啊，你或许他会用不同的语词，但是你都知道他在问你同一件事情。那还有那个物品频繁的遗失或放错位置，之前佩妮有提到啊，他把那个遥控器放到冰箱啊，你问他在哪放冰箱啊，我刚才提饮料都不记得了啦，爱收拾放台收拾放本寿啊，滴滴口口吹吹不，就是这样子。或是说呢他的方向感很差，常常听到那种故事就是出去倒个垃圾啊啊，都怕反方向滴滴怕滴滴怕，到了黄昏都还没有回家，怕死人哦，真的。还有金钱管理跟就医的安排一直出现状况，有时候呢这种慢性病的控制突然变很差，甚至连药都忘了吃，他的认知退化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要特别留意。所以台北荣总呢一般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蔡孟如就特别呼吁，如果你要预防失智症的话，不是说我们吃老吃来有风，不是脑部齁，它有一种保健的功能，什么样的功能？趋吉避凶。下面叫趋吉避凶。趋吉的话，你要增加大脑的保护因子，多动脑，多运动，多跟社会互动。等一下，我告跟人开杠啦齁，维持你的健康体重。那也要建议采取地中海饮食，这个就趋吉，往好的方向走。那避凶的话，你要减少失智的危险因子，包括抽烟、脑部受伤、忧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是听力障碍，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如果说你已经自我察觉，我最近吼记忆有较歹哦，还是讲你看爸爸妈妈出来带时段，他最近记忆力真的越来越严重，你怕 keep 一边。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最近都利用我们陪你勾往金石第一基金的优惠卡金卡贝起来啦齁。诶，最近回购的人蛮多的齁，因为一般如果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拢爱拎懂阿丹的低基金不赶快哦，它是百分之百全基精粹出来，所以呢你光打开你就觉得哇，闻起来那个色泽非常的香醇，以外嘛就喝啉咩。那里面最主要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经过12个小时精粹之后呢，真的是把滴滴的基汁都给叮出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味精跟香料，所以大家那是啉了会安心。上最主要一斤嘛就优惠的啊！电话在响，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哦，
1: 哟，
2: 你跟佩玲哥，我刚是讲三个金石低基金哦。
1: 嘿，
2: 啊，伊今仔是咧讲有咧迄个优惠哦。
1: 对，阮今麦你若买一克啊十包，它是1980，我会建议你可以买我们优惠组，优惠组一是三克啊，三盒的话30包，它降变3680，就大概
2: 3680哦。
1: 嘿，
2: 三克啊3680。
1: 对，
2: 啊，伊是一缸一包吗？
1: 一缸一包都会使啊。如果是保养的话，
2: 哦啊哦、
1: 我建议白天吃。
2: 好、啊，白天吃，早上吃。
1: 嘿，啊，上好是康心豆荚，
2: 康康八角。
1: 嘿，
2: 我们偷大就加落呀。
1: 可以啊。
2: 好好好，偷大就加落哈。
1: 对。
2: 啊，冲烧水啦哈。
1: 你若讲想要吃迄种温温的，你可以隔水加热。
2: 就冲烧水。
1: 对对对。
2: 好好好好，啊，无你给我加一个啦。
1: 你要加？
2: 我是感觉人爱嘻嘻安尼啦，是讲人嘻嘻食最好啦吼。
1: 会使会使。好，安尼准备好，给你加过。
2: 3680哟。
1: 对，3680。
2: 哦 ，OK， 好好。
1: 谢谢。
2: 好，
1: 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好，佩玲，你好。
1: 哎，你好。
3: 买爱基金一组啊？
1: 你买一组基金哈？
3: 好
1: 啊，我
3: 3680。
1: 好，对对对，3680。
3: 哎，
1: 好，谢谢。
3: 好，谢谢哦。好，拜拜。好。
4: 喂，
1: 嘿、hey, ，你好啊，佩玲。
4: 哎、hey, 啊，我要订结晶啦，我要一组就好了。

0: 少钱啊？
1: 你那边要优惠做的，阮是三盒3680，这一组比较优惠。
0: 像伊都买一套起来了，哎，我跟我先生喝了，老人家要喝了，还好啦，我们讲好了。
1: 你们有吸收到吼，阿爸家己顾好势吼，安尼身体健康，时时甲免烦恼啦。
0: 对啦，对啦。
1: 安尼我传好就甲你寄过啊哦，吼，谢谢。最近季节在转换哈，很多听众朋友哈都会有养生的概念哈。最近呢，这几天就朋友都来订单的鸡精了哈。鸡精里面呢，因为它是鸡肉里面的游离氨基酸跟支链氨基酸这些营养的成分，所以呢，大家吃完之后，你都会发现，嗯，身体呢比较有元气一瓦。阿哥无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肌肉的合成上面也会比较有利，尤其我们的金石滴鸡精，它是用这种养90天的土鸡吼，规只鸡肉瑞丁，所以它是100%的鸡汁原液，没有加任何的一滴水，它里面有22种必要的氨基酸、零胆固醇、零油脂跟零脂肪，大家拎起来吼，哎安心呐、啊。如果你只有买一盒，它是10包1980，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就是3K 啊，30包只要3680，等于是打了6折，非常划算哦。想订购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哦，
2: 喂
1: 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你好。哎，你好，鸡精啊。
1: 哦，鸡精哈、哦、啊，你要几组？
2: 两组
1: 、哦、
2: 一组是30包吗？
1: 对，我们大组的话优惠组一的30包，30包的话是3680、嗯、所以如果是两组的话就7360。
2: OK， 好，
1: 准备好
2: 帮
1: 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2: 好，
1: 嗯，
2: 好，
1: 好，拜拜，
2: 好，感谢，谢谢，拜拜。好，
1: 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是佩林，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啦吼。有一句话说呢，未老先衰，就是讲吼，你看起来干那细在会，但是呢，实际上你的年龄或是你的精神状态，还有你的骨头已经老在会啊啦吼。为什么呢？其实老不一定会衰哦，足侪人吼，活到八十岁、九十岁。身体够足健康，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无同款哦，伊阿未食到七老八十，但是呢，看起来干那老伙也同款啦吼。的确，其实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都是咱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呢，咱身体器官都会随之退化。我发现30是一个巅峰，然后40呢还可以维持一下，慢慢就往下走了。包括咱的什么呢？味觉、听力、视力。记忆力、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肝跟腰子的功能，都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就会慢慢退化。所以为什么医生常常会提醒大家，我们为少年时都要开始来存老本，不是只有你那个银行寄金婆里面，那个钱要增加，包括你的健康存折，你也要把存进去。你如果没存进去，你吃老要用的时候，哇，康康，那怎么办呢？就躺在床上啊。其中有两样非常重要，当你呢这两样没有顾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活动力越来越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耐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骨质的密度。衰弱的问题吼，破病赶快要被重视，因为衰弱一不是讲吼，像咱得什么大病吼，得到癌症马上就会让你身体就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它慢慢衰弱，它就会造成失能。你若讲吼失能顾搞得啊，你就会卧床，你都会倒伫咧眠床，最后呢，对死神就跟你招手。所以衰弱跟失能吼，它是可以预防的啦。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呢，别等肌少症骨松才补救，延缓衰弱跟防治疾病一样重要。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有提到说，人为什么越来越不走，甚至都要倒在眠床，造成失能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几个，第一个中风，第二个失智，第三个关节病变，比如说你有这种大骨轮，就是髋关节，还有你的脚头乌膝关节受伤之后，你都无法都正常行，你这个时候呢就越来越少动，少动之下呢，骨搞得你都都跌眠床。第四个呢是骨松、骨质受伤造成的骨折跟跌倒，还有第五个呢就是全身的衰弱哈，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肌少症，就是说你的肌肉无力。减少活动，慢慢啊，你都无想要叮当，甚至吼骨搞得你都袂叮袂当哦，长期就卧床。那其中呢，刚刚提到那几项，什么中风、失智啊、关节病变，五项造成失能的原因呢，有四成是因为膝底失智，六成是因为呢中风。其实不管失智也好，中风也好，它都可以透过控制血压，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咱的阿妈根筋，就是颈动脉的硬化筛检齁，来检查出来。那当然你若平常时你有几个生活习惯不好的话，一定要改掉，包括吃荤、饮酒，还有暗时未睡。那如果再加上呢，你平常有均衡的饮食跟运动的话，这样就会降低你膝底跟中风的比例。至于说呢，像关节的病变或骨折，还有这种全身性的衰弱呢，这也是很多人的中辈吼，50岁吼小夸有啊，没那么严重，60岁的时候哦，小夸痛痛哦，有感觉哦，65岁以上啊，没看医生不行啊，然后医生一给你测啊，骨质疏松负3哦，真嗨。其实刚提到的关节病变、骨折、全身衰弱，这些都可以透过运动来预防跟改善啊。其中说到这个肌肉无力，肌肉无力或骨质疏松，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孪生兄弟，都会连着会。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肌肉开始无力的时候，它就不能保护你的关节，
人说朝过头怕过头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股骨跟胫骨之间有一个结缔组织，它就会钙化啊。我们那个脚头屋那个半月软管就是说我们那个软骨会磨微起，它会越磨越薄，那久的话呢嘿，就开始生骨刺，甚至于变成关节炎关节痛啊，骨搞得你就不要都怕咯。越是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越不想走，那越不走的话呢，你越来就越衰弱，就是这样子。所以平常呢，你就要维持运动的习惯，就可以减少失能了哈。那当然，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类人哈，真假最近哈，胖骨质受伤，还是讲伊的肌肉不力？你看伊行路翘骨翘骨，就是弯腰驼背啊，愈行愈慢。以前都会当那大步走，有没有哈？那现在没有办法，他就要这样小碎步慢慢走。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小碎步的长辈，我都很想提醒他的家人要带他去做检查，因为有可能就是有失智的状况。那还有人走路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的肌肉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他的颈部，都是咱阿妈棍家哈，然后一行路都安尼头累累。头低低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人家都有这样子？所以当人从中年迈入老年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他的姿势的改变非常大。所以平胸肌单都爱来做稳动，尤其我们三大部位的肌肉一定要保护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下肢关节，下肢关节是带位呢，就是我们的大骨轮，我们的髋关骨啊，够我们的脚头屋膝盖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腰脊骨，就是我们的腰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颈椎，就是我们的阿妈棍家。这三个地方其实都需要肌肉保护。当当你的肌肉不力，甚至它不够坚强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让脊椎发生压迫性的骨折。那就是呢，我们说我们的腰椎退化，我们就会这样，哦，有够深的，吼，弯腰有没有，吼？啊，还有呢，咱的颈椎，颈椎就是咱的阿妈棍家，吼，就后脑勺这边，它会呢压迫到，因为咱的肌肉不力嘛，它就会压迫到，你的头会搭不起来哦，你的头抬不起来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就是会生骨刺，才会进行啦。所以听众朋友平常时吼，你若已经有这款的情形，你嘛唔免惊，医生都会跟你讲你要去运动。所以预防衰弱最重要就是要锻炼肌力，因为有了肌力才会有活动力，有了活动力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所以等一下佩玲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啊，还有就是避免我们骨质疏松。阿叔，是的，身体爱好，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头屋，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直老了，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他可以去运动啊，如果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伫台湾起码有高血压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啊，还有呢搞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来补我们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由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
好的状态，相信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需要顶钙需要了钙，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很多人都不忙跟你吃老了后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以外哦，我现在发现我周遭很多的长辈他们更有一个很小的心愿，那就是活到老可以健康到老。我觉得第二样比较重要，要健康齁，健康之后你才可以去学习，才可以跟别人交流嘛。那我们评估呢，咱的心态齁是不是有这个活动力齁，有五项的指标可以来做评估。第一个就是你的敏捷度，第二个就是你的爆发力，第三个就是你的平衡力，第四个呢是肌耐力，第五个呢就是柔软度。你有没有发现齁，咱看那孩子齁，你叮当的时阵哦，盖能 Q， 你看那个小 baby 齁，他的脚可以这样子伸180度，然后呢脚都可以伸到嘴巴这边，你有感觉哦，那真能 Q 呢，哦好羡慕哦齁。啊咱若是要弯一个腰，哎呦喂啊，腰在要回去啊，因为骨头开始伤硬啊嘛，对不对？啊还有哦，以前齁我们如果打羽毛球的话，我们看那个戴资颖在打羽毛球，哇他移动速度很快呢，敏捷力跟爆发度都很好。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用打羽毛球，我跟你讲，光去捡一个东西，我当初那车要来齁，你要闪，哎呦看起来都你要弄掉，要闪闪没位呢，因为我们的脚不动啊，对不对？那也安内呢，啊都卡波拉啦，不是卡爬，是卡波拉，就移动不了啦。所以今天佩玲要跟大家讲，如果你身体五种活动力呢，它已经逐渐下降，敏捷度、爆发力、平衡力、肌耐力跟柔软度已经下降的话呢，再加上呢你的手眼不协调，你常常呢很容易都滑倒哦，就很容易跌倒。你知道滑倒哈，如果你身体健康、骨质哈硬度够的话，不会惊的。干哪，哎呦喂呀、啊，听见没？那是被安诺，但是很多人不是哎、欸，他因为那个手脚不平衡，再加上肌肉没有力，然后跨太大步，一滑倒了后呢，诶等累了后就开始害啊，为什么呢？啊，就骨头断去，不知道断在哪边，就是骨头断去。所以上了年纪呢，肌少骨松这样的一个衰弱的状况常常见。怎么样来判断自己齁有没有肌少症？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就肌少症就是一秒行走速度小于 0.8 公尺，一个小时走不了 2.88 公里。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条件比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人家走那个斑马线，如果说一般年轻人或小朋友，小朋友都跳着走一下就过了，妈妈快到了就冲过去，有没有啊？你阿公不赶快哦，他吐乖啊，啊他看到那个倒数时间也怕呢，开始紧张呢，他已经说我很努力在走，可是他的脚步迈不出去，有没有？这样慢慢的吐，慢慢的吐，所以他一小时是走不到 2.88 公里。如果是这样状况之下的话呢，你要较紧喘息多，去做一个肌耐力的检测，有可能他有肌少症。肌少症久的话呢，对，就变骨松。这有什么关联性呢？其实你如果脚没运动骨高低，它没有负重，没有负重的话我们骨质密度就会不好，再加上呢你没有去接触外面的一些太阳，增加我们骨质的形成的话，其实它也很容易呢让你的骨头就慢慢疏松。所以平常齁，听众朋友，你若讲齁发现自己齁在一小时走不到 4.5 公里的话，你就要开始锻炼你的肌耐力。一般齁咱的肌吧齁，它有分成红肌跟白肌齁，不是那个狗狗肌，是肌肉的肌齁。那因为基因分布的比例有所不同，
那通常咱的肩，甚至咱的提物件哈，我们可以负重，都是咱的白肌肉群跟红肌肉群他们合作之后呢产生的力量了哈。那像以这种白肌肉群，它是负责爆发力哈，所以我们通常要利用这种推啦、拉啦、举啦，或是打，甚至于跑哈，这都是以白肌肉为主。那红肌最主要是主导它的肌耐力，以氧气为能量的来源，所以呢，以会当来对抗疲劳，甚至于维持姿势。比如说你要走远的时候，你要走很远的时候，你就要白肌肉，它就可以帮你维持比较不会那么疲劳。所以平常时吼，为什么我们的肌肉越来越不来，有四个状况，听众朋友你听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第一就是坐伤久无力叮当，因为活动量降低的话，就会有恶性循环，肌肉量就会慢慢流失，吼、哦，啊，你就会做疲劳诶。第二，你食食无平均，热量尤其蛋白质不足，吼、哦，会导致呢，咱体重减轻，啊，咱的肌肉都愈来愈少。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青少年，你特别抽大时阵哦，他刚要长高的时候，哦，饭量很大呢，可是呢，他怎么吃，他怎么跑跳，就会让他那一些吃进去的热量跟蛋白质转换成肌肉，但是吼，咱在内时段拢讲好吃袂落，我最近就烦恼诶，吼无胃口。结果呢，体重减轻了后，你的肌肉嘛愈来愈少。第三个就是咱的心态慢性发炎，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其实长期如果像你有这种胃溃疡或是那种肠道的疾病，心肌有自体免疫疾病的话，它就会破坏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修复的机制，啊，你的肌肉都会慢慢的流失哈。所以这个慢性发炎就是吃了太多不天然的食物，或是太多那种加工的食品，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慢性发炎。还有就是糖吃太多，不管你是喝饮料或是吃些细食啊，都赶快，所以身体慢性发炎也会导致我们肌少症。第四个呢，是我们的生活作息影响到荷尔蒙的变化。大家发觉到吼，当我们的年岁慢慢的大的时阵呢，我们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荷尔蒙浓度跟敏感度下降。那有当阵咱都感觉懒懒散散，连动都不想动吼，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肌肉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若是要改变吼，从现在开始，其实任何年龄啦吼，当你发现你的肌肉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哦哟，顶空空哈、哦，你就要合理怀疑说，诶，我的这个一团肉怎么变成一坨肉，对不对？以前啊，那骨也然后啊，顶空空，对，没安那干，没安那造都没问题，今嘛不是。它的整个摊在那边，大家光看自己的蝴蝶袖，光看自己呢那个大腿肉就知道全部都是肥肉，不是肌肉。那如果你要预防肌少症的话，我们都要把这些呢软软的练成硬硬的，好不好？第一个呢，你要增加好的优质蛋白质，因为每一天我们蛋白质的摄取量呢是用你的公斤数啦齁乘以一，比如说你60公斤，你就要吃60公克的蛋白质。那蛋白质呢，它有分成这种像肉类的啦齁，或是像这种豆浆也有蛋白质，鸡蛋、起司都有齁，每一餐最起码补充25到30就可以预防肌少症。第二个呢，爱吃白日头，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阿玛诶当吼，让你骨头卡杂吧，吼，就是如果你有补充钙质的话，它的骨质密度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可以预防我们跌倒的风险。尤其让你皮肤，我们皮肤呢是我们人体器官里面呢面积最大的，皮肤它是维生素 D 的工厂，它可以透过晒太阳，好来去形成。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去晒太阳30分钟或一小时的话，食物当中包括鲑鱼、秋刀鱼、鸡蛋、牛奶都是很好的补充来源。那第三个呢，就是 Omega 脂肪酸。其实呢，最近哦，这个 Omega 非常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怕呢有这种身体发炎的状况嘛，齁。那 Omega 3它是具有抗发炎的作用，它嘛可以来加强咱的肌肉，我们肌肉生长的一个信号，它也可以帮我们增加肌肉的含量。那含有 Omega 3的食物，鲑鱼、核桃、
或是像这种亚麻仁油跟橄榄油，那橄榄油的话一定要弄顶级初榨第一道的那种 Omega 3的含量就很多，所以当你在炒菜啦或是直接喝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的肌肉有慢慢的长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叫肌酸。肌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氨基酸，以迭代比较多呢，比如说红肉、猪肉、牛肉里面这一些食物都有一些呢这种肌酸，它可以促进我们纤维的生长，来提升呢我们这种肌肉生长的荷尔蒙浓度啦。除了让有这营养以外呢，更加重要，我们要去做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肌肉它是这样子，当它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呢，它自己就会想说，怎么都提不起来，这样不行哦，所以呢，它自己就会开始训练它的红肌跟白肌，让它变得比较有力一点点。其中像我们要走路啦、久站啦、背劳推啦，它都需要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去支撑它，所以建议听众朋友每天哦，上无我们没有办法走10000步，最起码要6000步。那其中运动有很多种啦，像这种举重、拉弹力带啦，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生长呢，因为它需要一些阻抗嘛，对不对？所以越是有这种阻抗力量的时候呢，它越是能够让肌肉长出来。还有体能训练，体能训练的话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心率，包括有氧跟耐力训练，它可以逆转肌少症啊。所以你如果一礼拜可以5天哦，骑脚踏车去慢跑、爬山，还是说去走路走一点钟，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最后佩玲要给听众朋友来提醒，除了我们的肌肉呢，它要提升它的一个耐力以外，然后还有我们的骨头。我曾经跟一位听众朋友聊到，他最近没有出去运动，他说他明显感觉他的肌肉没力以外，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骨头，感觉好像怕怕，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当你的肌肉有补起来的话，你就要去外面去运动。然后呢，平常呢，因为我们人到了50岁以后，尤其女性朋友骨质疏松的状况就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嘛，男性朋友差不多到60岁以后也会明显有感觉，那我们就要从还没有老的时候就把它补起来，肌肉再加上呢我们的骨质密度正常的话呢，一百分你纵使活到80岁或是90岁，你还可以走可以跳。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篇文章，就是如果我们要活到老、健康到老，肌耐力跟骨质密度要一起补起来，安内吼，吃到老你也是会当到处拍拍照了，好哦，我们要一起健康到老。

0: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物网还有佩林的支持哈，在这个月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对，就是全馆除了一些特优惠商品以外，都不限金额打85折。所以最近回来回购，我们像金石力钙、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D2， 甚至于像高纤包的，听众不用弄做贼啦哈。不过要提醒大家呢，我们这一档打85折，只有到6月24号。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打85折的优惠，自己可以先组合。如果你不会组合的话呢，你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佩琳来为大家省钱哦。电话响了，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1: 喂，像那个香皂素有在特价。
0: 大组的话我们是12块，12块的话是1920，如果打85折的话呢，变成1632。
1: 哦，我要一组。
0: 之前有用过吗？
1: 有。
0: 啊，你用我们那块肥皂还习惯吗？

人将卡给跨灵力，天主将量定主张，却含贪嗔对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世间人拢想要成功立业，不过为着达到目的，但啊想空想胖，比较计较，其实最后拢会互人看破。咱来了解，做人做事，毋是家己以为真聪明，家己以为真巧，其实人算不如天算。咱来知影，世间拢是有因果定律的，虾米人嘛袂当违背因果。做人做事想要发财，如果无勤俭打拼，努力进步，要如何有发财的果呢？做人做事如果想要有人缘，平常时无要布施行善，要如何会当受到别人的敬重呢？人世间啊，咱爱知影地甲天堂的差别。地甲伫底啊，地甲伫咱的心内。如果心啊未清未明，那呢心中积积盈盈，比较计较，人的心就那亲像地甲。那呢天堂伫底啊，人的心如果有慈悲、有智慧，咱啊当下会当布施行善。其实人拢伫天堂当中，人生在世啊，咱心念真重要。心若向善，人得慈悲，人啊得平安自在；心若向恶，人啊得贪嗔痴，世界啊拢袂轻松，世界拢袂自在。人生在世，天堂也是地狱，看咱的心念，心若清明，人就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林淑龙所唱的《让我自己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东参加着气球嘉年华。哇，陈老师，台中鹿野气球嘉年华吼，每一年吼拢非常的闹热呢。不单单吼来个台东吼，享受着这种大自然的绿意盎然吼，非常的轻松自在，有山有水的感受。其实呢，来个台东呢，每一年呢，这个安尼精彩闹热的热气球嘉年华呢，嘛真受着民众的这个欢迎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无人机展演哦，当中的话咧，非常的绚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个家配合着这热气球的喷火节奏，加上着500台无人机的这个这個、展演，加上着现场可以当体验着高空飞行伞，是不是真赞？真赞吼！而且咧，台东县政府吼，伫咱这个台东县立体育馆。包括着永续方舟馆，包括着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当中配合这会，和民众呢，会当互动体验。哇，来到台东的时阵呢，不单单呢，咱会当去露营吼，甚至呢，你呢够真侪所在当去哦。会当去咱台东的铁花新聚落，甚至去台东故事馆。台东火车站包括着活水湖、鹿野高台、富冈渔港，当中呢，拢有一挂咧即个相关的设置，和民众呢，一架落台东火车头，你着感受着即个鹿野热气球嘉年华即种的闹热的氛围吼。真正讲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其实吼，除了鹿野吼热气球以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会当吼，搁去一个所在，叫做台东图书馆。哎呦，啊，这是啥物所在？大哥大姐啊，这是新开播的，你之前可能要搁无去过吼，因为这是2026年3月，它全新启用的台东县立图书总馆。这是一座依着山峦，看着台东之谷，作为着灵感，所设计出来的绿建筑。底下是智慧绿建筑，这设计师吼，伊着即个木格栅吼，配合着连续的即个斜面多层次的结构，营造出那亲像咱台东绵延山谷雾气缭绕的空间感，搁而且引进着即个阳光含绿意，非常的自然优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居家内底有几百平即个亲子阅读区，甚至有足丰富的即、這个。伊个藏书，甚至咧来个内底咧，可以当啉咖啡。哇，结合着咱南岛文化，看着现在设计的空间感，和民众咧来个台东的时阵咧，加一个咧，足明显，而且咧足特别的地标吼。啊，来第二，咱台东个有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哎呦，陈老师，哦，啊，较早来个台东哦，拢无特别去，啊，这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伊是咱东部唯一国家级的考古学博物馆。馆内有三大常设展，内底有超人气的亲子探索馆，包括卑南遗址公园的这个导览，包括着和民众了解着南岛文化。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内底时阵，你会发现着哦，有足这个。过去齁，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铁器时代的珍贵土文物齁，这个出土的这个土文物齁，各包括点齁，有一挂环形剧场介绍着咱台湾看着南岛语系的文化齁，甚至呢各有一挂当代原住民艺术，所以真赞的一个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呢去改这个样好好改优秀齁。啊，其实呢台东够一个所在民众拢真熟悉，就是出入牧场吼。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出入牧场伫咱台东纵谷诶，即个高海拔的台地顶馆是台湾最大的坡地牧场。那个即个所在吼，为着台东市区，兼容着鹿野高台，伫即个池上博朗大道的途中，你咧会当经过着出入牧场，啊，内底有放牧区。有可爱动物园区，甚至咧有森林绿无同款的区域，和民众体验着喂食的乐趣，实在是真赞真好一个好所在哈！哇，陈老师，那个台东真济所在人去呢，想要慢活哈，轻松哈，其实咧台东咧绝对是你足好一个一个啊啦，一个生活选择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0800

77335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桂金发先生所唱的《酒醉的话无准算》，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艺人哈，这个黄大炜哈，金传猝死哈，伫这个夏威夷猝死，那呢嘞，这个专家怀疑嘞，可能牵着伊心脏衰竭有关系，心脏衰竭哈。所以这资深的音乐人黄大炜哈，伊伫美国猝死哈，震惊着这个演艺圈以外。其实嘞，黄大炜生前伊的一点五心脏衰竭很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作者讲哈，陈律师，什么叫做心脏衰竭？用台语来讲，就是简单讲的心脏无力。大哥大姐啊，伫医学上，心脏衰竭其实比癌症搁较短命。陈律师今仔这部起头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就是讲，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心脏歹的人比癌症搁较短命。你讲小事，敢有遮尼严重？因为伊注定一个未来的结果，比如你有心脏相关的疾病，那呢未来这粒心脏，因为心脏未再生，这个、心脏如果你保养了无好，你顾无好，产生着一连串心脏的问题，甚至引发着心脏衰竭，那呢伊威胁着你生命的几率比癌症搁较短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所以有心脏病的人爱注意哦。大哥啊，大姐啊，确实是安尼。如果老大哥、老大姐开始咧看心脏病专科，开始咧食心脏病药啊，那安尼，咱一寡中年朋友，你的爸爸妈妈，伊开始咧看心脏科啊，咱中年朋友对着爸爸妈妈伊的心脏、伊的身体，爱特别小心。因为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其实真侪人心脏过了无好了后，会对着生命产生着威胁。心脏是国王哈，那那黄大炜吼生前都有心脏衰竭，常常喘气喘袂顺，甚至脚会水肿，所以这种的现象吼，其实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吼来回想一下，好不？来回想一下，讲，这个音乐人吼，黄大炜吼，伊这个当中去夏威夷吼移居，结果咧，伊较早过去，伫差不多四五年前，伊咧曾经咧，去游泳，游泳了吼，系啊，游泳了。突然间，佚佗可能伤到忝的关系，规个人吼全水肿。伊感觉讲，那像运动人伤忝，啊，这个身体吼未舒适，所以半时半暝啊五点钟，伊就曾经倒落足歹喘气，倒落足歹喘气。啊，原本可能是想讲佚佗了伤忝，嘛无特别注意。不过感觉心中都一直喘无啥气，未畅，轻松未舒适，所以伊才特别去看医生。结果一检查的时阵，医生一看就讲：“哎哟，心跳吼已经来到一分钟137嘞！”大哥啊，大姐啊，谁那心中跳卡这个跳卡这灵紧啊？什么原因啊？心脏无力了，因为心脏无力，人的正常人一分钟跳60-70个，你的心脏跳人的两倍，一分钟跳到130-140个，可见的你的心脏无力。我举一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哈，系啊，咱来模拟一下，好不？心脏哦，咱正常人一分钟跳60-70个，跳一个，搏。搏搏搏搏搏搏，对吧？顺顺啊，对吧？嘿，啊，你的心脏一分钟爱跳130-140个，
你要什么？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会忝无？足忝吼！你当安尼模拟，你就感觉足忝啊，是不是？正常人，人的心脏安尼包包包包，一分钟、一秒钟跳差不多一个，是不是？啊，你的心脏不是，你的心脏一秒钟爱跳两个，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你的心脏会喘无？当然喘未起嘛，是不是？但你说今仔日模拟有你听，你就了解到，吼、哦，所以你的心脏就无力啊。啊，这个黄大伟吼，伊迄时阵吼，伊就发现了一件事，系啊，不单单的会惊路咧，可能咧感觉咧心脏吼拢安尼未轻松，尤其爬楼梯上明显。吼、哦、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啊，陈老师啊，啊，食老啊，煞毋知影，吼、哦，爬楼梯会喘。大哥啊，大姐啊，还有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吃到八九十岁爬楼梯是很轻松的。好、哦，啊，心脏一旦无力气的时阵，心脏是国王，你身躯血就拍袂顺，五脏六腑对你受影响。第一，阳气无够，逐天真忝真疲劳。第二，身躯够水肿。第三呢，感觉到呢，人呢真忝、真喘，佮真容易肿。这种的状况之下咧，要运动也好，生活当中，要一个安尼，一个各种的劳动也好，你拢会感觉愈来愈辛苦，愈来愈辛苦。所以心脏是无力气，你用陈老师啊，我心脏无力气啊，我够有法度解顾好有力，够有啥物药啊通食，强心剂。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心脏强要定伊啊，啊，搁只强心剂，迄间会当乌白食，袂当，迄是咧急救用的。啊，那咧要安怎？要安怎？医生只好叫你饮食生活当中较注意的，饮食较健康的，因为有竞争，医生只药会当甲你治疗。心脏的保养是靠自己。不过台湾的民众有一个观念可能想不透，大家想讲我有吃药啊，我的心脏就无问题。做些心脏病患者讲啊，足骨来吃药啊，因为我有心脏病，我爱足骨来吃药啊。不过你拢无注意到心脏的保养、心脏的营养，林陈老师敢有这么重要？心脏如果营养无够，因为你有心脏病啊，心脏的营养无够，心脏愈够喘。心脏愈未顺，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研究专家研究的结果，专家啊吼研究的结果，一旦你有心脏病，就是心脏衰竭的问题，断一过。你有心脏衰竭的问题，断一过，那呢一年来。十个啦，一百个人有16个可能呢，可能会有死亡的问题。100个有16个，那咧五年来咧，2个有一个。五年来2个有一个，意思就是啊，你甲看黄大伟，但你说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哩探讨吼，黄大伟五年前心脏无爽快去看医生，对不？结果呢，近五年后猝死。大哥大姐啊，伊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伊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好、哦，因为就有着黄大伟案例，陈老师讲你听，黄大伟伊五年前，伊心脏无爽快，伊去看医生嘛，对不？医生讲伊心脏有衰竭的问题嘛，是不是？结果呢？近五年后呢，猝死去了。原因呢？原因作者讲啊，伊是不是身躯哦？有啥物三高的问题啦？啊，是有各种的原因啦、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吼，人生当中的时阵吼，人生的时阵吼，咱呢，有当时啊吼，咱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像陈老师吼，常常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传诶，这个提醒吼。有当时啊吼，咱做者大哥大姐，
其实大部分近现代人足济拢是看到身体保养，保养了无好，引起身体的艰苦，引起了即个咱身体的病症。那呢，咱进一步对着陈老师来了解一下。好、哦，你像黄大伟有无？系啊，伊本身吼，伊、哦、人无爽快的现象，系啊。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吼，系、哦、啊，你来思考一个问题。医生去改检查的时阵，系啊，医生去改检查的时阵，发现着讲黄大伟伊也无上高的问题啊，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大哥啊，大姐啊，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的一个人，伊因为心脏无好，结果五年后咧，因为心脏相关的问题过身去，伊无三高的问题，吼、哦，伊无三高的问题哦，吼、哦，所以黄大伟咧，当时五年前，伊无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那咧医生进一步去甲伊。了解的时阵，医生甲讲一句话，可能你长期的身体、生活、营养保养了无好，身体营养保养，你长期工作压力大，啊，身体拢无保养，所以就得到你的心脏未康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佫甲你提醒一道，医生甲黄大伟讲，五年前甲伊讲，伊讲你可能呢，工作压力大。啊，身体拢无保养，所以导致着你的心脏无好去，导致着你的心脏无好。伊当这时心脏已经跳到137嘞，是不是？所以咧，近四五当后，伊嘛看破，伊感觉讲有影，身体爱顾，身体爱顾，所以咧，伊怎啊移居去夏威夷？啊，唔过咧，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要甲你提醒，系啊，有当时啊，等甲心脏歹去啊，你较想要甲顾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咧，无遮尼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了吼，系啊，所以心脏歹的人，足明显的，足明显的，你咧，就是爬楼梯，爬楼梯的时阵，你会感觉咧，诶，即个感觉。比一般人较辛苦。来第二，倒病病的时阵，你感觉用脉未喘气。你如果符合着这两个条件，但就苏格你提醒，你真正千千万万，你要保养你的心脏。因为医生开药啊来甲你缓解症状，唔过你要了解药啊是咧辅助，药啊是咧辅助，所以。你第一爬楼梯比一般人较好喘。第二，你倒病病，你感觉喘气喘袂顺。第三，甚至你已经开始产生着水肿，身躯伫脚、吼、哦、腹部可能开始咧会水肿。那呢，这个时阵，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你真正爱需要小心注意，小心注意。所以这种。心脏无力的人，吼、哦，腰肌也变歹，腰肌放无腰，吼、哦，心脏无好的人开始，你的腰量会变少，腰量会变少，吼、哦，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你会发现到咧，比如讲爬楼梯，啊是小块劳动叮当，人得熬喘，熬忝，吼、哦，啊当中呢，尤其倒病病的时阵呢，喘气用要喘袂顺，吼、哦，啊甚至咧。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诶，人呢，感觉咧真忝、真虚弱、真无力，吼、哦。所以，像说个进一步啊，大个大姊他就比如提醒，心脏好歹第一看你，吼、哦，爬楼梯的时阵是不是比一般人较熬喘？第二，看你双脚是不是无大无子，就是讲容易水肿。第三。生活当中是不是每天很累很疲劳？第四，你呢可能你放药的药量会变少。好、哦，阿龙超市，啊，这就是爱小心注意啊。啊，如果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般来讲，心脏病分如果依照
专业的分级，专业的分级分做四级。第一级是讲你轻症的，你轻症的，所以你要搁爬楼梯啦、生活活动啦都还可以。好、哦，你虽然有心脏病，你爬楼梯啦、走路啦、活动啦、困啦，嘛无水症都还可以，跟一般人差不多。啊，不过你已经有心脏病啊。第二，你长期的心脏病开始最近爬楼梯会喘啊，劳动会喘啊，这就第二级啊。爬楼梯开始无爽快，已经第二级啊、哦。第三嘞，凊彩出一个力嘞，你就会喘啊。出一个力嘞，你就会喘啊。比如讲，我扫一个涂骹，我就感觉忝。我做一寡代志，我来花园啊，压一下水的，我就感觉忝啊，甚至会喘啊。这个已经第三级啊，吼、哦、啊，第四级的，就是你咧倒病病，你就用要袂喘气，吼、哦、啊，所以做啥物劳动，你拢感觉真辛苦。但老师甲你提醒啊，这种的心脏其实真危险啊，真危险啊。来，陈老师哥进一步甲大哥大姐。咱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好不好？好、哦，咱简单的了解。大哥大姐，一般人你有心脏的问题，你要注意，你有心脏病，你要注意。第一，你是不是爬楼梯熬喘，比一般人较熬喘？第二，脚是不是有水肿？第三，精神体力好不好、哦？第四，你是不是药量愈来愈少？就是你的药量愈来愈少。好、哦，来，好、哦，搁进一步。咱来了解着，如果你万一你有心脏病，你有心脏病，那呢第一级的就讲，我跟正常人差不多，我爬楼梯、走路、休困，啥物货拢未有足大的问题。吼、哦，不过如果你心脏病，你开始爬楼梯也比一般人较好喘，你爱小心吗？吼、哦，你已经第二级啊。吼、哦，来第三，如果你比如扫一个涂骹，出力落力一个，你就忝，甚至会喘，吼，甚至容易有水肿啊，吼，你第三级嘛，吼，第四，你心脏已经真正无好啊，倒白白心脏都喘袂去，真歹困，甚至放尿嘛放无尿，你可能到第四级嘛，可能到第四级嘛，吼，啊，陈老师今仔讲到遮，做一人讲陈老师，哎呦，啊，无想到这心脏遮尼重要呢。大哥啊，大姐啊，好，既然心脏这么重要，但有事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要如何保养？要如何保养？我搁简单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吼，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哦，人食到有火，身体就愈来愈歹过，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人。那咧根据专家的研究，台湾70岁以上心脏不好的人，大约咧5个有一个吼、哦。啊，所以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台湾70岁以上大约5个有一个。啊，如果你已经这个有心脏病啊，啊，像陈老师咧讲的，甚至曾经因为心脏病住院过，因为心脏病住院过。你个比一般人更加爱小心注意，因为一旦你的心脏无力气，像我甲听众朋友讲的，你看黄大炜5年前心脏跳加137嘞，5年后嘞，都因为心脏病过身去，有影无？有影吼，嘿，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了解，啊，根据着以下的这个专业的研究，如果因为心脏病，心脏衰竭曾经断一过，你有心脏衰竭断一过，心脏衰竭断一过，那呢5年的存活率只有一半，就是两个可能有一个会有死亡的威胁。好、哦，啊，进一步，陈老师哥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的讲，好，既然咱知影心脏就是爱保养，心脏就是爱营养，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咱的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心脏需要 Q10 这个物件哈。作者讲哈，陈老师，是啊，那心脏需要 Q10 这个物件。来，我把进一步哈，来看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研究者，
因为心脏伊需要 Q10 提供到伊活动的电力，活动的电力，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来讲，今仔日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心脏无好，心脏无力，想要有心脏较强的、较勇的、较 Q 的，那呢，这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重新来思考一下，就是人伫身体当中，尤其这粒心脏，你如果 Q10 无够的时阵，当然呢，心脏伊就跳袂好，甚至呢跳袂顺，甚至呢心脏呢就容易无力，心脏就容易出问题，心脏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伫国外吼，像是简单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简单的概念，伫国外足侪心脏相关的专家吼、学者，因呢。拢进一步发现着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因为食老了人的 Q10 会愈来愈少 ，Q10 愈来愈少，心脏的负担就容易愈来愈大。尤其四五十岁了，咱人的 Q10 下降的几率会比少年的时阵大大三成。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如果你 Q10 食无够，你的心脏负担就会变大。甚至呢，心脏呢，就容易呢，这个啊呐，会容易这个增加到伊的困难跟困苦。啊，来第二，心脏伊收缩个需要钙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买发现了一件事来讲，有影呢，超市，心脏需要的 Q10 才有够，佮配合着各种的营养，钙质各种的营养来搭配的时阵，即个心脏不但跳会好。跳会顺，连咧困的时阵，感觉心脏嘛较袂喘；爬楼梯的时阵，心脏较轻松；走路较好行，腰子放较有腰，脚嘛较袂水肿。真正心脏吼，真正是需要营养、需要保养的，而且血压嘛较平顺，而且血压嘛较平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着心脏的营养保健的问题，陈老师感觉讲其实真重要。尤其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真正心脏袂当无保养，心脏袂当无营养，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即个较早过去相关的研究，拢发现到一件事 ：Q 10即个应用，伊会当提悬到慢性心脏无力患者伊个应用健康。所以，其实伫针对着一寡心脏无力的人啊，心脏无好的人，心脏无力的人，连医生都建议患者你心脏的营养爱较高。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因为心脏未再生，所以一旦你的心脏无力去，就等于说你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开始爬楼梯较高喘。你卡熬水症，你药剂买点到放无药，甚至咧，做者心脏无力的人诶，逐天真忝真疲劳，困啊真歹困，要振动要活动要运动，拢感觉无力无关系。啊，伫即种诶状况之下，如果你无插伊，心脏诶负担就愈来愈大，甚至就引发着其他心脏相关诶问题，有诶人心脏就开始变肥大，有诶人咧心脏咧就开始咧变无力。甚至咧心脏的瓣膜、心脏的血管，拢会相关去影响着。用像是这点严重哦，心脏这个器官与心脏病的相牵。较早过去，你少年有一挂心脏瓣膜脱垂，较早少年医生讲啊，心脏瓣膜脱垂无药啊通食，所以咧，佮观察就好。食老了后，脱垂现象就愈来愈灵，愈来愈灵，甚至心脏拍血就拍袂顺。甚至引发到一挂心脏心率不整，甚至咧心脏无力的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讲，即个病伊可能自你少年就开始啊。你少年你都心脏瓣膜脱水，你的心脏拍血就无法度完全啊。甚至足侪人诶，佮伴随着有一挂心率不整咧食药啊控制，心脏有导电池，无得心率不整咧食药啊。甚至有个人有心脏肥大、心绞痛，甚至心脏无好的问题。但老师感觉讲，不单单只心脏病患者，你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且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中超市原来心脏嘛需要营养哦，对。但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内底有上好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Q 10哦，即个胖脯啊跳会顺；牛磺酸哦，即个胖脯啊氧气有够；花茄红素和即个胖脯啊伊较袂老化。花青素哦，即个胖脯啊，较袂脱掉的伊个功能，加上着咧，咱个心钙球内底阁有丰富优质度胶原蛋白，阁有美群来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阁有十足的钙、镁、锌、铜、锰，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所以真济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食了真好咯。用陈老师真正的呢，瞧，你的心肝求了吼，真正结束轻松呢，结束轻巧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确确实实是安尼。因为呢，真济老大哥、真济老大姐，食到有回来了后，你除了看医生、食药啊、营养保养，嘛爱靠家己。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呢，像你讲的，心脏无力尔吼，安尼脚手冷叽叽，暗时啊做歹困，啊倒病病，心脏就用袂喘气。结果好加在，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进人结束轻松啊！
1: 谢陈老师，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啊，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谢谢大姐哈、哦，笑眯眯，因为伊身体较好啊，心脏有营养啊，人较轻松啊。暗时啊，较好困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我爱倒病病哦，心脏无好，倒病病哦，真正心脏吼、哦，用要喘袂气，暗时啊做歹困。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有营养啊，心脏收缩继续好啊。
2: 食伊个心钙球，谢谢。好诶，倒讲心脏咧喘气，本来倒直直拢袂喘，
0: 倒直直拢，哦，倒直直心脏拢喘袂起来，嘿是。
2: 诶，啊，即马拢好伊啊。
0: 有够好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心脏吼，感觉安尼袂轻松、袂舒适，啊人嘛足忝、足疲劳，活动嘛足无力。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心钙球继续好啊。
3: 对，伊个心钙球吼，我吃得不错嘞。是，我有带心脏的，跳动敢那不好吼。
0: 嘿，
3: 我食你这心钙球，
0: 是是
3: 啊，差不多 二三十天啊，我不错，
0: 真的
3: 哈、
0: 哦，谢谢谢谢谢谢，嘿，咱的心态就真好哦，有影不？有影哦，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心中哦，本来哦，那跳袂好，跳袂顺，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心态球了，真的。心中收缩结束好啊，暗时啊嘛结束好困啊。
4: 心态球我本来就，
0: 来下，
4: 我心态球一关食未完哦，我的心中跳动吼，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增加
4: 啊
0: 哈。
4: 啊，我即嘛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4: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好好，真好，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这大哥大姐。因呢，长期因为心脏不好，有在看医生，甚至呢心脏不好呢，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但有时候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咱配合医生的治疗，配合医生用药来控制。唔过营养嘛爱食呢，大哥啊大姐啊，心脏不好的人，你如果治疗心脏手术过了未好，营养过了未够，增加你生活的困苦呢。唔过你到底要食啥物营养？专业的营养、专业的保养、专业的调养，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配方有完整无？这个营养补充对着你身体健康有帮助无？身体讲话，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一罐2800块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大哥大姐食老啊，你爱补充钙质。你嘛爱补充 Q10， 你爱有 C2 胶原蛋白，你个爱 B 群，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一回，和你钙质买当补充 ，B 群买当补充，胶原蛋白买当补充，够丰富的 Q10， 安尼这罐有赞无？有赞吼、哦！啊，白白要食 Q10， 你要食对一罐，当然食陈老师的心钙球喏，是不是？你也知影，配方完整，价钱。公道就是陈老师这罐心钙球，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好，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心中真重要，咱助理家己好。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陈药师吼综合性的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一下吼，就是讲有听众朋友问讲，陈药师心脏病会小看吗？来，我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你来思考。有的大哥大姐做些人有心律不整，你吃心律不整的药啊，对不？有啊，有吼。啊，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脏心跳紧，心跳慢，跳袂好，跳袂顺，敢是？对嘛？吼、哦，用啊，像是啊，我有咧食药啊呢，药啊是啥物作用？药啊食落，就是你的心脏较稳定的，卖跳伤紧，卖跳伤慢，对嘛？到电梯嘛是这个意思，吼、哦，动力。比如讲，你的心脏，吼、哦，开始跳袂好、跳袂顺的时阵，用电池来辅助，敢是安尼讲，对吧？对嘛，吼、哦，好。啊，你感觉讲啊，我心律不整啊，我都食药啊，所以我心脏啊跳伤紧的时阵，伊会帮辅助我，可我的心脏较袂跳伤紧，啊，较袂跳伤慢，敢是？问题来啊，咱人的心脏，我咧运动爱跳较紧的呢？我咧睏爱跳较慢的呢，所以心脏伊是活的呢。一旦你的心脏，你用药啊咧控制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我要运动吼，袂亢进。所以你会发现到足侪心脏病患者有无？嘿啊，要爬山啦，要运动啊，我袂动，我有心脏病。连要泡温泉都袂动哦，因为我有心脏病。所以咧。泡温泉，惊我的心脏袂堪住啦！安那讲？因为我进心脏靠药啊咧控制啊，对不？我袂堪住伤悬，嘛袂堪住伤低啊。简单来讲，心脏病患者，比如讲我拄啊记一个咧，我心律不整，我咧食药啊控制，人要就爬山咧，你啊啊，我心脏无好，我袂当去。卖讲爬山啊，连爬楼梯可能嘞都真辛苦，敢毋是？对无？过来，因为我心脏病，所以我这个心律不整，我心脏跳袂好，跳袂顺，我要睏睏袂去。人咧睏的时候，心脏爱跳较慢嘞。啊，毋过因为我食药咧控制嘛，所以我心脏慢袂落来，要慢慢袂落来。要降降袂落来，所以我毋是倒来，我会变作足歹困。啊，你讲陈老师安尼变啊？啊，无法度，因为你有心律不整，你必须爱食药啊控制，是毋是？所以你唯一的当做，你就是你的心脏可能嘞营养较高，伊的 Q10、伊的钙质、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B 群各种的营养有够。心脏伊较好做主，伊较有力，伊较袂喘，伊爬楼梯较轻松，倒来较好睏，敢毋是安尼？好，好，过来，陈药师，佮进一步个听众朋友讲，像今仔我讲个恁听，有个人有心脏瓣膜脱垂，少年检查三四十袂检查，医生讲你心脏瓣膜脱垂，毋免食药啊，因为无药啊通食。结果开一个阿司匹林，让你预防心脏瓣膜脱垂，会导致到咱三型血栓，会容易中风。因为今日可能呢，心脏瓣膜脱垂了会拍袂完全。心脏瓣膜脱垂先那会拍袂完全，我记了，听到没有听？正常人我心脏收缩好，比如讲70cc 缩的70cc， 我心脏瓣膜脱垂，所以我的门关袂慢，关袂安。关袂安嘛，所以我心脏顶咧可能50cc， 可能50cc 呢，是安怎？因为我心脏无啊关袂安，所以我心脏70cc 顶出嚟，20cc 佫倒流转来，佫倒流转来，所以我心脏顶出嘅血无够，血不足。唔过少年唔知，可能差无济，少年嘅心差无济，食老伊就愈来愈明显。心脏的瓣膜、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可能会愈来愈灵。
甚至都要手术换心脏瓣膜，因为你凝了伤严重啊，心脏拍会拍袂够。啊，所以种心脏电了无力，伊长期心脏就容易跳紧。因为我拍会拍袂够嘛，正常人心脏收缩一个，我七十四四会伤脆。你的心脏收缩一个，剩五十四四尔，我再加拍一个。所以长期你心脏瓣膜脱垂，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一开始你感觉无影响，到尾啊食老生啊，感觉心脏闹愈来愈紧，跳愈来愈紧，伴随着够心脏的心率不整。啊，你想那心脏本来少年心脏瓣膜脱垂尔，食老你个伴随着够心率不整的现象产生啊，啊长期瓣膜脱垂了，食老了心脏的膜啊愈来愈灵。心脏愈跳得愈袂顺，好，过来，心脏开始跳紧啊！我的心脏开始跳紧啊！正常人跳七十个，我的心脏跳八十个、九十个、一百个。到尾啊，长期安尼跳，跳到尾啊，心脏啊变肥大。医生讲你个有心脏肥大。医生啊，我较早少年的心脏瓣膜脱垂呢，是安那个有心律不整。是安那个有心脏肥大，因为你长期心脏拢无力，啊，心脏一旦肥大，心脏衰竭来啊，因为你心脏变高、变硬、变硬、变硬，心脏缩袂去，无力，心脏就衰竭去。但有时讲一句实在话，我无骗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可能你有心脏肥大。心脏一旦肥大的时阵，唔是单单靠手术尔，但是说话你提醒的，心脏一旦肥大，足麻烦的一件事，心脏容易就无力哩。啊，这长期拢是心脏病，一关一关小坎。心脏病小坎呢？大哥啊，大姐啊，你卖想讲，啊，我的医生心脏病，我有在看医生啊，我有一挂心绞痛啦、啊。还是有冠状动脉，我心脏弄茧啊啦，做支架啦。来，我个做这样，心脏弄茧啊，做支架对无？有吼，哎，因为听众朋友咧问啊，超市拢做几回，讲互恁听。好，这个人心脏的冠状动脉脱掉的，冠状动脉当初先来去做支架，就是血管脱掉的，血管脱掉的心脏都有部分。因为医生给你做支架，当做大条的呢，细条的袂做。因为细条我都做支架嘛。简单来讲，心脏瓣膜有做过支架的人，大部分你的心脏拢较歹啊。是安那？因为心脏可能细条的有脱掉的，伊即即个细条的，伊所搞的肌肉，即、这个心脏肌肉伊也较无力啦，伊也较无力啦，吼。啊！你医生心脏该做支架，当做大条的，大条的给你建好开，吼、哦。唔过一寡心脏细条血管高的所在，遐所在遐肌肉拢会无那里。啊！你骨未深，这粒心脏吼，伊咧收缩。你心脏有做过支架的人，冥冥之中，你可能心电图检查阁正常啊，吼、哦。心脏多食药啊，控制，后日食抗凝血剂啊，有啥物问题？是不是心跳啦、血压啦、心电图啦，做起来那就拢正常啊？唔过你的心脏是靠药啊控制的啊，你的心脏唔是家己健康的啊，你无食药啊，佫会健康无？你无食药啊，袂健康啊。所以长期即个心脏是拢用药啊咧控制，像陈律师讲的，你咧开始出现了一挂心脏衰弱的现象。这衰弱咧，伊无药啊通食嘛？因为开始心脏衰弱时阵，开始放药放少啊。药量较少啊，爬楼梯较熬喘啊，暗时啊较歹困啊，甚至惊冷惊寒，心脏相关的问题拢一项一项对你来啊，年久月深，这粒心脏就出问题。所以陈老师阁甲你提起一道，你看音乐人黄大炜，五年前伊心跳跳到130几个，看医生对无？有食药啊无？有啊，伊有三高无？无。伊无三高呢，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呢。伊只不过医生怀疑伊对心脏无保养，长期压力大呢。到尾啊，三四天后伊嘛看破，伊搬去夏威夷。伊才讲
袂当我家己遮尔侪压力，因为有心。

足侪心脏病患者拢想讲，我都有咧看医生，我有咧食药啊，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心脏营养无够啊，伊需要的钙，需要的镁，需要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需要米群各种的营养无够啊！你这粒心脏要安那会好？尤其心脏歹，伊会把你身躯大量的营养消磨掉，因为心脏是国王，心脏是国王，所以你这粒心脏收缩歹，伊就会消磨掉你心脏大量的 Q10、钙质、镁、米群各种的营养，伊会消磨掉你身躯，因为心脏爱先克。啊，心脏把这营养吃了，所以心脏病患者骨头歹、骨质疏松、关节退化、皮肤拢会容易变薄、变胶原蛋白流失，甚至老人斑、乌斑会一直生，甚至体力阁无好，脚阁搞水肿，腰子阁无好，身体五脏六腑拢会出问题。两小时，我一个心脏病呢，谁那甲阮讲个呢？大哥啊，大姐啊！但老师不是要甲你惊，我是要你了解，原来你的病是安尼来的。做者心脏病，心脏无好的，要搁咧看腰椎科；心脏无好，看心脏科，得搁看腰椎科。嘿，甚至咧，做者心脏病患者搁咧看骨科，甚至暗时啊歹困，搁看脑神经内科，是不是？搁有看过几啊科的？吼、哦，啊，像咱这心脏病患者看遮尼侪医生。看遮尼济科，因为心脏无好的问题，伊会一连串，甲你身体健康的问题，骨头歹，像我个讲的腰子歹，是不是？困眠歹，嘿，体力歹，嘿，所以相关的问题拢会对你来，甚至连你胃肠都无好，有影无？有影吼？讲阿遮，就是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因有心脏病，长期为着这个心脏，常常在看医生，医生看不了，像我讲的，有心脏病了，看心脏科，啊在看腰椎科，啊在看骨科，啊在看胃肠科，啊在看神经内科，看足侪科，是安那？因为心脏不好尔，病就一直来啊，身躯的病就一直来，所以咱袂当无小心无注意，老师拢甲你提醒。你少年，你可能，你少年，你四五十岁，你开始你有心脏弄过筋啊，做过支架，啊是你有心脏瓣膜脱垂，啊是你有心律不整，啊是你有心绞痛，你咧食心脏病药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这粒心脏你提早少年甲顾好，顾好用，避免着伊食老了引起一连串的心脏相关的后遗症，因为心脏病会小看。心脏病的小看，你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休困一下，刷卡拢满线吼，助理咧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凤所唱的《爱你的勇气》。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在问，哦，彭大姐讲，双手暗时啊就会酸痛，无法度困，啊，其实啊好好，啊，是那暗时啊酸痛，因为你肌力，就是你的肌力流失去，循环变歹去。来，彭大姐来，陈律师教你，吼、哦，这问题好解决哈，啊，陈律师教你安那来处理，吼、哦，中超市现在我其实啊好好呢。啊！我倒了呢，我双手都会麻，会酸，会痛。什么原因？大哥大姐，什么原因？循环歹去啊，对。啊，现在循环歹，因为彭大姐，你的手无力哩，手肌力无去，肌肉流失去。做者女孩子哦，做者女孩子手吼、哦，手臂吼、哦，拢软骨烧，烧软去。烧软去的时阵来，陈律师解说给彭大姐听。其实啊，咱徛的时阵手滴滴，手滴滴，所以心脏拍回伊送会到，送会落去，对不？无问题，吼、哦。唔过真侪人咧困的时阵，问题就来啊，问题就来啊。你甲想看卖哦，彭大姐，你倒的时阵，咱倒的时阵，第咱倒入眠床的时阵，心脏拍回变慢啊，因为要困嘛，心脏会变慢。来第二咧，咱倒便便时会更。血管变白，变白时阵，血管会怎变落来？会怎纳落来？吼、哦，纳落来变落来了，你的手循环就变歹，啊，所以伊就会感觉酸酸，感觉软软，啊，因为你手血路循环未过，血路循环未过，伊就会酸软，互你酸痛酸痛，啊，你一个手暗时咧睏吼，咱人就是安尼。人咧困着上惊的辛苦酸痛，辛苦酸痛，手咧麻，手咧酸，手咧痛。有的人是腰骨咧酸，腰骨咧痛。有的人是脚咧酸，脚咧痛。你会规暝拢困袂去，对无？有的人是胃咧胀，胃咧痛。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上惊的辛苦会酸会痛，因为。不管对一个所在，只要暗时啊咧困，倒伫眠床咧困的时阵，伊会酸痛，你就会歹困。那呢，陈老师吼，简单甲大哥大姐讲，因为彭大姐问着，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第一，你看看倒咧，是安那手咧酸，因为手伤软，手无力哩，手的循环歹去，伊就酸软无力。是安那腰骨咧酸，骨头跌着。咱倒的时阵，骨头变白，骨头跌着，所以骨头会酸、会痛、会无力，你就会歹困。是啊，那脚咧酸，脚无力哩，脚酸软去，脚的肌肉流失去，那呢倒的时阵，脚的循环变慢，脚就会酸、就会软、就会痛、就会无力。相关的问题，是啊，那胃咧胃咧不爽快，胃也堵，胃也胀，胀气、胃堵、胃胀，一胃酸，拢会乎你规暝真歹困。所以陈老师拢甲伊讲，困前唔好食宵夜哦，暗时爱空腹哦。人吼、哦，暗顿食了，你都唔好阁食物件。暗顿爱食啥？你食，你要食水果，你要食糖仔饼，吼、哦，你感觉你伫热量范围内底控制好，你会当食，无问题。你爱食啥？你伫食饭的时间食， 甚至有人讲陈老师，我想要搭十啉一杯啊红酒呢，卖过量，卖过侪小酌，20cc，有人会啉高粱的白酒，对不？20cc食饭了后，啉一瓶啊，唔是袂当，不是不可以。所以你暗时啊暗顿的时阵，比如讲，好，你六点食暗顿，你七点食暗顿，食了你啉一瓶啊红酒，啉一瓶啊白酒，甚至咧，你咧啉一瓶啊高粱的，好一瓶啊，卖多，卖过量，卖过多，甚至有的大哥大姐要啉药酒，都是可以的。会当哦，会哦，吼、哦！有的人讲啊，我啉一罐啊秘鲁，好，你爱啉一罐啊，好、哦，你暗顿食了，啊，你爱注意热量，酒精有热量，所以你暗顿咧食的饭，吼、哦，也是热量的物件，爱注意，爱减看，水果饭啊，水果爱减一撮啦，因为你有啉一杯酒，吼、哦，爱注意一下，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好。啊，你暗顿食了啊，搞你要困进前，你咧唔好阁食物件，吼、哦。水一定爱啉，吼、哦，按摩个食物件，了解意思吼，互、哦、你个胃肠空白。如果你是消化较歹，用小说我消化做歹，那你我暗顿六点食，我到十点阁还袂消化，那你你都爱食较早，食饭饱都爱去散步，了解意思吼，嘿，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互你十点困的时阵，你食了会消化。好，来，啊像彭大姐拄着问题，伊讲小说我去吃啊，好好。我去吃好好啊，我手袂酸疼，我倒落我就酸疼，是安那跌着？你倒落时手下伫眠床，所以你的血管循环变慢跌着，跌者你手的循环慢，伊就会酸，就会软，就会疼。啊，是安那人别人的血管袂跌着，你的血管会跌着？因为你肌力无够，肌肉无法度保养保护你的血管，肌肉无法度保养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管。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要安那要如何来训练着我手部的肌力？要训练，就是爱出力，对不？所以彭大姐爱做一个运动，来丹尼尔叔教你，好、哦，爱训练手的手力啊，手部的肌力嘛，对不？好、哦，来，我之前是不是有教大哥大姐讲足底按摩，对不？哦，下两粒网球，练脚会当。脚底淋淋的，对吧？吼、哦，脚底淋淋的，帮助咱足底按摩，对吧？我有甲大哥大姐讲，暗时也嘛较好困，吼、哦。那呢，你另外搁揢两粒网球，吼、哦，也是你有握力器，就是咧等用个较轻的大哥大姐握力器，迄运动用品店你买两支啊，吼、哦，买一支就好，一支手提手力，手出力，出力，出力，出力甲提，提力，提力，提力甲提。大哥大姐知影吼，嘿，啊来第二，迄、那个弹力绳嘛会动，手，你我可以弹力绳有无？弹力绳知影无？运动用品店都有咧卖，嘿吼，拢几十块啊，加百块尔。我讲恁听吼，握力器，嘿拢一两百块的有啊，嘿拢物件拢一两百块的有啊，运动用品店的有啊。大哥大姐吃老会啊，但是说拜托恁一点，有当时啊去运动用品店甲细细看看，吼。找一挂你伫厝内当做诶运动诶器材，迄拢俗俗安尼，迄物件拢俗俗安尼，会晓未？会晓吼，少年去甲爸爸妈妈买倒来，吼、哦。我家己来弹力绳，弹力绳是上好诶，吼、哦。大哥大姐，弹力绳有无？嘿，弹力绳、弹力圈，有诶橡皮圈，就是你以为安尼扩胸运动又可以放倒来，又可以放倒来，一条一条啥？一条绳安尼，一条迄、那个。球链绳啊，尔，吼，一条那球链布、球链绳啊，有诶做成球链布，吼，啊，有诶做成球链绳啊，弹力绳好，又去两边边出来，搁绑倒来，又去两边边出来，搁绑倒来，这条弹力绳咪当扭脚，扭脚，扭扭诶，脚倒咧，手扭，手扭，拢练手力，拢练手力。彭大姐，像是讲听有吼，叫少年诶。叫少年的去家里买弹力带，叫弹力带啊，是弹力绳，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就是伊就是一条塑胶带，塑胶布带，塑胶布带，又去两边边，系着，吼、哦，又去两边边绑倒来， 因为两边边放长啊，那在扩胸运动安尼有无？嘿，安尼嘿好，到底卡扭起来放长伊，扭起来放长伊，我倒卡扭起来放长伊，买当双卡扭起来放长伊，双扭起来放长伊，连你的手力，吼，像是跟你讲，你只要骨力练一个月，你手麻酸痛问题就好伊，连药啊都拢唔免吃。彭大姐，好、哦，陈老师讲你了解艺术哈，了解哈，嘿，你的手无力气啊，好、哦，手无力气啊，好，啊，本身当然你血流循环较歹啊，如果当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好、哦，你人会阁继续好，身体继续轻松，循环咪继续好，安尼了解哈，系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跟你讲，做者中年朋友对无？做者中年朋友，你可能上班你无时间。两小时，我来上班啊，做些女孩子在上班啊，吼、哦，啊，你无时间运动啊，你就用一点小东西，用一点小东西，平常下班回家的，就算讲你咧看电视，你拢会当运动；，就算讲你咧看电视，你拢会当哪看电视哪运动。但是苏格林提醒，你上惊的就是你体调的，体力碰易享受，你身体就愈侪病。吼、哦，所以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有当时啊，食饭饱，但是说按讲，红阿无少的，吼、哦，碗洗洗，涂骹扫扫的，吼、哦，洗衫机甲试落，互伊去洗，两个阿无少去散步，散步回来甲太太倒内衫，但是说讲了解意思吼，嘿，两个阿无去散步一下，吼、哦，了解意思吼，食饭饱去散步行行，吼、哦，哎，恁好上好的代志，吼、哦、啊，有当时啊，轻轻松松，舒适舒适，吼、哦、啊，生活就是简单。啊，毋过节奏爱对，方法爱对，爱健康。吼、哦，彭大姐来等下说来讲，介绍人来去，你手会酸麻的问题，就是爱出力，你无出力。介绍人来开始去运动用品店，甲你买一条个弹力带。吼、哦，你叫诶，你运动诶弹力带，伸缩弹力带，迄种塑胶布带安尼无？塑胶布带咧运动用诶，叫我可以放落来，叫我可以放落来，嘿，叫心情。嘿，两边边又可以扩胸，嘿对，来刀卡两支卡刀嘞，双手又嘿，安尼，但是说来讲，你欢喜又话久，你就又话久，又我无来歇困者，有来阁继续又，吼、哦，唔免一个月，你手酸麻问题就好啊，你循环无好啊，血流循环较歹啊，好、哦、安尼了解吼，甲彭大姐报告哈，唔免烦恼，身体好啦，哦唔免烦恼哈，来徐大姐咧问吼。有寄存几粒肾持久过滤率存十高齁假酵素益生菌干美当车输用。来徐大姐陈老师来讲酵素益生菌伊唔免经过有寄因为伊是伫胃肠作用的伊完全未应用有寄。是安那我该报告一下齁酵素益生菌齁伊就是伫胃肠作用的所以伊不但未增加有寄的负担而且足重要的一件事。伊咧，佫会当减轻着药剂的负担，因为你药剂歹啊，所以药剂的排毒无好啊，你会容易有尿毒，对无？啊，即个尿毒，伊如果经由着肠啊吸收，伊就走去血管，增加药剂的负担。所以，如果你食一寡酵素益生菌，伊不单单会当帮助你胃肠的排毒能力较好，肠啊较骨溜、较骨香，毒素排开出来，伊佫会减轻着药剂的负担。所以徐大姐，请你放心，药剂不好的人更加需要酵素益生菌的辅助。吼、哦，伊袂应用你的药剂，咱的蔬菜水果拢有酵素益生菌，只是讲无法度较专业较有够尔。所以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对着药剂不好的人来讲，更加是需要的，好不？吼、哦，更加是需要的哦。吼、哦，甲徐大姐报告，请你放心，吼、哦，对你来讲是真好的代志哈。哦，来。中华盐埔的陈太太在问：只要是油脂结石要安那排出来，食啥较袂结石？困眠歹，有啥物穴道会当改善？后来我赶紧来甲这个中华盐埔的这个盐埔哈，诶，这个陈太太报告一下。来，油脂结石吼，基本上来讲，如果细粒的伊家己有可能会排出来，吼，因为咱的油脂。下骹有一条输尿管，这条输尿管只有 0.5 公分，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 这个陈太太了解就是说，如果你的结石没介大，你的结石没介大，好，啊，那这样呢，他有可能就是医生家里的，多喝水，多喝点水，水分喝有够，好，看他是不是排得出来。不过真歹讲，因为真济药剂结石，因为伊奶奶、伊粗粗、伊卡伫药剂内底，伊有可能会愈来愈大，而且伊真歹排会出来。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如果少伊0.5公分，结石少伊0.5公分，0.5公分的1公分你搁啊分一半，叫0.5公分。即个结石少伊0.5公分，伊有可能会排出来。大于0.5公分，伊可能排袂出来啊！伊可能排袂出来，因为你的输尿管0.5公分啊！啊，你结石已经比0.5公分搁较大，伊要排出来就真困难啊！伊要排出来就真困难啊！安尼我讲了解，啊，你有人讲超市，我来食什么化石草？你卖搁讲落啊！如果有什么化石草会当加结石，食好伊变小的。那呢？但你说讲你的药剂炸得歹呀，伊会甲石头因为伊得甲你的药剂用掉去，所以无可能。但你说甲恁讲，所有什么食结石的化石草，迄拢是利尿的尔，利尿尔。啊，唔过你结石已经大于输尿管0.5公分啊，伊无可能阁排得出来啊，因为比输尿管阁较大粒啊，伊要哪排出来？好、哦，我讲你就了解，伊就结伫你的药剂内底啊。啊，你像是啊，结伫药剂内底也袂安那，就是一定爱崩，无得爱做手术，用手术方式啊，手术一定会破坏药剂功能，因为手术就是把你的药剂刮开嘛，把石头切出来嘛，所以药剂功能就一定会损害。了解意思吼？所以咧，通常咧，医生会建议先崩看麦，好啊，用震波解崩个嘴，不过震波嘛是会伤害到药剂功能。震波嘛，是伤害药剂功能，所以真侪听众朋友讲，像说啊，到这我结石要安那？如果伊伫你的药剂当中引起你药剂功能歹去，那你医生会建议做震波，还是做手术甲切掉？因为伊造成着你药剂的伤害愈来愈严重，那你医生会建议你可能咧爱做手术，还是做震波甲处理掉？如果伊乖乖伫遐，你的药剂功能嘛还好，有当时啊，就是去观察就好。了解啊，如果你的药剂结石少于0.5公分，那你医生会叫你多喝水。重要是啊，我是不是来吃药啊，可以较好排的？通常药啊拢是促进你利尿尔，啊，你就家己啉寡水就好啊，水分啉有够就好啊。我讲了解吼，吼、哦，通常大部分的药啊拢是促进你利尿，促进你放尿尔。啊，你这药啊是不是增加药剂的负担？对不？所以大部分来讲，就是医生叫你多喝水呢。了解意思哈？好，安尼这位陈太太，好，只要是讲你了解哈。所以你用只要是药剂结石，那安尼平常时要如何处理？好，是不是爱食啥较袂结石？就是多喝水。好，因为药剂结石大部分是体质。就是你的身躯，你的体质有可能，因为有些结石有足侪种的形式，有的是尿酸结石，尿酸管也容易滴，有些尿酸结石，有的是钙的结石，吼、哦，钙质的结石，有当下钙食了过头过侪，造成着钙质的结石，啊，有当下是水分啉无够引起的结石，啊，看你结石是虾米原因，是虾米款的形式，才当了解着，不过大部分来讲。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通常医生都是叫你喝白滚水、白开水，哦、多喝白开水，这样了解意思、哦、就是白滚水要喝有够，啊，你像是要喝多少，正常喝而已，差不多 2500cc 顶的这样，大约是这样、哦、大约是这样、啊、万一结石，就是有需要要崩，啊，不就是进一步可能就是爱手术甲切起来，吼、哦、啊，这拢会伤害药剂，吼、哦，这嘛拢会伤害药剂。啊，结石无切起，伊如果乖乖伫遐，药剂功能无损害，那你得阁观察。如果无乖，一直咧挂你药剂，就伤着你药剂功能损害， 那你就建议爱做手术，还是做震波甲处理？了解哦。啊，有食什么物件较袂结石无？就是加啉水呢，吼、哦，就是加啉水呢。结石一旦形成啊，细粒的，伊会随着水分排出来。啊，一旦互伊卡伫内底，伊愈来愈大粒，要排排袂出来啊，就是爱借着震波，还是手术的方式。安尼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后来第二。陈太太讲，睡眠歹有啥物穴道会当改善睡眠的问题？来，小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穴道通常咱诶睡眠的穴道、助眠的穴道，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吼、哦，大约是这三个穴道。了解意思吼、哦？神门穴吼伫手腕横纹的所在。小指头延伸落来，吼、哦，伫咱关节凹陷，吼、哦，这所在了解意思吼，唔、哦、知影穴道的书可以起来看，吼、哦，神门穴，吼、哦，内关穴，就是咱手腕横纹向手臂方向三根指头啊宽的所在，两条大筋的之间，这叫内关穴，吼、哦，了解吼、哦。来个一个涌泉穴，伫脚底三分之一。中凹陷的所在，好，安尼这三个穴道，大部分都是中医针对着睡眠品质来改善的。好，穴道要安那去？那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注意听哈。好，陈太太注意听，穴道安那去？气嘞，好，你爱气候轻，气候掉，做侪人轻轻啊气，你穴道气无掉无效，唔过气伤大个会发炎，所以伫阿未发炎，不会发炎。搁饲会着穴道爱练，因为无练过的人，其实一般你要饲着穴道真困难。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穴道爱饲，吼、哦，莫用肩胛去甲动，吼、哦，用咱的指腹去甲按摩去甲饲，毛辅助的会当按摩的即个一挂穴道的仪器，诶，迄个器具，吼、哦，唔过爱注意，吼、哦，莫一定硬甲乱，穴道唔是一定甲乱，一定甲乱，嘛唔是，是饲的。所有的穴道，但有时候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这穴道讲，我这所在通则不通，痛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所以我这所在未通，截掉的，我把这所在气了，促进伊的循环，要促进伊的循环，不是气了，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乱到发炎，不是，气了是气由轻阻断掉伊，比如讲这条血管。咱落去的时阵，这条血管该气嘞，嘿，气嘞，比如三、六、九秒，看你的状况。通常大哥大姐，吼、哦，九秒，吼、哦，九秒气嘞，一、五秒，你当用先用五秒，一、两、三、四、五，放开，放开才得可以过。好，搁气嘞，搁停五秒，来停五秒了，搁气嘞，五秒，一、两。三、四、五，搁放开，互伊血路搁通过，借着气流条，迈开、放开、迈开、放开，来促进着这穴道的疏通。了解吼、哦？不过我发现着真侪人咧气穴道时硬死乱。乱到发炎，我讲哦。有诶吼，厝内底有诶假咬啊，未向乱诶，后背甲你乱乱甲发炎，乱甲受伤。吼、哦，人啊后背咧甲你乱有无？爱气落啊，着后背甲你颠，后背甲你乱啊，是乱甲你伤痛，痛甲哀哀叫有无？吼、哦，你拢爱小心注意。像说个家人者，穴道着是气落，你涌泉穴来，咱听众朋友对陈老师来，咱涌泉穴在下底吼，大拇指跟食指诶中间涌泉穴有无？嘿。大拇指跟食指中间涌泉穴来，你对陈药师气来气来，咱听众朋友对陈药师气，涌泉穴对不？大拇指是点管嘛，对不？哎气来，哎对啊五秒，一、两、三、四、五，放开，安尼好，来，搁听五秒了，搁一、两、三、四、五，搁放开。你啊，为穴道较未通的就是三六三五九嘛，三六九左右，五啊是六秒，吼、哦，三六九左右，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你会当九秒，吼、哦，通常先要使用起九秒啦，一、两、三、四、 五六七八九啊放开，好安尼啊促进伊这个穴道吼伊个疏通一下，啊个气落，吼啊大约九秒啊个放开，安尼了解吼，了解意思吼，啊你用全穴接收在，啊来，只要是示范咯，恁看啊，恁注意听，因为多好大姐咧问，你看用全穴啊气落，啊一直甲你乱。乱到发炎，乱到你会伤到边仔的筋，你甲乱看卖来，你穴道这涌泉穴你也试了，啊你安尼旋转，你安尼硬甲乱硬甲乱，你唔是咧按摩，你是咧刺激穴道的，那就针灸安尼。针灸医生咧甲你针灸，到即条针插落去，怎硬死甲你转？没有嘛，是不是？吼、哦，啊针灸含着按摩。伊即个穴道刺激，伊是赶快异曲同工的嘛，对不？医生咧甲你针灸咧甲你插针的时阵，伊嘛无一直转呀，对不？伊个个倒电，甲你电一下，刺激一下，是不是？唔过伊袂一直甲你乱嘛，吼、哦！安尼我讲你听话吼、哦，所以穴道通常，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才会安尼乱；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无就是用压力的方式刺落，嘿，然后放开，会阿未？好好讲到这，后来我陈老师讲过一下来。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吼、哦，腹肚肚、腹肚胀、腹肚未消化，吼、哦，暗时啊咧困了，足歹困哦。逐天暗时啊要困，腹肚就碰风巴胀未消化，碰风巴胀未消化，一直放屁，啊无就一直噎声。啊，是安尼？你暗顿六点食呀，结果到暗时啊十点四点钟啊，你咧困，你阁未消化，因为你的消化功能有够歹。所以真侪人暗顿啊，你六点食哦，更加何况呢？但有事来讲，有个人七八点才食饭诶，七八点才食饭啊，吼、哦、啊十点十一点去困啊，根本你三四点钟你阁阿未消化了。腹肚内底阁即个碰风巴掌，甚至咧要阁有食物诶，你要安怎困会好？咱人要困诶时阵，腹肚物件爱要空空无物件，你才会好困。如果你诶胃阁咧工作诶，咧加班诶，胃讲主人啊，我要阁咧消化，你着要困。我甲你讲，你诶胃一定无要你困，因为伊阁咧送营养诶。血更个爱循环，心脏个爱拍。你敢知啊？你咧困的时候，如果你的胃内底够物件，你的胃内底够物件，你会产生啥物问题？来，我举例予你听。我咧胃暗时咧困啊，我搁食物件落去，也是我的胃还袂消化，暗顿食还袂消化，胃搁咧消化，胃搁咧消化。你主人要困啊？嘿啊，你主人要困啊？胃人讲，主人啊，营养消化吸收啊。赶紧的叫血管，血管起床来送营养。血管讲心脏爱拍落，心脏你无拍，我无多送。心脏拍落讲来肝、腰子、骨脏着，互动甲我精神，我要送营养互恁，全部身躯拢精神。是安那？心脏是国王，所以规身躯循环拢爱送营养，因为你的胃肠送营养来啊。所以你困前啊，搁食物件的时阵，也是你困前啊未消化的时阵，规身躯拢咧动作。你要安那真正会困会好，完全困袂好。问题，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超市，我无食宵夜呢。我呢七点食饭，暗时啊七点食饭，吼、哦。结果呢，你敢知影？问题来啊，暗时啊十一点要困，三四点钟吼、哦，啊未消化。啊，是安那？你消化遮尼慢，因为你毋是少年的啊，你毋是少年的啊，你的消化无少年的遐尼紧啊。所以真侪人物件食食诶，三四点钟啊，阁未消化，腹肚阁碰风巴掌，甚至阁要胃酸，有够痛苦。啊，你毋是少年家啊，你要安那互家己消化好？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辅助，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加速着你的消化，让你营养较好吸收，减轻着胃肠的负担。因为正常你如果三四点钟才会消化，今仔你食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 你咧一两点钟消化，你等下要困，你就轻松啊。而且你的身躯五脏六腑都会当对你休困啊。较早过去，暗时要困，胃拍的出来拢个鸡腿，暗顿食鸡腿拍的出来拢个鸡腿味，拢还袂消化。真的暗时要困，胃肠甲主人讲，主人今仔日好困啊，胃肠空空无物件，拢消化了啊。哦，胃肠啊！你这档哦，较乖哦，现在这档消化了。主人，因为你最近拢有食丹尼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所以我做好消化，我物件做好消化，我一两点钟我就把物件消化了。所以今胃肠拢空空啊，无物件，未碰风，未巴掌，未腰酸啊。暗时啊，你真正加做好困啊。大哥大姐啊，经常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哦，食来就堵，食来就胀。食来就一生，食来就未消化，足痛苦。啊，食老火啊吼，老大哥、老大姐，佫拄着一个问题，喙齿无好，喙齿无好，拢食软软、香香、麦麦的，结果食来拢未消化，是毋是？啊，今仔日如果专业要帮助消化，但有书介绍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甲你补充好菌，而且咱是专业级的。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所以你市面上，你白白要食益生菌，当然我食陈药师诶。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都得到21种的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第二，我食陈药师诶，内底以酵素益生菌双结合，唔免阁开相关钱。有人酵素爱食一罐，益生菌都爱食一罐，唔免。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就是益生菌加酵素。咱的酵素内底，你食菜油纤维分解酵素，食肉油蛋白质分解酵素，食较油草油脂肪分解酵素，食牛奶油乳糖分解酵素，食五谷淀粉油淀粉分解酵素，各种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分解。所以，让你食了好消化，营养好吸收，腹肚袂肚袂胀，身体健康，大便阁顺时。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外口买袂到，请你一定会记得，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莫死给我白买。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0800-77-3355，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2200块吃一个月，吼、哦，一天几十块而已，卡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线到拢热线吼，助理今日服务处，今仔陈律师来讲的，心脏无好的心脏爱顾好，胃肠无好的胃肠爱顾好，身体健康就是靠保养，好不？那这部找助理哦，嘿，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7: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8: 大家好，
9: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0: 黑顺波。
11: 我是马卡森哎。
12: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6: 6月20号晚上6点半。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我们南投见。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获利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

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5，过日的5月7啦哈，这个拜五哈，的5月7过五日节，肉粽节哈，吃肉粽白龙船啦，啊个啥，迄、那个放风吹哦。帮你帮我做啊！三更哈，我、哦、三更的这个五日节连假啦哈、哦。听讲雨有哪落假迄个时阵呢哈？到这礼拜哈，差不多大天有可能拢落雨，这个梅雨这个气流哈、哦。但是到到什么时候呢？到拜四、星期拜五哈，上头咧到拜五哈，过哈到出日。大热，而且是真正像个大热迄、那个热人诶天气啊啦吼，哇，真正有够有够准啦吼、哦，真正无食五味粽吼，迄、哦那个热袂讲，互你感觉讲真热咧。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哇，今日吼电话不加济问题。一礼拜六礼拜吼，可能找无人，不要紧啦，吼，不要紧吼，咱小等报关啦，报关时间我拢靠一个差不多三分外钟的时间，会当听一个电话吼，接卡吼，报关先随卡啦，报关随卡我接卡会到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等下现场，美国总统川普长啊，已经证实。是为个水讲出来吼，就是宣布讲，甲伊朗即马美国伊朗战争吼停战啦，停战。我讲哦，这是大消息吼。我讲啊，唔知有影无，真正是啊，会进展。伊这边在讲停战进展吼，同我老讲过啊，讲改成暂时外派吼，嘛是甲你断对不对吼？这免来讲啊，都但是为水讲出来就较袂唔对，好。美国甲伊朗停战吼，这是全世界大代志，大家拢知影。因为这吼，哇，武人身躯边足侪问题嘛吼。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当亲自讲了吼，就张哦张大讲了吼，就是美伊战争吼已经停战。那么伊朗这边我呐用官方就是政府部门出来讲吼，因的军事行动就全部结束了吼，就是甲美国吼那边大飞弹那边差吼无吼好。那美国伊朗天真其中有一个国家伊讲我不会停啦人要修正要停伊不会停对一讲呢我那是军事真大的国家的以色列啦这个修正吼这个国家都唔知先阿古话讲，这绝对有关系啦。咱唔是伫个所在人，咱唔知吼，可能互相之间吼，定有关系吼。好，那么以色列伊讲伊不会停啦。伊唔是讲伊不爱停，当然你美国要停，我以色列也袂当无停啊。因为以色列吼99.9%啦，绝对拢听美国的。美国讲停，你袂当无停吼。不，以色列真愤慨讲吼，这若要拍唔得个持有死翘翘啦。伊的意思是安尼啦，伊意思讲，既然都拍落去吼，咱就一直甲拍甲好，差不多得快快吼。完全袂叮当吼，那无吼，伊人讲叫做那拍无完全吼，哇后盖吼，搞怪你也唔知啦吼。当然这是国家对国家的代志吼，咱也无讲落来了。但是咱为移民上，就是因国政府所发布的消息，甲看吼，都计算是安尼，就是美国伊人无爱战啊，无爱用这正式这个军事。飞弹啦，飞行器吼，安尼弹到像迄个大战争感官吼，以色列伊就伊讲伊真袂爽啦吼，到底即两间或者搁咧吵啦吼，不过大部分是吵好啦吼，即就到即马哇，我啦一段时间了呢，你甲看，伫美国甲伊朗嘛，美国甲伊朗这边小一个问题吼，到即马吼，你看影响偌济啦。船啊，唔敢行啦，飞行器唔敢飞过遐啦，吼、哦、啊，包括一寡油啦，上食咧都油啦，吼、哦、啊油啦，叮当大烂吼、哦，其他民生都拢全部叮当啦。你看这物资最近安尼起价，遐起遐起价起安尼吼，啊都战争的关系吼，都、就是安尼啦。这是昨最新昨吼、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发布。就是讲，因结束噶啦，吼、哦，就是伊甲伊朗个战争就是有协议嘛，就是互相签即个合约吼，就停战。当然，美国讲停战，你伊朗是袂当搞怪呢，你袂当讲用迄个偷食波吼，袂输讲，我来甲你签吼，你美国全部停战，迄、那个航空母舰驶走啦吼，飞机拢无飞飞弹吼，拢无弹吼，我甲伊偷弹，你若安尼就惨啊呢。当然是安尼啊！我咧想也无遮狂暗啦，对不对？伊人伊也毋是讲无头壳。你今仔日来，如果真正人已经对我宣布，而且你家己的政府嘛对我宣布，美国这边有讲，我这边嘛有讲，阮是以这段时间的迄、那个的战争的这个经营吼，都全部结束吼。如果真正人大家照片照镜，你伊人真正无守规矩，就像迄个偷食波吼，安尼就惨啊吼！我咧想应该袂啦吼，所以啦，那如果有照安尼行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出来讲诶，所以我咧讲啥呢？为什么这个代志无大调价？
改成全世界诶足欢喜吼，就是讲。唔知系神迹无对啦，到美国总统即摆现任即总统川普，我咧讲话，大家皆成都会甲拍折。你讲皆成就个讲笑感官，皆成未实在啦吼。啊，讲到讲啊，不过两间个单，应该是袂安尼啦。这样也是大家请关心一个石头嘛，一粒石头吼。你慢看讲，即个美国伊人。安尼战争啦，吼，飞弹多大？咱身躯边个人嘛，拢无啥敢叮当咧。因为你要去对吼啊，包括做生意人啊，有诶无？包括旅行啦，旅行诶吼嘛，拢淡淡嘛，拢唔敢旅行，讲惊讲飞行器飞过遐吼，安怎样安尼有问题吼？啊，即个美国伊朗这段时间诶战争，那算全世界大家即个啥即个正关心一个问题吼。啊，已经到涨吼，正式由着美国总统川普先讲了吼，就是结束吼、哦、美伊战争吼、哦，就结束吼、哦，绝对无个单。伊人这边我拿出来讲，真正结束啊吼，因为军事行动，所谓军事行动就是战争啊，都那结束别个那段了吼。希望是安尼，希望是安尼吼啊，当然这那安尼来搞的吼，都会慢慢来恢复啦吼，你、哦、恢复的这个程度可能会较紧啦。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搁先来看一件，发生伫这礼拜咱吼，外好听讲较早个的小蜜蜂，啊，即卖吼个的老蜜蜂啊啦哈，都已经60多岁啊吼，姓林啦，叫做林如风啊。听讲较早是台湾诶十大枪击要案吼，有人讲十大枪击要案吼，有人甲合作啥咧？台湾十个上大尾就对啦，上大尾吼。这两个是杨瑞和嘛，杨瑞和吼，伊个犯罪上其中吼，都是伊细汉的啦，都是咧林如风吼。讲一个朋友，较像欠伊娇小，行无清气啦。伫拜六暗，有人讲外久啊，唔知啦。即有当时啊吼，哦，迄一条小吼，那叫想起来吼，唔知欠了几年，反正嘛几十年啦吼。啊，想食就要想起来，真老嘞吼。讲朋友欠一条娇小，行无清气。伫这个拜六暗，食酒了，伫家己太保啊，夜情都过共断啦。唔是大人啦，是大工厂啦。啊，这工厂吼，哦，讲安尼，大甲天棚，乒乒乓乓吼，好，大差不多8000个呢，大8000吼，天棚吼，警察当然就有报案啦，就开始围过嘛。那过程当中，姓林的这个开始走警察队吼，啊，距离工厂差不多2公里吼，有一根菜根红，这甲这根菜根完全无关系啦。啊，都米甲无对比啊吼，准撞入去菜根红吼。秘伫内面啦，甲警察嗲赛有少甲差不多2点钟啦。上尾地方人士听讲就是嘉义破事迄个配田江，董事长吼，啊，甲一个议员啦，甲一个议员吼，两个人有哪算真勇敢呢？这个嘉义的议员吼，啊，甲迄个配田江董事长啦吼，叫警察清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警察全部拢走啦，都退出。这个范围吼，那干那伊一个，啊，甲迄个议员后壁加啉嘛，迄个议员加啉吼，伫个用话个口讲吼，真正导航啦，警告出来啦，哇，好你加在你啊！我讲是啥物事真正枪呢？一支机关枪呢？吼，啊个手枪呢？哇，这吼我来转枪吼。那经过叫你讲，姓林这今年算60岁啊啦，是家己破处个人。在1977年的时候，因为连续在嘉义、台南拢滚来行夜情吼，强盗啦，做歹代志啦，有人叫人调查，发现讲当时吼，就是台湾有一个十大枪击要案，这个通缉的集团吼，叫做杨瑞和嘛，听讲伊个集团呢，迄个有那干部啦吼，黑道干部了这样吼，最高犯人个半步去投营。为何无期徒刑嘛是出来？77年到即马差不多，要到40年嘛，吼、哦，要到40年吼，1977年吼，好，就是安尼，唔只人个讲无期徒刑吼，你茫看无期徒刑吼，照你讲基本上是无期，就是关较死啊。但是那台湾的无期徒刑，拢会当出来啦。那现主是台湾人，那无修改进程吼。无期徒刑吼，拢差不多25年至30年的中间，得当申请假释嘛，就是当出来吼，就是安尼啊。准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20年前的假释出来啦，20年前吼，假释出来吼。好，那这姓林的叫做林如风啊，今年我那算60岁吼，60岁。伫拜六暗太保市。伊徛过所在，伊徛过吼，咧开啥呢？苏联的布拉登啦，得个苏联的江标啦吼。伫头前遐板凳请人客啦，叫做平安宴吼，大家食平安啦吼。啊，板凳请人客吼，结果食酒了吼，总去想着啦。有人讲吼，真正要告诉伊啊，这个朋友，啊，都卖食酒得，食酒了，开想着讲，伊有一个朋友欠伊差不多10多万缴销啦。啊，行无清气啦吼！啊，甲套棍那边啦，计成无啥物用吼，而且对方佮甲车佮甲骂啦，面子表较大买啦吼，伊都唔知讲我是甚物人物啦哈！啊，想啊想，愈想愈生愈生气，准牙狂吼，或准唔知装一堆牙青啦，到嘉义太保啊，一间咧做环保的工厂吼，讲起谈判无成啊！总开始开枪咧，为天棚开8000嘛，乒乒乓乓，
开枪绝对要走啊，人绝对无啊，现场无大人。到东港开始开枪，无大人哦，到差不多十点外，警察才有保安开始围，开始抓，这才帮伊走，无可能啊！你已经开八枪啊吼，佮无甲你抓吼，四年的阵坐唔知什么车，两公里外。看一间菜根行，准撞入去啦，看无人走啊吼，准撞入去菜根行，两只手压两只枪，一支机关枪、冲锋枪，另外一支手枪嘛，叫内面的店员，各两个人去弄出去，弄出去，无会伤着吼。当然大家紧走啊，现在我用背都背出去，我来讲吼，看杀两只枪入来。内面一个店员，各里人两个人去底下咧签吼，准先出去嘛。而且甲店员讲叫报警站啦，报警站吼，啊伊只夜情坐伫店内底下等呢，等警察，警察可能就当团团围住啊，蔡根红甲姓林的师傅就甲，结果这个姓林的听讲甲水上分局的刑事组的小队长吼，小可有熟悉啦吼。好，那么这小队长就带头前吼，家己先入去，入去点来考勘，慢慢呢，代志也袂大条嘛，愈不愈愈大条啦吼。好，要分散的注意力吼，结果我那同款，这个啥，这个无散嘛吼。当时这个店内有一个什么人呢？有一个厝头家，就这间菜馆也共衰嘛。啊，这个厝头家当时是较万灾，所以讲头前的店员人客处理呀吼，都处理一个内面啦哈。到这个小队长咧，甲伊讲了吼，啊个这个厝头家才出来啦，才出来吼。我那等于无认识，伫手头你双手举双枪，已经身躯边走甲无认识啦吼。迄个化解是断就断死啊啦，你身躯边都无阿人嘛。你身躯边根本无大家互你强悍的人吼，认识就对啦吼。店员也出来，人客也无伫遐吼。上尾一个厝头家啦，啊厝头家上尾有呐这个刑事小队长入去公共了，我呐生活出来吼，我呐走出来嘛，啊走出来以后身躯边无人，哇，这化解是吼，就断啦吼。好，那听讲过程当中姓林的你讲啊。我除了大家看得到的两支枪吼，我身躯阁有扎手榴弹啦，你唔忙真正甲我弹啦，无要死大家做伙死啦，安尼啦吼。但是为着和刁曼爷讲吼，这个刑事队长讲叫身躯边警察去买啥咧，买秘鲁咧，买秘鲁吼，啊，盖杯底下啉啦吼。当然这一定是安尼啦。像这个时阵啊，伊就愿意甲你讲啊吼。你都唔通硬都硬啊啦，硬都硬吼，实在是真正，所以讲人讲搞办代志有一寡兴趣头啦，什么有这个啥呢？啊，都买秘鲁，啊，都哪讲吼，是有啥物顽固，我咧想绝对有啦。大家一好二好的朋友啦吼，啊，大家做伙跋筊啦吼，有诶无，反正嘛较少少钱啦吼，到尾吼哦，较想表较大尾啦，安尼知名啦吼，四年诶态度慢慢落软以后，伊就知名。甲这个刑事队长讲吼，我要爱迄、那个家己破主的配电工的董事长，叫做蔡成忠嘛吼，讲来现场啦，甲伊秘书跟他蔡保证一下啦吼。啊，这个董事长蔡成忠吼，人家通知伊个唔知啥物人呢？啊，人家个讲啊，都伊个啥物名？哦，伊个想到，这滚了十年前，滚了十年前。较早大家少年的心呐、啊，有时啊，我知影，那无小我解释伊个唔知啥物人啊，慢慢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啊。啊，这里配电工的董事长吼，蔡成忠，伊真正讲好，那有需要伊就过，伊就过，而且佫指名有另外一个议员吼，叫做蔡正义啦吼，这个我那家己关的议员蔡正义讲，这两个都在出面吼，我有代志要拜托吼，当然伊叫这个大猎头哪有关系啦。我今日叫大猎头，就地方人士的头人，也是有政治人物吼。我答应警察什么代志了吼，后盖大家袂反悔啊。本来就是你蛮看这个人虽然讲判家龙东，我头壳袂歹呢啊。这个叫做小蜜蜂或者林如风吼，结果两个到现场加看完了吼，就真正投降。啊，这个林如风就这个嫌犯嘛，刚开枪去了吼。
我讲就讲大爱你来啊吼，我一定穿高你啦哈。得呢啊，真正穿吼，得到这个配电工当组长蔡成东嘛吼，过来议员到以后，我那甲讲要找人穿去高领，我一支穿啦。得两支穿都冇搞出来，上尾吼，只手干手吼做出来。我讲哦，阿姆那小朋友呢吼哈，得爱两个人讲看一遍啦吼，这个。不一定讲当署长甲迄个议员将看一遍，甲看出来吼，惊出差更硬，甲警察导航啦。哇，我讲吼，真正有影恐怖惊死人呢哈！上好加载，就是伊无二零七，真啦二零七吼，代志就无好办啦。因为当时也上教育生是内面有人啊，就是一般人啦，都一个店员两个人客。底下咧签牌，迄种即个大乐透嘛吼，无大件第四个吼，就是即间店面的厝头家啦，伊即间岁数的嘛，厝头家嘛伫内面，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打开始的时吼，就是安尼，即有四个人吼，那真正伊那真正配兵都鸟食盐啦，春班四呀吼，绝对要甲你布告的，伊绝对阿人呢，伊可能我来想讲，无要甲代志武学大我咧想啦，那无伊内面当时你袂想有四个人伫遐嘛。一个菜根店员，啊，两个人客，佮包括一间店面的厝头家啦吼，我那拢一直甲放互出来了。啊，上尾我那和平吼，落幕啦吼，那无吼，真啊，倒来到底我讲啦，这真正来要断就断落去啦。那如果现场唔是讲大家真正小可有熟悉，知讲你可能袂老大，你这个人可能袂讲小可有一个头工吼，要想吼，你身躯边上尾一个厝头家走出来，身躯边已经并无人质的心吼，都、就是无外人的心啦吼，迄花断了断落去啦，啊你警察团团包围，你佫揢甚物枪都无效啦，这个秘书一个军都伫外口，甲你围掉的吼，哇，好个再到尾，我若无开枪，我咧讲警察啦，警察若无开枪，若无吼，即呐，到现场指挥人吼，一个观念尔呢，现场指挥决定好，咱茫开枪吼，就是互伊讲了，啊，甲抓出来啦，吼，抓出来吼，好，现场指挥有当时啊吼，那。指挥人想讲，啊，这袂使呢吼，啊，伊也穿起安尼个安尼吼，这我看哪个个穿办吼就断吼，啊，就断了，搞着绝对死个啊！你身躯已经无灵气啦，人绝对穿什么断？这就拜六啦，拜六发生伫家己吼，哇，我那算真紧张呢哈，真紧张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哦，我迄个下手啊，会旧筋哦，
1: 好，
0: 旧会麻有无？
1: 好，
0: 啊，我有卡紧问你，你报我食健宁
1: 吼，对，
0: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
1: 哦，
0: 即、這个麻吼，
1: 哦，
0: 下足济单，总共拢无啥会麻。
1: 安尼啊，旧筋，
0: 啊，迄个旧筋哦，因暗时啊，你旧筋淡的拢旧筋吹冷气啊，吹着电拢吹着拢旧筋，
1: 对对对，
0: 即马单。即马做安尼咪拢未叫紧啦！
1: 哎呦，好加载！
0: 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行路吼，咧运动行路头壳会晕。
1: 对对对，
0: 即我偏偏哦，
1: 对对对，
0: 你帮我食 QMB
1: 哦，
0: 我怎去挂？那个挂组的吼，
1: 好对对，
0: 哦两罐半，我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几罐那个大罐的在食
1: 吼，
0: 食差不多三分之啦。
1: 哦，
0: 有嘅头壳正常啊，拢正常状啊。小夸阿哥也安尼，小夸戆戆安尼
1: 啦。哎呦！
0: 啊，我就讲哦，你有咧讲迄个去迄个水利旺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水利旺在食，我昨晚进食时，然后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食哦。
1: 安尼吼。
0: 哎。
1: 哦。
0: 我食三分之啦。
1: 哦。
0: 迄个戆哦，昨晚差足些。
1: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好，是吗？我昨晚今晚好你。你的产品真好用，
1: 谢谢啦，恭喜啦！
0: 我迄阵我是朋友介绍我，
1: 哎，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好，
0: 客气来问，
1: 谢谢谢谢哈，
0: 哎，啊，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好，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2: 辛苦哈，原来今日到位，迄个所在都这个出问题啦，啊，什么问题不一定，有诶上麻诶啦，有诶上。像迄物件咧擦干干吼，点点吼，有是用板诶，个冰冰吼，安尼个种未溜了吼，那无就酸啦、抽啦吼，按啦、旧筋啦吼，啊丢丢断，丢来听来，丢来听来吼，即一个通知，即、這个所在火路无好啊，哦，歹火啊吼，食真凶，真凶上个通知，真凶咧通即个火路吼，就是先把迄个龟丸、龟壳、拉散、龟壳甲化掉啦，一定要先甲化掉。无你干那塞叮当袂使呢？你干那塞叮当，伊这个物件你无甲化掉吼，你到位只塞去保险嘛就同款塌啦。你都爱甲化掉，就像我病炸弹咧病崩坑同款，甲迄大石头全部病刷病刷，伊才有在甲病出来啦吼。得力真灵的功夫就是安尼吼，真厉害啊！会吼，绝对袂当规员规格坚持迄个所在，那无当时要清车楼去什么所在你唔知，那塌伫顶关就倒啊呢。我咧讲，即大家睇，那塌一个目睭转吼，得力的真形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好。你有听这个大哥咧讲无？伊吼，佮差一步吼，改性袂完全，就是身躯的血量。我讲我大家听，咱迄个莫打咧喷水，倒水倒够量，如果大概人来咧停水，拢甲你讲，迄莫打爱先关一下吼，若无喷无水吼，你水量也有够，咱人身躯的血量。有个人无够，家己唔知啦。但我身躯无够，血血量无够吼。咱的血里往内，但加咱的心血更加物件食做伙吼，是帮助够大。因为你血量有够，心血更也动作都加足好啦。我都有血量拍，有血量惊叮当啊吼，有够迄个血量吼，就是血里往吼，你生血对心血管的帮助相当大吼。啊，得个人合做伙吼，拢。大帮多，特别动脉救筋啦，动脉麻啦吼，啊，对咧丢丢断啦吼，对咧按动动啦吼，啊，对咧存袂悬啦，袂穿衫啦，那无就坐袂掉遐酸啦吼，得力的真形，得力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袂学着，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袂学着，唔当该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南投市中南路啊，有一栋四楼透天厝，昨礼拜透早哇严重火烧呢哈，一群老小生两个的厝主吼，甲女朋友啦，困到明明，完全火烧无醒吼，当然袂赴走啦哈，准当场小心吼。好，21岁诶，小后生是跳楼，无退走啊咧。但是受伤呢，跳楼受伤，这火烧啊跳楼吼哇，有人出来受伤吼，啊无法度啊，啊火咧烧吼，跳楼吼，当后生拄拄啊无伫厝内啦，安尼一家四个人吼，当时火烧成三个人吧，啊着爸爸甲女朋友休息啦，啊这个后生跳楼吼，受伤21岁啊咧，二十多岁啊吼，相对个现场发现讲原因吼有可能，但是这台详细调查啦。甲看个烧了上严重吼，到内面一台厨师机要注意呢。厨师机吼，这样呢，胖煤胖去煤去哩关啦。厨师机有当下煤去哩关，这透天厝啊，透天厝唔是像个公务，公务环节讲你，对一间房间对你，拢同这个空间吼，透天厝吼无同楼啊，这吼，上加咧电器吼，就安尼啦。两个死一个受伤，严重火灾悲剧。伫昨透早差不多5点钟啊，吼，迄个5点半左右啦。我那算天光啊啦，5点半左右吼。但是人我那算长好困啦，5点半。消防局报案开始包围现场，哇，已经烧到红爸爸，硬邦邦吼，安尼足歹救啦，先抓水啦，无法度啦。啊，这个小学生已经为四楼跳落来啦，为四楼跳落来。这个是已经憋到无在调啊，火已经一直烧去顶管个烟中间吼，那无四楼要叫你跳哇，这个那唔敢跳嘞吼，跳了吼，这个为四楼受伤起码上礼拜，因为伊当时要跳的时候，身躯就会烧掉呢，烧差不多要到40%啦，这个那不只严重，我讲哇，这唔知救会到无，真正有影呢，你慢看呢，这位四楼跳来吼。都一个大代志，也无担心。你身躯已经烧到40%呢，叫火烧掉吼。伫差不多6点半左右，把火小可控制掉咧，就等下要救人。伫三楼便所发现讲，厝主已经无生命，就秘伫便所啦。这吼上唔对啦，人讲火烧秘便所上歹吼，刷入四楼头前景啦。我头门个所在，就发现女朋友可见吼，两个人同时发生火烧时头，都随人撞啊啦。虽然装备差吼，一个是家己迄个外口平三楼的便所啦吼，一间便所即所在吼，另外一个已经装去四楼头门边啦哈，明显死亡吼，拢烧个臭个呾，无多两个全部拢死吼。好，那根据厝边来讲，姓肖这个男子吼，今年差不多50岁啊啦，50岁啊吼，甲两个后生拢做水电啦，伫即个所在即间厝啦，已经住差不多要20年啊啦。有哪拢甲厝边袂歹呢？有诶无诶吼？啊，听讲交这个女朋友就是太太无起来款吼，是离婚啊？唔知吼。你做即个人个电话行嘛吼？迄个店员吼，好嘛无听讲这冤家啦吼？是毋是有可能会放火什么问题啦？哈，即个时阵大后生拄伫外口啦，就是礼拜伫外口过暝吼，想无到厝边咧讲。火烧当时发生之前，阁想听到物件变变叫一声吼，后来小人说，就听到物件噼啪咧烧一声吼，这厝边当时也唔知啊，无烧大了的时，伊行出来门口看，已经要6点啊吧，5点半啊吼，要6点啊吼，才看到讲哇，安尼烧甲安尼硬邦邦吼，红爸爸啦吼，才赶紧这个啥这个报消防队嘛，消防队吼咧报的时，因家己就知影啦。就这个处处生肖吼，都已经知影，但无对照啊。伊这火咧烧是为对呢，为下边烧起啦，就是一楼透天厝，你讲烧伫起火点伫第四楼上顶管，反正大家要走的机会阁有啊。伊这是为下边一楼吼，准烧起一楼二楼，我可能先到上下边一楼二楼烧噶，阿爸爸根本无对照啦。啊，这个小后生一个看到安尼，火已经伫遐倒咧倒咧倒咧，无法度啊吼，已经烧快烧着身躯啊嘛。才为四楼拢跳落来呢，四楼为涂骹跳来，
商场个现场初步来个采证，甲看气味店在一楼啊，有一台厨师机啦，这个像一直伫遐料蛋哦，拢无人去甲插。反正嘛，甲唔知等偌久啊，这厨师机，厨师机嘛足够烧。厨师机吼，这种电器我做搞笑，因为属于较热，伊迄个得加迄个程度较热吼，就是安尼。啊，是毋是即马在上尾的消防鉴定啦？吼、哦，到底是毋是厨师机啦？不过人专家在咧讲咧，厝内面除了厨师机吼，发生火烧的电器不只济啦。你真正要注意，如果拿较电真较安全的人吼，你厝内面有咧用电器的人，暗时啊三更半暝，大家拢咧困的时间，伊的先家遐插头先拔掉啦，都必要的插头。你讲冰箱，迄个白配一个无多啊，冰箱都不时掉咧吼。你其他较无咧用的插头，你也甲插头拔掉，这真正会当预防啦。咱讲事实吼。那确定真够安全的人吼，你要困进前迄个吼，伊会去顺一个啊，大概小可顺一个吼，都有诶无路用诶插头吼，先甲拔掉，就茫插条条啦。插头嘛咧过电，咱讲熟悉，大家嘛知嘛。无咧电要走一堆，是伊家己本身机啊里面有一个断电，就是讲我今仔日虽然插头了，但是我这个机也无点动啊，吼、哦，算断电。但是你用久来啊，吼，这都毋是安尼啊。你用久来吼，你插头拢无拔吼，迄款即电咧过吼，哇，一直伫咧过电，你毋知，一个小解，大家无得走啦，就像安尼啦。安尼一个动作，你个看无顺着，毋知影讲迄个厨师机，还搁伫遐拍面拍紧吼，准大家放咧困啊，透天厝就嘛毋知啊，困到半暝，会再些天白光，安尼火烧就无得走，结果一罐头烧死两个啦，哇，你个看。马甲差不多五十岁呢，四十九岁算五十岁呢吼。这个厝主甲女朋友吼，实在要注意。南投，昨早起一场严重火烧啦，安尼烧死两个，一个吼，我算重伤啦，即马搁伫病院啦。这个后生，现场电话0800-8689999。

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挂产品啊，药房。无上侪要询问哦，会当偷偷使用咱开放时间，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偷偷使用。好，咱稍等，再佫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受到 SpaceX 挂牌飙升 19% 的激励，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五全面收红，再加上美伊停战达成协议双利多的激励，雅股同欢，台股在电金齐涨之下，指数开高走高，在1269家同步走阳之下，中场指数上涨 1227.95 点，创史上第八大涨点，收在 45396.99 点，涨幅达到2.78%，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39.92亿元。少子化跟高龄化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委外研究报告显示，中央政府税入在113年到159年之间会减少 45%， 而且在高推估情境之下，可能会在15年之后出现新台币 110.06 亿元的差短。财政部长庄翠云说，因应人口结构改变，需要搜集相关的数据推估，作为政策参考，但不代表本部立场。外界质疑新竹县关西镇发新台币5000元是为了要保住议员席次，中选会今天说已经密切关注新竹县议员席次的划分。至于外界认为迁徙人口不应该要列入计算，中选会强调目前选罢法没有办法针对特定期日间迁徙人口不列入各选区人口计算的法规依据。农业部统计8号开始豪雨带来部分农损，金额已经超过2000万元，包括芋头一起水稻受害比较严重，损失都超过500万元。农业部也表示，经过农粮署、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会整个直辖市、县市政府查报到今天上午11点的资料，农业产物跟民间设施预估损失2391万元。端午连假即将到来，观光署今天公布了连假期间旅宿的订房率，连假三天都由连江县夺冠，19跟20号住房率都突破80%，另外假期前两天的平均住房率有 49.3%， 比去年同期也成长。台中捷运绿线通车满5周年，中捷公司举办感恩回馈抽奖，奖项总价值超过20万元。中捷公司今天是公布了中奖名单，最大奖是星宇航空台中出发不限航点的商务舱双人来回机票，由一名活动期间共搭乘48次通勤族报回。中捷表示，中奖旅客几乎都是忠实的乘客，证明搭越多中奖机会越高，也为周年庆画下圆满的据点。外媒报道，即使美国跟伊朗已经达成协议重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赫姆兹海峡，但有500艘目前还是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可能要耗时好几个礼拜才能完全的疏运。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尖锋面还是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礼拜二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影响，水汽也是逐渐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上升。礼拜二环境风场水汽还是偏多，迎锋面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各地的温度，北部24到29度，中部24到31度，南部跟东半部都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伫顶礼拜，屏东慢慢啦，叫做新营路吼，新隆路有一件哇，弄掉人，弄死人啦哈！结果转做一走，到屏东来去乡公所清洁队队长哦，姓泽，一个查某队长，开家己的车轿车吼，加一个脚踏车，姓吴男子，弄一个人扔在水沟啊！伊个水沟啊，多一个人吼。下趟落去吼，安尼弄落去吼，发生代志了后，完全无报案，可能着惊啦。我讲着惊，袂当安尼讲呢，你袂当着惊呢，也无报，也无救啦吼。你明知有弄着啊嘛，姓吴男子，伊迄台脚踏车都掉伫底呢，掉伫个车底啦，啊你骑袂掉啊，迄车你知影讲，你车弄着，人落水沟啊，但是。脚踏车伫车底吼，你也无在头骑掉吼，好，都叫人斗三工啦。甲迄台脚踏车拔落以后吼，佮讲车驶修理吼，好，人到尾开始调查，怀疑嘛，本来开始唔知啊，先怀疑吼，先做啦。这个查某队长，伊讲也无看到人啊，我听到砰一下有弄着吼，但是现场无看到人，也无看到脚踏车，伊脚踏车伫车底嘛吼。你第一时间讲的比较紧，但是你过来就知影咧。你过来就知影讲，一台脚踏车掉伫个车底，脚踏车若无弄着人，迄台脚踏车嘛掉伫车底啦。过过灯光尔，就顶礼拜五，过灯光顶礼拜五吼，就吹着啦。就这个姓吴骑脚踏车叫弄着死底吼，为水沟糊起来吧。伊准叫水沟啊吼，本来看会到个所在，啊，这水不只大，落雨，你看。最近的了吼，迄水沟最近甲冲入去迄个看袂到迄坑内面啦，都吹着雨过来，哇！就是你啊，啊！这个案件的调书都走啦，吼、哦，弄着人明灾啦，你绝对明灾啦，结果准做你走嘛哈，都拜师，拜师也唔开家己实在面路的车呢啊，经过这所在，去共弄着一个开脚踏车五十外岁姓吴男子啊。弄掉以后，姓吴的准准雷令来大水沟嘛，啊！就水沟边尔，伊骑脚踏车骑伫边啊哩哈，啊！弄掉人准落水沟啊吼，一台脚踏车准伫车底啦。这个所在迄个时间完全无半个人，啊！佮三个半名嘛，正嘛吼好，一直到过灯光再去，这个姓吴的去互弄落水沟啊，迄、那个尸体吼，卡伫迄个水沟内面吼，人小可看到，因为。唔是真内面嘛？啊！你过路的人就是船长啊！啊！你船长吼，佮看到讲，哎呦，唔对，佮像一个物件钱币啊！佮看一个人啦，哇！啊！这个死啊！伫水沟内吼，那警察接到船长报案，有人跌落水吼，这个死里遐啦吼，准沿路开始调监视器嘛，结果讲进前暗差不多十一点外，三更半暝。这个姓泽差不多就开车经过这所在，先刚弄到这骑脚踏车的啦，这姓吴的嘛，唔只脚踏车掉伫迄个车底，啊，迄个人哦都溺到水沟啊嘛。结果姓泽就等于，伊落车无在调，把迄个脚踏车丢走，佮叫别人吼，佮斗三工拄拄有，较头前淡薄有一个人吼，伊讲佮斗三工更小个熟识，咱唔知啦哈。脚踏车又转吼，有人讲迄个人，迄、那个人有找到啦。伊冒出来讲，伊讲我看见嘛，明知但是吼，都足熟悉啊。甲这个查某队长吼熟悉吼，伊讲你都唔通讲，伊真正无讲。伊讲我看嘛，真正绝对弄掉的啊。那无脚踏车，靠可能钻伫迄台面子的轿车的车底啦，迄、那个所在啦。那警察找到，先做嘛。前个队的查某队长吼。问话先，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有落车啦，伊弄一个弄着物件，当然知啊。伊讲伊有看到脚踏车啦，但是落车无看到人啦，无看到人你免找哦。啊，开无代无志，开脚踏车到伫车底啦吼。警察跟把当时这个骑脚踏车姓吴的，就是去弄一个，第一时间就落去追究啊嘛。所以伊当时吼阿婆婆那样吼，准准做伊走嘛吼，走好那。到这个过灯光吼，人看到开始报，要开始吹，开始抓，到我暗时嘛，到过灯光拜时，顶礼拜时，暗时七点外才吹到这个吼。当然
诶，甲酒测，有人讲，迄时阵搁咧酒测啥啦？经过一工外，进前暗，然后食酒开车弄着人，你搁过灯光暗时七点，都差不多经过差不多要一工啊吼，你要酒测啥吼？也无食酒，也无食毒，无唔对啦吼。好，那么姓卓这查某队长，伊是来自香港所诶清洁队的队长啦，已经做二十年啦，我来做资深吼。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咧，学堂做公务人员咧吼。伊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吼，过来差不多三四年前，卡掉来来去香港所这个清洁队嘛吼。发生这个代志，你会当处理走？你一个公务人员吼，哇！我讲就是安尼啊。你吼无采安尼，好好被大家晒啦吼。你若报就报啦，处理不管安怎赔吼，你都要赔啦。你即马安尼吼，就代志大条啦啊！啊，这里新农路吼，来伊这所在吼，这新农路吼，慢慢啦吼。伊这里这里沿山公路啦吼，都。我来当通告慢慢啦，对啦吼，安尼啦吼，啊，这就偏僻嘛，这有够偏僻吼，所以我这个驾个来车叫弄落去水沟吼，都一个年啦，啊，都无看到啊嘛，迄水沟从钱入去的水沟坑啊，唔是你看现洞洞迄个水沟啊吼，就是安尼，啊，唔只这个发现以后吼，我来判救出来呢。这人已经真未康吼，准赶紧通知迄个乡公所吼，甲后壁迄个关起来水门吼，甲拍开啦，啊为迄边头啦，为迄个水闸门迄边头吼，才甲尸体用出来啦哈。的来伊乡公所的清洁队队长啦哈，这里吼，这里姓吴的五十通会啦，我来到底附近这个庄头嘛吼，听讲伊骑来车吼是去。超商弄去买一个物件啦吼，伊离婚啦，但是两个查囝又妹妹，拢读国小尔，两个查囝吼，拢这个会教伊大吼，啊加啥咧，教迄个妈妈就囡仔阿妈啦啊，啊伊一个五十外岁吼，听讲伊咧开怪手啦，有那一个功夫啦，咱讲属性吼，开怪手有那算一个袂歹的头路，但是无时尚啦，就是怪手你知影讲，如果你那是真正假人。公司套路，反正大家都有套路啦吼。不过伊这是自由怪手，自由怪手就讲我今日有套路找你啊，无就无啊。啊，真侪怪手的司机拢想安尼，因为我用到怪手的机会无介济嘛，唔是大家都哦，迄支怪手底下看吼。啊，你那如果无就无，无就无薪水啊。啊，就有就跟人家你叫吼，啊，当然薪水袂歹。你那开怪手这个那跟你叫讲吼，但是问题就不接伊啦，就是安尼啦，现在人家在讲哇，你看看呢，弄死底下吼，啊，结果我那可怜啦吼，当然啦，要弄掉，这个时阵三更半夜吼，啊，你骑脚踏车是不是家己歪歪甩甩，但咱不管啦，绝对有一个原因啦。不过上尾结果就是你这个开车弄掉脚踏车，结果这人好弄倒伫水沟来，你第一时间。赶紧报，赶紧叫，反正免死嘞。你后壁变反正免误解遐尼大个代志，我咧想，是毋是安尼讲？大家嘛知啊。伊你第一时间赶紧啊，你第一时间赶紧弄掉，弄掉以后你赶紧报，反正人到现场，这人还未死啊。弄掉反正受伤，等下等这都不要紧啦。哦，我毋是讲不要紧啦，我意思是讲上无无死啦。你讲对唔对？你今弄掉了受伤，而且咱忍了忍最高对吼，啊无遐食咱来先吼，你赶紧不要发生代志啊嘛！你就像不怪人死，人伫最高来，袂停袂动，水一直来，前几工落大雨，大家嘛知啊，落迄个大雨，伊这较偏僻挖山谷、沿山公路迄个最高，这水就要足济嘛哈！你无死变爱死，啊，今麦你就歹处理啊呢，这就无遐简单处理啊呢啊！所以我咧讲人吼足奇怪。人的会晓算，袂晓甜吼，足奇怪吼。卖讲无人知，我都无人知。活来到地，佮会大咧。我爱讲后壁病人一工嘛吹掉，过灯光就看到咧，唔免得经过偌久咧吼。过灯光就叫人看拢，哎呦，迄水沟内佮成真一个人咧吼，佮看佮真正是，佮真正是人啦。结果是大家拢熟悉，就是附近大家拢熟悉吼。一半下啦，但系我啊，这个就是啥物人咧开怪兽，我开拢是伫遮吼，人就吹啊嘛，啊这起码咧钓这种
车祸，而且无人看到现场，足简单啦。监视器唔来几十几台啊啦，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啦，哇，真系哈。啊，你家己本身做清洁队的队长啊，公务人员做二十几年啊，你唔知影讲台湾这种公务单位吼，伊所设的监视器多嘛？你家己无采，你本身个做公务人员做遐久的时间啊，哇，真正有影哦，真系阿姐吼，人讲翘翘啦，翘翘就是袂得啦。啊，真正袂定吼，无采恁咧一世人，二十几年公务人员，即个好好做退休吼，是一笔钱啦，咱讲熟悉的。唉，人吼，忙咧，好好代志当处理吼，就变个咧，无啥啥公司啦吼，啊，到尾吼歹处理吼，就安尼，用一世人来赔罪啦吼，真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七点到七三点半。
1: 安尼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到一点钟、半点钟较紧哦。嘿。他打打球、打打球、打球仔。
1: 哎呦，好搞
0: 笑。啊，我先挂上，先从我挂上，准备我做我穿开啊。
1: 安尼哈，
0: 哦。然后我开到因，开要到四点钟啊。
1: 安尼哦，哦。
0: 哎呀。
1: 哦，啊，好搞笑。
0: 讲我若要进三批，我要跟你问，我敢是做一个月底。
1: 好搞笑。
0: 因为我电话无法当桥都来处理啊。
1: 好搞笑 ，Q 文美呢？哦，好搞笑呢？哦。
0: 有，好搞笑，这款搞奇怪名。
1: 安尼哈，哦。无拢无拢拍，哦，拢拍串啦，吼，拢未串安尼吼。
0: 串未起，串
1: 未起。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够力啦，因为咱啥拢咱就咱电梯咧用伊部电啦。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0: 对啊，你哦，你甲我讲是到这个月过电年嘛吼。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这个所在啦出问题吼，足侪毛病表现啦，伫身躯，但是医生讲你甲注意这四点，这四点吼，就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这个泵波开始咧提啊啦。提就是一直含慢起啊吼，啊，反正发生大条代志，你唔知，因这所在吼，足歹讲哦，到底是大力细力啦吼，就来啦，对身体影响啊吼，到这个胖波啊吼，第一个吼，人吼穿贵人白白，就是不好呼吸啊。无那正常人啦，正常咧穿贵就足轻松嘛吼，足轻松都自然穿贵，我都爱竖一个，改成人都爱出一个力，靠出来，迄个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吼。这第一点，第二就是啥呢？人吼，这个所在会足好喘。那这个所在扩张啊吼，就是开始第一出问题不好啦吼，迄个都退化嘛，人家这个会吼，奇怪，较早散步行两条街，即马行半条街就喘平平，迄个足好喘，迄个一个标准的现象。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啦吼，人家足好喘啦吼。过来就是啥呢？会安尼听到安尼呛呛呛，噔噔噔，跟着一个物件咧呛同款吼。过来就是身躯会汗汗啦。这四点吼是一个医生甲咱讲，你爱注意，爱注意一下吼，唔是讲大家来得严重啦，迄个叫做退化嘛，人到岁啊吼，你甲补充等，但这个所在你补充伊需要的物件，人到这个岁啊吼，已经家己未产生啊，未产生保护这个莫达，这个碰破的所在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补充者 ，QMB 伊就专门吼。规身躯的器官，每一个器官，但是上个国家都这个碰破吼，隔一段时间，你又发现讲，哎呦，人喘气继续紧张吼，麻痹咱跑跑下跑跑等吼，麻痹咱喘病病啦哈。到美国专家叫做 QMB 指定房，指名那波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伫顶礼拜六，一个少年组囡仔死伫一间人专门咧租人个套房内面，伊伫租过来哦，套房一间吼，伊其中一间啦哈，佮死伫内面，身躯已经有斑点到一个时间啦哈。人报警察，警察到位，入去甲调查，发现讲内面佫另外一个啦，就一个查甫人，姓洪啦，这个男主吼。一个警察到位时，唔知是家己食毒，我咧想啦，食毒啦，食毒，食毒吼。啊，乱说来乱说讲吼，讲迄个唔是阮女朋友啦，迄个是替身啦，就是别人来附伊身替身，死伫遐啦吼。警察讲你咧讲啥？真正吼，这食毒的吼，实在舞蹈界的人吼，真个吼。好，伊讲。伊甲女朋友吼，是伫咧烧耍啦吼，啊跳来跳去啦，有诶无？房间内是变咧烧耍啥啦吼？要烧耍啥？啊，烧耍讲跳来跳去有无吼？好，准开始两个人食毒吼，都拢食毒嘛吼，啥物 K 他命啦吼，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好，啊人食甲嗨嗨吼，搁愈食愈侪吼，人总就起笑感官伫房间咧跳来跳去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好烟丝，啥物丧尸烟弹、毒咖啡哦，啥物都食甲着。结果落去个调查，有可能就是当时吼，两人食毒，钱怎么食啦？啊，得一种食过一种安尼吼，啊，食甲空空空咧，规个厝间全全遐毒咖啡包啦，啊，迄个丧尸烟弹拢食过的嘛吼，啊，加一寡即个什么粉盘啦，吼，白粉啦，吼，啊，什么什么 K 他命啦，哇，一大堆啦吼，有可能食毒过量死，啊，即可有若食毒，食甲头壳空空。人开始要个调查吼，一乱说讲啦，到八点嘛，差不多六点过啊。民众报啊，即上报案咧，就是甲因做位岁数，伫港界所的特房，啊，这特房吼，内面都有多人，都别人租嘛。即个吼，可能食毒，还是路边发生代志了吼，伊过要共开门啦，伊想要走，想要避，还是变怎咱唔知吼，就是听到人咧。甲存迄个门锁嘛，但是锁掉了呀，伊也开袂开啊。啊，这个租地内面人讲奇怪，开一直咧甲我存迄个门啦吼，存关闭嘛。那派出所即落保安官到位甲看，到27岁姓洪啦，即、這个吼、来开门啦。门一个开开，警察讲食毒，迄内面的味偌重啦，惊到人，唔知食偌济毒吼。这警察吼，人迄毒品吼，你个免警察，你个普通人闻了味就知讲奇怪，个什么味咧？迄食毒都一个，啊！而且过哪种毒啊？讲话讲袂清楚，内面倒一个噪音啊！啊，甲看白天白当，警察发现这个噪音啊，因为有配合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嘛，是明显死亡啦。而且身躯用斑点，就是一个时间啊吼，甲查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啦，两个人拢食毒的前科啦。开始调查厝内面吼，什么毒都。K 他命 ，K 他命的粉 ，K 他命的粉吼，啊，什么的，丧尸烟弹的粉膏呀吼，啊，个毒咖啡包的话，你看过哪种毒？厝内面食毒第一时间吼，食伤济，个别要分摊，一第一时间，安尼一直输一直食哦，惊无人食安尼啦吼，无可能吼，食毒伤重。食死啦吼，好，找到什么人在做因来老母啦？因老母接到讲早嫁死吼，做笔录啊，伊知呢，因老母知呢，伊讲吼，我已经知啦，啊，这个我这个早嫁吼，都靠外口人呢，也拢小男啦吼，啊，出去跟人佚佗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嘛在咧食毒，因老母我苦劝过那边管袂听，无遐简单啦，毒品这个物件只要念着。唔是讲你家讲阿忙食啦，吼就无食啦，无落代志啦。因老母嘛讲啊，因老母讲我知啊，但是我知，我都有甲苦劝啊，啊就食毒，伊讲我嘛无阿多啦，啊就管袂赢啦，无阿多吼大啦，你下二十几岁吼，但是唔知讲为虾米个细节所在，甲看身躯并无外伤啦，唔是讲甲拍甲刣啦吼，一大堆吼，安尼死亡吼，鉴定另外看吼，为这个作品啊身躯甲看。伊死亡的时间可能吼，上无超过一天以上啦。所以讲，伊咧讲，当暗到八点暗嘛，八点暗六点人报吼。伊讲打死打倒地下，绝对唔是安尼啦。迄个食到一个空空，人类个检验身躯脑出斑，
尸体的班吼，上无一天以上，这昨天啊倒地下，反正倒一天以上啊啦，都反正拜五暝啦，拜五都两个人生什么食到食到倒地下，家己唔知啦。警察去第一句话佫讲讲吼，迄、那个唔是阮女朋友哦，迄、那个是外口吼，唔知啥物人来替身替阮女朋友，伊个替来准替倒地下啦，替你个啦。恁女朋友都食到食食死，恁两个在食到个他妈的，迄不是女朋友啦！甲警察讲到无靠，就讲迄是替身，迄不是阮女朋友。阮女朋友吼，未倒地啊！阮女朋友搞我底下耍咧，搞我底下咧跳吼，伊吼是唔知啥物人来个护理个身躯，准倒地啊吼！啊，可怜在食到个，真害吼！27岁呢，27岁，是变啊食个老。有诶，大下大出讲，这食袂到老啦，对啦，你若阁继续食到，就食袂到老啊啦，咱讲事实啦，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几吼，阿老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的迄个声，迄个口音有无？
1: 嘿。
0: 哦，我了阿先生说过，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烦恼，腿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寡好得
0: 啊！你个真吼，生只白蛇吼，我安尼甲饲哦，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白蛇，讲那生心脏，我就想，
1: 哎呦，
0: 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了甲饲，搁甲饲，饲起哩到诶，迄三楼嘛是搁未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你去吃高粱呢？
1: 不要紧，不要紧，高粱不要紧哈。
0: 天气破灭，困个困个假呢。
1: QMB 哈 ，QMB
0: 哈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祝贺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奖配迄个呢？
1: 好，
0: 用国奖在希望呢。
1: 上好，上好，上好，好。
0: 系啊，
1: 有够恭喜啊，上有够恭喜你哈。
0: 起码吼，就是在讲食真香，安尼未安尼胃啊？
1: 未啦，嘿，未啊，哈。
0: 那我有先有食。我迄两当阿生有食，阿是讲阿要食迄，阿要食迄。啊，我即马就是要问你问讲，我即马有在看恁的电视，还是
2: 啊？人吼，那这部串吼，一定要食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哈。啊，这个物件不是讲，哦，我转变变转变变，吼，爱个开始退化吼，已经一个时间啊，随食明仔随喝，不是安尼。阿伯啊，这吼是开始慢慢啊整理，就是你这个所在欠保护的物件伤久啊嘛，啊，就一直补充，补充到一个坎站，诶，爬楼梯袂安尼喘，行路袂安尼喘，袂安尼叭叭喳喳吼，啊，形容吼安尼好，清清清吼，人吼足艰苦嘛。迄人啦，这个所在底下咧无拄好退化，你阁唔知我要甲补充转来吼，喘病病啦吼，软搞搞啦，喘来到地人就安尼嘿，着惊啦吼，啊，就安尼清清清吼，到美国进口去，比上高队伍食啦，咱这个碰布啊吼，愈食。你也发现讲，愈平顺，啊，愈平顺就愈放心啦，人吼足定着。人吼，靠边咧，两米薄薄石啦吼，啊两米薄薄薄啦，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是暗时咧困啦，暗时咧困吼，都不时像个石头底底，应该唔敢管咯，当当当吼，啊得安尼，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好用，加买当阿只，人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上爱买这个物件吼，当阿国际所在人来退化吼，都爱加补充当阿吼，唔免都。一半变啊！那天气变暖，啥都很好叫我吃呢。而且所在上高发生安尼啊，哇，惨啊！吼，挡袂掉吼，都心会更好。美国进口个的 QMB 伊是源头，规身躯的生命健康的源头，到这个所在，到这个碰铺啊！吼，伊那好就好，啊，歹就规身躯歹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高国家指定个帮子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个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昨暗吼，伫台南市安平啊，叫做平丰路、平丰路啦哈，这是停车场呢。哦，几台火烧车啦，都差不多，唔是算昨暗咧，这已经算差不多半暝迄、那个透早时间吼，烧甲几台车呢，硬蓬蓬、红巴巴吼，是一台面路的车啦，有人讲，吼。面对的车呢，啊，你安尼，甲小雨讲吼，向台湾教会先甲汇报，我才发现讲吼，唔是虾米咧，无涉及火烧车吼，伫附近倒伫涂骹一个查甫人啦，姓陈啦，原来就即台面对车的车主啦哈，人吼已经输着烟啦，啊，头壳戆戆吼，管甲送去即个病院治疗吼，好，伫面对车汇报了吼，才看来讲嘿。啊，这家己点好诶，到内面有一个铁盆啊，吼，放火炭。我讲我知，这个绝对要伫内面自杀。烧火炭吼，啊，那讲烧一轮烧起来吼，人挡袂掉，走在掉啦哈。到透早天白，讲到四点半啦，人相对接落不稳到现场，真正烧甲红爸爸一台面子的轿车。哦，啊，赶紧甲火拍花嘛，火拍花了，本来想讲唔知是那个火烧车吼。一个火拍花，甲看到讲边啊倒一个人啦，倒这台车的边啊吼，一个倒这个车主啦，四十岁姓陈啦，倒伫路边啦，还有去伤着吼，但是唔是人家拍的吼，人消防队员当时就知影讲到底安那样吼，就是这个人吼，基本上伫病治疗啦吼，应该是这个面对这个车主啦，伊就是车来吼，伫遐咧点火大要自杀，结果点一个无细气，规台厢烧起来啦。唔是干那烟呀，总烧起来火烧车嘛，啊火烧车叫车咧火吼，甲烟安尼分甲挡袂掉吼，啊佫着惊吼，这火咧烧真艰苦吼，总管跑走落车啦。有人会讲啊，遐你也无气病。既然要自杀，就忍耐，忍耐，安尼唔才会死，无你安太死啦，自杀未死，对啦。伫车内面，家己用火炭点火烧，结果烧一阵烧起来，烧起来吼，火烧车去挂烟吼，一阵赶紧青光走落车，一个走落车的时吼，伤过青光跋倒，甲伊摔到下海啦，就安尼啦吼。好，人来个调查，为甚物开始伫车内烧火炭自杀吼？原来外口欠未少少啦，欠未少钱就对啦吼。开面路的人呢，我就跟你讲，迄街啊路即嘛吼，迄米林迄啦面路的吼，规街路啦，真正规街路。而且，迄啦一半边啊看着讲，奇怪，迄、那个人看起来都确实唔是讲大头路的人吼，啊，较出门拢开迄个面路的米林，我来讲啦，迄种人吼，足济拢是咧走路的啦。欠钱啊，就开这个车较好走啊，吼好。啊，那无就三不五时开面子的车吼，到位到。公园啊，你还有三百块人借啊？我们准备创啥？加油啊！啊，你开面子的人，搞我借三百要加油，足济这个人。你茫定心神讲什么咧？嚯，拢开面子的啦，什么话啦？吼，哎，真咯吼，人都袂实在啦，无法度啦。台南安平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恁使用。

阿妈，你讲吼，领导的吼，足歹排便，你家己有啦开始慢慢啦安尼，袂顺啦吼，家己报这叫做活力敏素，你爱食活力敏素是益生菌，唔是泻药啊。伊讲，有食呢，医生哦，但是食咧挡袂掉吼，泻药迄个医生贵吼，是啊，当然足好用，都三工五工无排啊吼，即个排吼，迄个医生贵的泻药的泻药啊吼，但是。伊讲准备停啦，啊，都不时都想要放吼，啊，泻药的物件是安尼，泻药就是安尼啊吼，唔是主人，咱的活力民宿是要整理你的肠啊啦，就是好人、好菌、胃病落去的所在吼，伊整理一个时间了吼，你是家己主人的排便啦，迄个都活力民宿吼，等下活力民宿派排便吼，你爱食，食咱的活力民宿，你发现讲，那开始慢慢啊，愈来愈进步了吼，恢复家己的功能吼，迄大便出来佫真水啦。诶，唔只是主人的功能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多到那么足多，迄种叫做唱唱唱的，遐囡仔大人都有吼。大刚那唱咧，家底卫生纸唱几包，这活力民宿你爱食，活力民宿大刚安尼固定安尼个食，无丢无滴，发现讲哎呦，较袂安尼唱话咧，较袂讲唱，较早讲唱咧家底好，唱要几包的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那个啦。贵宾迄个宾，假所的所哈，搁在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加指名，这是咱公司互大家知影讲吼，这是偌济国家落去甲咱有一个牌啦，有牌就是检验过哈，就是真正伫体内生蛋胃病真厉害，尤其是台湾人的体质。每一个国家人种拢总有分哈，你都要伫咱台湾人的体质哈，你胃内面会当生蛋胃病，甲你过。下边刀，迄、那个肠仔刀，迄、那个排便的时候，电管刀，遐轻松上的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那个那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那无上侪看咧吗？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食好着吼。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看无到遮，几点钟？那电话要卡继续卡0800-8688999，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嘿，顺波。
11: 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9: 晚上6点半。
15: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1: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自我叫心灵哈，来台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那有伫咱台湾吼，要去中华佚佗爱注意哦吼，还我有嫌啊呢，台湾嫌，台湾的乌熊哦，对，爱注意哦，爱注意。即、这个呀，林业吼，啊，个即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在咧讲吼，哎，有接到人诶台电诶吼，啊台电诶，接到台电诶台架客发电厂施工诶人吼咧通报吼，讲即个附近台北吼，临即个37线，即、这个中环变道吼，即、这个智乐西诶附近咧进行工程诶时阵，现到看到一只足大只乌熊吼，伫遐咧出出入入。提醒民众爱注意哦。这个台中分署在咧讲，这个路段受到交通部公路局吼、中区永和宫工程分区的管制吼、所以平常时噶啦有这个啊限制吼、内山的地区吼、的居民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吼、啊无公车，啊个紧急救护车吼、这车辆依照规定有咧使用尔吼、啊无伊是足少吼对外口的人。较无咧使用吼，这个为人干扰相对较少吼，所以原本就是乌熊乌熊，伊咧活动的范围啦，伊拢伫遮咧佚佗啦吼，所以提醒啊，行经这路段用路人吼，咧经过时一定爱注意是毋是野生动物的活动哦，避免哦人甲熊冲突，是人较惊熊，是咱袂甲伊冲突啦，看伊离开咱。卖甲咱骂来得，卖甲咱肉得好啦，卖甲咱拆家勒剥得好啦吼。我对啦，哎呀，这个台中分署咧提醒民众啦，要去山区活动时阵，爱尽量撇规着吼，安尼家一个人吼，想要是当吼做伴，小酒做伴吼，放伴洗身躯，唔是放伴去佚佗安尼吼，爱炸这防熊的喷雾啊吼，啊无就熊铃吼，铃铛安尼吼。啊，嘛无就是会当发出着吼声音诶物件，锵锵叫，锵锵叫安尼啦吼。遵守着这无痕诶山林啦，啊，做好你个人哦食物诶管理吼，卖弃置垃圾的厨余啦。啊，若拄啊拄着熊诶时阵，就万不能去拄着强拄强去拄着吼，啊，无就安尼卖挖根哦，啊免惊吼，啊卖甲玉啊吼。无，伊卖甲约着，咱是袂甲约啊吼。通常咱会看会惊，虾米咱袂甲约啊吼。面对乌熊的时阵呢吼，你会爱逃逃啊，较细步咧，逃逃啊，逃逃啊，紧退后了，紧离开安尼啦，惊一个脚都软，也要离开。那在咧甲你讲就对啦吼，大只呢，应该翕相起来才做大只吼，要注意吼。嘿，啊那日本熊较济。哦，伊拢食熊肉，讲熊的肉介好食，鱼与熊掌啊，吼，无法兼得。应该熊的酱，哎，讲哦，你点来做油菜，啥物话有啊？吼，安尼，哎，还是菲律宾啊，对，袂当去用熊掌啊，袂当啊，啊，袂当出熊胆、熊胆，因咧做熊胆做要求讲，该熊关伊了，就熊啊关起来无吼，啊，伊拢不是着刀工伫一胆内底，迄个开刀啊，即接工落去胆。安尼，迄种足疼，心不如死呢。啊，伊打只会流落安尼，安尼用个打个咧练中药咧，啥物话安尼？啊，伊即马袂使啊，袂当安尼吼。即、这个熊患吼，迄熊足济啊，熊足济啊，会怎变日本来商机啦？日本哦，即、这个拍来吼，猎杀高清只的熊，看偌济只个。哦，即、这个餐厅主要掀起安那种食熊卖热潮。大家足爱食，嘿，讲好食吼，好食。你若去迄个啊，北海道，北海道拢会固定去迄个湖，吼，迄湖边啊无餐厅，伫遐食饭，吼，食火锅，食啥物食饭。啊，伊间个餐厅楼骹，然后你细看，你买水果，买啥物话题吼，还有两只熊徛伫遐无吼，徛伫遐呢。啊，无一间嘛是伫北海道，有去遐食中昼顿，啊，伊会食迄个乌炭。乌炭白，唔是黑芝麻，那种乌炭乌色的吼，而且冰淇淋。迄摆我带按长因阿母去先，又食爱徛伫前面，我翕相。徛伫，迄只熊徛啊，足大只徛伫遐咧。迄真正熊，因为咧食熊吼。哦，日本这几年来拢面临着这严重的熊患吼、熊患的危机啦。这个创纪录吼，这个熊啊袭击的事件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啊。
但是这场生态危机所意外的餐饮界吼，引起着一股新潮诶热潮，安尼讲，食熏肉为了要控制数量吼，而被迫猎捕吼，这大量的野生的熊，哦，这就是互人诶闻风丧胆吼，一个猎食者嘛，转变成老饕的盘中孙呐，哦，变成盘中的珍馐了吼，啊，这个啊。这个部分的餐厅甚至吼出现的哦一位难求的盛况诶，大家要食熊，这个熊呐食到人肉过，伊讲人肉好食，伊讲人肉吼安尼较嫩，啊人肉较好肉，人肉咧走吼两只脚尔，比四只脚伊咧肉足歹肉诶，咱也肉袂着，啊那人较好肉。靠了，爱那食过人肉吼，伊就叫你人肉好食，伊就会食人。只要伊食过人过，伊就要约人要食哦。嘿，啊，即嘛话咱人食熊肉嘞，熊啦看咱，哈哈哈！我要食过熊哦，要过鬼过怪哦。哦，你搁来我拆食两包哦，我爱看会惊嘞。代志绝对咪像戆人所想安尼啦哦。哎呀，啊，即嘛即个伫个哦东京的郊区哦。奇遇县吼，而且致富市，而且跟亚米的吼，像咱卖山产的就对了。而且亚米的餐厅，像咱山产的餐厅，要食吃 K 歌啊吼 ，K 歌 K 歌鱼吼，还是要食山河啦，有无？嘿，迄个山产的食吼，安尼。哎，这个亚米的餐厅，即阵嘛，因为吼，现在熊的肉料理的需求吼增加啦，好，大家都来点一半熊嘛，吼，阿买是安那食的吼。哦，真无用啦！哦，拢烧草，灶骹厨房烧草。即、这个71岁吼，会店家，伊阁兼拍拉的人，然后就讲吼，对着即个新嘛吼，会心烦。这个、新闻一直报，啊，想要食新卖的人客吼，好怎变足济？吼、哦，阿、爷太太就讲，即间店面，这亚米的餐厅的头家娘，伊就讲，即马市场又客满呢。拢爱婉拒哦，上门的食客呢？啊，拍摄，什么嘛事呢？甜啊呢？吼、哦，那要食熊肉，人工个个来呢？即嘛无位通个坐啊呢？安尼，这个出场哦，头一届去尝试食熊肉，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咧讲，吼、哦，这肉真哦，就是吼，就是个真好食，美味。吼、哦，啊，愈薄愈香。假列吧，克列骨安尼吼，吼，愈薄愈胖。啊，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认为吼，与其将被猎杀的熊吼淹没了，不如将其做成料理。这是对生哦，这是对熊的生命尊敬啊，尊重啊，吼、哦，哦，对了，哦，这个转祸为福，这个政府哦，开37亿来补助帕拉。哦，啊，加这消费，啊，这股热潮食熊肉、掠熊，而且背后是日本政府哦，这应对的这熊患哦，诶，政策诶转向啦，啊，因为吼、哦，诶，向时欠收，哦，啊，农村人口减少，哦，啊，个这熊哦，吼，愈来愈侪，激增呐、啊，主要地处的这熊哦，频繁入侵人类辖区，伊讲已经有吼、哦、超过十三个人死于熊掌之下，这创下的历史的新高呢？哦，为这件代志，当局唔嘛讲出动着防暴警察来协助来掠熊小熊。那么本财政年度上半年已经掠超过9100只的熊，哦，那才多啊！哦，比野生这比动物园较超过哦，去年全年哦的总和呢？所以讲哦，这人拢爱食吼，这个在尽管目前同款有足侪熊肉，因为欠缺加工哦，设施啊被浪费掉了吼。啊，但这场人熊冲突似乎正在餐桌上吼找到另一种共存的平衡点安尼。啊，好，加再用开放猎，因为开放大熊啊，袂当阁保护暴变暴熊，哇，人啊死了了啊，无。人啊，死了了，叫熊食了了，还算唔对啊，唔对吼，嘿，食火锅较济吼，吼，因拢食，因讲哦，即个冬眠渐渐的熊哦，伊的脂肪啊，足高的，还讲足好食安尼啦，嘿，嗯，哎呦，伤过济，
安尼甲食食，较免烦恼吼。啊，这敢敢食？这都花莲珠江河列车长啊吼，啊去哦牙工夹着吼，啊你唔无穿袜啊？吼，啊唔无穿袜啊，无得是多大只多大只吼？啊，这班次做罕见延误啊，20公分呢？哦，安尼要甲一尺，一尺30公分啦、啊、吼。哦，这大只哦，这个代替的花莲站换了这个牙工哦。尴尬的意外，今仔头一摆地锁列车长吼，叫加着啊，列车怎延误去吼？花莲要开去树南，而且241次吼，而且主江河，安尼准备要发车进前，这个32岁姓柯的列车长吼，伫个月台顶完咧巡视的时阵，哎，竟然捡一只差不多20公分的牙缸吼，好个加呢，加卡盘呢，加卡盘，啊，你穿凉鞋哦。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这个商局提醒吼，这个那夜间活动吼，定咧频繁的季节，尤其是吼，这个这阵啊夜间吼，有当容易。

0: 你有感觉今日心脏加足喘无？啊，加足无力的吼，啊，人加足忝的安尼吼，尤其这部喘，啊，无就心脏闷闷安杂杂。会感觉今日加足闷的，啊，加足杂，不管是足寒还是足热。那这心中的愈闷愈杂的话吼，咱来甲听听黄凯玲博士甲分享哦。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下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

0: 咱就看我，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1: 好，
2: 啊，食迄酒诶，
1: 啊，食几啊年想顾着无啦？
2: 有啦，
1: 讲安那甲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嗲啦。
1: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1: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准准顺啦，食几落年啊？
1: 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呀、啊。
1: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的迄个垃圾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
1: 哦。
2: 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听落哦，我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1: 哦。
2: 我讲我好，我食了够用的。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1: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1: 啊，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啊？
3: 系啊，就迄啥，居然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1: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1: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
1: 系啊。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1: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1: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1: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接哎。现在上锁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1: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不免啦，
1: 不免过来惊吓啦。
3: 眼睛实在是真好，难讲。
1: 你那欠电吼，会胆吓惊吓嘞，哭者吓个就惊着嘞。嘿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1: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1: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1: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1: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1: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1: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1: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1: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1: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1: 哦，谢谢妈妈。
2: 袂歹
1: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1: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2: 谢谢，
1: 我拜拜。
4: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1: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4: 无，一定要食 Q 天。
1: 食 Q 天，
4: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食通呢，我真正食恁这食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1: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
4: 堪咪。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阵嘛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1: 看啊，今嘛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4: 我即卖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1: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讲报呢。
4: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1: 国安呢哦，
4: 国安呢，啊，我即卖拢唔免啦，我拢对足调诶啦。
1: 有够好，勇敢。
4: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外头。
1: 谢谢，
4: 拜拜。
1: 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5: 嘿啊，我讲真正作用。嘿啊，嘿嘿嘿。
2: 六年外亲呢，
1: 嘿，做正。
2: 嫁二个拢嘛，我家己母。
1: 家己一个母嫁外地哦。嘿
2: 啊。
1: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2: 对啊。
1: 头啊咧。
2: 心中，我头啊真正心中足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人的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侪啦。
1: 安尼吼。
2: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去转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个边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中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吼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系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1: 来啊。有影，好，迄间讲倒来讲，甲爱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2: 系啊，本来面啊是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1: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2: 系啊。
1: 嗯哼，姐姐，无病啦。欠电尔，爱甲相信，啊无那有那唔是无电，无你来食一药啊吼，安那怎安那炖安那食都无效，无稀罕哦，甲补充手电台学了干呢，啊正半个月啊，正十工啊，人就加足快活，电充我爸，电充我爸吼，好，讲话轻松啦，生活轻松啦，啊嘛好困啦，啊歹困啥啦，因为你心那袂平，气那袂好，你逐暝拢困袂好呢。嘿娃哦，你都坐伫啊，无咧叮当啊，无咧创啊，胸都心中爱弄起来呢。哦，弄啊，你起青惊，乌白弄，应该都袂安尼。今麦下才食力，你也知。有当下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呢。有当唔该哪跳呢？是无？有当跳伤紧呢？有当伊不爱跳呢？哇，那才糟蹋哦哟！糟蹋家怎袂趁钱啊？唔敢出门啊？啊，人都无安那都即个叫惊，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呀。去医院做检查袂响哦。去找心脏科哟，爱去找心脏的哟，和心脏专科医生来检查哦。讲啊，都无安那嘞，哦，二尖瓣啊，无安那啊，啊，拢无安怎嘞？哦，恭喜你，得个充电。安吉咧讲，充电，今日今日充电，充欧巴，你也知，哎呦，真正无破病啦，无电尔啦，真正无破病啦，哟，电啊充充，就像应该要打打地当啦，背关背肌啦，用走的啦，用跳的啦，用撞的啦。心脏做够力，补充 Q 电器看卖啊！啊，有人做疲劳呢，做够喘呢，做明显的袂堪咪行呢，喘病病呢。哦，好的 Q 电一定爱家好了做使用哦。谢谢。啊，那需要服务卡接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首歌叶倩婷唱的《最后一班夜快车》吼。安尼，这个咧搬水果，突然间怎倒边怎无力哩？是毋是正平塌哩？吼、哦、对。所以我定讲正平塌哩，倒边无力，倒边塌哩，正平无力吼。中风对。60岁这个水果行的头家啊，伊本来以为是中风呢，竟然是脑出血。出力拼破哩，出力吼、哦，出力。这个台中一个60岁水果行的头家啊，吼，伊伫咧搬运水果时阵，突然间发现到伊的这倒边的手哦，脚手啊无力了，连续2天拢无改善。这人咱听讲，并无肯扛2天，对吧？迄就发现要紧去病院扛2天，伊讲2天看较好袂安尼啦。你甲看这个，正倒脚倒手拢无力咯，连续2天无脚哦。伊以为闹钟讲紧送急诊，哼，扛闹钟是3点钟黄金时间，你扛2天。你睏48点钟，哦，检查发现啥？亚急啊啊，吼、哦，冠军亚军的啊，吼、哦，亚急性的脑出血，转紧急改引流手术来清除啊压迫到伫脑部运动神经的这血，就破呀，搬转出来就破呀，像恁恁病所掟袂出来，硬得掟一个人无出来，死伫病所啥？一掟啊，掟一个血就劈破安尼呀。嗯，没有白电哦。这个轻度压迫，这脑部运动神经在一在血，啊，住院一礼拜了后，哎，佫袂歹有康复出院呢。哦，啊，所以这个布利吼、哦，台中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伊就咧讲吼，主任吗？主任医生，这亚急性吼，诶，脑出血，就是非突发性，诶，自发性，诶，出血啊。这就是吼、哦，脑部那像有外伤了后，伊渐渐转形成一个出血。啊，脑部累积血，这个血转带着你的神经，转出现着脚手啊无力。吼、哦、啊，最近3个月内底连续拄着像类似的患者，包括一个70岁先生车祸，90岁阿公啊跌倒送医病，因的脑部拢无明显的伤势哦，但是2个月了后出现着亚急性的脑出血。怎造成伊高频吼，脚手啊无力安尼？这个亚急性吼，甲慢性的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外伤引起的。吼，啊，若出血速度拢较慢，就像你若去有车弄到无，那车有诶伫现场起讲，啊，敢有安那要送病，免啦，无安那啦，叫2个月了死，就是安尼啊，就叫亚急性的慢性脑出血啊。因为是因弄到伤着，啊，但你无艰苦啊。但是咱这血就倒在流，安尼，安尼呢吼，怎就是这个亚，这个亚急性吼，也是慢性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为外伤引起，出血速度较慢，哦，啊，甲中风的脑出血速度是无同的，脑中风脑出血足紧的，咻的就转出来啊，哦，啊，伊这是因为慢慢啊上受伤引起的种，有人跳车好弄着，伊就讲无安那倒来，我倒来困，困完了下晡就倒去，伊人就过用去啊。嗯，啊，伊底下拢好呢，啊，去病院检查嘛好呢，啊，伊豆豆咧渗透，咧闪血，咧闪血。我说啊，他家做讲爱困倒去困，哎，困了就无倒来啊，叫伊是底下受伤敲人，就磕着头啊，嘿，就是像类似的像安尼啦吼，安尼，啊，那中风劈坏哦，迄速度较紧。啊，像这個水果行头家，伊无三哥，啊咧搬水果咧，阿爸先搬一搬，突然间感觉伊倒边，脚手也无力去，伊只开始当作是较伤过忝，吼、哦，啊，怎持续2天了后，才叫医生看，检查出来是伊的正边出血喎，正边塌的，倒边袂振动，倒边塌的，正边袂振动，伊就是正边塌的，所以倒边倒手无振动，所以造成着伊倒边脚手也无力。哦，伊接受着脑部的引流手术，安尼，啊，这个、医生就讲，为了要避免出血，持续压迫着咱的神经，造成永久性伤，就带一开始手。好、哦，所以提醒哦，一旦若出现你高频卡手啊无力，像你即摆手举起来，举手，两只手举起来，看一只手无力无，安尼就爱看医生啊，吼、哦，微笑笑着来，来笑一下，笑一下500，笑一下500吼，我嘴歪，目睭错，安尼唔对，今日看医生，过来嘞。说你好，说你好，讲不出来，所以举手微笑说你好，这三个做法嘛，举手双手举起来，
然后两个阿伯在做一看，哦，阿伯在船做，先人手举起来，腰边悬，目睭开开，看他一只手怎落十个无，安尼唔对，再紧送病，唔免阁张图啊，过来，哦，微笑，笑者来笑者，嘴歪目睭帅，你笑哦，一边有笑，一边无叮当的，干心啊笑，一边有叮当，一边无叮当，啊，食茶会对嘴喏，这茶爱水出来哇，去找医生，好、哦，过来说你好，讲袂清楚。囫囵吞枣，吼、哦，讲袂清楚吼、哦。像这种都唔得紧看医生，这三项若有，今下就食啦啦。安尼知唔知？吼、哦，所以讲吼、哦，这那这你莫莫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提醒，一旦若出现了你高频无力、麻，还是你要订物件订袂掉、困难呢，还是一些模糊的无啥在人，大家一戆戆，一想要困在做独孤家，反应变动突起，记忆力拢变无好诶，突然间讲话袂清楚诶。表达困难，啊，无就无法度正常讲话。有这三种的症状的话吼，应该马上就医去医生看，免啊，我等阮囝，等阮囝放假咧啦，啊，等我工作做了咧啦，啊，等我啥，你要一世人过你门床。我来讲，佮说你要一世人过门床，烟气烟到晒晒油油拢爱人落，对不对？嘿，慢皮就是安尼。所以尤其曾经捌有这脑部外伤的人，吼、哦，你要更加提高警觉，吼、哦，佮大家做分享，嘿，哟。身体袂当无原因哦，袂伊袂无原因安尼咧疼，安尼心塞吼。身体家己啊吼，啊不能靠自己吼。来听歌，柯云的爱人。

0: 柯文的爱人就是三九口啦，三九口，三九口，呵呵呵，柯文的爱人哦，来，咱来听郭伟霆一直来分享银杏的好处啊，银杏的好处，我们等下中央开口口中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秋天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秋天咧讲。啊，银杏甲这个秋天，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也歪起，哈，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安尼郭医师，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道不拄着个，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知道了，
1: 这叫是咱同僚，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就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会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会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
1: 佫袂当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即个嘢，即个神经痛嘅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嘅即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嘅即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嘅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唔把你即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嘅止疼药，
0: 诶，止
1: 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哈。有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蛇，伊着迄个脚趾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嬷，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吼，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 ten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趾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扑卡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咧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诶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麻醉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伊
1: 就老实讲，你若已经胃搞病房出来，阮就会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有开始有食银杏，啊，咧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啊，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我就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哈。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起就
0: 惊起来，
1: 伊有那无深层睡眠，
0: 对、就是，伊
1: 无真正困嘞，小眠梦。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和
1: 你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睡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吼，
1: 爱
0: 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尔大。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有品的这个康展来做的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因为 GMP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别安心
0: 吼，
1: 而且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水无人。
1: 物件痛贵哈，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像咱来考虑，假你家己体内物
0: 件，
1: 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哇，啊，食这种真正国家机构收整合买，按讲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是不是对哇吼？所以银行千百款呐。哦，听安吉讲，真的真的真的真啊，这真正爱食，食正经，咱的舌头会更会萎缩。所以咧，我都无安怎，他只酸啊、抽啊、疼啦、麻啦、戆啦、晕啦、丢丢断，吼，唔管透风落雨好，还是炎日赤日头，都是人拢袂轻松、袂快活。咱规身躯看偌济细条血管，讲，较一个鸟毛，对吧？那一个无通就艰苦，就一气爱通百病无啦。哦，这个循环若好，咱人轻松、轻松兼快活，暗时佫兼好困。要困之前食两粒，有无？要困之前先啊食两粒吼，要困之前半点钟个食两粒，好，一醒到天光。最佳做好困的哦，轻松辽宁，是不是？祝大家哈，谢谢。好来，所有拨卡电话卡，0800-3355-99，0800-3355-99。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我这大概这海英的声收音收我足好吼，做凌晨的刚刚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这是我的亲情海湾啊，咱的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再次感谢大家哦！啊，那唔知影咱的这个、咱的这个产品的话吼，啊，若当去咱的客服卡电话甲询问者吼，咱的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吼。就大多大一个问我对，就是我之前捌讲过吼，就像拢暗时要困吼，先来食两粒吧，嘿，暗时要困食两粒，讲真正加早困的，啊，加困足入眠。哦，那你若无食过，你唔知影，迄个食安眠药起来哦，下再大概挪心呐、啊。你若定食安眠药，食安眠药的人，你就知影讲有影。下加呢，安尼挪心哦，变安尼，食起头壳吼，较硬戆。你有当小姐大姐讲，伊甲因姐夫讲吼，讲你莫去食安眠药啊啦，因为你食安眠药了后吼，拢会定安尼下再起来吼。啊，来戆戆的跋倒，啊，真正跋倒，因这段跋倒吼，去磕着头啊，啊，去断伊呢，嘿啊，所以讲，咱呐吼，咱即马是现代人，唔是古早人，哦，咱做者就像同咱拄啊古伟霆医师讲的吼，应该是哪靠点解的服务吼，伊讲哦，爱食进前啦，唔当等啊代志拄着啊吼，家咧磕个肿啦，嘿，是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末梢肌腱出问题，啊，过来个天气多变化。天气这多变化，有当时也是咱把无法度去左右的吼。啊，如果咱有糖尿病的人，这末梢血栓那个无好的话啊，哦，迄应该较吃力吼。啊，咁啊，需要服务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通，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这篇哦，讲愈专业，愈是爱会向哦，甲患者沟通。有诶，医生讲一摆，办两个解说，啊，人看到伊患者看到伊拢会惊，有无？嘿，哎呦，愈是哦，头啊愈八岁，头愈大，哦，即系愈成熟嘛吼、哦，啊，保持谦虚，啊，甲拥有即成就。绝对哦，唔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哦。咱来讲这个故事，愈专业，你愈是爱向跟人沟通。好、哦，有一个资深的医生，啊，因为医术足高明的，哦，啊，足侪少年的医生，哦，拢前来来求救呢，哦，啊，而且主动要求吼、哦，要来挖去伊的门下，来伊的诊所吼做实习生。啊，这个时阵，这资深的医生，伊就选一个吼、哦、较少年的医生，留伫个诊所吼帮忙伊看诊。啊，两个人就以这个西公啊吼，西公啊先背吼，以这个西有甲徒弟啊吼啊相亲。啊，咧看门诊的时阵，这个少年的医生，哦，伊就变成这资深的医生，非常好。会得力助手啦，啊，这个资深的医生，老医生，伊就理所当然，就是这个少年医生的导师嘛，吼，啊，因为两个人合作真好，麻麻麻，啊，诊所的患者哦，愈来愈多，啊，名声大学了，哦，啊，这两个医生介好呢，迄老医生哦，啊，医术介好，啊，这个少年的医生哦，啊，介有耐心，安尼，啊，为着要分担。这个看诊的时阵嘛，就愈来愈侪工作量，哦啊，避免着这个病，吼、哦，要患者等伤久嘛，吼、哦，啊，所以这两个医生甲徒弟啊，因就决定分开来看诊好啊。本来是两个嘛，啊，老医生咧看诊，少年医生伫外，伫边啊，吼安尼。伊讲买哦，咱人遮侪啊，无咱即马来分两个诊，吼、哦，我看第一诊呢，啊，你看第二诊呢，安尼好。啊，若病情较轻的吼，的患者，就你少年的医生你看。哦，啊，若病情比较较严重的，哦，啊，就师傅出马，哦，老医生来看安尼。就安尼实行了一段时间了后，哦，啊，指名要指名挂号，要有这个少年医生看的患者吼，这个比例啊，明显增加呢。啊，无咱你看医生，拢嘛要较老的看，要少年的看，安尼哦。才开始吼、哦，这个老医生伊袂感觉安怎，伊心中嘛足欢喜，认为讲哦，啊，小病哦，都医会好啊，当然唔免拖个大病来到我遮，所以患者减少，吼、哦，减少就较破大病，患者减少，诶，我嘛较轻松。哎、欸，啊，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老医生发现讲哦，有几个啊患者会病一滴症哦，会算重的呢。啊，但是挂号的时阵，伊煞坚持要有少年的医生看呢。哎呀呀，伊唔来给我看呢。啊，对这个现象哦，这个老医生就开始想无啊，嗯，哎、欸，这哪会安尼？他这都我的老患者啦，无看我去挂阮徒弟啊呀呢，阿姨都想无，但好个家在哦，这两个医生哦，师傅徒弟啊，这两个哦，因互相真信赖啦，因咧相处的时阵吼、哦，也无心结啦，啊收入的分配吼、哦，某一套双方因拢当接受的标准的制度啦，所以这个。老医生伊并无往哦歹的方向去想，会干咪拢去遐洗，去甲迄患者洗脑，叫因去挂伊，卖挂我的，因无安尼想，好、哦，所以不至于吼、哦、去怀疑这少年医生哦，咧变啥物鬼啊吼、哦，啊调理咧抢我的患者呢，因无安尼想，但是为什么呢？吼、哦，你讲伊就问伊啦吼、哦，为什么大家哦？那现在没要找我看诊啊？啊，敢讲因以为我的医术无较牛吗？应该袂吧？我拄啊才得到一项哦，这个、医学会颁一块迄落啊杰出成就奖给我，
会挂伫我的诊所的顶悬呢，佮有刊报纸呢，刊足大片的呢，啊，足侪人拢看到啊呢。黄顾问啊，我甲你问嘞，啊，这究竟是啥物代志啦哈？啊，因为这黄顾问吼，为了要帮忙这老医生，吼、哦、来解开伊心中吼、哦、的疑团嘛，的怀疑这是啥物代安尼安尼，所以我必须要吼、哦，伊去诊所深入观察。啊，本来我以为有必要特别吼，爱加做缓解。后来因为感冒，哦，伊这黄顾问真正不也变感冒，伊就顺理成章，哦，去个诊所出哦挂号嘛，伊就顺便来观察这个、老医生甲新医生，尤其是新医生，伊问题出伫对嘛吼、哦，所以出诊挂号时阵无问题，哦，负责挂号的小姐足客气，伊也无调理暗示。哦，你这也无暗想，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也无。这个挂号小姐足客气哦，伊无暗示哦，吼、哦、啊，你要挂对门诊哦，吼、哦，人伊也无共讲哦，吼、哦，伊无啊看少年较高，伊也无讲安尼哦。啊，那复诊的呢，这个患者，伊就一点仔问讲哦，我发现足侪患者拢对医生、哦、老医生遐，我要转去少年医生遐啦。安尼，伫复诊初诊的时阵，就你家看你要看对一个嘛。啊，但你有医生看个复诊，因为啊，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有个人拢对老医生遐讲，我要看新医生哦。欸，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出在咱讲的做口碑。嗯。这个口碑好个。因为医生这个师啊吼，少年医生门诊挂号人怎偏济变较济，啊咧等待吼诊断的时间啊就变较长，啊所以有的患者吼咧伫咧等待等待区就咧开讲，啊因就唔嘛讲交换着互相哦看诊的经验，即把呈现出哦门庭若市的场面。好一寡对家己病情比较较无信心的患者，会趋之若鹜。啊，更加较心细的发现，就是咧问诊的过程当中，伊阁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少年的医生的经验虽然比较较无遮丰富，但是也都是因为伊吼、哦、有自知之明，哦，自知之明，所以咧问诊的时阵哦，伊问啊一级病，啊问啊足详细，哦安尼。啊，所以哦，伊要另外，伊个慢慢去研究、去推敲，甲这个患者的互动吼，啊，个这沟通比较较侪，啊，目较深入。吼、哦，你讲下早吼食糜，啊，你食糜配啥物啊？吼、哦，你有食芋丝啊？吼，我食米体哦。啊，你有食寡青菜水果无啊？吼、哦，伊爱甲问吼、哦，啊问我啊，你下早你一工水食偌济啊？水爱啉哦，爱加啉寡水哦。哦，啊，拢安尼，伊会甲互甲人患者互动哦，啊，问足详细安尼，佮加上哦，这少年医生伊无身段的问题，伊毋是院长啊，伊嘛毋是老医生啊，伊也毋是教授啊，对毋对？所以哦，足亲切的，啊，足客气的，哦，啊，定来甲患者加油打气呢，讲，哎呦阿伯啊，你毋免烦恼啦，你等伊吼，迄滚水加啉寡。啊，会记得哦，唔通乌白想。

困难落眠，困眠爱充足，安尼你逐渐就好起来啊啦。就像讲诸如此类吼，心灵啊，啊解鼓励啦。医生讲我会好呢，讲我啉茶困了八年，我会好起来，足欢喜。啊，就互伊来开出的药方哦，好更加有效果啊，有往嘿啊。所以回过来吼，看这老医生这边呢，经营多多变，因为老医生的经验真丰富，看诊的速度足紧，好大家听哦，啊巴肚倒尾疼哦，啊发烧无啦，哦啊出去，往往甲患者吼，啊未开口讲话咧，伊就知影问题在啊，因为伊的资深，佮加上专业，怎好伊的表情吼，较无表情啦。啊，安尼啦，嘿，观察面的啦，那像讲患者的痛苦吼，跟麻痹无关。

我家己哪拢无发现啦、啊？啊，因为这患者咧讲话，我就知伊问的出一堆啊。啊，这个我的老患者，啊，我听诊者听的，我就知问的一堆啊。啊，巴肚啊刺两个，我就知问的一堆，我免加解释啊。但是因怎等到感觉讲我漫不经心、草草了事哦？哦，对呢，啊，我家己哪拢无发现啦、啊？这就是哦，丢啊撸八水头撸顶的哲学。所以其实这侪人哦，拢有这专业的受用的人士啊，哦，专业素养的人士，因拢都容易拄到吼类似的问题，并唔是家己故意要摆出哦盛气凌人的高姿态，但是咧，所以地位哦高高在上，互人感觉吼仰之弥高啦，哦，产生着吼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所以唔通袂记了。这丢啊！撸八水头撸点这样吼，就是越懂得弯腰嘛。也是讲，咱买单吼，有一个逆向的思考，好、哦，越懂得弯腰，才会越成熟。对不对吼？越弯腰越懂得越成熟嘛吼、哦。啊，所以保持谦卑，甲拥有成就，啊，无定来讲鱼与熊掌啊。难以兼得，但是嘛，绝对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啊！你只要随时提醒咱家己，放下专业的身段，你愿意诚恳哦，甲比你较资深的人，还是职务哦，诶位置比你较低的人，好好去沟通，拥有成就的同时，赶快当拥有谦虚的心一巴掌。再换一句话讲哦，有专业的素养。也很会做事，但的确就是成就自我重要的基础嘛。但是沟通的技巧甲优先的这态度，哦，确实不可或缺的要件呐、啊。哦，一寡地势做好的人，定好人家讲样啦，躲在象牙里，哦，躲在象牙塔里安尼。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出在啦，他们哦，既不善于沟通。也不乐在沟通，你感觉影响高，尤其学术界的人，遐专家、学者，因感觉因个根本改做搞，因嘛袂敢沟通啊。哦，甲外界的接触哦，愈少，愈来愈少。啊，因无了解别人，别人嘛无了解因。就咱讲会做代志，甲会做人的代志是道理是同款的，所以愿意沟通的态度，就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嘛。哦，将会令你的专业哦，的表现更添光彩，对不对哈？人讲成功者哦，定在讲啊，做代志要有效率啦，啊，卖要有效果啊。但是哦，在伫咧这件代志以上哦，似乎用不上哈。颠倒是安那，做人比做事更加重要。伫咧某一种的经营之下，效率颠倒人感觉不够专业。哦啊，甚至产生出哦啊，你随便敷衍啦、啊、的印象，尤其在人甲人互相当中哦，这都明显的吼、哦，嗯。

迄种稻啊，愈拔水头愈沉着啦吼。咱来听歌，会惊走较快活。黄义凌唱的《对你拍拍照》。

0: 好来，谢谢。那要四个啪啪走，啊有体力，心中爱勇敢，啊，足简单就是安尼哦，啊，真正足简单哦，心中爱有力，哦，爱气血，爱有充足吼。来，咱那个听黄康林博士分享，气血对咱身体重要性吼。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者会。第医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嘛不都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跨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无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伊造血机能无好的时阵哈，伊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骨的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它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伊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哦，对、
2: 啊。我就食4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嘞，我食素食哩。
0: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哦，啊，你讲做面，你甲讲我食菜无营养个啦。
0: 对啦，对啦，啊，牛啦，
2: 好，
0: 用胶诶，你洗三温暖啦。
3: 哎，
0: 啊，洗偌久啊？
3: 洗3年啊。
0: 哦，啊，算正洗年嘞。
3: 系啊。
0: 啊，也要食。
3: 哎，
0: 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哦。
3: 哎，
0: 恁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说未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3: 我一只苦，我生个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3: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3: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去啊，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4: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有足好个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 有迄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4: 哎呀，
0: 啊顾着啊只。
4: 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5: 安吉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5: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对嘞吼。
5: 嘿，对。
0: 哦，你食较免公车车啦。
5: 对，是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5: 哦。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我健康顾好哦。像实际顾好哦，就是在讲这欠钱啊，
0: 真的
5: 啊，我这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哈！
6: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我唔捌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6: 我去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啊会摇啊。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6: 吃
0: 迄肝嘛，吃好。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6: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感觉吃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解好物件吼。
6: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商品真足好好啦。
6: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6: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6: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7: 我吃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7: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惊呢，开倒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开无够安尼个？
7: 哦，迄阵啊唔知影人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货做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好家再开倒带人紧食。
7: 今麦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8: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8: 啊，分裂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8: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8: 啊，都分裂得个家门口啊，怎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伊啦。
8: 哎呀，啊都卡骨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起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恁大组的恁过有过着啦。
8: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8: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共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8: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8: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8: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的啊，我脚骨当都食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有
8: 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行。
8: 嘿啊，
0: 嘿，真的。
8: 就是啊，食的好，
0: 真正好用。
8: 今天咯，全部食的足好
0: 势。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8: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为产品，
8: 好啦，
0: 所以你甲看，啊，为辛苦病症，赶紧食药啊，爱滴大糖滴大，迄拢无营养啥。其实你无破病，你是年久月深，可能牙口无好，啊，可能食较无够，啊，食较少，吼，啊，你加肉食袂落去啊，蛋白质无通补充啊，有啊，要食菜较甜啊，你无食着虾啊，哦，安尼，啊，所以年久月深了，营养都无够。啊，像咱的郭伟庭医师讲，伊讲啊，要生肉你要先生火啊，啊要生火了营养素啊，对不？哎，对，按记得讲，红维铁离子啊，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还有蛋氨酸，卡咱的肉钙订单，特别卡到硬硬硬夹到灯，还有铁离子在生火啊。哦，那食素食人等于食素食人，哦，这种是素食，这种无问题，铁离子哦会当食。哦，啊，所以有充足的营养素，啊，这营养素就直接要生火，所以你啉偌济这营养素，你就生偌济火，生火生肉生骨伤。你洗手，那人讲洗油脂的人常知影，你洗油脂的人哦，但火无够去，爱煮清火，无伊唔敢甲你洗，你都无火当我洗，你咩你才会当洗啊？你无洗，人会袂使啊。就说医生叫你煮清火啊，啊，煮清火毕竟是别人的，哦，啊，那人家营养素你甲啉的，生火是生家己的，啊，佫足紧的，哦，你那种啊，这礼拜。啊，即个拜六洗蛋吼，阵来讲洗甲吼，安尼软膏膏，哦，你着甲蛋甲啉下，礼拜啉下吼，啊拜一啉下，啊拜二，哦，你有洗一三五洗二四六，过去甲洗，啊医生甲说，血氧素够啊呢，那才紧啊，吼，我做我讲的，啉偌济补充偌济啦， 生火生肉生骨上直接的火，吼，营养素在咧进步。伊拢纳米化，纳米化就是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做赞的赞吼，欠营养素甲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祝你勇敢嘿。谢谢需要无卡电话，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搁一改哦，0800-33-55-99。你用的，卡达可以杀去。

这个诈骗新的办法，这个诈骗现在真好，这大家吼真活骨，嗯，大家真呢，安尼喏，足精足精的吼，来接地气。我咧看新闻的吼，这个时阵啥物用啥物方法来骗上盖好哇吼，啊，这个诈骗新的办法吼方法去锁定学校呢，你看，看偌厉害哦，骗学校，高雄传出了十二间学校哦。去哦，这假要转要捐款来，我要捐钱哦，恁学校呢？啊，你户头给我，你也给伊呗。哎呀，哦，咱要捐钱学校，咱上届赞的讲哦，给你户头，然后伊要意图要洗钱，伊要把钱加落去你的户头。钱不是要你呢，伊是要洗钱哦。这个高雄市立哦，这个宜陵一个小顶顶有十二间学校。陆续接到这诈骗的电话，都假鬼假怪吼，都假拢伊是大楼管委会、甲建设公司吼，爱讲这住户的囡仔吼，拾金不昧五块，那是好好甲表扬吼，得当汇款哦，捐一万呐。啊，要取得到学校的户头吼，学校察觉安尼有奇怪哦，安尼唔对哦，哦，啊，紧报警。警方即警方来追查这侦办，根据了解，165反诈骗专线陆续接到高雄做一间学校的报案，表示哪想吼有这诈骗集团冒用到这南高吼南高雄吼某一间社区的管委会吼，也个有啥物建设公司啦吼，顶顶几啊间的名义主动来联络到学校，就假鬼假怪讲要爱这资金捐款。这企业吼要索取吼学校的公账户哦，比如讲这个保管金专户安尼，吼甲相关的汇款的这资料，而这主清管委会主委这吴小姐伊讲哦，啊因为住户的囡仔有扣了五块，吼啊就转吼这转交大人，希望学校表扬哦，这四年级某班吼，而这学生啊，而且讲哦，伊我愿意捐一万块给学校。请学校提供到这个捐款的户头给我，安尼。啊，这学校才开始半信半疑，因为该查学校年纪哦，这个年级四年内底并无这个囡仔，无这个囡仔的名，无这个记录啊，所以警觉原来这是诈骗，好马上向105查询来反映。宜陵国小吼在讲，目前曾经捌接到相关诈骗的讯息，学校无插理。已经立即通报了165反诈专骗哦专案哦，诶，这个电话啊，这个、教育局吧要求吼，每一个学校若是接到类似诈骗的电话，应该同步来通报哦校园安全中心嘛，以免其他学校受骗。这个警方研判哦，这个、诈骗集团伊要利用到学校功效，而且火头吼，伊具有公这个就高度的公信力嘛。而且无容易触动银行的风控吼，而且机制、而且特性啦，啊，银行较袂去查学校嘛吼，安尼，即个企图要将非法的资金汇入去学校的户头内底，啊，佫有佫种理由吼，啊，要求学校退款啊，是咧转播，哦，伊达到着这洗钱的目的啦，哦，那就借由着即个线索，哦，来索取到即个户头的资讯，哦，啊，要来试探着户头的即个余额吼，然后内底佫存偌济钱，伺机哦，要来诈取吼学校。户头的款项呢？吼，这新加坡的，这无多啊，这但遮济吼，啊都无严啊，无严伊就遮济啊吼。啊，食毒的嘛是逐工报，应该若车祸吼，拢共迄个车祸报一工。啊，即卖毋是即卖若食毒吼，拢报无共的呢，看偌济，足恐怖吼，啊足恐怖。咪但是咱个会看到讲真正有即个公信力、有魄力来个掠即个毒的吼，来个处罚即个毒的吼，你要有魄力嘛，你要掠出来。你要展现到你的魄力，人家人民才会信啦，才会信服你嘛，哦，啊，才会相信你真正有咧做代志，哦，相信你真正有价值的哈，政府爱有价值啊，对吧？吼，啊，这个、警方表示，已经因为学校具有公信力者嘛，吼，啊，好多人吼，降低这戒心，怀疑这派人会假做学校的教务处，通知要缴费注册费、活动费、奖学金、退费等等，叫伪造的吼。缴费通知的名额吼，所以再称已经修改吼汇款障碍。我啊好，汇款障碍啊，你就往回这样，袂当吼，绝对袂当。然后冒用的来收费安尼，因为好的治安哦，当下比银行较大企业较薄弱嘛，
哦，这容易被锁定啊。所以警方嘛无排除这派人目标，就是要好好治安的漏洞。哦，即马即个咧侦查当中啊吼，哎呀，看你也看会到未？安尼啦，哎，安那啊，这好，安尼专台湾是拢闹教师荒，欠足侪啊，欠七八几个啊，哦，欠七八几个安尼，啊，这七八几个，我讲即马吼，这老师专业老师。哦，若有甲 AI 有教有诶，我觉得我是教这电机诶，好无？我教物理诶，教这个迄落，伊即卖拢专业诶吼，科技公司拢要爱啊！伊去科技公司上班，佫赚啊侪钱，还佫免想这压力啊！啊，卖恐龙家长啊，逐工咧投诉啊！哇，迄老师做艰苦吼，你看哦，无怪伊无做老师。这含对含这个应该是迄落泰国，含泰国做代志很恐怖，国小三年夜到要扑老师呢。吓死人！这上岗去做老师啊，惊到死吼！国小三年的呢，不是高中发觉累啊呢，不是讲高中发觉累啊，是高中呢。这国小三年的呢，未爽老师甲教啦，等于拿开山刀约老师啊！吼吼，安尼哦，这个代志发生，老师找学生啊约。这个太公吼，这社群我在公布一段校园霸凌的事件。我就看这监视器当中，一个女老师伫学了，伫用眼消照一照，因后壁几秒钟啊，就这影片就翕到这囡仔举一支开山刀对后壁咧用安尼。好佳在落尾去学校一个工友哦，出面甲伊劝说啦吼，安尼。才先讲这个国小三年囡仔甲刀啊藏咧，哦，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啦。那么这件代志，这涉案这个国小三年教会囡仔，吼，教会囡仔。啊，因为在学校哦，甲同学发生着严重的口角，啊，甲肢体的冲突。啊，伊班级的老师吼，伊看两个冤家，哦，爱着做公亲嘛，来协调嘛。啊，这期间又甲骂这个查甫囡啊，吼，啊，着冤家嘛，都是啊，老师做调解，啊，调解了，伊着甲有人骂这个囡啊，可能两个骂啦，吼，啊，这个无骂，啊，想袂到这查甫囡啊吼，伊无反省。搁等到当场啊暴走，啊骂老师干壁当选，嘿骂老师，啊骂了，老师看囡仔吼，这局势渐渐失控，哦啊因为着要维持课堂的秩序嘛，伊要求这查甫囡，好，你还搁作生气，你读册你也无在台，你等于处反省，你才通知这查甫囡的老爸老母，想袂到，这查甫囡等于处了后，转去灶卡去并一支足长的开山刀。而且再度冲入个学校，拿刀啊约老师，无怪无老师，啥物做老师啊？我咧科技公司上班，我搁较用，我搁领较侪钱，对无？年终嘛较侪，你咧做老师的钱，我有只恐龙老，即是恐龙家长哦。即卖因为做个明星学校，就是因为你希望囡仔读较好个嘛，吼、哦，伊个塞去明星学校，所以你囡仔要去明星学校，你有要求老师的资质啊，吼、哦，就是爱做好嘛。你认真个教我囡仔进步，较袂枉费我来报名读明星学校嘛。所以咧，明星学校的老师吼、哦，相当因的即个压力有够大个大。哎，定无明基嘛，去有只恐龙家长个投诉嘛，逐工投诉，个站袂掉。哎，我就是安尼吼，哎，怎啊等于厝举开山刀呢？开成了，搁倒转来吼，搁等于学校安尼，吼，约老师走。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过去吼，就曾经足侪个对同学有暴力倾向啊啦，啊威胁学生啊啦，吼啊勒索学生啊啦，怎地数足侪学生都逼得吼转学呢，唔敢家去敬堂呢。你看这，吼、哦，歹囝文囡仔大细咧，你看吼，咱咪咪啊笑，讲无办关心咱做听众吼，咱若身躯边有出现着这身体。虐待的哦，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骚扰的，爱马上拍110报案，啊，过来寻求113专线，哦，来求助专业的社工的人员，安尼吼，嘿呢，我一影片你看到，叫我们老师一走呢，我一下子倒啊，后边要喷呢，哎呦，过小三年呢，吓死宝宝。

这首歌叫做惜别，咱时间到啊。好，咱现在呢，节目由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博要广州第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不像一边，就你更空，马仔赶快在 B B 球公布榜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0: 六小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想听爱听，
10: 台中广播电台
9: FM 1

0: 明天算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你好，你好，嗨，
2: 哎，搞定呗，
0: 好，嗨，等起来，谢谢。好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所以给你服务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咱们摇棒。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董永你好。
3: 哎，
0: 来董永的林大姐你好。
3: 哎，
0: 要听什么？
3: 我买了叫药啊，还是来点一条歌啦。
0: 你要听什么？
3: 点那个抓好抓好刀去。
0: 哦，等你唱一唱哈，
1: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好等你点麦歌过来。哎，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我陈姐。
0: 没听见过
4: 哎。那你今天你怎么说？
0: 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我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哩拜啊！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这个落雨个简单，你讲啊，这个天气真的很可怕哈、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就爽大户好，
1: 你好，
4: 我
1: 好。
4: 我二零陈大嘴，
0: 要听什么？
4: 那给你麻烦一首《绿岛之夜》。
0: 台语啊，国语的吗？
4: 台语的，台语。
0: 台语的特辑啊，你。
4: 嘿嘿。
0: 等你吹好，
4: 好，谢谢，好，拜拜。
0: 那你好，你好。
4: 哎，就爽呀。
0: 你哪就会记呢？
4: 啊，你啊，阿叔啊。
0: 你哪就先关起来，刚好。
4: 好，好，我关起来，我家己关，来开哟。我改养你点
0: 点小
4: 波，
0: 难怪噻！
4: 我姓郭，我
0: 柯大
4: 柯秀珍，
0: 没听什么歌嘿？
4: 我哦，你也是要做听呢？我打算来改听。
0: 哦，谢谢。你没听什么歌嘿？
4: 哎，我要听何中正。
0: 何中正啊？好，等你吹哈，好。好
5: 哎，秀轩大户你好，
1: 有
0: 难得久矣。
5: 哎，沙鹿区姓王，
0: 要听什么歌嘿？
5: 十七十八，
0: 你讲啥？
5: 十七十八，
0: 国语的吗？
5: 哎，是哦。
0: 好好再见，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大户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4: 点歌点完没？
0: 阿妹来要听什么？
4: 美丽错误。
0: 这我两个来给你唱好不好呢？
4: 哦，真欢喜。
0: 等下我给你安排。
4: 再见，拜拜。
0: 来，小丹，我是啥？你好，你好。
6: 啊，你好，我在叫诶。
0: 我哩，小丹姐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嗨。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呀。你拿着耳机呀、
5: 啊？拿着耳机。
0: 拿着叽叽叫个无？听无啊啦，听无叽叽叫啊，嘿啊。
5: 哎。
0: 你拿着耳机个讲无，个袂记我拜托个好。迄机个那个讲袂记，迄是姚先生啊。啊，定咧点歌人，敢唔知拿着个了关节吼？来，咱那边来开呀吼。从多只机个呢，我那耳朵继续个，我那神经那唱一浪。哦，这样麻烦咱的贺兵呢？啊，咱那边点歌没有关系哈。那就我来请您关呢，麻烦您来关姐哈。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啥了？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1: 你好。
7: 我 OK， 杨大姐。
0: 我要听什么？
7: 要听夜梦。
0: 是台语的国语。
7: 台语的。
0: 夜梦啦，吼。
7: 哎。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哟，希望大武公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铁七。啊，咱这连咪了要好天气要来啊啦哈！这因为这落雨落真久，啊，这落雨吼落甲先讲这数据啦，这几天啊，这落雨的量哈，在全台湾落差不多估计哈，差不多来一桶六亿吨的水啊，够不够？有的水库还也是不够，好比用增温水库还是不够哈。
0: 啊，热干那个不够哦。
1: 哎，该结果，该结果。所以讲，这个当然啦、啊，那咱这个第时间会让解一下渴哈。啊，所以讲咱需要是稳定诶，这个雨水哈。这个有时阵迄雨水伤急、伤多，一个来哈，咱吸未到。拢流出去啊！啊，啊，咱看得到是这明仔开始，风面慢慢啊减少，表示讲雨无遮多，无遮强，所以讲差不多拜三啊，拜四以后会当较小块较稳定小块，嘿。啊，当然啦、啊，咱这个拜四以后就是爱这要连假啊，所以讲希望讲连假的时阵吼，会当有较好的天气。好天气慢慢会来。咱这个是气象局预估啦齁。有可能是伫拜四星期四齁。拜四到后礼拜一有机会啊好天气就山区附近有这个短阵雨齁。啊到拜三进前咱安怎给水。当然咱今仔了后明仔的水气明显的降低。啊但是咱高雄也是多哦高雄跟台南还是多齁高雄台南这嘛是给水。啊到这个拜三会让明显的感受到哦就准齁、哦。啊拜四的开始就刷哭啊。所以我要给提醒好日子要来咯。
0: 哇，那变好听哦吼！
1: 那变弱，变破三十多。
0: 这我咧看吼，起码就甲那个山沟的生意的山沟，真的哎，然后就甲山沟啊。来，起码可以请大伙来共同生活尝试，谢谢。
1: 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足多人，哎，这个为着要健康哈，哎，当然想足多撇步，好，不管是这个。要减肥啊，不爱食物件，哦，是讲要啉水啊，啉一大堆啊。有时候为了要做某些事情呢，你想讲卖这个爱啉较侪水，你也啉一大堆水啊。卖食伤甜，你完全就不爱食甜。实际上，什么营养都爱食啊。卖不要太偏颇哈。有一个案例啊，咱看到有一个啥高血钾症啊，这个案例出来哈。这个已经是这个上尾期的腰椎病的病人，七十几岁啊，这个女性哦，突然之间喘气困难，全身苦不耐，上急诊，爱这个高血钾症哦，就知讲，是不是咱有足侪人拢食伤咸？你我食习惯啦，我就以前就安尼食哦。你有身躯问题，比如你袂使安尼讲，好、哦，比如讲有人糖尿病哦，伊讲啊，你无我无食这個，我要食啥？哦，你家己要想办法，你要去想，不然你身体的歹是你的歹啊。哦，你别使用家这个问题哦，耽误别人啊，我就无法度两手一摊。哦，你的健康是你的哦，所以咱你看哦，有时阵啊，咱爱食少块盐，但是别使完全无盐，对不对哈？啊，咱爱食某一项，比如讲咱这个案例讲哈。这个爱标榜要低钠健康饮，就是咱钠卖伤多嘛，因为咱控不住，对咱腰肌有负担，吼、哦。但是你要看是不是内面的钾钾吼，钾元素跟有关，爱比较一下，哦，也是要比较一下，咱市面上有做些这些产品哈、哦，因为有做些低钠盐，吼、哦，也是用氯化钾来取代氯化钠，哦，所以讲有可能你无爱食钠，结果食到。钾元素，哎，吃到钾啊，这样也是一样，对身体有负担哈。所以讲，无了解安那钾的病，一定要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哦。
0: 嗨，谢谢。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嗨，等一下来接。好，谢谢。

0: 怎么说？当然是这个邓丽君说情哈。而让你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又帅。
0: 哎呀，那你
1: 我被震惊了。
0: 我被讲过了哦。哦，
1: 来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三天都不进来。
1: 这两天哦，哎，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再使夹。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哦、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咧，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我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哎呦，
1: 啊，我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着，会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卖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迄落加正鞋，加咧。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嗯、谢谢王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火子食臭咖，啥物拢好呀。
0: 好、
1: 哦、
0: 好、
1: 哦哦、
0: 好。
1: 啊，今日家个发生啊！
0: 哦，黄大姐，安尼保重呢。哎，咱的黄大姐是坚强的女人，嘿。好，感谢黄大姐过来哈，谢谢。苏大姐，
2: 你好。哎，啊，苏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2: 咧。啊，我较早就买吼抹吼。唔捌抹掉头一组吼，
0: 因为
2: 我太久啊，嘿、
0: 哦，
2: 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抹，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相干脚啦。
0: 哦，
2: 啊，头下买一组，我就抹掉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呢？有感
2: 觉。啊，即间抹掉，哦，佫真正怎样，怎样拢好去啊？啊，我唔得。对啊，啊，我唔捌抹掉，开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抹，继续抹。
2: 哎，抹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咱十偌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2: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来哟，咱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弟兄过来个不啊？
3: 努诺皮扬，
0: 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咧，咱出来弟兄个肯去做，哎，别抹的有安尼吼，至少是850块呢，咱就能行哦。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粉啊色，一起要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来做这个抹好的，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的更，
0: 谢谢。来哟，咱这个有这个驻华国的大使呢，给咱来咱台湾的驻华国大使呢，大力推荐台湾的芒果，尤其是爱文，嚯！讲行李有够好呢，抢翻了呢，包括陈台南市市长黄文哲吧，他也是一样哦，都出去卖台湾的农业，推广台湾的农业哦哈。那么我要跟咱那个边讲吼，咱呢好朋友，您敢知影这种山呀？有人讲有糖尿病人卖价，其实我感觉讲看大细粒啦，你那玉门的大粒的，你得。一粒一半吼，算一半上过侪，爱文的一半拄啊好。那么如果是食金蕉一条粒，饭后食金蕉一条呢，一般有血糖的人呢会欠管。但是你若是甲食山药，这个不错的，你也当吃爱文一半就好啊。为什么呢？我之前有讲过，咱的山药内底有一个叫做芒果干呐、啊，这个芒果干呢，当我咱抗发炎、甲降血压呢。啊，这样也好哦，而且呢，这个比较起来较会当帮助咱哦，对咱的胰岛素有帮助安尼呢，所以食酸也袂歹哦，有人讲食酸啊会伤舌尾啦，不会的，你也不是食几趟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来讲，会当个用爱文的标准呢，较食一半就好啊。有糖分的人，免食一粒哦，只能想过济哈。来，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呀，来个各位分享，咱真正是吼，哎，这个塞几台车吼，拢希望会当动较久诶，有个人是这个当以来吼，我当换一台。

0: 这里 Toyota 第三代 Toyota Lexus 跟汉达哈，但排在第三代排前三名。哦，这真是不简单哈，因为 Toyota 通常咱应用当中的是较少有。啊，当然啊，伫当每一个国家介也这车是无同哦。耐用的品牌哦，较耐动的，咱使用较久吼。比如讲，你买一台车，咱动这十档、十五档吼。大部分安怎用？看到的这个第一名 Toyota， 差不多有差不多十八趴，一百台，差不多有十八台车，咱赛个破40万公里。40万公里的相当多哈，哎，再看好你老吹球啊，也不可能塞下贼。40万公里很多，第二名 Lexus， 第三名汉达，啊，当然啊，这个特斯拉排第六，啊个马自达个排第九哈，啊，当然这个耐用哈，无代表讲这个每一个诶人诶，你只要买几台的人塞下久，与家里这塞车的习惯无关系啊，但是可以看得到 ，Toyota。还是心目中比较耐用的车子哦。
1: 是你去，如果那是你去日本，你个看那开的车，
0: 哎呀，
1: 差不多一半拢 Toyota 啦。
0: 啊，不然是在地白住啊。
1: 啊，那是去韩国拢看拢啥？现代的，哎呀，你出山，你国家的啊，出山的啊，吼。来，今麦个车耽误来逛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0: 是，那咱最近有听到这做者有名声的人，吼，不管是得癌还是猝死，吼。所以讲，癌症是咱台湾第一号的健康杀手。这侪当啊，台湾人拢根本袂惊吗？唔是袂惊，是唔知要安怎靠有效的安尼个预防啊，不知道怎么样的有效预防啦、啊。哦，所以讲，有做者主要拢有写到，要有效的就是这个来抵抗癌症上好的方式就是爱检查，要检查。所以讲，咱来使用咱台湾的医疗的资源，医疗资源，哈啊，有多几种那一档哈，一档有免费的癌症的检查服务，比如讲女性有一种乳房检查、子宫膜片，哈啊，甚至讲这个口腔黏膜检查、粪便潜血，这个只跟大肠癌无关哈。低剂量电脑断层啊，这个 LDCT 的这些牛腩这细癌这部分，啊，各有新今年各有新的检查，胃这边哈，胃的这幽门螺旋杆菌，哦，因为这些胃癌是因为开始的是这菌所造成这感染啊，所以讲有足侪种会当来这个做检查，不管是肠啊啦，哦，也是讲对嘴的口腔啦，哦，也是讲细胞，也是咱这胃拢有啊，所以讲长辈爱来好好用这种免费的检查哦。
1: 哎，当然啦，咱人吼是他们讲一种加工的啦，啊个烧烤的，那烧烤的臭味大哦，尽量不要吃啊。啊个呢，尽量不要吸烟，加二手烟呐。当然啊，咱明知啊，咱就尽量个避免嘛。你讲要完全100%得片别得的癌症，这个谁都没有把握啦。包括医生嘛，得的癌症呢，哦，所以咱就是怎样讲？比如讲，你平常烧烤的边臭味大的，别再加这个价，我会较胖呢。结果呢，对咱都无好，有致癌物哦，所以呢，当然咱要小心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总想要水啊，女性朋友爱去听一下，咱要水，那现在加胶原蛋白加维他命 C 哈，啊，维他命 C 也能帮助形成胶原蛋白，啊，咱的皮肤哦，会开一盏，来端端啊，看起来比较神采飞扬。所以讲维他命 C 大部分都是水果啦，哈啊，比如讲红心白啦，好听啊，这维生素 C 哈，伊的含量是一般就 orange 哈，柳丁差不多4倍 ，kiwi 哈，奇异果的2.6倍，哈。所以讲有人特别个研究啊，是一个国际期刊哈啊 ，Nutrition Prevention and Health 哈，这就是讲这应用。啊，个预防，啊个健康，这篇的这期刊内边有一篇咧写着研究女性朋友咧食啥物，对这个补血这件代志有帮助。哎呦，这个就有帮助哦，这个资料。伊讲吼，内面写着啥？这是一种食法，不一定爱学这啦，是讲伊是安尼做实验，发现要补铁质的人，伊甲这种铁剂哈。 啊，甲这个巴拉甲吼，作为来使用，那是讲吼营养师医生听到应该会俩讲，不可以这样吃哦。伊是要安尼做实验的哈，伊甲这铁质甲巴拉甲甲做伙来安尼来食的时阵，哎呦，竟然补充到铁质的帕森度吼，差不多会让增加要三成哦。所以讲还在做实验当中，所以讲这让帮助这几种人。轻度欠血的人，哦，伊内面的结果结论是安尼写哈，所以讲这不管是安怎来补充，伊重要是爱甲这女性朋友提起哈，但这女性朋友身上拢是需要补体质哈，所以你会当这用无同方式来这个补充，但是咱爱看其他的资料有看到，主要拢有写到，那是讲真正要补体质哈，你若讲按植物哈。植物单纯按植物的这个，比如讲青菜、水果里面，摕铁质来补充，比如讲葡萄哈，补充铁质去咱身躯啊，啊个食这咱这个动物性的不来物件来补充，啊个有这个第三项就是去买铁质的物件来补充。当然，直接买营养品来补充上最上紧。第二个是咱食北来哦，动物性的物件，安尼补充铁质较多。那是讲一般青菜、水果补充的铁质哦，真是少之又少的哦。
1: 哎，来这么想到青瓜嘞，抓好爽啊！
0: 哎呦，试试看
1: 啊。啊，那么我上课来接电话要听到青瓜嘞，谢谢。

0: 山，
1: 是是。
0: 哎，这首歌主持人是杨哲，那么对的是
1: 戴福全。
0: 哎，那喜人就于是谁点的？哎，我看着我看着是谁点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拢跟恁建议呀，咱啉茶爱慢慢啊啉嘛。那么今日大姐大姐看了我，嚯，一暝去放四五个月，我多是免得困啊，啊那根本就无多好困啊。所以咱一暝啊一盖至两盖不要紧，超过两盖以上哦，就是高油。上好是安尼，咱那放油一点点半钟到两点钟放一盖，那是水啉茶，水放油半点钟来放一盖油都是不对的。这个就是那不是你啉茶伤过紧。啊，无就是你的膀胱间积吧，无烂，无都低油，变成这个低无钙质的膀胱啊。所以呢，我可能建议叫恁呢建议好朋友来做提肛法，啊，搁爱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呢，我拢可能建议个做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那你坐咧啊，然后正卡跪伫倒卡的顶面，咱这卡棒吼，会起来只用倒手的镜头伺机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这四个镜头的边给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这样子对你的膀胱欠腰啊，迄、那个有帮助。一礼拜你气化，一礼拜哈。所以，但是问题重点是啥物呢？咱一定要补充营养，因为咱若无营养是无法度去运作的。包括咱的油脂，包括咱的膀胱，除了是咱的辅助，一寡啉茶慢慢啊啉啦，做提肛或做垫卡底垫卡啦。但是不要忘记了，营养的补给更重要哦吼，尤其是咱油脂，油脂是咱人最重要的一个新陈代谢一个后面的器官哦。来，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
1: 是啊，咱一定要去注意哈，咱这到底达工食啥啉啥。这保养的这条路，吼、哦，咱按咱气走的以后，爱行到咱最后一天，吼、哦，袂使停。诶、因为你应该跟我学想，拢想要诶，活到真百岁哈，想要看美丽的山川风景哈。诶、咱人来这世间是单程票哈，诶、one way 哦，所以讲咱无下一站啊，唔知下一站你的，所以讲咱要好好把握咱的时间啊、哦，所以那个身体够好。较有法度出门，啊，咱咧甲身体顾好，可以咱看较久的这个你想要看的物件，啊，有样是这个想要达工的咧，哎，摇咧摇咧，你泡茶，啊，是讲这個看电视，啊，安尼无聊，安尼耍只狗啊，种好的这個生活吼，拢伫什么基础？健康的基础顶管，吼，啊，你也无健康，什么拢免讲，所以你也讲起健康检查先发现。身躯只有一条是红衣，你来赶紧，这警报来拉起来啊！给赶紧来这注意者。比如讲，你看到脂肪肝哦，这或者有较侪哦，会有关。还是讲你看到哦，我腰酸，红衣的时阵，你卖就烦恼讲吼，哇，我腰酸管痛吼，不止安尼不止哈，这有医生的讲的，腰酸管不一定痛吼。好，因为这样是即这关节袂红肿小痛这种状况，已经有腰酸过度结晶所造成的痛风啊，所以讲无遮明显任何状况，伊已经发病啊。哦，所以讲你若看到这腰酸长时间拢偏悬，往往哈，咱来想到是会更加代谢啊，就是咱因代谢好的话，当然咱这腰酸结晶就袂是遐形成，所以讲。高尿酸吼，最近的研究发现，尿酸管甲胰岛素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甲糖尿病有关系啦。哦，原来咱糖分控制无好，变得能力变慢，嘛是甲尿酸有关系。哎呀，这研究可深了哈。所以尿酸够甲虾米有关系？甲脂肪肝，哎呀，高度相关。你拢是咧讲啥？代谢失常。啊、哦，这讲这足重要。咱定来讲吼，这心点代谢，啊，就很虚无缥缈。啊，咱是用排尿、排肝、排便嘛，啊、哦，那好的吃入来，不爱就排出去，啊，需要去回收再利用。什么人？油脂，哎，所以讲油脂的工课真多，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啊，你敢有甲照顾？你是不是大刚刚啉补品啊？什么中药材补啦、食补啦、哈、食补哈？咱是不是补伤多？ 哦，要温补，要轻轻补哈，卖大刚刚食只哇，拢的有臭的味，哇，拢是中药，食伤多对咱身体有负担。尤其啊，我这里有分享过一个资料，但啉水爱啉白滚水，啊，有的人呢爱迄种什么气泡水啦，含还有个啥蜂蜜水，讲健康啦。有些案例就是安尼哦，啉咖吼，哇、哦，连咪咪洗药剂去，因为这蜜吼是好物件，但是呢，你逐工啉两千 CC 就是唔对。你啉咖吼，这因为内面有出些营养素吼、哦，有糖，有矿物质，逐工安尼啉嘞吼，伤多。啊，伤侪，咱腰子无法都代谢掉，啊，当然嘛也是造成腰子负担的萎缩啊。大家拢啉饮料，做水咧啉，免讲，无大口嘛会结石啊。太侪资料拢是安尼写，有人啉苦啦，啉到这规个膀胱拢结石，很恐怖哦，佫会发炎。腰子功能无好的时阵，就是啥泡水高频倦哦，是要安怎来调整？当然是按食佮啉水啊。在这个时阵，你一定要知影讲，你有问题无问题，就是要健康检查来量肾丝球过滤率，甲各位提醒。
0: 是，哎呀，咱定甲咱讲过啊啦，啉茶真正慢慢啊啉啦，听我两个建议吼，绝对对你有帮助安尼啦。啊，佮我甲恁建议一寡动作，拢有帮助辅助的好处。所以有真啊，无可能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你更加袂使乱食油啊，我吼，甲咱建议好朋友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是说哈，
0: 嘿，是你好。
2: 我刚才没听听口子。
0: 好呗，不敢当嘿。
2: 这腰肌萎缩不假。
0: 哦，萎缩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记啊，那么继续关系问哈。老师说，请为人姐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丽你好。
1: 喂，姓啥呀？
0: 海西嘿。
1: 嘿，你好。
0: 好，你好。嗯，
1: 我今天你好。嗯，去看报告啊哈、哦。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1: 嘿。哦、啊，我假
0: 假。哎，生病的免麦讲。嘿。
1: 假你的产品哦。哦。已经零起呀。
0: 哦。零起呀、啊。哦。嘿。已经
1: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啊，就掉啊啦哈。
1: 嘿嘿。
0: 哇。啊、
1: 但是
0: 嘿。
1: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哈、
0: 欸，
1: 你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哟、哦，三遍我接，三遍我接，我
1: 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我够多啦，哦，不怪你真欢喜的，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1: 有点七啊，哈，
0: 嘿嘿，
1: 啊，进、啊、来看了足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1: 对呀、啊，
0: 好棒哦！
1: 啊、所以讲、嗯，大家好朋友吼、
0: 哦，三线金宝，
1: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宝啦吼、哦。哦，大姐，不怪你欢喜要给咱介绍，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再改两顿哈，好，谢谢。丁哥你好，
2: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三片了，不接，来请讲。
2: 哦，秀嫂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吼、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在吃，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2: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2: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
0: 啊，
2: 我昨买三星金宝给伊食啦。
0: 好好好好，
2: 我昨买三星金宝给伊食吼。
0: 啊，
2: 食吼、哦，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2: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哦，较袂正啦吼。
2: 嗯，哎啦，
0: 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该能等了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海西，
3: 哎，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三遍了不起嘞，来唱共和来，谢谢你，
3: 你们在上认真保真的真的太好了，
0: 哦，啊，安那好，加料安那好，
3: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交50吨啊，
0: 结交50吨。
3: 真的啦，我不是弄病，弄发烧啊，
0: 哎呦，
3: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唔过食恁诶高清蛋糕吼，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所以讲有有这个这人啊，不是咧上病，不是咧发烧人，真正真好。
0: 诶、欸，发烧，肾功能诶发烧的掉了吼。
3: 诶、欸，发烧啊，有句、哦、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跟、哦、
3: 住一定会烧呀、
0: 哦。对对对对、
3: 啊、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无过去上病也拢无安面啊。
3: 都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3: 真的，以前内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3: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
3: 所以哈、哦，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3: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好，感谢你跟我讲，
3: 啊，谢谢
0: 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真正是大龙同款的，大龙是吃相关拢吃这款，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线金宝，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才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无关的哦。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看免吃个宠物，免吃个贵呢，免吃个吼，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呢，和咱龟仙姑照顾着，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买起来，放过了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4: 三线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今晚加一个两点，希望好朋友当啉温温的茶呢，特别上好朋友上届高级这个。上个在即上好诶，316的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咯吼，两点的当换一支呢，过上今日有帮我，万一若无货啦，不要紧，请有帮搞，阮公司叫货哈，真好，即个咱
4: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
0: 海西你好。
5: 哎、欸，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脂，要吃啥？
0: 哦，来先咯。嗨，好，谢谢。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华。
0: 嗨，是。
6: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6: 哎，我们就问你一种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6: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值，它的那个值
0: 六十以上比较好。对对对，来来接接热线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当我个唱那黄大姐说的美丽错误。
7: 嗨，
0: 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测过。
1: 哎嘿嘿。
0: 我这什么人唱的呢？这个就是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黄大姐，黄大姐说点没有？感谢咱的黄大姐哈，
1: 谢谢给个机会啊，
0: 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
2: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2: 我谢谢啦，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2: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
2: 我就来。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吃10罐了。
0: 哦哟，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2: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金箔，
2: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啊，那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姐，谢谢，谢谢你，谢谢。
3: 哎，秀嫂小姐，
0: 我少主，
3: 我没有我少主。
0: 哎，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0: 好，来，什么好不接嘞？请讲下来嘿。
3: 你吃个好困的呀
0: 哈。哎呀，等那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接，我给好困啊。
0: 哎，有差哦。
3: 嘿嘿嘿嘿嘿。要打管嘞。
0: 好，阿你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我卡骨痒的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吼，
3: 我有卡有嘞，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那管你个，迄抹诺诺皮痒都
0: 好
3: 用。
0: 好，好，再甲阮大家
3: 管6组安尼。
0: 无紧无紧，咱上紧要帮个管就好啊。好，我叔叔阿姨，谢谢，谢谢你。
4: 嘿，
0: 住哪里？
4: 哎呀，得那哈。
0: 啊，生病不讲，生病不讲嘿。你今晚要讲生病呢？来，
4: 我是讲，我食一食，
0: 三片我就
4: 饱。
0: 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即有增加成分，即艾雅德纳呢？
4: 哎对，艾雅德纳。
0: 即马加好困呢。
4: 哦，就困一个就饱。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哦。好，来甲咱倒小本哈，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天明天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即款，食咱即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都有哦，阿毛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花粉哦，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帮助咱的人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毛帮助咱脂肪和分解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一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的会，和咱人较袂疲劳哦，吼！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盖好呢，那你会记吼？上好是各家三千斤不做食，那个健康如何？当然有加的加分的效果，然后，但是咱不是大家变紧，困眠的伟人较紧，伟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变，咱无记无有耐心哦，继续食。阿边哪只哪好，吃好的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哪里你好？
5: 哪里啊？是咁秀爽呀？
0: 我秀爽呢，你好。
5: 我早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佫食。
0: 你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秀姐你好。
0: 嗨，是你好。
6: 我要跟你讲，因为我。平平拢唔捌咧食迄什么什么葫芦王什么
0: 哦，你等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即马无钱，咱台湾是属东风，所以呢，咱每一年呀、哎哟，台湾人哦，即马说官包有占足悬呢，为什么呢？咱东风属东方，就是属干呐吼。那咱热天时候的官会干到什么呢？消化胃肠方面呢，但是咱即马咱台湾的脂肪肝的人呢，愈来愈侪，为人讲，医生啊，我食足清呢，也袂油啊，为什么呢？得着脂肪肝肝包油，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咱的食，咱的拢会踩到地雷呀、啊。比如讲啊，精致的，包括饱和脂肪，包括精致的，包括酒精，这些物件拢会。地疏火冷冷引起的啥肝包油脂肪肝哦吼啊肝包油的变成呢你的肝脑油哦成咱的爱食鹅肝呐、啊、那个就是肝包油 好食啦，问题是伊是肝包油吼。那么你即摆请到了讲了这肝的问题了，谢谢。
1: 嗨啊，咱真正爱记住哦，咱脂肪肝肝要过好，咱脂肪肝大家拢听有，差不多全台有登记在有检查出来，差不多600多万人。啊，这脂肪肝以后敢有一定有代志，不一定，但是风险较悬。当然，肝的话，变拢脂肪，沉淀的脂肪哦，这边摕出来消耗掉也无简单哦。所以讲，咱那把都拢突突的，对不对？我嘛是，就是沉淀的脂肪在咱内脏边不好消耗掉啊。咱也开始发炎啊，啊，发炎了开始，咱的细胞无爽快的得病啊，病个治疗不好的就对啦，开始有这个癌化的机会哦。所以讲，这三部曲就是安尼哈。发炎、硬化啊、变癌嘛哈，所以讲咱来加注意咱的肝，尤其少年朋友啊，勿紧啦，啉啦啊，哎、咱拢有年岁长辈咧啉吼，拢是哎嗯，有啉着就好，哎啊，少年朋友拢是用病吼，都是拼酒不好啊，
0: 是
1: 啊，但是呢，有足侪人无哎无啉酒嘛是有肝癌，哎呦呦要多注意啊，这个肝癌。
0: 哎，我两个小段姐，哎，时间的关系，等你哦。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5: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6: 大家好，姐姐。
17: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8: 黑顺风。
19: 我是马卡森哎。
20: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4: 6月20日。
19: 6月20号
20: 晚上6点半。
21: 晚上6点半。
14: 晚上6点半。
22: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20: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9: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20: 我们南投见。
2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2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试试好中情。那么这里张蓉蓉说请问喜人界柯小姐说电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是什么
0: 呀哎是你好。
1: 你哥哥叫买四罐。
0: 感恩哦感恩哦。
1: 四罐啊呢
0: 我。啊你哦。啊你哦谢谢我点头、啊、我点头谢谢感恩三品了不是
1: 我去检查身体了。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那时候说刮包油哦。
0: 好。
1: 现在去检查哦。
0: 好。
1: 我有一只枪哥他说你现在刮不都没油了。
0: 哈我把油这么照起来都没
1: 有
0: 啊、欸、哎呦
1: 啊胆固醇啊都照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都照常
0: 哦这样好呢希望你都健康啊阿桑哥
1: 啊糖分也照常
0: 哎呦都正常有够好的啦这样好好好
1: 请你改一下改一下吃三四十块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来健康够快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啊
0: 嘿
2: 我要给你三片萝卜一个
0: 哦，来三片萝卜节来请讲、
2: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啊。
0: 哦，啊，检查了好不？
2: 哟，
0: 嗯，
2: 感情检查去95啊。
0: 好啊，嗯。
2: 啊，哟，会，哟，康巴康巴会等65耶。
0: 好啊。
2: 啊哟，啊哟，肝，
0: 嗯，
2: 肝32。
0: 哇，标准，好棒，细致一
2: 下。会按摩。会阿比尔去找啥？
0: 哦，大哥，你也那拢叫你喝啊？
2: 阿比尔管嘞，管嘞，去把你找啥？
0: 哦，够标准的啦，大哥，你拢标准的，哎呀，很棒，很棒，没问题哈。呵呵呵，来，你好，
3: 喂，是吗？
0: 哪的酒意？
3: 哇，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品是宝，真正有好嘞。
0: 三品都不接嘞，
3: 阿姐，吃
0: 了那好。啊
3: 食了本啊，迄肝指数足悬的吼，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那个，迄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毋知？
0: 啊，
3: 哈哈哈！
0: 我查者，
3: 拢家己做，你怎都？都加吊人叫我去检查，
0: 是哦、
3: 去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加有一个 GPT 剩18哦，
3: 42啦哈，
0: 啊，搁一个18，
3: 28
0: 哦。哎，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呵，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款三鲜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大家食拢无赶快安尼啦。当然咯、哦，咱要食这较好，食一罐滴滴过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油人，那么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莫别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出去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再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谢啥呀？
0: 哎、欸，你好。
4: 我是我呢。
0: 嘿，什么鬼事？
4: 我今仔去检查吼。
0: 嘿，
4: 阿姨快搞，我关。我包邮啦！
0: 哦，你有哪有啊？哦，来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都过去那边收听直播，咱个另外下播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平日当转下播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个转，咱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要来个讲到观念的问题呢，咱人的观念呐，想会开，咱人较袂去钻牛角尖呐。有人讲哦，人生是注定要来受苦。出人一来的哇，的考完的嘛吼，啊，咱目睭那闭开呢，哇，透早那起来哦， 哥他最近有功课压力，少年人有感情的困扰。啊，过来乌巴桑小姐甲先生的探亲，这个得大概有为着啥？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恼，大家拢烦呢，烦呐、啊，烦呐、啊，烦呐、啊，苦啊苦，拢总是有啊，拢会烦嘛。啊，烦到这个为人哦，小可小可，代志无多承担呢。之前我爸爸讲过一对翁阿婆，因为做生意失败，负债加上300几万呢。那翁那想袂开啦，伊甲因某骗哦，骗食安眠药了呢，家己个烧炭自杀，哇，放着三婴啊呢，啊，那也安呢，三婴那个是哦未成年的小孩子呢，念在，所以呢，讲上细汉的才3岁呢。啊，其中个有一个校长嘛，是因为伊妈妈亡先啊，伊无都接受呢，想袂开呢，校长呢，这个人是校长呢，竟然啥？上吊自杀，哈、啊，那样呢？用安尼得票啊？因啊，安尼因老母啊，真是咪愈痛苦。所以呢，咱人吼、哦、绝对会离开无唔对，但是咱的方式唔对，咱呢，和咱顺其自然，伫咱这世间哦，该做工课啊，该做责任呢，咱个完成了呢，诶，上天要交给了咱再去。卖讲哦，责任拢放哦，阿未完成的。要要得票啊个规干脆再见先自杀，这个是不对的啦齁。啊嘛有人希望我甲老呢讲一千多年前有一个皇帝甲伊神伊大神啊去出游。啊看着真水的江山啊，这个皇帝齁伊的感慨啊呢啊，我来当我终身不老，不老终身哦，唔知偌好呢，江山这么水啊。可是也担心哦，拢无暗看，直接甲讲禀报皇帝、皇上，人啦拢终身不老呢，全部的人拢总活嘞吼。我相信啊，可能无都轮到皇帝你做啥，做皇帝，有可能你只是做一个小官，因为别人那个占掉的，所以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轮回的对啦吼，所以呢。生命循环啊，循环呢是咱的人的自然法则。有生就死啊，有死才有生啊。生死无重要，重要是你活的时阵有认真去个活无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五个互你快乐的闭关。第一点，唔茫有怨恨的心，不要怨恨的念头。第二点呢，莫有忧愁呢。刚拢要求占满你的心。第三点，简单做人，简单生活。第四点呢，多多分享有好代志啊，这个好消息啊，是这个甲朋友呢多多分享。第五点呢，唔要要求伤济哦。这五点呐，啊，咱咧做啥物呢？一个作家叫做史提尔，伊就讲啊，伊讲哦，那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命运的主宰。无你命，你要别人运哦。那你是要运命，还是整命运？我天气安排，咱来运命啦，咱来命，咱家己运啊，对不对？所以呢，咱来帮助有一挂人，你若家己能力可以的话，比如讲，对啊，你拄到这个人有困难，那么你对啊能力有啊，比如讲，有人是金钱啦，啊，有人是，比如讲帮伊找一下头路啦，只要那是做得到，啊，你就给他帮忙。所以呢，这种你会变成你的这种的快乐。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在当下，啊，好好尽咱家己的本分，唔好把命运啊交我别人去决定啊，对不对啊？要自己运呐、啊，对不对？我来甲讲一个笑话吼，这个有一个司机啊，伊讲吼，有人嫌我开车无好，扣处理。啊！我做这年做这道哦，做10几年啊呢。我的人客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对我不满的话安尼啦。这司机足生气安尼啦，就安尼讲啦。啊！伊的人客哦，就甲问讲啊！请问你过去是开什么车？好，你又是什么？啊！这司机就讲啊，灵车啦，人在意的往生的人一种灵车啦。哎、欸，你这么好啊，灵车边脑壳人不惊死人的？ 就迄个看着贵诶，所以啊，开开玩笑啦吼。其实呢，咱哦，咱人吼，平常时拢爱有节啥。咱本身呢，当然啦，拢嘛加减啊，难免会错误，会唔对的时阵，啊，咱改进就好啊。其实呢，咱人拢有爱，拢有爱，啊，对领导的人爱充满的爱，不要忘了爱互相尊重甲爱哟吼。尤其是呢，对领导的人呢，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口气会互咱感觉，咱听了你无，其实讲的人无意啊，要唔过听的人有意安尼啦。讲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真变成一个误会嘛。虽然人讲话无必要的口气无好，无变成对方的误会你呢？你是不是咧？你想那是假炸药啊？你啊，没有必要这样哈。所以讲话爱好好讲，爱和平相处，尤其是咱边厝内这边的人呢，大家拢爱相亲相爱，这样子比较好哦。来，我真久无唱啊！我来个唱生活苦，咱的好朋友当生活当然苦啦。当然要趁钱无简单呢。啊，有人的贷款啦，个囡仔的读册费啦，我拢有啦。啊，那退休的人嘛是爱家己辛苦钱啊，对不对？所以来，我来个唱这首《生活苦》。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酷，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牡丹的曲骨》，牡丹的歌啊，台语歌叫《生活酷》，阿妈个人哦，这首歌哪里贵？

有够侪种，吼、哦！我那个听听伊食个透无芳啊，哎呦，逐工哦，时间搞到得排啊，比如讲八点一种药啊，九点一种，十点一种，阿东啊喂，阿妈喂，啊你都拢咧排咧食药啊，就好啊，安尼敢对？不对。那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起来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的问题，甲腰椎的问题。所以我查那是有糖尿病人，一般呐、啊、吼，大部分拢有三种药啊，安尼都够济啊呢。啊，各位人个想啥物呢？你着心血管就是包括高血压，哦，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就是安尼啊，因为大部分拢有高血压，佮有心脏的问题。啊，你佮要食其他药啊，佮乱食安尼敢对？唔对啦。那么如果是保养，当然我们常说过油有油的用途，保养有保养的好处，我们保养就是一般都要吃什么天然的，你不要去油的东西，油离合的东西来去保养啦，这样是不对的呢，倒病了呢，我们油要有医生开油比较好呢。我们就说过糖尿病，它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一个慢性病，不过它问题如果病发症的时候，哇，太麻烦，所以变成你就是爱抠嘴，咱就是爱注意的啥，像我拄则讲啊，你今朝就免食几条啊，食半条。有人卡来问我嘛，我拢啊讲，你今朝食半条啊，像我即马讲爱文的酸药、哦，爱文的哦吼，你得个食半粒就好啊。啊，那是伊个乌芳香、乌香嘛是半粒。啊，那下雪呢，唔好食个半粒。我下雪吼、哦，吼、哦、迄种酸药有够甜的啦。我有食过吼，我感觉太甜了，那个太甜到哦。连我都认为太甜了哦，所以咱要食物件，但咱台语做艺术吼，爱有斩斩，斩斩的艺术来讲，爱有分寸呐、啊，爱一落爱留我注意者，迄个量啦、啊，其实食拢无问题啦，酸也够问题，无啦，敢是冻吗？伊敢是冻吗？唔是冻啦，盐盐敢是冻吗？嘛唔是呢，水果拢唔是冻，是咱讲食过量。因为呢，有人讲啊，我过去都无食吧，为什么我人个山上了？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嗯，啊，你爱食水果啊，水果甜啊，啊，你爱食米粉类的物件，因为呢，安尼关系你变成你的体内脂肪，体脂肪过高，啊，是你的内脏脂肪过高，内脏脂肪相关的造成了什么呢？咱即马讲诶，你那袂是讲哦，你看起来人啊无介大块，唔过你的内脏脂肪甲体脂肪过高，安尼你嘛是赶快容易得着啥四高啊？包括我今麦在讲糖尿病，啊，咱糖尿病高呐，赶快的意思啊。所以目睭看无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得经过啥牛啊？今麦我做这种的，为一体呀、啊，一个体重机呀、啊，啊，你会当个设定啊，会当看看会出来，像我逐天嘛咧牛啊。伊个我想无至少一公牛牛体重牛一届啊！啊，我那是看了，哎呦，食伤过侪去啊！我的消化的个注意啊，我就稍微调整一下。所以呢，咱家的身体，从我对下讲，咱的命运掌握伫虾米两个手来，家己啊，无你身体不要别人给你掌握，不要别人给你顾，安尼互别人顾的，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不对？咱来家己来。尽量咱身体卖互人甲咱顾，互人甲咱顾，就是表示你爱，已经比如讲袂惊路啦，甚至已经无多家己生活，安尼就差嘛中风，安尼就是呀吼。所以咱有糖尿病人嘛，该讲啥中风呢？啊，中风这问题就是可大可小。咱一年啊，咱台湾差不多三万几人中风。那这中风的人，我有讲过啊，不是全部拢是高血压来，有人是因为其他的病，尤其是咱今嘛讲的糖尿病，因为我拄只讲啊，糖尿病叫做什么病？血管病啦。血管当中，你想嘛，你的血内底哦，黏贴黏贴。啊，咱的甜的物件，你若甜，手若把着甜袂黏贴黏贴嘛。啊，咱的血就是拢血糖，啊，拢浸伫这糖内底面，啊，你的血面有清气，无清气啊。所以当然上好规身规样就是啥，内底有血糖。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啊，所以你要看哦，为什么我拢讲你恁的目睭啊，咱糖尿病人目睭会先家己先感觉无同，因为咱规身躯的血管上个以为伫倒目睭啊，咱一粒目睭一百万条的啥视神经，差不多你的头毛一支哦，一支头毛千分之遐尼油呢，千分之一呢。我有够油啊，所以当然啦、啊，你唔会有关，尤其是糖分个关，个高血压啦，为人个甚至个腰酸啊，安懂啊喂，安尼不怪你哦。这个目睭会中风，目睭会中风咩？会，

0: 对的，尤其是有糖尿病，咱尽量那是有糖尿病人，那么咱就是唔好大颗，因为你大颗呢，你会比别人死亡率低七倍。啊，咱尽量就是三酸甘油卖管，免去食伤济甜的水果。嘛，未使食的物件，咱就卖个食啊，淀粉类物件啦，米粉类的物件啦，包括咱的麦片也不可以吃。上好是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啊，是咱的在需要食糖尿病，咱食牛奶，上个安全是安尼啦。哦，咱也卖造成了家己的困扰，啊，是领导的人的困扰哇。啊，咱这落雨天哦，恁要注意呢，因为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啊，卖脑空嘴，为人的末梢神经不好，也无感觉。唔知道有空水，啊个拄着有水哦，诶，未感觉讲你有空水，你要注意。所以你若是若要出门的时阵啊，咱也有糖尿病人尽量卖穿穿拖出门。啊，若无你若回来，你要巡一下，看是不是有空水无。啊，若有呢，要紧去治疗好，未使不治疗无好哦。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你若个糖化血色素高呢，你的血小板呐、啊，那一直都无够的。无法度控制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会变成空嘴，无容易吧？啊，到时那一旦引起了蜂窝性的组织炎呢？哇，这下就惨嘛！爱顾卡个兼顾镜头啊哦，
1: 别
0: 说食伤油伤甜，知影无？来，小蛋姐来个接接哦。哎，小蛋姐，我今天啊，蛋姐来一线哦。哎、欸，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欸，你好，我姓陈，你好，
2: 哎、欸，叫一个阿伯要跟你讲，
0: 好好来，请讲，
2: 我来跟你讲嘿，
0: 好来，阿桑你好呢，阿桑你好，嘿、欸，你好，什么贵属？
2: 嘿，
0: 嘿，什么贵属？
2: 我这症状哦，
0: 哦，
2: 啊，有开刀啦，
0: 哈，哦，较严重，安尼等一下来个接诊。

0: 岁立岛小夜曲，那么这里蔡琴说起没有，而咱这蔡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我蔡芒姐哈，
0: 好呗，
1: 外血糖86，
0: 好啦，
1: 啊等等中
0: 胆固醇，这样子很好呢，啊胆固醇呢，
1: 中胆固醇是222，啊220啦，
0: 啊那胸管咱是标准的是200，有给修宽，
1: 没钱，那我以前我要检查，讲220正常。
0: 一般过去是200以下啦，啊，即马改200啦。
1: 啊，那行，
0: 安尼比较紧啦，比较紧哈。
1: 啊，肝酸甘油脂是迄个89。
0: 好，标准嘿。
1: 高密度肌蛋白固醇87。
0: 好，哎，大姐，啊，你看无乌你就好啊，干你胆固醇安尼尔了没啦？不会的，不会的，哎，不用紧张啦。呵呵，不中哦，谢谢。你好，嗨。
2: 小姐，
0: 哎、欸，阿三你好，
2: 你干嘛？
0: 我姓啥？
2: 姓啥？小姐，哦，我卡通啊，卡通，
0: 卡通啊，卡通啊。
2: 哦，我都，哦，不欢喜讲我咧，点起拢卡吼。
0: 卡未通哦，会啦，会通啦。
2: 一届吼，咱
0: 卡唔掉。
2: 咱迄个接的人吼，哎、
0: 哦。啊，那什么代志？阿三。
2: 系啊，我跟你讲吼。
0: 好、哦、好。
2: 这有我是这吼，这物件食拢真好滴噶。
0: 你食了解好。阿三，你电脑也去边啊呼呼叫。
2: 卡得行，卡未方便啦。
0: 啊！我拢无去验，
2: 拢无去验哦。拢无去验，啊，拢算讲吼，去互看吼，又甲验血糖，讲拢足水个啦。
0: 血糖正常就对啦吼。安尼好啦，安尼你点咩烦恼啊？嘿啦，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哎、欸，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啊、我姓啥的？哎、欸，是你好。
3: 你好，我来做一个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什么物件来讲重点来？你讲嘿，安娜。
3: 我食了三千钱，我真正够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3: 我之前糖尿病拢100、700遍呢。
0: 哦，好悬哦。嘿，
3: 啊，今仔日报告伊个，报告检查哦。
0: 嘿，
3: 伊甲我讲，哦，你为什么刚刚这水？我刚刚做偌济？
0: 嘿，偌济？
3: 伊讲100。100以内啦，我查过血色素了，因为我查过血色素更加上多，我查过血色素更加准 7.2
0: 。啊，不管得嘞。
3: 啊，我正常是9.8呢。
0: 哎呦，卡差济。
3: 嘿啊。
0: 哦，安尼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4: 谢谢。陈先生，
0: 哎，
4: 我吃您的产品哦，吃个，血糖刚刚从六十几样呢，
0: 产品
4: 会使吃两顿。
0: 哎啦，啊，你即马甲咱的甲改两顿啊，医生药，医生给你减嘿，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哈。好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听到大拢是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罐三千钱不贵，千古让我给你照顾掉，所以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吃一罐低热五罐的，看免吃个哦，火气啊，那吃个贵量啊呢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自然这罐三省金宝，这罐莫听，莫干那用听，你要关灯来吃，听详细，你来关灯来吃哦哈。啊，所以咱你去边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咱俩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哎，给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位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叔？
5: 我一路通里边没接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呢？阿伯等下我给你听哈。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嘞，咱那个唱《风控了忧虑》。香港之夜，那么这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甲唱哈，啊，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班 Hong Kong 的夜路香港集啊，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今嘛这个三姑七人盖贼，不是只有老人家啦，不是跟他老多人诶啦，少年人嘛诶呢，啊为什么呀？啊查车囡仔嘛诶哦，诶啦，啊为什么？啊，头壳暗啊，拢做低头族啊，大家拢个追剧啦、啊、耍手机啊啦、传代啦，吼、哦，我看伟人吼、哦，我一个去食物件，隔壁一个小姐诶，这个伊在咧看，我看伊在已经咧看伊赖啊，个伊赖啦，一声个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吼，惊死我！这小姐是偌济赖安尼啊，吼、哦，一直叮咚一直叮咚，我听到我忍袂住，我头壳看者，哦。这小姐可生这水哦，安尼不乖啦，可能吼、哦，伊都交往太快呢啦，呵呵真正是哦，啊叮咚叮咚叮咚，所以呢，恁个看吼、哦，啊，佮甚至阮昨暝甲我的同事哦，甲我助理，阮去做位食饭，嘿，伊个饭店餐厅哦，大家咧等排队对不对？啊，咧叫排，你啊排啊叫排啊，你然后行李，讲经济歹靠样啦，行李叫你喝啊，你然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齁。你刚才我看了我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哦，他们家有两当然是两个小孩两个大人嘛。四个人徛一排都拢啊头壳啊。做什么啊看手机啊。啊啊不过我个看光线无光呢都暗暗呢，因为遐毋是伫餐厅内底面呢，也只是走人啊。啊，光线无介光呢，他为什么还要看妈妈进来哦？妈妈嘛，甲囡仔做伙看呢，拢无甲囡仔伊个动，甲讲这光线无好呢。所以你啊看，所以即马这么侪人暗棍啊生骨气，唔是老大人呀，是年轻人也会的。因为呢，咱头看啦啊，那是低头落去，啊头啊落去呢，一般拢超过我这60度、60度。啊，既然个是60度呢，当然啦，就是按落去了呢，就是叫做低头族呢。啊，你也想，啊那安尼，咱的头壳差不多是，你颔棍啊，差不多记在偌济重量，几公斤吼？恁有27，27公斤呢？惊死人！你们家有一个20岁女大学生女孩子，吼颔棍啊，有够硬的啦，头壳够疼的啦。啊，去检查哦，头壳是拢食止疼剂啦，啊无效哦。伊妈妈的带去骨科去照啦。安东阿伟，耶！你敢知吼？伊颔棍的颈椎啊，已经变成一条啥僵硬的直线。所以咱咧讲叫手机颈呐，手机啊颔棍啊，军人颈叫做军人的颔棍啊。这是代表了什么？现在伊的颔棍啊已经退化。哈？20岁呢？靠！什么遗憾呐？哎，头壳拢登记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人啊是头壳点啊，滴滑手机，相当滴顶的是颔棍啊挂着啥保龄球呢？啊，你敢知保龄球拢差不多偌重哦，10磅的啊，8磅的啊，12磅的啊，你差不多排着一个囡仔的体重，你敢知？所以咱登记了颔棍啊腱肌吧，甲伊软骨韧带会卡咩未？未卡咩啦？所以才变成咱的一个颈椎结构变形。提早报销去，所以咱咧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当然影响到阿表面的两骨，诶椎间盘突出，生骨其实一定有诶啊。所以咱咧好朋友呢，尽量卖颔骨啊啊啊！你那边有囡仔看手机啊吼，你爱好要平行，目睭看关度拄啊好得好，唔忙我头壳啊，爱你要注意者吼。唔过即卖囡仔拢学生拢小学生都有手机啊呢。我是感觉小学生不应该拿手机啊，不过有的家长没有贴立嘛，我都好像有的学校有禁止啊哈，所以呢，我要讲个是讲，因为这种颔棍的问题，咱的生的骨刺跟你的姿势有关系，生骨刺包括颔棍啊，就会和你低顺的咱这头壳会不会清气清不起，头壳戆啊，手的麻，个50斤呢，网球肘手翘会疼呢，这种拢会造成妈妈手拢手会麻。另外，个咱的两棍啊，弯起椎间盘突出，个包括着虾米呢？咱腰哦，这两骨啊，那是弯30度呢，有、哦。迄到时你要开刀呢，无你人的胸闷呢，会卡只片会闷闷的，会艰苦呢。那么咱的腰，那是万一生骨起裂，腰以下酸抽疼个肩膀。 啊，咱的脚呢，如果是你的脚已经吼、哦，这紧仙骨起的关系变成已经萎缩啊，脚腿的肉萎缩呢，完了唔对啊，安尼即个紧去开刀无碍。无你到时肉个怎变成下半身无感觉，迄阵来变成爱坐轮椅哦吼。所以咱那是仙骨起的肉，咁是食同位咯诶，不对的。啊，仙骨起家己救起呗，未家己救起，无你听去问骨科医生哦吼。所以咱仙骨起上健康的是第一点，咱来甲观察。能过来个保定，然后兼做福建，和医生给你建议看病来做福建。真正严重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那么咱除了是咱这关节能过来爱个补充的胶原蛋白以外，当然咯、哦，咱的骨头钙质嘛，钙重要呢。啊，咱的腱子嘛，刚好需要钙质有。所以呢，我捌讲过，咱人规身躯的器官上大是对一个腱子嘛，肌肉。有人听我讲腱子肉听无，叫做肌肉吼。啊，咱呢，咱人呢，男性的身躯内底肌肉呢，占45%的体重，咱女性占36%。咱人30岁开始，咱的肌肉就开始1%萎缩。啊，你感觉是1%无啥吼？过来50岁咧，30%。啊，过来60岁咧，用跳的变50%。哈，那遐紧对啊。啊！你到时你可能买个补充啊，你啊可能买咧运动咧，到尾你会得到肌少症。迄阵你哦，爬你都爬袂起来，敢那行路你都无多行，站起来都有问题。迄阵那就严重啊，到尾啊从变成安那，爱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呢，我定个人建议好，比如咱40岁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唔省唔俭，这个钱投资家己的健康咧，爱投资啦。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我得。看你个人是不是有假，你有钱盖这不要紧啊！啊，但是上盖基本的就是爱先把咱这个身体顾好，安尼将来卡袂讲哦啊，卡袂惊咯，客人给你照顾呢，你要去对嘛不方便，你的行动变无自由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岁开始呢，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那么咱就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哎，来，你好，你好，
1: 喂，师傅啊，
0: 还是。
1: 俺就问嘞哈，像伊个过程吼，
0: 生病好不济嘿，
1: 嘿，啊咱像他，我有跟只有安尼会堪滴会当，
0: 可以啦，可以吃嘿，来等一下先咯，哎，谢谢。

0: 谢谢呀，帮。那么这是帮神哦，说请问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的哈，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秀山你好，
0: 你好，
1: 哎，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哈，
0: 我听讲好诶，受当不起，
1: 今天感谢你诶，
0: 受当不起，
1: 阿我哈。就是迄个生，即个腰生骨刺啦，哈，我有去甲伊问啦，哈，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1: 好，我尽量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唔免开刀啊？
1: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呢吼？
1: 啊，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千千八，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都有考我嘛去着。
0: 哦，大姐安尼真正你有用心了着，就安尼保重哈。好，谢谢。
2: 就算啦。
0: 哎，是你好。
2: 哎，恁助理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食？食了哪好呢？
2: 我头的卡头迄个爬楼梯足疼的啊。
0: 哦。
2: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2: 哎呀，啊，我腰足酸的呀。
0: 嘿。
2: 啊，吃吃嘞，即马油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哎，谢谢哎，周妈妈嘛哈，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我是转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哦，哎，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啦哈、
0: 哦，我马上林你好嘿，
3: 家里的产品。见证一下哦！
0: 哦，我不讲过了，来，上面我不记得，来吃光嘿，吃光嘿。
3: 钙哦，
0: 哈，
3: 我有吃一罐啦哈。
0: 吃多几种钙过去的？
3: 对，啊，因为我最近哦，
0: 嗯，
3: 以前较早我拢爱看一种护健嘛，
0: 嗯，
3: 啊，看做久的嘛，拢无好嘛，啊，吃恁以后吃恁的钙过去，哎，啊，做好的。
0: 哦，啊，你电话来等一下，那个大姐好，谢谢哈。好，感恩哦，保重哦，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我是陈丽贺。哦，喂，丽贺你好，你打就会机啊，你打就会机呢嘿。先生，你打就关起来嘿，安娜，什么贵数吗？
4: 做见证。
0: 别讲过嘞，你啦。喂喂，你别讲过嘞吗？
4: 哎呀，我这样就经济先切掉了。
0: 哦，你这边是讲要讲过来吗？嘿，
4: 过开去啊。
0: 上面有只来嘿。啊，你吃了那好。
4: 我吃两公，你卡拉乌龙别生别去啊。
0: 啊，你哦，哦，我等你卡紧的掉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大哥你卡紧。嗨，谢谢。哪有不穿开去的？免吃干两块，免吃干两斤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款卡那达清卡的钙过去，吃了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阿妈免吸钙两罐哦。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据把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多当然较好啊，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金卡丹的钙过几多吼？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都可以哦吼。那么记哦，咱登记拢有感冒的台，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呢哦。会记得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牛蛋呢，大准力讲，谢谢。姐，哪里好？你好。
5: 喂
0: 喂，我是爽，你好。
5: 是爽呀。
0: 系啊，那呢？
5: 我这空啊，凹翘会疼呢，你讲。
0: 凹翘会疼，来先啦。谢谢，阿弟哥你好，喂，阿西弟哥，
6: 再问先生，解决就安那卖啊。
0: 好嘞，二线快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谢谢您。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咱今天又给咱讲好位好朋友，感恩谢谢你们哦哈！我、哦、听讲哦，诈骗集团哦越来越猖狂呢，真的，嗯。奇怪，咱已经台湾已经宣导个安尼啊哈，咱电视嘛拢提醒。啊，咱做广播的人嘛，拢个提醒啊，为什么啊？也可是做这两个，还是有人被骗？比如讲投资啦，啊，你无学无识，你要给投资什么货啊？迄个嘛讲老师啦，迄个伫电视咧讲老师的，你那考虑啊，是真的老师还是假老师啊？吼，你无当拢个听啦，嗯啊，真正老师吗？你也无个证明啊。所以呢，伊那讲是投资的老师，何必得个出来？伊在做个赚钱啊，何必个出来做给人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吼，那要投资，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包括今麦股票起个四万几点，安懂啊？喂，我感觉不可思议呢。你拢爱好啊做功课，那无做功课呢？你来看别人谈的，得眼药吼，唔免眼药啦。咱别人谈的就摘掉啦。啊，敢的人吼，人就敢投资啊，啊有包伊来去投资啦。啊，咱也唔捌啦，那唔捌的买卖投资，甘愿钱。放在银行哦，小可生利息嘛，甘愿啊，对不对？不然到时拢无去啊，怕变喏，这老本拢无去啊呢吼，是投资爱做功课，算卡小蛋蛋的哦。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十六，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1度。旧历五月初二，明仔日无适合开市、安门、安基海。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呢人口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咱即马呢高龄化啊，然后呢少子化啊，两个问题呢夹斗阵。所以咱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即马有讨论的就是讲财政方面的问题。哦，财政部呢有委托到大学啊做一寡研究报告，有咱台湾人口的红利消息。人口的红利就是讲啊，哎呀，少年人真多，哦，然后呢，少年人当然啊会拼会做嘛，哦，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嘛，哦，所以人口红利呢，咱渐渐消失啦。啊，中央政府呢，一年的收入，马位呢，2024年迄阵啊是2.9条，啊，那间呢，2070年呢，可能是1条6000亿。减少45%，而且呢，15年后呢，大约是2041年，的情况之下呢，中央政府伊的收入甲支出就开始有差地哦。哦，报告内底有写着，有咱台湾呢，健保、劳保、长照、国民年金，这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呢，未来因为高龄化。啊，然后呢，就愈严重嘛。好，咱下面特别呢来讲一个，一个，劳保甲健保好了哈。好啦，所以劳保来讲，伊主要财源哦，劳保就是劳工嘛，像咱嘛，咱咧拿钱呀。啊，那退休真多呀，啊，退休咧领钱呀。所以主要是在即个劳工伊爱拿到呢劳保费用。所以国发会咧讲吼，未来15岁。至64岁，这就是讲在工作的啦。啊，伊伫个2070年的时候呢，会减少了920万人。遐尼多啊，人就愈来愈少啊。即马一年，囡仔出世才几岁？啊，伊大汉大汉大汉，哦，大汉了呢，伊食头路嘛。啊，即马囡仔愈少，未来呢，一旦食头路的人愈来愈少嘛，一定安尼是吼。所以呢，咱那是讲呢，2070年。迄阵啊，咧，咱的人口，工作人口会减少超过900万人。哦，啊，所以伊来投保的人数减少嘛，啊，咱呢保费就减少。啊，不过退休的人口是咧增加吼，所以你老人给付的负担就愈大，安尼财政就开始产生问题嘛哈。啊，这边是委托政治大学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包括讲呢，几岁甲几岁。每一人每一年收入是总额偌济啊，支出偌济，哦，种种呢来列啊，这个因素了哈。所以报告内底有写着，哦，2024年一直到2070年的总人口哦，会减少呢844万人。其中呢，15岁至64岁工作人口会减少呢920万人。啊，咱中央政府的收入。为呢，2.9条，那加存1.6条，减少45%安尼是。所以财政的支持率呢，就为呢1.16的%落落来呢0.86%，等于讲未来40几年，咱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啊，就这边反转了嘛。啊，这拢是烦恼的头前，烦恼的头前是好代志。啊，你唔当代志发生啊，才还好。哦，迄个淡薄啊较慢啊，就是哈。啊，那是中央甲地方呢。啊，中央政府方面呢，25岁至64岁人口呢，伊是净负担者，就是一起付出的。啊，出世甲24岁，或者从65岁以上的，伊是净受益者，伊就是咱那个强用。哦，因是受益者呢，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呢，伊就算嘛。
哦，算一年收入偌济啦，开销偌济啦，爱顾偌济人啦、啊，啊，即卖咧会当咧来做实趁钱的人少去啊嘛，哦，啊你咧领退休金咧，那需要咱车用的人多啊嘛，哦，所以这按来扯去呢，列出大多讲起的数字，啊，地方政府这边咧也列出来，啊，可能会欠少偌济钱安尼先吼，但是咧地方政府方面咧，诶，算出来呢，地方政府咧安尼先继续落去还好呢。一旦保持平稳，这数字拢是因厉害啦哈，所以做参考啦。啊，结论的是什么款？好、哦，今嘛知呀，当然赶紧做这方面的调整嘛。啊、哦，所以啊，咱来加一寡囡仔啦，吼、哦，安怎鼓励少年的结婚啦、啊、生囡仔等等啊那些。不过今日呢，先来讲到另外一站。啊，目前呢，台湾比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情报战真重要一个点。啊，即个我一个消息哈，就今年以来呢，美国已经派人进入咱的军情局，就是咱台湾的军事情报局安尼是哈。啊，这是军情局头一边呢，有美军呢啊来进驻，因为内部的人看到讲，哎呦，啊，这阿多啊，哈、啊，来阮的政军局来对，啊，来处理完的事哈。啊，当然一开始感觉真意外，啊，因咧推测啦。啊，这阿多啊，应该是美国军方来，啊，可能也代号是美元，美元是一个监听单位，监听单位哈，可能是这个美元计划来对的人员安尼是，啊，因为这相关的人物是官道的机密嘛，哦，所以军情局呢当然未去做评论，但是为者嘛了解就讲，咱甲美国之间军事情报的交流。是更加密切嘛？啊、哦，实际上啊，美国的前总统是拜登。拜登的时阵呢，美国的中情局就是 CIA 以前那个局长叫做伯恩斯，伊捌讲过哦，伊讲啊，十几年前，美国伊咧中国那边哦所建立的哦所招考的这情报网络。遇到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就是讲本来美国咧中国有相当的情报网络，但是后来呢，后来被毁掉啊，损失真大。啊，美国呢是努力要来重建。啊，过去哈、啊，香港是 CIA 情报收集真重要一个点，但是后来呢，有一个中国的国安法，尤其针对。香港办的国安法开始了呢 ，CIA 在香港的活动，麦当讲破功啊，所以美国呢就回头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的对象，其实欧洲国家嘛是为咱这来啊，哦，所以台湾跟国际这种情报交流就非常的密切，哦啊，咱跟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哈、啊，就是情报的收集嘛。包括呢，电子侦讯。哦，所以军情局伊个强咧度呢，就是咱掌握到中国伊军情的动态。譬如讲，某一个将军呢调到位啦，哦，倒一个啊要升官啦，哦啊人员安怎派啦，哦等等呢，咱是非常的清楚。这头一点，第二点呢，这习近平伊个个性啦，伊个过去啦，伊个种种呢，咱嘛真清楚嘛。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呢，啊，真侪台湾人甲伊也真熟悉呢，啊，所以习近平的个性啦、伊的做法啦、伊的种种呢，咱嘛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带人的个性是虾米款啊，哦，啊，咱都有长期间的这种啊，情收甲咱延续的能量，啊，另外台湾就咧中国的隔壁嘛，哦，啊，讲的话拢会通啊。哦，一寡呢过去的风俗文化呢，也拢真清楚嘛。所以真侪国际情报单位将台湾当作是呢，情收中共的一个窗口。哦，所以根据了解，咱军情局这几年跟美国交流的密度呢，是非常之增加。啊，个有吼，美国国家安全署就是 NSA。哦，这个单位哈。咧，咱前局长叫做杨靖色林来，报一年啊，访问美国三遍，啊、哦，访问美国三遍哦，所以可见呢，
这来来去去是非常的密切。实际上吼，美国一个 NSA 啊，在台湾长期间，伊嘛吓到一个监听站。哦，这代号叫做美元梅啊，哦，咱食迄个梅啊，美元，甲情报局合作监听中国。哦，咱甲美国双方面除了情报合作，咱嘛分享着咱一挂资料。啊，这 NSA 啊，伊本来的所在是咧昆丁、拿靠、甲阳明山拢有。哦，但是后来呢，咱甲美国断交嘛，断交了后，拿靠甲昆丁这站，就交国防部这边去处理。啊，剩这阳明山这站，伊的代号依然叫做美元。啊，美国 NSA 的亚太地区啊，真侪所在拢监听站啦。啊，那阳明山这美元的附近就是针对中国、华中、东南沿海、南海这方面的电子信号。哦，所以美元呢是咱台湾真神秘的这种军事单位。啊，对外讲啊，我这我硬哭嘛。啊，而且伊嘛唔是 AIT 也当管的哦。哦，所以咱跟这美元合作。咱呢除了军情局以外，包括咱的国防部的啊电展室、国防部的通信电的指挥部等等啊那些，啊，介合作这计划啊，称呼叫做日辉计划，监听嘛，监听之外，那么协助美国来监控呢特定的一挂代志，譬如讲美国制裁啊北韩、制裁伊朗，好啊，这两个国家那是专家，经过咱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咱的情报资料搞美元啊那些，哦，所以巩固了解这日辉计划呢，已经真侪年啊。哦，咱双方面嘛建立了破解掉中国一挂密码以及资料库。哦，所以美国呢，针对中国来讲吼，尤其是中国的这唱水感啦、核子武器啦、太空科技方面呢，听讲美国特别重视这，这一定的嘛，唱水感。哦，所以有倒咧讲啊，中国嘅唱水感，你台湾海峡嘅岛屿，还是咧咱东部有无？我即个这方面嘅消息，啊是啊，美国核子武器发展，包括讲龟裂啦，佮增加龟裂啦，等等，啊，太空科技啊，这是未来竞争上界呢竞争嘅所在嘛。所以美国听讲这方面啊，特别呢，强调呢，这是真重要。哦，所以这美元呢，其实扮演了真重要嘅角色。哦、不止美元啦、啊，空军吼、哦，咧新竹嘅热山，咱叫长城预警雷达站，这嘛是咱甲美国呢收集情报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哦，对美国来讲吼，会当点咧，就咧中国边啊，好遮尼远嘅所在，会当部署收集差不多3000公里以上，涵盖到呢中国地区嘅雷达。哦，这个点呢太要紧咧。太要紧，好，这地点呢，大家应该要记的。2020年，迄阵啊，总统是蔡英文，坐4点钟的车来这个乐山站家，来这巡，来这试导。而且迄边，那么讲到嘛，真侪阿毒啊，目睭落落片啊，毒毒的，哎嘛出现咧现场啊，而且是头一遍政府公开，讲有美国人来到咱的乐山站。既然敢公开，有互你看了相片，啊，就是要互恁知影，啊，两个美国之间的合作，啊，已经啊相当的密切。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抓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今麦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过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阿亮啊，
0: 嗨，
6: 哦，我请教你啦，
0: 好啊，请讲啊，
6: 我有只骨头去开刀的啦，
0: 是，
6: 哎呀，啊，甲髋关节，髋关节是，卡几十年前开的啦，
0: 哦，我，
6: 啊，
0: 嘿嘿，
6: 不是这两年啊开的，
0: 是。当然啦、啊，来对袂记啦啦。
6: 哎呀、
0: 啊，啊，买三椒、啊、买瓦骨来吃。
6: 买瓦骨是
0: 啊。三椒甲瓦骨拢爱。
6: 三椒甲瓦骨拢爱。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6: 哦。
0: 斗阵食，哈，食饭前就一当食。
6: 啊，我胃溃疡呢。
0: 溃疡，咱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哦，我。哦。我应该拢去买蚝油啊，那个我无叫人对蚝油啊，那真惊，唔敢食啊。啊，
0: 为啥？你若三椒瓦棍哈，你一开始饭前食看卖啦，饭前食那是胃肠 OK， 好、哦、的，咱就唔免饭后再食嘛。
6: 嗯，
0: 好不好？
6: 嗯，
0: 好、哦，啊，你诶三顿拢爱食，
6: 两条。
0: 嘿，啊，你食伊来对啊，唔即系气力啦。
6: 哦，
0: 无你感觉重重啊，酸软无力啦。
6: 系啊。
0: 哦，会疼，会安尼啊。
6: 嗯，
0: 系啊。啊，好唔好？
6: 我爱对用。
0: 欸、啊，请问你住哪里？
6: 草屯呢？
0: 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6: 哦，甲讲了。
0: 嘿、欸，用阿亮阿介绍的，一盒是三椒，一盒是瓦骨。三椒一盒是1500，瓦骨一盒是2500，哈。
6: 哦。
0: 两种呢，斗阵食拢是两粒两粒，三顿食，哈。
6: 哦。
0: 好不好？
6: 你会改善无？
0: 愈来愈有力。爱记的吼，水分嘛加啉一寡哈。
6: 会啊，会酸疼嘞。
0: 你即马初初食嘛是会反疼。
6: 哦。
0: 反疼，反疼几啊天啊，啉来一个哦。
6: 哦。
0: 好不好？
6: 哦。
0: 哈，伊咧开始甲你作用的时候，淡薄仔反疼哦。
6: 哦。哦，啊无哦，我逐工你那多门爱多门床。
0: 啊，你即马吼，那咧活动的时阵吼，有只骨先缩一个啦，好唔好？
6: 有啊，我也有敷呀。
0: 好，啊，唔能规工缩掉哟。
6: 好啦，
0: 哦，好，
6: 后小处理再
0: 走。啊，对，安尼才对哈、
6: 嗯。
0: 好，拜，再见，拜拜。
6: 我阿明去帮啊。
0: 唔免，这两项就好。
6: 好。
0: 哦，好，拜拜。喂，你好。
7: 阿亮，阿你好。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
0: 嗨。
7: 你的林果精吼、
0: 哦？是。
7: 我食了足有效的呢。
0: 哦。
7: 我本地都唔敢吹冷气，吹冷气挂口罩啦，啊穿旧鞋啊啦，啊穿长衫长裤，低帽啊，足可怜嘞。
0: 为什么那体质难的死啊？
7: 啊，你即马吹吼，啊那起来吼，
0: 或
7: 者些大家都是听
0: 啊，了解。
7: 伊迄正平的耳耳啊，较起来的，迄个算讲，伊这。咱咧目睭搁较后壁只吼，
0: 是
7: 一条筋啊，烫甲耳啊呢，吼一条筋干那安疼，那边见着冷气，啊，即马过灯光就安尼， 啊，我食你的苓果精，啊，全今嘛卖
8: 啊
7: 呢。
8: 啊，你好啊。
7: 哎呀、
8: 啊，啊，你本来这个情形有几年啊？
7: 哦，久嘞啊、哦。
8: 啊，你好。
7: 啊，今嘛听个冻未调，啊来注射啊，食药啊呢啦。
8: 啊，医生安怎讲？
7: 伊讲我这是循环脉啦。
8: 循环脉。
7: 哎呀、
8: 啊。嗯，啊，循环脉食苓果精就上都好啊。
7: 哎呀、啊。
8: 哎。
7: 啊，这脚盘咱这。卡镜头啊，卡盘只吼，卡起来遐咧凹弯遐咧，啊比较凹弯遐。
8: 嘿，
7: 因为一早时啊，徛安尼，啊像安尼全救我来哦。
8: 是，
7: 你洗完裤啊，那像要要穿衫，安尼救我来。
8: 是，
7: 哦，我想我甚至这唔知，
8: 唔知个虾米问题，
7: 我要中风呢。我一罐啊，一罐，迄个一克啊，食半罐。
8: 嘿。
7: 啊，安内有改善咧，
8: 安尼真好啊！
7: 啊，今年才加吹冷气，无安足好咧呢，拢唔加吹冷气。
8: 所以为今年正式加吹冷气就对啦。
7: 系啊，啊，迄、那个、三焦盖好吼，我食年话啦，我拢无断啦。
8: 三焦盖好食吼、哦，腰骨啦、脚啦、喙齿啦，哦，拢买较用啊。
7: 我是感觉喙齿有较用。
8: 你有倒牙齿吗？
7: 我是黏死的啊！我嘴内敢那两气好个尔啦，
8: 剩的拢牙齿吼。
7: 系啊，
8: 啊，即马加有力无？迄、那个加落去有啥物进步啊？
7: 是较袂嗨啦，嘴齿较袂嗨啦，
8: 嘴齿较袂嗨。
7: 啊，无拢伫锁起去啊。
8: 哦，安尼有较用啦吼。
7: 系啊，
8: 安尼好啊，因为咱人都爱当食，当食才会当吸收营养啊。
7: 哦，啊，加穿那这加吹冷气，就较袂烦恼
8: 啊。安尼好啊，食苓果精会用个呀。
7: 啊，我唔只听你的电台，我你定咧讲苓果精，苓果精，我想啊，无来买一克食看卖啊。
8: 是。
7: 我食一个都拄到热天啦。
8: 嘿。
7: 啊，才加吹冷气。
8: 安尼好。
7: 系啊。
8: 再介绍大家食啦，哈。
7: 好啦，感恩你啦。
8: 哦、谢谢阿姨哦，哈。
7: 好，
8: 再见，再见，
7: 再见。
8: 苓果精一顿一包，啊，三焦是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讲咱德山这条哈，六月初八下了大雨，咱德山呢加做寮溪，加发生啊山坡、边坡呢崩塌落来，所以到十三的时候呢，等于讲啊遐水呢冻掉的，啊冻掉即马呢积差不多十万公吨的堰塞湖，变安尼先。啊！伊即马淡薄啊，水个涩的涩的涩的，哦，冲刷，哦，所以咱呢，水土保持署有启动监测的机制。县政府这边嘛，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啦，哦，就是要了解啊，要注意啊，哦，这堰塞湖啊，是讲啊，这河道的一挂变化，哎，适时呢采取一挂应变。哦，啊，甲下面家呢有一户，保全住户，或者有必要时是要撤离的哦。阿妈提起大家看卖挖位再来啊，确保这安全性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诈骗啊，真厉害哈，数金2亿5千万。那、啊、这个主角叫做呢赖冠宅，这过去也是卖厝卖了真好啊，伊投资房地产呢，保证低级和你赚钱啊，哦，真好赚哈、啊，大家嘛要赚哈、啊。结果呢，安尼非法数金2亿5千几万。啊！这当中呢，伊啊，啊，当讲是犯罪所得，一亿外啦。啊，受害者上少30个人。啊，过去啊，一挂什么老师，什么嘛是被骗。宜兰电话呢，认定讲这个赖哈，伊、啊、是非法经营银行业务，包括伪造有价证券，判刑12年6个月哦。哦，这啊判了呢，当然啊重哈。啊，这赖45岁。啊，宅冠诶，赖冠宅，伊是开始是做房仲啦，啊，做了呢，出名呢，伊甚至财经杂志的封面呢，把个刊登过。听讲，两年呢做了2亿的业绩，所以有人称呼佮伊房仲金童啦。啊，表面呢哦很风光啊，那怎样讲私底下呢财务有问题，所以2014年一直到2017年。好，安尼的吸收资金，后来呢？后来，代志发生啊，爱弃跑潜逃哦，啊，走啊，走了咧。2018年呢，改名，改做新闻。所以咱屏东啦、恒春啦，讲伊是虾米啊？新加坡的律师啦，啊，建筑师啦，哦、啊，就是要推动学校的自信等等，这种骗人的啦。啊！个老师啦，个家长呢，吸收资金超过2000万，啊，20多人呢被骗。去年底呢抓到嘛，啊，等来宜兰这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被害者呢投资金额呢，有的是10几万啊，20几万啊，有的是2000几万。30名被害者当中呢，有半数哦，连本带利呢，拢无退回来啦。一个姓林的被害者讲，交予对方。1200几万，啊！这被害者呢，伊要甲你骗钱的时候呢，伊甲你讲偌好呢，讲这利息呢惊死人。有一个黄先生，伊嘛是被害者哈，投资100万，投资100万，结果呢，25天来呀，啊，伊赚45万。你看这利息偌悬，讲惊死人的悬，是不是啊？啊，敢无领到，嘛无领回来。啊，空高行一场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后来判决的时候，这赖冠宅呢，针对于犯人又承认咯。哦，法官是讲啊，你安尼数金害死遐侪人，你嘛影响到咱国内这金融秩序嘛。啊，所以判刑12年6个月啊！你先哈，好啦，这个当讲达当啦哈，啊，这金额呢，几啊亿。其实金额嘛非常之大哈。过来来讲的是房地产，红阿婆房地产的问题。你咱家中华，中华一对红阿婆呢，因为太太呢外面呢哇啊，各有人外遇啦啊，婚姻破碎嘛啊，破碎了后啊好，爱你袂着，叫你幸福就离婚啊。离婚了后呢，起码这厝土地甲厝呢，也有状况嘛哈。除土地三权的登记的太太的名，但是地上物所有权处格，啊是阿婆呢一人一半。当初时呢按的登记，
啊，太太呢，将这个红绳赶出去，啊，赶出去。啊，这红绳认定讲，是你外面有查甫呢，啊，那这也怕官司，要将共同出钱买这房地产呢，甲抢夺回来。啊，太太呢，这边呢，当然卖啊。红绳认为太太这是你的不当得利。哦，这处卡哦，处的第三户的处卡嘛哈，三款呢应该全部拢我的，不是一人一半。要求呢撤销太太三款的这登记。好，啊就行法院咯。法官呢审理了呢，你讲，你红绳理由呢无符合到呢常理，而且呢你用多一个法条的适用嘛错误。哦，所以后来红绳是败诉。啊，是败诉。不过这后续一个安怎呢？啊，上诉变化，这阿个有阿个有通搬的啦。好，好了，这个先生是安尼讲，伊讲因结婚的超过20年啊，结婚后的第三年，啊，为因丈人拔嘴来知影讲，哎呦，啊，有厝呢要卖消息，哦、啊，伊啊，思考了，评估了，决定讲透过因丈人来买，哎、啊，家己的爸母呢借250万。因太太呢负责50万，阿你唔就拢总呢欠300万就丢了哈。哎呦，一卡追出卡追哦，出250万哦。太太50万安尼，好啦，再来交互因丈人呢，哎，去办理啊，包括三款的计划。啊，结果土地三款呢登记咧太太名，哦，而且厝呢是阿阿婆一人一半，哦，阿你安尼登记嘛，真奇怪哈。不过呢，当时。伊嘛问因丈人讲，为什么安尼登记？哦，因丈人讲无办法啦，啊，即落安怎？啊，就办好啊，啊，办好啊，啊，办好啊，要过安怎改吗？啊，过改麻烦啊啦，啊，无规矩就卖改啊，就安尼死，就无积极做处理就丢了。好，代志就安尼过啊嘛。那会知影？20年后，太太呢外面呢有人，婚姻破碎。哦，等于讲即个婚姻是太太破坏咯。啊，当初时的登记呢，是因为你是阮太太嘛，哦，啊，大家阿婆嘛，哦，啊，无虾米款的，伊咧想做安尼事，但即马无讲咯。所以这位先生就主张讲，家己对厝呢，我有优先的一个购买权，要求对方呢速速搬离开。哦，啊，这个土地我实际有出钱呢，而且呢，当初时的借款嘛拢还清啊呢，啊，所以我应该冇离婚之一的权利。还不是什么单纯的无条件的情物啊！哦，阿拉讲无阿多呢撤销登记，上少嘛是共有，阿婆共有安尼先哈。哦，因太太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是阮老爸情物好乖，摕到这土地的所有权啊，并不是讲无法律上的原因，我得到这好处不懂得你，不是安尼先哦。哦，啊，这个因翁就是讲已经离婚了啦哈，伊讲这位先生。伊嘛唔是讲我欠伊钱，伊唔是我的借款人呢，所以那当讲啊，照民法第244条讲，会当撤销，有这撤销权呢。伊嘛未当伊讲不懂得理，我唔是不懂得理啊，所以唔则讲啊，拍官司的时候呢，你引用的是多一条，条文呢，多一条法条就真要紧啊，你用多一条解告。哦，你用的这个不是无符合迄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单败诉，我跟你讲，所以这真要紧啊。我来法官是安尼讲，啊，这位先生20年前，因为这块土地呢，也未计划离婚之一，啊，和家己啊，期间无积极的主张权利，啊，简单讲，迄阵啊，你就应该主张，应该安怎改名，你来改名，啊，刚才因丈人爸讲，我就办好啊啦，卖改啦，哦，所以就安尼去，安尼去就安尼去啊。会变安尼先，啊！法官认为讲呢，民法244条，借款人行使撤销权，哦，还有债权，简单讲啦，你有甲我借钱，还是你有欠我什么嘿？有这个债权的存在，才会当撤销嘿呀。哦，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啊欠我的债权的存在，这是先决条件。你若本管无这个物件，你要安怎甲撤销？哦，啊，所以这啊，袂当公司也不懂得理。啊，所以败诉，安尼先哈。好啦，即马要讨论转来。啊，律师是安尼讲吼，因为恁太太呢外面啊有朋友啊有外遇，无代表讲伊的财产就是不懂得理。
哦，啊，恁太太，你认为伊做唔对代志啊？伊外面呢，哦，那讲呢，咱讲诶，外面有男朋友，哦，啊，所以伊拢不对，啊，迄物件都不应该是伊诶，唔是安尼是诶，法律是法律，哦，感情是感情，哦，恁太太外面有安怎迄另外一项代志？啊，所以律师咧讲，有翁某呢，共同呢有财产的时候呢，一定嘛有相当的契约，哦，甚至有讲到一项代志，用二十多年前。你就知道这土地所有权是登记您太太的名嘛，是不是啊？哦，啊，当下有可能呢，后边都要立这个地价税，对不对？啊，地价税就您太太自己在立，啊，你真正嘛因小失大，确实讲，你当提出一个证明，你看过去二十年，这地价税拢我在立，买当证明讲，哎，你有一半，哦，上述你有一寡呢，什么物件当提出来，安尼是。啊，上好呢！你照名登记，登记了恁太太名，还叫做照名登记。啊，那照名登记，你要有书面的契约啊。你敢那主张讲动手安怎？空嘴保持，无法度哦，无法度讲，就照你讲的安尼是。哦，所以其实这也真歹讲。阿阿婆到顶的时候，那可能呢，讲个遐尼轻呢。不过一个经验啦，哈，那一当啊，你看真侪外国人才要结婚尔呢。嘛，阿未结婚啊，藤干不甜啊，两边的律师先叫来，财产呢，以后安怎先讲个清，阿未结婚再来结婚，听起来冇道理呢。好，过来咱来讲诶，就是咱中部一个学校开学校车的司机，诱拐了两名诶女同学，啊，包括三名呢，这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啦，发生关系其中五个啊，感染着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这就是艾滋病啦。啊，感染的艾滋病，所以呢，现在卫生单位也了解，这个案，你111年前，勘察在来这司机，就涉嫌呢诱骗的女性发生性的行为。啊，这个司机啊，专门挑选那种社会支持资源较弱势女性，啊，专门找弱势女性。啊，透过工作，透过接触，哦，干那呢？干那有一个感情的感觉啦。所以被害者呢，无感受伊是被骗啦，感觉讲呢是咧交往，哦，是男女朋友迄个感觉。所以呢，检警单位咧讲，这司机啊，111年迄阵啊是第一案，啊，一直到114年啊，啊，这疫调啊，调查嘛，调查讲啊是安怎啦，啊，为什么感染着啦？后来才请呢检察官甲警察来介入，啊，115年起诉，即嘛是个阿起来啦。啊，特殊的所在，伊讲这个所在特殊的所在呢，就是讲这个司机甲当事者呢，拢有感情上的连结。伊是卫生单位调查第一案，迄、那个感染者的时阵，迄、那个被害者主任呐、啊，甲这个学校开车的司机啊，啊，阮两个当咧交往，也无认为家己被骗咯。一直在调查到第二位的被害者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奇怪，这第二个这个小姐，那个第一个小姐所讲的啊，这个过程哦，情况那拢要想不想？哦，啊，因拢是接触到什么人？然后才发觉就讲，竟然是同一个人。啊，才知影讲啊，这个司机啊，对这个被骗的这个女性，拢是用同一招。但是卫生单位为什么第一案的时候呢，无对这个司机啊强制采检呢？吼、哦，啊，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哦，用这传染病、传染病的防治啊，咱有人道甲公共卫生方面的一寡的阻碍。你若想个强势，你的技术都伊唔敢讲，哦，等，咱即马查这个念点，哦，你真强势，伊袂讲，伊嘛唔敢讲。还是安怎的事呢？哈，所以今嘛呢，后续处理这个代志啊，这司机啊，伊知影家己有念着嘛，然后伊无接受，伊无照规律的治疗、哦，啊，长期间伊嘛无跟他讲啊，因为我发念着这啊、我有戴保险套啊，啥物拢无，啊，我甲遮侪人发生关系，而且过去找小姐买春，你不用知，然后个人发生这种状况，这那照例讲啊，这当判决。12年的有期徒刑哦，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呢哈。过来讲的是这个减肥会当提奖金，
啊，你要相信无？哎、欸，就是有人相信哈、啊。你减肥啊，这是咧宣传，因为北部一个二十岁小姐姓林啦，伊想讲要减肥嘛。啊，常常拢会网络顶面搜寻减肥减肥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呢，去年十月啊，伊就是咧脸书呢有点着一个快速男子，哦，真快速哦，哦，就会当和你散落安尼是哈，啊，就参加伊来，啊，这伊来叫做卡洛琳，啊，对方甲讲哦，我这啊减肥的药安怎好，是秘密的减肥药啊，好、哦，你只要想家己先出钱买。啊！而且你啊，减肥达到阮的标准价，可以当提偌济奖金给你安尼是哈。好啦，一方面呢，希望减肥；一方面，我希望提到咧，即结果呢，啊，即奖金哦，啊，所以先去超商呢，先立钱刷卡买四遍，但上来拢是提包啊，安尼是无任何的证明啊，什么 GMP 的这证明书拢无。哦，啊，所以就去用骗嘛，前前后后呢，当中去用骗。230万，因为啊，对方呢啊真恶劲啊，那些钓鱼连结呢是植入木马城市，所以你本身呢去用盗刷十笔，一直到今年三月，伊的信用卡的费用竟然数百万，无得了。哦，伊甲厝内人讲啊，哦，赶紧呢，看呢报警察啊来处理啊，结果呢被骗了230万。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还、啊、是水的？啊，雪利旺呢？你过去了哈，啊，有些甜的甲无甜的，即卖雪利旺拢总无甜的啦。哦、啊，你安心啉。啊，有诶，则惊讲啊，啉着甜的安尼死哈。过去的状况是甜的甲无甜的雪利旺拢总有，但差不多五六年前哦，真久啊哦。哦，迄阵啊咧，公司就宣布，咱雪利旺呢，因为规个社会的变化嘛。好、哦、啊，食甜的，看不是遐尼理想，这大家拢知影。所以迄阵啊，咱就将雪利旺呢，所有的雪利旺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啊，所以做你安心食。啊，雪利旺咧啉呢，咱即个敢若讲，那头毛的电位也真脆。好、啊，你雪利旺哪啉哪啉，啊，不止较好困哦，啊，卡手袂安尼冰冷哦，你个注意你那头毛的状况，会真明显的进步。哦，比你水什么水头毛呢？什么呀？哦，阿哥会感受到迄种进步，真的。哦，阿那头毛呢？查甫人可能还好，只我太太小姐吃烦恼。好、哦，我建议你买雪利旺，啉一阵嘛啦。啊、哦，一盒内都有两小罐嘛，加啉一两盒，阿、啊、你发觉到你的头毛落的情形呢？嘿，会进步真多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啊，这发电哦，电对咱真要紧嘛哈。啊，咱就用风发电，离岸风电，离岸风电，咱即马台湾的容量是全世界第五名呢，好厉害！哦，所以有诶报纸写个俄罗斯啊，但是冇做个做个倒去的呢，哦，这业者。啊，为什么呢？出个道理呢？诶，这个咱一个政策的规定啊，贸易的关联性啊，就是了哈。因为咱就是要求，哎，国产化加这什么挺多啊。咱下面呢做一个分析报告哈。等待刚上，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啊，这发电啊，电呢是未来上加要紧，今嘛嘛上加要紧呐、啊，尤其是这 AI 的发电啊，这电呢，什么人甲咩啊上有搞的，可能嘛是 AI 呢上一旦发电的哈，咱今嘛都是绿化的风电。买单公司咱台湾产业的竞争力，离岸风电嘛是基础的建设。哦，啊，这个场所呢，转所这个风场呢，咧今年嘅完工，而且也并网。啊，你在进行啊，因这装的容量呢，也来到呢，5.3 比较瓦啊，这个目标。所以经济部咧表示讲啊，咱台湾的绿化风场呢，已经咧十二呀。完成了第500座哦，将离岸的风力机哦，机啊呢500座安尼先哈，所以呢，当年那容量呢累积差不多4.8 GW 哦，根据呢全世界风能理事会2026年上新的报告，咱台湾呢2025年哦，今年咱增加的设备呢排名全世界第三名，按照总量来讲。但是全世界第五名的先好，好啦，所以这数字听起来当然是真好啊，哈、啊，但是呢，就是讲，嘛是这方面呢，算大工厂，好、啊，绿能大厂呢，深威能源呢，一共也工程成本超过支出，所以虽然是安尼先啊，咱500座的风力机啊，但是伊亏损，这间公司亏损将近200亿。啊、所以最近呢，像顶礼拜大家都知影消息了嘛，哈，李三一讲呢，这间公司就无上市啊，终止上市。国家上呢，3至1期、3至2期啊，这风场呢，敢那有一挂解约潮啊，是讲银行团呢，巨贷买贷款了，所以呢，3至3期的这个选商敢那乏人问津。哦，按阿尼个太多啊！咱所听到的政府这边啊所讲的安怎好，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好、哦，阿在产业上来讲，哈、哦，伊讲主要呢，就政府这种错误的一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嘛，袂当讲伊错误啦，哈、哦，就希望讲会当国产化，哦，国产化，安尼先哈，希望讲会当帮助了咱。台湾的厂商嘛，国产化的是哈，所以呢，等于讲这间公司啊，深威呢，伊承认台电的风电第二期的计划，但是咱政府限制，你必须要采港啊，咱台湾的国产化才会做件，安尼是哦，啊嘛贵呢啊，国加上全世界通膨啦、升息啦，这种时间的成本嘛是增加，所以最后伊讲啊，我挡袂掉啊。啊，你要买200亿啊？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上主要就是你一挂政策的规定爱在地化啊，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啊，所以就比如没有上市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后续哈，会做一挂调整吧哈、啊。另外，咱讲到的是外劳哦，来做看护。咱台湾呢，真侪台湾的老大人哈，是外劳啊，咧替咱顾呢。哦啊，所以这外劳也真辛苦啊，啊是咪过劳啊，啊有放假无休息无安尼先哈，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啦。啊，譬如讲这外劳讲阿公啊，我三年拢无回去啊呢，我敢袂当先休一个休假一下吗？阿公就该讲袂当啊，哦啊你若离开我变怎？哦啊无人顾呢安尼先，所以全台湾的大约有23万名将家庭的看护的外劳。哦，噶即马因嘛无甲入去咱的劳基法来对保障，哦，所以将近100名啊，这方面的外劳呢，来到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来定情啦。
希望讲啊，将这家事外劳会当夹入去长照人力体系，和外劳受到更加多劳动保障。啊，若无一旦呢，伊本身是照顾咱的老大人诶，啊，伊若破病呢，哦，安尼比照顾的人呢更加无人顾。这敢会当夹入去啊？长照人力的体系，这个困难呢，因为本身也是家庭请用的嘛。好、哦、啊，作为这些呢，全台湾呢，咱有23万人是家庭啊，看护外劳啦。好、哦、啊，其实呢，大多数真正啦，无因过哈，无因过呢，老大人，包括有失智的，包括有失能的，这真正咱嘛真头壳疼。啊，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哈，你咱台湾这种啊家庭外劳呢？有将近四成，伊是无固定的休假，就算讲有休假，多数嘛是啊几点钟内外出的时间，较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一个休困就丢了哈。这嘛看情况啦哈。阿亮啊，咱呢有听众甲讲，哦，因厝内嘛是请呢个阿嬷，还是一位印尼的太太。啊，结果因翁呢？嘛是你咱台湾家啊，来咱家台湾家咧食头路啊，所以又甲阿嬷这边因早囝跟早囝讲吼，一个月呢啊，希望一旦回休两天啦，上少两天啦哈。啊，这两天的时间呢，就是讲伊出外，回休休困哦，唔免点么出来哦，出外两天。上主要应该是讲，和伊家因先生两个有好好啊斗阵两工的时间，安尼就对。哦，啊，咱台湾这边诶，咱这位阿嬷的查某囝嘛，讲好啊。哦，啊，你就固定，因为你固定咧，阮会当安排。哦，无两工会真正一工无人顾都袂用诶，卖讲两工。哦，啊，你甲阮讲，啊，阮安排这两工，阮厝内家己啊来顾这阿嬷。哦啊，所以呢，安尼先，你讲完全拢无通互伊休困，什么？这个看呢，大家安怎来讲啦？啊，就讲这间厝内真正无人通啊退休一下，所以这外劳呢，真正的几点钟啊，互你只休一下呢，剩的都无啊。这每一个家庭当然无同啦。哦啊，所以呢，有聘请到家庭看护的家庭呢，你长照店面的使用嘛是受到一个限制，这无唔对。啊，譬如讲居家服务，伊是无法度夹咧并用的嘛。啊，部分专业的服务的给付，买较浓缩还是缩减嘛。哦，所以家庭必须要呢，家己负担大量照顾责任，这也是有影。所以一旦这外劳呐破病呐休假啦，还是讲伊等于探亲呢，哇，规个家庭的照顾呢瞬间出大事。啊，这买单讲拓展咱台湾针对。当多失灵的这种家庭的支持是不足的，会安尼先。哦，所以有一个团体是咧呼吁咱卫生福利部，是毋是将家庭外劳者夹入去长照人力的体系，由政府特约的，还是讲委托的机构，哦来聘请来管理安尼先哈。这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副司长是安尼讲，用卡叔讲，你若用这长照机构来聘雇。而且佫适用劳基法，安尼先你必须要采取的是轮班去厝内斗三工安尼先咯。但起码咱家庭的看护是规工的呀、啊，规工咧顾咧陪伴。啊，你若改做机构派遣呢？哦，安尼情况就无讲起安尼哈。所以这呢，跟那呢，伊诉求的，佮这边会当做的，佮袂到阵呢？哎，牵涉到这個问题哈，所以这可能呢，看后续，看。安怎安排这外劳爱休假啦？你完全无休假，伊嘛是真正人诶，淡薄啊，敢若呢有淡薄啊，吼、哦，会乱起安尼先呢？哦，安、那是请用的这雇主协会是安尼讲，用卡斯讲你废除了家庭来聘雇的这制度，目前啦、啊，22万的家庭呢，啊、哦，有这个照顾的需要啦，啊，未来虾米人来承担？哦，啊，真侪家庭呢，伊针对讲来的这个外劳，咱嘛是爱个教呢。哦，你有相当的时间呐、啊，啊，你咪爱开钱呢，啊，你咪爱个训练呢，啊，然后呢，即嘛即变作是啊，去到这个长照机构去边咧调度的，安尼敢袂感觉真乱呢？好、啊，这一点哈、啊。过来另外健身，
啊，健身唔在呢，咱这个、少年人健身以外，即马阿娘阿咧健身房内面呢，嘛看到真侪老大人哦，阿公阿妈哦，哦，白头毛就看到阿公阿妈，哎，来咧健身呢，哦，当然这也真好，哦，因为咱有咧做健身呢，诶，咱训练咱的肌力，啊，肌力，哦，肌力有。哦，肌力有啊！哎、当然，咱就靠力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健身呢真盛行，而但是那个健身呢，伊拢安怎呢？啊，叫你要买课程啦，要教你这啦，教你那啦，哈、哦、啊，时间偌久等等。啊，你买真侪课程呢？因为伊那家你呀，解说一个哦啊，好好吹一个啊，你可能就签落去啊。但是这上遐侪课程啊，你嘛不一定会当上完呢。啊！你签落去啊！啊，要退钱，啊，要安怎退钱啊？所以产生一挂纠纷，这有哦。去年全台湾这个健身这方面呢，消费的新手竟然超过5000件，5000件有够多呢，比顶一年啊增加要个2倍啊！所以即马咱呢，行政院消保处就建议讲啊，建议这运动部啦哈，是不是咱调降到？该有的一个啊，一个标准。伊本来你甲健身房签约的，迄合约安怎写安怎写，迄标准是不是会当较降低呢？是不是你只限制消费者这边呢？啊，会当买几节课呢？哦，啊，你搁不搁第二期偌济迄条件呢？你嘛清清楚楚，安尼先会比较好了哈。这阿良阿嘛是安尼建议。啊，一开始拢会甲你讲，哦，伊安尼规个课程安怎摆啦，对你安怎好啦，哈，可能你会当做，我先试看偌久的时间，哦，因为这健身哈，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照这课程来健身呢，哎，有的你动袂掉啊，有的你提袂起来啊，有的你啥物啊，安尼是哦，基础的啊，有一个啊，咱家己过来训练安尼就好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头颅影迄个针孔，针对啊鼻诊所有无？啊，你讲偷翕，卫生福利部呢有修正加强，就是讲医疗机构录影的一挂规定。好、哦，但你法院的法制就是认为讲，将监视录影的装备啊，啊，包括用途一挂限制，咱无虾米明确、较具体管理的一挂规定呢。啊！你卫生福利部你所规定的嘛无强制啦啦，好、哦，所以建议咱中央呢，是不是讲将这规定写入去咱的医疗法来对？好、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讲唔好，哦，嘛表示立委有提案，要来修正咱医疗法，针对这本来是一挂规定两年，但是即马甲写入去法律来对。啊，卫生福利部啊，表示讲安尼真好啊，啊，伊嘛是支持啦哈。不过遮侪间啊，医美诊所讲偷窃的代志，有咧查，有咧抓。啊，地方政府针对遮诊所呢，有甲罚，毛要求停业的。阿伯啊，台北市长呢，伊是讲啊，无安尼是，起码你要买遮设备，哦，爱登记，针孔实名制。哦，啊，内政部嘛讲一个月来要来研究，后、哦、要安怎管理就对了哈、哦。不过一个月是要搞啊。啊，即嘛呢，即嘛问题就是讲，这什么人管呢？啊，管理权是属于什么人的？啊，管理权呢，你那是这個，诶，干那一部分是经济部咧管的，一部分是啊数位发展部咧管的，啊嘛干那呢，内政部才是最相关这案的先。哦，所以呢，有立法委员认为讲。针孔实名制、哦啊、下架网络贩售、哦、建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叮叮叮叮这样是吼雷政博士这样说的、啊、这种隐藏式的摄影的去的

被发展部的管理啊，那安尼就复杂啦。针对一项代志啊，即马呢，贵个单位的管啊，啊那遮侪人的管，就代表什么？代表无人的管啊。啊，未来是不是应该跨部会呢？大家也叫来讲，啊，然后有一套方式呢出来管。啊，那无这代志啊，到尾啊，赶快哈，到尾也不个变无人管啊。啊，这一管的啊，啊，那一管的啊。哦，啊，迄我袂当管呐，啊，所以呢，并无人管。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阿亮啊。
5: 喂，阿亮啊，先生。
0: 嗨，你好，还请讲来。
5: 请问一下
0: 哈。请讲。
5: 这个林国珍。食心脏跳较慢，敢有效？
0: 食苓果精啊，你即马会感觉杂嘛吼？苓果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吼、哦欸，差不多过外个啊，迄个时阵啊，应该时间上会较明显。
5: 对、
0: 哦，
5: 嘿，啊，伊会变跳较紧无？
0: 唔是跳较紧，是爱跳正常。
5: 啊，跳正常。
0: 对，咱啊心脏一分正常跳七十通个啊，这个卡打较好吧？
5: 无啦，我拢跳五十瓦呢。
0: 对，安尼心气不足啊，机能不足。
5: 啊，你
0: 食
5: 有
0: 虾无？嘿，非常有虾。
5: 有虾吼、
0: 哦。啊，你若温差较大的时候，你再去两包。
5: 啊，伊讲有分饭前个饭后。
0: 无要紧，拢会用的。
5: 无要紧，吓。
0: 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啊，伊讲有通血路的功能。
0: 一定啊，你心气充足，血路才会通啊，啊，血才会清啊。
5: 啊，对，有机有机有帮助无？
0: 对有机来讲，你小便大白吼、哦，有机的代谢机能会较好，有机会较轻松啊。
5: 啊，射物线呢？射物线有帮助。
0: 射物线小便大白，射物线当然较轻松啊。
5: 哦，好、
0: 哦，嘿，好唔好？
5: 哦，安尼好。
0: 啊 ，OK。
5: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
0: 哟。
6: 我甲你借问咧。
0: 好，请讲。
6: 我顶下我甲你讲，我去开卡头屋嘛吼。
0: 系。
6: 啊，我即马去咧红酒嘅。讲我后壁迄个筋吼，定会较定吼，啊！我即摆去咧做复健咯。
0: 系。
6: 啊！我迄三椒钙好，敢会使？敢会使骨食？
0: 你爱食，安尼你的复健的效果才会骨较好啊。
6: 好、哦、
0: 嘿。
6: 嘿。完了，照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即摆那是无够用呢，伊即摆咧甲你复健吼。
6: 嘿。
0: 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骨较疼哦。
6: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其实无他问你对无，我就该食迄个迄瓦粉的啊。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6: 我呢会使一个他们
0: 三，
6: 我是讲三椒的，迄食落你讲的较甜啊，安尼大山又袂食。
0: 唔是，是较有力，
6: 较有力啦。
0: 嘿，啊卡开自然，啊个起来骨行远啊。
6: 伊那许我知影啦，啊，我是讲我这即马就是要救下，较会弯来对无？
0: 安尼吼，
6: 我头啊
0: 是
6: 头，唔是啊，那手术了唔是爱救下，甲只脚甲
0: 脚同款。两行到顶只。
6: 哦，一个无要紧就对啦。
0: 好唔好？
6: 好啊，我一个食四行嘞，
0: 真。安尼好啊，哦，啊，即马福建的那进步。
6: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6: 拜拜，
0: 再见，
6: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好，阿亮，我请教你。
0: 请讲啊。
7: 肝指数讲超过100多啊，这变了哈。
0: 你肝咧发炎吗？
7: 肝发炎。
0: 嗯，唔单个咧无眠呐。
7: 哎。啊，困未起呀。
0: 嘿，啊，困未起啊，倒来休息哈。
7: 哎呀，有啊，拢倒来休息，啊是拢无困起啊呢。
0: 维他肝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爱食维他干
0: 咯，嘿，啊，食三个月个检查吼，啊，肝指数会正常落来，啊，迄阵啊检查偌侪，敲电话讲一下。
7: 啊，伊维他干袂去上药剂啥嘛？
0: 伊着过肝，哪有可能上药剂？ 哦，咱肝肾动员呐、啊，腰子甲肝脏是爱配合运作的呀，哈。
7: 哦，是安尼哦。
0: 啊，你也真诶，他对我讲的哈。休息啊，困袂起话紧哦。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呢，体内休息啊，肝血会较转来，哦、啊，恁的肝细胞的再生会较好，好唔？
7: 哦，安尼哦。
0: 后抓检查，数字偌侪，敲电甲我讲哈。
7: 哦，阮只要要倒闭。
0: 啊，请问你住倒？
7: 中华会动啊。
0: 会动。
7: 好轮呢？
0: 哦，好轮会用的，好轮遐就较贵。会用的，你甲讲维他干，安尼吼，啊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哦，
0: 啊吃了呢，搁检查就知影进步啊哈。
7: 哦好，
0: 好，放轻松，卖烦恼哈。
7: 哦好，
0: 拜拜拜拜。
7: 拜
8: 拜。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只要一卡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早吃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早就困的呀。
12: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肝无理想，歹困啊！啊、哦，这当然，但是啊，咱暗时啊呢，咱虽然困未去，咱也是尽量啊，咧十一点进前啊，咱就倒落来休息。你倒落来时呢，咱肝血也增加，啊，肝血也增加，会帮助你肝细胞的再生。虽然你困未去，但倒落来休息啊，是非常要紧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现在全世界上注目的东西，美国跟伊朗这谈判到底什么款？美国总统呢，川普十三破文啊，表示讲呢，协议啊，已经暂时要签。但今日呢，某新闻讲，巴基斯坦这边出来的巧的嘛，讲十九要签无论是当时签呢，应该这段时间会签刷到签刷呢，海峡荷姆兹海峡呢，签刷了就开放开放了油就出嚟吧。就通啊咯，当然啦，安尼先是上好啦哈。那十四签呢，都啊嘛是川普啊八十岁生日。甚至要踮咧总统府头前要来办这个格斗大赛呢？我觉得应该这个八十岁啊，但是老人囡仔行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今嘛是不是会当像咱所讲的安尼先呢？好，美国的 CBS 跟伊朗的媒体呢，就是迄一天有报，就是调解这方面呢是卡达的总理，伊嘛是兼外交部长啦，哈，这穆罕默德的一名顾问。刚一刚的上午来到呢伊朗就是要来协助速速赶紧呢将这协议呢整个更加确定安尼是。美联社呢十三日一刚有写到就讲川普十四呢，伊要培养呢法国去出席到 G7 是全世界七个大国家工业国家参加峰会，讲要讨论就是讲那安尼是呢停歇了战后。这个荷姆兹海峡，海面阁真侪水雷呢。安尼先想要水雷要甲清除掉。听讲 G7 内底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包括日本，拢表示讲，阮会合作。将这水雷呢甲处理掉安尼先哈。当然，即马要签的这是叫做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唔是正式的合约。但是签了呢先停下来嘛，停下来细节呢后面说是60天来呢一步一步来落实这样子。虽然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说呢我们还在等待确定的签署的时间，但是不是在14未来这几天发生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啦但是呢也有比较强硬的一些说法呢没啦所以这伊朗内部呢有两派啦两派一派是较强的拢呢讲无啦袂用安尼顶顶安尼先吼。但川普呢已经有铺文嘛讲要签啊而且迄边呢伊朗呢因袂当够有这个核子武器因袂当有这个核子武器无论伊是要套计用买用发电呢任何形式拢总袂当有安尼先就对啦吼。所以川普呢嘛会记得讲要选举啊嘛哈，所以针对选举也批评一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伊核协议，叫做联合全面的行动方案。这也变作是安怎，就是以这条协议呢，造成伊朗这样呢，会当有这核子武器啦。但是我咱即马甲伊朗协议呢是完全斗并的，咱是要甲动。跟一道壁要跟动案的事所以川普也批评了过去的总统奥巴马呢甚至拿几千亿的美金给伊朗包括17亿的美金呢是现金但是咱呢我呢不然做顶顶这一定要有一些政治的这种的表达因为要选举了嘛所以川普表示说呢你适当的时间一切都平静的时候呢咱就会当建立伊朗，而且摕到伊个核城来，意思讲会将伊朗即马手内有诶即个物件哈，浓缩铀等等呢，要甲摕掉，要甲处理掉，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这是川普所讲诶，然后呢，即马一寡讲法，当然还有一寡可能无同诶讲法，不过呢，多位啊会讲上明显感受到，就是高气嘛，生理人咧偏向上灵嘛。是不是真正会当呢平静落来？你看高企哦，马上呢高企就反映出来，看美国的高企，然后对着呢日本啊、韩国的高企呢，台湾的高企哦呵呵，所以看起来啦，看起来哈，会当平静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应该有，但即话真歹讲啊，有当呢马上 哦，这个无讲义啊，这個、消息个出来了，哦，所以这下真大家听了哈。好啦，讲到邓来，讲日本，啊、哦，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亲像咱的国防部长了哈，叫做小泉进次郎。这個、少年呢，在利亚的雅加达，跟印尼的国防部长呢，两个来会谈。啊、哦，日本要将日本呢，啊，要来搞这朝务级的好意感。和印尼的海军，好、哦，要等即马在讲就丢了哈。所以这就是讲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安尼不断的扩张，日本即马呢为了打造一个就是讲无需要建立全新的指挥的结构，但是会当协同作战呢，将海军的一个网络啦，啊、哦，套借着呢共享的平台啦，共享的准则安尼先哈。安尼先做一结合。啊，香港的南华早报，你昨伊某一个报道，用这印尼这所在啊，这地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印尼伊是安尼落落等嘛，伊是咧当讲是全世界啊上界无用的海上的航道的交汇所在。伊的海岸线哈，印尼的海岸线有55,000公里。也归个海域涵盖这马六甲海峡，包括呢伦巴迪海峡。你甲看伊朗，伊朗敢那控制一个霍姆兹海峡呢，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那印尼呢，伊控制这个海峡呢，无输伊朗迄个严重多。哦，所以印尼控制这个海峡呢，这个所在每一年有几大咧几多条美金的全世界贸易爱为遮经过。所以印尼讲，阮家嘛是要安怎的时候呢？大家都紧张啊！但是印尼呢，甲伊朗上大无同。印尼本身的海军，遮侪年来都欠缺这种水下感知的能力。人咧下面有唱水感呐，吼、哦！人咧什么啊？你海军就是袂当讲两公两公啦，就是讲你真正是二级三级的安尼先啦。哦，所以印尼是要引进。引进呢，日本这种诶，咧冷战的期间呢，特别针对的就是讲啊，敌手的唱水感诶，这方面的防卫感，印尼非常兴趣。哦，所以确实讲，一旦提到这一项呢，哦，讲话绝对都无同款嘛。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即卖呢，日本呢，即卖包括讲，甲欧洲国家啦，甲澳洲啦，吼，甲真侪所在、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有咧讲呢，啊，有咧做呢，哦，所以中国来讲，其实咧东亚，啊，美国真正爱靠到日本啦，啊，卖讲靠啦，爱配合啦，因为韩国这边呢，袂稳啊，韩国即马即总统，伊无想讲我要挖到这边，甚至咧伊针对中国。中国迄个市场呢，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哈？啊，即卖呢，印尼甲北京之间、甲中国之间啦，哈，伊是无正式的什么土地的争论，还是冲突？哦，但是印尼伊本身的海域，他都话讲的，哦，这海岸线啦，或者这重要海峡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中国即卖一直在扩张啊，啊，印尼买反腐啊，是不是啊？啊，未来冲突未？哦，啊，过来呢，印尼啊，真惊唱水感嘛。啊，中国唱水感是愈来愈强啊。哦，所以印尼的这方面那袂烦恼，当然蛮烦恼哈。所以确实讲咧，当咧提到日本啊，这种好意感来讲咧，对印尼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咧，一旦讲是增加他的底气嘛，咁是安尼哈。啊，另外一场战争咧，那应该讲到的就是啊，乌克兰那边。哦，即嘛乌克兰当然系列的啊，啊，几啊年、四五年战争拍落来，乌克兰呢，真正哦，你看，哦，几个国家呢，安尼会当我破碎啊，啊，但是我嘛国家咧战啊，我讲因为袂当化停啊嘛，化停你就规组拢排了了去啊，规组无去啊，而且呢，即嘛即总统可能会。可能啊，诶粉身碎骨啊，讲实在哈。啊，即卖呢，我给你拖掉诶，拖掉呢。普丁这边其实嘛真歹过呢。安怎讲呢？包括普丁这边，这个国家的财政单位就讲安尼袂用的哦，安尼咱就破产咯。 哦啊，国家呢过去无讲，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嘛。啊，战争咧乌克兰呢，俄罗斯这老百姓对不对？酒哪啉啊？啊，瓜哪抢？生活拢同款，但即马无讲啊。哦，即马呢，乌克兰呢？无人机会当飞遐尼远遐尼远来到你本身的厉害呢？啊，所以有道呢，俄罗斯的也国内遮爆炸、遐爆炸、遐爆炸，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啊嘛。好、哦，一旦呢真正呢听到炸弹的时候呢，迄感觉都无同啊哦。哦，所以起码已经有一挂一内部的人啊，透过网络，包括是国家内部的议员。啊！发表呢，讲啊，这个战争阁安尼落去，包括咱家己国家哦，这样腐败哦，遐有钱的哦，遐银行经营寡头安尼横行哦，而且国家呢，一旦讲是包括呢生囡仔生育能力啦，包括呢少年人口啦，包括下面就种国家即嘛呢一直扯落去，希望安怎呢？希望一旦呢停止战争啊！你过去战争的时阵。尤其初初开始一两年，迄阵啊，国内针对啊这场战争，国内是支持的呢。迄阵啊，普丁的支持度会当个七八成呢，哦，不得了的支持度。啊，即卖呢，即卖无讲啊哈。过来，咱讲的是咱台湾甲韩国之间的比较。这是《朝鲜日报》所写的，因为啊，台湾甲韩国啊，这两个国家呢，就业的情况呢，完全无讲。韩国呢，就业吃头路的人口咧减少。少年人吃头路的状况嘛是愈来愈歹，相对的，台湾的吃头路的人口呢持续的增加，少年人吃头路的情况呢较好，所以韩国的专家是认为讲呢，台湾跟韩国虽然这半导体呢拢在发展，但是有所不同。哦，啊，咱台湾的学者是安尼表示啦，吼，伊讲咱台湾的2025年平均的失业率3.35%，韩国呢是。2.8%啊！哦，安尼是咱老好角度。哦，咱15岁至24岁失业率达到11.32%，比韩国15至19岁失业率5.3%，20至29岁6.1%，拢会较悬遐。哦，所以有一挂学者是认为讲，咱少年人就业率比韩国较悬遐。哦，啊，但是失业率啊，咱嘛较悬呢。哈、哦，安尼是哈，等于讲，咱嘛无比对方呢，加好偌济，等等安尼是啦哈。啊，这两个国家目前呢，拢是半导体呀、啊，啊 AI 呀、啊，哦，国企啦，哦，出口啦，哦，变变叫安尼是哈。我啦台湾嘛是啊，半导体。哦，虽然实际的 GDP 呢，本来是7.71%，即嘛调整9.64%，啊，这个 GDP 啊。这么高呢，实际上啊，在咱台湾来讲呢，这两三年真正是好厉害，啊，好厉害哦！啊，咱台湾呢，即马就业的人口偌济呢？四月份下来，1163万的台湾人呢，在吃头路，比去年呢，佫增加了呢27000人啊，你是哈？佮真侪行业找无人啊，哦，想要请人请无人啊，哦，所以有餐厅真赚钱也袂做啊。啊，歪做啊！我请无人啊，阿边那做会变安尼是哈。不过呢，根据报道哈，台湾25岁至39岁，哦，这种呢年纪当中，劳动的参与率超过90%呢。上重要嘛，25岁至40岁，这上重要的哈。啊，这参与劳动呢，韩国同款这年纪的参与率76.4%呢。哦，所以这当然。对这个国际对家己整个社会来讲，咪造成真大影响。其实呢，这绝对无讲得多呢。咱台湾的这半导体，除了台积电之外，完整的供应链，拢需要真侪真侪的人嘛。但是韩国的半导体，伊即马上重要，干那虾米系呢？干那记忆体啊，是伊啊上界的有发展的。其他的供应链，那有啥物供应链？啊，这应该是上大的不同了哈。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 三招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滑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滑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滑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需要呢运动活动啊。顶礼拜呢，有咱的听众问我，伊讲啊，咱讲啊，要有靠有力哈、啊，会当做深蹲训练咱的肌力啊，深蹲啊，那是哈，这真好啊啊，阿亮啊，冇做深蹲呐 啊，但是卡叔讲啊，卡叔讲呢，你唔是讲真了解要安怎深蹲哈、啊？这姿势啊冇正确呢，颠倒会伤你的脚头哦。哦、所以你若讲要做这种运动深蹲呢，是不是嘛？都爱问一下咱少年呢，应该怎样深蹲呢？要注意什么下呢？是啊，无你甚至会倒向下，好、哦、对哇嗨呀，倒向下才受伤啊！那是哈，而且嘛，大家拢有观念哦，爱健身呐、啊，爱运动啊，这东西好诶，这东西好诶哈、哦。啊，你若不知道做什么运动上好呢？啊，其实呢，走路，好、哦、走路做体操啊，这就是上基本的。嘛，上好运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嘛哈。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护、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盒。诺诺勇气第三山，好，广告理由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盒。维他干广告理由是一空八空四空空六盒。好，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打电话来，爱问个清楚，找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书房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回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来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
0: 坤，我是 Pocket。
1: 哎呦，在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落，啊有当时啊半缸无落，啊有当热一下啊可以停一下，啊热一下搁停一下，算是还不错啦。那讲依据咱们靠落雨来讲吼，伊这下的模式吼，好你有一个安尼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安尼吼。好、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哦，吼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讲，今嘛这个强对流吼，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拢不稳定，所以讲，啊，唔过这礼拜就要过端午节啊，哈，端午节6月19号嘛，哈，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四而已呢，哈，15、16、17、18，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3天的休假，哈，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哈，
0: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1: 好，你有端午节。尴尬啊，对，热起来啊，而且是盛夏，盛夏就是很夏天，端午节的时候，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这场集水吼，真正对这个南部的这水库、这个堡吼、这个堡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嗯，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正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加台南共同使用，近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只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就啊，搁无落雨，所以啊，惨嘛，就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真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那越狱引水工程哦，哎，这两天这又涨到67%了，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堆21%灌溉67%，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脱量真的是不简单呐、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哈，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哈。好了呀，这礼拜呢哈，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哈。哦。这礼拜哦，不是对，只是说川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哦，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好来，第一，今天咱台湾时间6月15号，美国时间6月14号嘛哈、川普生日哈。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号哈，但是哦，这个在咱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想哪一滴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哦，花了将近20亿哈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哈，叫做龙格斗啦，叫做笼子的笼哈，哦，替人啊，一个笼格斗哈。那在白宫诶，这个南边的草坪哈，在6月14号晚上8点，安尼是古板未？美国时间6月14号的晚上哈，差不多嘛哈，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哈。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哈，将会接连登场哦，拢是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哈。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哈，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好，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号川普生日了，川普的80岁啊。我感觉讲好啦，无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无要紧啦，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当坐伫一个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地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有一点的、就是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哦，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哪里来支付？不是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那里的对啊哈。而且呢，这个门票哈，它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听讲票有人花个一张150万。 美金哦，吼美金。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吼，这哎不哦，对哦，4000几万哦。好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啊，人讲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罗马帝国时期迄阵的皇帝哈，好迄阵啊，大家有看过迄个啊，做啥神鬼战士的灾啊，皇帝哈，哎呀哈，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迄阵的有人就改出点子。讲啊，我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那你看罗马战士哈，有没有了哈？啊，人兽哈，人跟啊动物啊，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啊格斗赛啊呢，好就转移焦点啊，好几挂民众来看哦，好，然后就发几挂那个粮食吼，也民众吃，大家都在来管理皇帝做了安怎哦，大家都松到要害，可以当看这种神鬼战士。人兽格斗，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有食物可以吃，所以有人在说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好，得以酸底下的川普的生日啦，哈，好来这几点人的干妈公啊，有一点哈，这个好借花献佛啦，哈，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哈，就是讲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哈这种格斗士神鬼战士的竞技哈，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哈，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啊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要干总统干得怎么样先不说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戏，安尼就对啊，吼。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蛮支持的，因为现在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有的人是说啊，很血腥啊，怎样啊，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运动，
0: 因为没啦，这川普本来的加这类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WWE 的这个主席，这一对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这也不是说以临时临了吼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以他在家里川普咧啊，不这种东西，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这个是比较血腥的。但是他就是美式摔跤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那个那个什么半兽在那个要过生日，他去讨好他，讨好民众没有啦，而且今麦人闹可怜，你办一张啊这的被。你讨好没有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时代是民众，如果皇帝用这个这个办这种罗马竞技的时候，回来可以让人家忘记平常生活的痛苦。但是起码丘吉亚资讯那么丰富，没因为你办就比赛，你就忘记你
1: 重点的是讲多的
0: 生活痛苦。
1: 川普的生日即刚办呐
0: 啊，所以当然其实就是要泼他，没有啦，本来就是要泼他，这个啊，他这本来就是要泼他了啦，那也不用那么虚伪说不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现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两极啦，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啦，喜欢的很喜欢，现在社会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那事先呢，这个气象的预测是说这一天呢，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这个 这个演出啊，但是主办的单位的工哈，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因为
0: 下雨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哈，好，还有那个大荧幕也都搭好了哈，所以川普宫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啊。
0: 川普最大的哈，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了，
1: 嗯，
0: 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民主党的这一些哈，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哈，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就把这些时代哈，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呐、越表达自己哈，你自己那个个性的喜好跟讨厌的。就会很两极、你基本上没话都利用啊，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啊，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是在第二任之后啊，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哈、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已经把你做啥？一路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的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打伊朗，惊话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第二的话，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哦，然后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干嘛的者，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好都不重要，因为得一波被算了嘛，一波被算中洞了嘛，对吧？
1: 嗯，好了，好、哦，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哈、哦，所以如果六月十四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哦，不管是表演还是正式比赛哈，啊、哦，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诶哈、哦，算是很标新啦，呵呵呵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爱啥哦，因为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好紧急降落的吼，这个结果呢，吼，今嘛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哈、G7 哈，诶，这个七国峰会

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哈，在法国举办啊。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这是七大工业哈，这个开发已经是好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中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哦。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哈，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哦，法国来主办哈，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诶，那个马克龙，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克龙哈，哦，伊的机台偌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 哦要举办的这种新闻啊，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宏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马克宏哦，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家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想讲哦，川普那来那没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哈，马克宏嘛，准备讲哦，这个这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哈，三天好，十五、十六、十七、三天 G7 哦，这马克宏讲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安排要带川普去那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哦，那种气氛嘛，哦，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嘞，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哦，跟他讲一下哈。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会到法国哈，接着15、16、17，好，来，接下来来川普，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么3天嘛，3天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哦，真正已经到正式好被签吗？本来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意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要伫这一天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要算一天，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所以后来呢，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 跑到这个德黑兰，伊朗的德黑兰跟他说，好像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现在已经确定了，现在确定又不是14号签，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这个然后在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参加3天的 G7 的峰会，完了那，哦，接下来那一天就是，哦，要签协议在瑞士，哦，美伊的协议，哦，这个签署，哦，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哦啊，所以瑞士那时候他在法国他如果要过很快，哦啊，目前是说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哦，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公哈在谈，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哈啊，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好，虽然是他代表哦，范斯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斯说，川普总统可能到时候

啊来，有当时咱都讲，哎、欸，川普说了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啊、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哈，今天的股市。哦，又给拨落去，股市大起哈哦啊，大家在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呐、啊，油价降啦、啊、哈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哦，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哦，因为如果真的啦哈、哦，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哦，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哦，这个你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哦，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在今天呢哈、哦，在今天一大。早就也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就是他们要签的叫做谅解备忘录的初步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但是他可能他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签这个协议嘛，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啊，但是详细一步一步要怎么做，这个可能细节好，他们啊，这个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啊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0: 来进攻个，
1: 来哦，大家来分享哦，大家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
2: 对，恁的苏鹏，我有到一杯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啊啦，啊，真的不错啦。
3: 嗯，真的不错。
2: 这对这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苏鹏真正袂歹，讲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啊，我六十几岁啊，就要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去食呢，真正我就要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再过年迄阵去买油袋迄呢，即三罐食了啊。
3: 你重点就是讲，主底就是。安怎足食棒
2: 诶？障碍足食棒，
3: 棒未使出来。
2: 足食棒啊，棒未了，啊有时啊，搁会碎伫裤底。
3: 哦，好。
2: 哦，这是我上界障碍。
3: 哦哦。
2: 有时啊，咱拉链破起来，搁碎伫裤底。
3: 哦
2: 哦。啊，今嘛这未未啊？
3: 今嘛
2: 这未，阮某嘛讲讲话，我讲好，足好诶，足好诶。
3: 足好足好。
2: 连性生活都真正改善。
3: 哎呦！
4: 所以啦，
1: 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你记撸大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最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咱的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安怎呢？你放一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哦，我啦，那就是那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哦，咱这个吼，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泡酸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吼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其实还有一项哦。这个可能比较少讲到的，就讲爱维持吼性生活，你都有咧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吼，你要保养吼，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吼。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我也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的进口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
3: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哦，苏鹏，
1: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哎，这类协定的掉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公哎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哎会顺便从好，巴黎转到瑞士哈，欸，我感觉这点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大了哈。好，不过咱来看哈，这是伊朗官方的今仔日哦，伊朗哈，好，伊朗的时间跟咱都较对呀哈。来，因今天早上披露一份呢，哈，因等下恭喜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哈，哎，草案就是这个礼拜要签约的大致的一个备忘录的对哈，这是伊朗官方所公布的，那到时候签约的内容呢？哈，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哈，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哈，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哦，大概唔当袂记咧。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哈，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啦，分支啦，旁支哈。好，以色列啊，这一方面都是以色列在打的哈，以色列在打，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也要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啊，黎巴嫩哈，他们去以色列打黎巴嫩是打真主党，打胡塞组织哈，都是伊朗养的小弟啦哈。好，一共包括这个哈，不是除了伊朗以外，包括黎巴嫩在内，也要实现永久停火。好，另外呢，在军事跟主权方面来讲，美国哈将承诺，美国要哈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类个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哈，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哈，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哈，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哈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哈，一公吨是贵啊，一米。所以嘛冻袂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哈，而且承诺啊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次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哈，好，解除海上的封锁哈，三十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哈，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哈要清除的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啊这个海底下的水雷，好，还有清除掉哈。那30天内重开霍姆兹海峡，好，当然。啊，这个重开哦，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哈，另外呢，哈，就是美国跟伊的盟友，哈，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哈，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哈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哦，这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哈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哦，它不能，它的油可能哦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哦啊，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哈就不能买哈，或者是说他不能卖啊，所以他就卖给中国。好啊，这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边真主党胡塞组织后边的伊朗啊，伊朗的后边其实都是中国哈，哈来哈，所以这啊，所以讲他卖，比如讲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伊卖哦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都是安尼，拢有俄罗斯啊。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 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酒油熊嘛，因为也来源的是安呢，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安啊，所以伊朗呢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哈，这伊朗所需要的好武器瓜啊，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而且啊，这个啊国防军事上的一瓜这物件哈，好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啊，是迄、那个哈，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安尼哈。好嘞啊，所以讲呢，即马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啊，那个听起来跟他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东西美国的迄、那个哈。开放啊，哦，对伊朗，你看，哦，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哦，啊，停火，
1: 啊，然后川普就不玩了、啊啊，对啦，
0: 你也尴尬公
1: 哦，对啦，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是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啊，然后又不干涉他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你兄弟啊，你阵啊，你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欸。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啊，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哦，想弄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哦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哦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即马人啊，外口那一趟卖80块美金，你得当去卖80块美金嘛？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吼、哦！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伊无甲你制裁啊，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吼、哦！你干嘛就一定要去吼？什么都爱变成啥？你都爱靠中国啊？吼、哦！好了，所以讲哦，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吼、哦。好了，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吼。好来，阿哥来的是讲这个地区限制哈，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有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哈。好来，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哈。永远、啊、绝不再制造哈，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哈，这都是有一个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啊，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排，还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你那个浓缩铀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
1: 七天，屁股走了，
0: 留杯啊，留杯。
1: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那公的你啊，哎呀，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无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百害无一利，那就是以色列兄弟说哎呀，今天刚好人这个在那里那个砰砰，我就好色了才知道这砰了，这种战争没这么快能解决，然后拍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全世界油价对不对，他都涨起来，天怒人怨啊，还发狠说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本钱跟你耗了，好了，就讲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太贵啦，因为战争好贵，别的，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不？恁有法度不？
1: 你本来的太贵
0: 啊，对吧？我啃啊个啃那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所以你这点你都、
1: 所以多啊，开始这种战争都没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啊，日本那种啊，遭高士跟美国叫秦腔，也不给派兵护航嘛，不啊，因为尬了一单。大家知道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咱都要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看，
1: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啊，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共来一根五维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1: 这个都不是重点。 那个都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1: 他是莫名其妙去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那个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一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你看开杀枪一杀杀枪一个外家的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
1: 而且国外公对这个 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来让自由交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 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
0: 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一直是跟美国对立。伊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跟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1: 我讲的较主输的啦，我讲我其实我们乐见哈。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感觉伊朗喝干杯，其实对美国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三几贵啊，吼，反正卖油卖中国啊，赚一寡吼，赚一寡比成本搁较低，比外靠搁较低，这油价，然后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次春水之后，得。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一个怨叹。好，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噶这里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你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嘛。我说实在的，
0: 现在刷进去，俄罗斯、
1: 伊朗根本完全都不是重点、
0: 啊。他现在好了 ，G7 被第一的法国举行啊嘛，15号就今天，欧洲时间可能就算明天。那个，他们也那个谁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受邀请啊，因为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要谈的。但是美国川普起码有一点是说啊，你俄乌你该得去不完啦，反正他对欧洲对北约他也有一点半放弃啊的掉，你该得去不啊，现在要被他去修备上哈，他大概有一点就是我不理了，他可能真的是要全心来对付中国哈，专心来对付。虽然被泽伦斯基被邀请，但是不会跟川普见面，川普也不打算跟他见面。
1: 美国很大很强没错，但是他再大再强，伊嘛无迄个能力，同时在全世界三个地方开战场了。对啊，你看，伊朗讲，佮个重心放伫只俄乌战场，又伊朗战场，伊即马佮尾吼印太地区吼台海战场，伊闹可怜资源分配，美国再强，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哈，其实他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我不喜欢中国，但是他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而且公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劲。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顶死，今天美国要甲中国顶死，正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若中国大袂起来，讲你无多啊啦。
0: 啊，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哈？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的啊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攻，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普丁他当然啦，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哈。 啊，但是伊家己嘛，怎讲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了、
1: 欸，
0: 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1: 对，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
0: 嗯，
1: 因为欧洲这些国家登基以来，真正克美国克家吼，吼无天理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哦、我要撤离、
0: 嗯
1: 啊、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个连任、嗯、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就说德国这个小镇、哦、这个小镇、哦、他是说、嗯、他
0: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1: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吃穿啦，一个小镇的吃穿啦，买东西啦，收费啦，啥啥都其实都靠美军基地，现在那个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0,000多人、哦、所以、哦、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0,000-40,000人这个规模，但是现在美军被撤走、哇，我看轰门现在德国人当地德国哈，打个比丘隆就严重了，所以你看哦，长期靠美国人夹钱，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你要自己想、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干嘛德国啦？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哦，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真的要自己扛负起哈，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的责任呢、
0: 啊？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的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
1: 啊、所以因为卡扎诺选公有美国站在前面呢、啊，反正美国人来保护我们呢、啊。
0: 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哈、啊，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啊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啊这种啊这个制裁嘛哈，所以今嘛你呐哈，您家的去公共诶，您家的看要安怎啦哈，俄罗斯那强。一怕也怕跟您澳洲去啦，吼，嘛是您澳洲的代志啦。好啦，啊，准讲啦，停了后呢，吼，无我袂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好，这几年呢，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哦、严重的通膨哈、哦，这的、个、啊，所以讲哦，经济上来讲，也就过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1: 哦。撇除掉你看哦，俄罗斯你看他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那、所以乌克兰嘛，真厉害，耗也可以耗。
0: 对啊，
1: 其实你来看，
0: 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1: 俄罗斯跟乌克兰哈、这两个国家，生活其实拢无好过，但是因都有法度底下咧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法国、北欧这些国家，公子哥嘛，你今天要叫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救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每次都是双手啊一摊、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我交纳钱的。我当下几个外纳的，你没法都没出钱出力嘛？台湾不出钱，不出力，但至少要出钱嘛。但台湾是有钱，你看连钱都不愿意出，maybe go光白鸟，想要最好不插理，对吗？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呐、啊？哎呀、
0: 对啊，所以讲，
1: 没出轨小回廊才双手一摊工、
0: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哈双方都有意要停嘛，哈、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你自己处理啦，哎、呀，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1: 天助自助嘛，对
0: 对啊，天啊，起码停。那俄罗斯那如果他没有他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的一个起来啊、这个影响很大、
1: 不喜欢这一些集权国家、但是不能够 小看他们、因为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斗发斗，一些统治者，一无好过，人民不好过，跟他没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哦。咱因为咱民主国家，咱今仔日少发了10,000块，咱就底下 keep 不稳。但是俄罗斯吼，还是讲北韩，还是讲中国。 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那咧插工，你人民过了好嘛？
0: 哎、嗯，我战争死偌济、啊，大家拢讲唔好去怕，你个家一寡少年的一起送上战场，嗯欸、他才不管你嘞。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不管你呀、啊啊，人民在这种，
1: 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哈、欸欸，利益的把持者，嗯、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也权力的是安尼嘛、嗯。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哦，你这回你开会去尊，
0: 要活到150岁。
1: 其实讲川普很难对付、哦啊、德国难对付，现在想要活得更久，因为因知影嘛，反正世界吼啊，民主国家那本对难讲陪爸爸，反正也当地因过来称王称帝。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好、哦，你赶快去本伊朗来，伊朗你看。他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就是中东地区所有好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得掐住啊，哦，好的，这点你得可以用掐住，你都不要多啊，哎，啊，过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嗯哦，你看看啊，这欧洲的登机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哦，这几年都稀烂的呀、啊，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哦，所以讲如果现在整个好，哦，俄乌战争也就这样停了啊，也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酒油一定会落落呀嘛，酒油落啊，大概经济就会回暖哈、哦，这个经济市场的回暖哈、哦、啊，那的哈、哦，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1: 哦，所以陆陆国家
0: 股市就会涨哈、哦，高企也可以
1: 陆国
0: 黄、啊、金都会落哈，
1: 陆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嗯，有资源，持有天然气、嗯，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嗯，因为他什么？一边克瓦改，马上先往右上，石油，天然气，还有什么？良田。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嗯，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它就是整个
0: 欧洲的粮仓啦，能够
1: 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0: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1: 对啊，你想光一个说实在喽，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一个铁当先挖金本门克，他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食，
0: 乌克兰。
1: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那个意。
0: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哦就很适合哈、哦、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1: 对啊，黑土嘛，
0: 哎对啊，哦，大行农作物种的哦，小麦、大麦、高粱上面种的，拢肥足足啊，玉米啊上面哦，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哦，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哈、哦，这粮食的粮仓。
1: 所以大家你一看。伊朗被封锁、欸，第一个跳脚是谁、欸？不是美国呢，嘛、欸、不是澳洲呢，咱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靠石油诶、欸，你管这些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0: 啊啊。所以的为这个被石油被运出去的海啊，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哦，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安怎出去，你看啊，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哦，我的好，你封锁，我的给你反封锁哦，结果哎、欸，其实安尼讲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有效啦，哈、哦，有产生效果啦，哈、哦，所以最后不阿多啊，哦，大家各安怎拍安怎拍哈、哦，你安怎拍安怎拍，你讲实在啦，美国正经要拍你伊朗，你也无阿多，虽然伊朗伊家己嘛一直底下在强调讲，哦，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哦，这个做谈判啊，那就对了啦。一共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哈、哦。你看，所以军事武力要不要？真的也是要啊，哈、
1: 哦、啊，就拳头跟钞票啦、嗯、
0: 都要一起要哈、哦。
1: 对啦，啊拳头你要够、拳头够大啊不，人家才不理你，欸、对不对、哦
0: 啊？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一个啦哦啊，所以讲啊，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好、哦，这个油运出来，哦，这个好、哦、酒油，哦，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哈、哦，这不是长久之计嘛，哦，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酒油起价，哈、哦，就好、哦，就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呐、啊，就很麻烦呐、啊，哈、哦，所以讲好，哈、哦，再说啊，那目前看起来，好、哦，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好、哦，细节当然按照去走，这个美国加哈、哦、伊朗再去那个。然后细谈哦啊，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哈啊啊的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哈，况被安娜公公也是要停了哈，要结束了。 这样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哎，有可能哈，真的哈，全球啊，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呐，哈啊。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了哈，特别是欧洲哈，欧洲哈。
2: 来进攻个，
0: 好来嘉贺来分享哦，
1: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3: 当你写一种护理元素，我先吃一张啊，啊困几多困，嘿嘿，啊个爱困要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都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档啊，到今年到我都食一档。啊，我食啊真好，啊，佮食啊这种油花吼，我有咧食到要一档啊，我这一只骨面来退化一百个吼，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4: 你这副我带有较好用嘞，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5: 你爱继续吃，真爱吃。你煮有吃爱困药啊？
4: 有。
5: 啊，即马改
4: 安眠药。
5: 啊，改掉
4: 啊！即马改了，我食足久啊，从我父亲开始吃，食到蛮好代。
1: 上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算卦，讲问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伊去嘞之前活动期间买嘛，讲我食几阿爸要食了啊，阿神那拢无感觉，啊，我听你迄个大哥咧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困眠啊？伊讲对，我困眠要食三十，食要三十单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是严重的时阵，你困眠药膏念掉。伊讲，伊是先食困眠药啊，了，搁食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先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甲困眠药啊改掉吼，一定爱吼喝。停止使用，食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困眠药啊！不，你搁食困眠药啊？你搁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无效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三十年累积在你身体药毒吼，要给掰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不，你看一边搁食护理元素，一边搁食困眠药啊。安怎食拢一定无效诶，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困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会当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啊，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有这听众朋友斩斩呐，吼，食二十几档的困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改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身体，卖个护理元素动作困眠啊，讲啊我家里睡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身体，护理元素调整身体，调了你的身体就像较早同款啊，该困的困，该醒的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食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干嘛鬼？人他卡当当，心态当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都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哪去预防吼？问看麦，这个咱大高，这个大组的吼，咱护理元素买二正半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啊来哦，你好，你好，嘿，
2: 不好意思，
0: 嘿，你说，嘿，
2: 我现在就是我头晕哦，都一直医不好。
3: 对，你好，
2: 阴线一直医不好啊，现在有当时吼，
3: 我
2: 啊，这个天气吼，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就安熊熊抓起来，啊，就头壳
3: 用
2: 不用，嘿，用不用不出来去啊？
0: 啊，你
2: 当时拢会安尼
0: 啊？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医生有做诊断啊？哎，啊，有讲大致些喏，
2: 吼。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啦。
0: 哦，
2: 拢会讲到迄个，
3: 就是
2: 做艰苦的，拢讲规张安就
0: 对了。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顾虑元素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菇精啊，跟那个雪菊啊，还有那个甲沟骨草的迄个，我爱中医书，嘿，做健补。我想说，如果我
0: 来公格哦，
2: 好，
0: 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我的钙要怕卡袂过哈，所以讲你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对，好，鹿角花仙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不加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这几种，哦，这几种好不好？哈，
2: 啊，我在吃雪力旺跟尼古丁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甲演艺界拢有
1: 吼。
0: 吼、哦，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哦，这个加护病房诶吼、哦，啊人好好雄雄都飘都去呀吼、哦，好来吼、哦，现在我们听到这一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哦，九零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了。到现在是很还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哦，
0: 嗯，
1: 然后传出哦过世，哇，我嘛惊掉呢，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
0: 嗯，
1: 伊就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讲伊被移居吼，就大啦啦然后开记者会吧，说哇，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吼纳鲁鲁夏威夷檀香山，
0: 嗯，
1: 啊、结果他不告半半当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传出讲哇。黄大炜贵姓去啊？我第一时间管、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就会看，哎、真的嘞。
0: 嗯嗯，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欸，61岁。
0: 而且、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哈。但是详细去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嗯，两个礼拜，
0: 6月3号的过世，两个礼拜了，到昨天哈啊，这个消息才啊曝光出来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邱公炮哥。
2: 运动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哈，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啦哈。了解哈，了解了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1: OK
0: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啊、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哈，
0: 嗯，
2: 我今嘛听92.5，确实是无讯号，
1: 好，
0: 啊，不行，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2: 我今嘛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
0: 享，好，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跟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因为我刚才看到咱工程长张三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哈，咱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
0: 嗯，
1: 啊，就边我咱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
0: 嗯
1: 啊，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查修中哈，谢谢，
0: 嗯哼，好，阿里多啊，哎。你都不是在讲那个黄大炜，
1: 无啊，你唔哈，嘛、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张家团出来讲哦，以这个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
0: 嗯
1: 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传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呀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了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逝了哈。所以今天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哈。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好、哦、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哦、听讲哈，应该也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嗯，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哈，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2个姐姐，哈，好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2个姐姐其实长期，好啦，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怎样？黄珊珊，黄珊珊，伊讲他长期跟黄大炜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真好真好的朋友。好，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怎样？黄大炜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这人生伴侣这样的哈，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炜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那黄珊珊也是哈，黄珊珊伊公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伊公他自伊的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哦，伊公伊家里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哈，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去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好，没有讲。那至于他说啊，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啊，包括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哈，好，这个处理啊，可能黄珊珊一共这些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长年以来他都是黄大炜的律师，好，大家知道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炜的律师就是我，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炜并没有写遗书，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死因啊？只有说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啊，然后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为了夏威夷哈，去了解哈，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哈。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炜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哈，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哈，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炜也经营是属于心脏衰竭哈。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
1: 人在国外，
0: 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哈，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就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好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姐讲哈，因为那根据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田爱公也有治疗啦齁啊，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公一公齁，他也很锻炼身体啦齁，就跑步啦，复健啦齁啊，长期的齁，这个健跟保健齁，都各方面都有在做齁，好像也还不错啊，身体齁状况健康状况还不错啊呢啊，没有想到才去夏威夷多久齁，你公一准备夏威夷，他还有开记者会齁，他还有说他要去夏威夷，好啊，没有想到就这样命丧夏威夷哈啊，死因没有说哈，不可医生姐姐讲，如果是心脏衰竭哈，我为人的确这种心脏衰竭的是讲你心中较久啊，一点较久哈，心脏衰竭常见的症状，他就比如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包括你就是会喘。哦，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哦，他也较搞喘哦，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哦会水肿，尤其是哈这个好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哈，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哈，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2022年那阵啊，他发生吼心脏不舒服，那阵都啊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的，
1: 哎对对对，
0: 等那迄落时阵，
1: 新冠的时阵啊，
0: 哎是讲伊去游泳，吼啊游泳无想着讲，哎游泳游无偌久，伊两只脚，两只脚都全僵歪歪的掉啊啦吼，吼啊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呢吼，啊那几天哦，伊讲那几天半夜吼拢会穿鬼穿袂过吼，啊全咧。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吼，好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啊，我去游泳晒伤，哦，啊，拍个日头，拍个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还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哈，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各方面的检查了，给伊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他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哈，不退行的心衰竭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吼，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吼啊，当这个胖脯失效的时阵，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吼，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吼，所以包括会喘。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些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没有你我就好，来根据呢卫福部哈，咱的卫教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啊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脏是胖脯啊，怕袂起来。会怕被起来啊，都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的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好，所以讲，尤其是。你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说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
1: 所以哈，人生下半场哈，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黄大61岁，
0: 61岁，
1: 年轻哦，
0: 对，年轻啊，好来。所以说在这里还是提醒如果要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有8项行为成年人要特别注意，
1: 注意一下，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吃的营养，营养就是低糖低油低盐，还有这个高纤，三低一高，对，低盐低糖低油，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东西，以原型食物为主，减少摄取的含糖饮料，这些第一，第二要动得更勤，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要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很重要，戒烟等于当降低心肌梗塞哈。好，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都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肥胖要注意啦，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再来控制血糖，如果你哪有血糖的问题，这个口诀就是安呢。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齁，这个监测列血脂肪，还有总胆固，这个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以上、哦、这八点、哦、
1: 吃好睡好、嗯、啊运动啦、嗯、啊能节目中讲到
0: 讲、嗯、到快烂掉
1: 讲到烂掉了啊叫做中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1: 中训、啊、对对你老觉得健康的心得打底、哦、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嗯、所以其实、哦、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所以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1: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的毛病哦，如果有发作过啦，嗯，有发作过哈，嗯，五年来，嗯，
1: 好发
0: 死亡率就50%，
1: 对啊，
0: 五年内，
1: 对啊，
0: 你看他刚好四年，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林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崔台青的妹妹啊？他也是啊，他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他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嗯嗯，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他老公救回来嘛，紧急动物发现，但是后来他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化折鬼五年内死亡率50%，
1: 对、嗯、来你好你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啊，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头先我们是讲这屏东92.5，哈，屏东真92.5，头先设备异常哦，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哦，好，感谢听众朋友 bug 解92.5现在是 OK 了，好，没问题的，
0: 嗯 ，OK 了哈，好，谢谢。所以啊，咱啊屏东地区的朋友哈，你也当你那要转到邓来塞了哈，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哈，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好啊 ，Shogun Pocket 的节目哈，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杨耀东啦哈，这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来 ，Hello， 嗨。
1: Hello.
0: Hey.
2: 你搞讲个歌星的崔爱莲啦、
0: 啊？崔爱莲呐、啊，哈、哦，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2: 哎呀，崔爱莲啦、
0: 啊。好，谢谢你，
2: 哈、哎。
0: 好，拜拜，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他、啊、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啊，都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又把他救回来，及时发现就救回来哈，但是后来还是哈。
1: 张那传出这个黄大伟过世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一其实一马是除了长期陪在黄大伟身边的女友之外，一马是黄大伟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哈，所以因于公哈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于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欸，
0: 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1: 来你好。
2: 骨骼疏松要吃啥物？
0: 骨质疏松来讲过，就是钙粉哈，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骨质疏松诶。

0: 不顺地就人胖啊哈，嘿，安尼，迄都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嗯，
1: 哦，哦，谢谢，
0: 以上。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下来哈，扣印电话，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下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2: 我请问哈，嘿，这款维他跟钙中，嘿。

0: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哎哎哎哎哎，可以哈，谢谢哈，可以的哈。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哎，来你好，以上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
0: 九九 ，Hello。
2: 喂，小姑嘛，
0: 请讲。
2: 哎，盖饭怎盖？又敢当做伙食？

0: 阿姨你好，你好
1: ，Sugar Pocket。
2: 喂，你好哦。
1: 哎、欸，你好。Okay、是是是。
2: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个、哦、欸。那个甲仙那是旗山溪上游叫做男子仙溪。是老龙溪
1: 哦，
2: 老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1: 好，阿你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哦，谢谢、嗯、谢谢你，哦、谢谢、嗯、谢谢、嗯。
3: 要注意哈、哦，更正啊，注意哈、哦，不要再错误啦哈、哦，谢谢。
1: 所以现在 Vicky 来讲，哎、欸，奇怪，来先这边了。
3: 你好，哎，
4: 你好，像竹棍扑给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嗯，
4: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3: 嗯哼，好好好，对啊，一年多一半，好来哈，
4: 喂，
3: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出军，嘿，
4: 出军啊，
3: 嘿，
4: 这问题，咱们水果，
3: 咱们水果呢？
4: 对，对几把子啊？
1: 好，等下看一下。
3: 哦，咱们水果注意哈，好好好好。
1: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哈、嗯，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增温水库，改天就比如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呵呵
3: 呵哦吼，啊，咱基山呢都要断线吼，去顶卡哈，基山呢吼，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吼，哦，即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这个有效蓄水量吼，即时吼是，哇，这边升高挂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增温水库即嘛
3: 百万呢，哼，
1: 二十七趴啦，27%哈，
3: 哦，因为它很大，嘿呀，27%哈，
1: 这也有效抽水量哈，有效抽水量是一。哇，1亿2200万的立方公尺啦，哈、嗯，阿里南宫南化水库，南投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
3: 嗯，
1: 所以哦，全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20几%呢？哦，20几%。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吼，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攻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这几天个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没问题。
3: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亿2300万立方米哦，
1: 嗯，
3: 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哦，可能的吼，不，现在到40%的啦。
1: 你看，啊、北部吼，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这个宝山水库、嗯，新竹宝山水库、嗯，它有第一跟第二嘛。嗯、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吼，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有名。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3: 对、啊，
1: 当下你别人讲啊，看几趴几趴几趴、嗯，你还看也跳水量、嗯，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3: 嗯，
1: 哦啊，但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3: 嗯，
1: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亿2000多万，
3: 嗯，
1: 哦、
3: 对蓄水量
1: 跳水量跳水量，
3: 蓄水量很惊人呢、哦。
1: 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嗯、这几天真的、哦嗯、大进步啦。
3: 嗯，好，谢谢喽。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599。

0: Single Land。
1: 嗨，你好。
2: 请说。
3: 你看现在端午节那个盖粉那个跟盖修有没有优惠啊？
1: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嘿，大部分。
2: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1: 我唔敢讲转播。
2: 啊，但是你可以有帮忙，吼，咱五月份呢应该够有吼，你可以问看卖吼广告。
1: 哎，你可以去买哈，你可以有帮买，你讲要大组的哈，哎。好，谢谢，来你好，
2: 哎，上广告。
4: 这个人刚刚扑过来。
2: 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我要跟你问讲哦，去听爱吃什么药啊？
1: 哦，来。
2: 双刚。

0: 好的，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先问一下哦。
1: 嘿，请说。
2: 要困的，啊，要放的，要吃啥物事？
0: 要困的，要放的。
1: 哎，两种哦，两种。
0: 要困的，要放的。
1: 无同款的。
0: 放啥？
2: 要放的，拢放无，拢爱食两边的。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对记忆力比较不好的？
0: 哦哦，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的你要多补钙啊，他个顶头那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钉，嘴齿袂生软油，骨头钉，骨头较袂乌白扁，乌白断。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
0: 哎，
2: 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所以你改呢，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足哈。啊，荷尔蒙脑足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
2: 这
0: 两行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两。行，作为保养哈，长期保养，
2: 加油哈！
0: 得力酸哦，钙粉跟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0: 朋友哈，好来，
1: 哎你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
3: 小棍不给。
4: 哎，小棍你好。
0: 嘿，
4: 我食个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那拢便秘哈？
0: 哦，你加一点盐巴吼，哦，那个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吗？

0: 咱有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吼，伫咧问，来广告哦。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
1: 嗯嗯嗯。
0: 啊，因姐姐食了讲，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唔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甲伊问讲，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嘿嘿嘿，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食迄个什么物件了，你会排便排啊，这个放屁哈，这都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顾会到哈，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月，原本会软卡哈。现在都有改善了，所以姐姐这次都买大组的，买了他钙粉在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也放一罐，很积极在吃，积极在使用，所以呢才能在短时间内就改善姐姐他长期的困扰。他说他姐姐长期的困扰就是脚会酸痛，脚无力，脚酸痛无力，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爱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十点一到，阮主人、二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心机。只要那十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心机。今嘛，敢若一讲，若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爱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报恩在食吼，拢足好诶。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感谢分享，谢谢。

0: 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坐，小棍包给家来。
1: 我要跟你请问哈。
0: 哎，请下讲。哎，请说。
1: 阿哥，咱这听友，我一个妹妹哈，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啦。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阿银刀那有蚂蚁。
0: 是真的蚂蚁，你那你那蚂蚁都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加工计用肥皂水加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会走伊耳孔。
1: 对嘞，啊，伊这门城上。
0: 金角蚂蚁，
2: 你注意一下哈。
1: 他，
2: 您姐姐哟？
1: 哎，我妹妹。
2: 您妹妹哦，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来你等会挂掉，我甲讲分两方面去解决啊。
2: 好，
0: 第一，若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压，像我到前阵子都有高血压，足麻烦的，就是讲我这个水泽啊，小看无整理一个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扛物件等伊食，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哪公斤哪处理高血压，你都没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一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这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
0: 对对对对，身体、可能身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君啊，
2: 嗯，
3: 伊个蚂蚁在你耳里边吼，用水甲灌入边就走出
2: 来。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走出来哦。
3: 我那个医生硬硬袂出来，硬硬听拢袂。
2: 哎呦，你细只嘛足歹硬呢，足细只
3: 哈，
2: 好啦，甲灌水吼，好，谢谢。
0: 对对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
2: 诶。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哈，内底有蚂蚁。

0: 哈囉，來你好，嘿，
1: 小姐你好，嘿，我跟你說，他那說那個健康包到那裡去了，沒關係，我跟你一起，以前我們老師啊，你讀書就有教，你如果不幫蚂蚁啊，什麼照你健康底啊，你牙齒電啊，
0: 哦，牙齒電啊，牙齒電
1: 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
0: 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
1: 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牙齒電啊，他说八九点，拿刀子下去。
0: 好，用手电啊，甲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的哦。讲用手电啊甲照，一直甲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众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看灌水较好吧，吼、哦。

0: 感觉就没有分享哦。你哪公斤假哈？哎、欸，你环境嘛出力啊嘛哈啊，把蚂蚁真的耳从耳朵把它出来、嗯，你还是感觉到，我今天有这个蚂蚁在耳朵爬哈，其实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哪公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包括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1: 困的困的跟重的都困的呢。来刷卡跟你说，来说
3: 跟你说，你好，嘿 ,hello,
1: 嘿 ,hello, 你
3: 两位好，嘿嘿，男的好，那个有书公不要灌水灌油啦。
1: 好好，对啊，咱有听众说用手电筒跟照，这样更好，好好好，都这都好。好来啦，啊，咱就说到蚂蚁，马上爬，蚂蚁跑到耳朵里，我们就想到这一首歌，相思爬上心底，就好像心里有好多小蚂蚁。好来谢谢哈。那串串爱意爬在我心底，相思爬上心底哈。那有一个想一个人，想干嘞心痒痒的哈，好像很多蚂蚁爬上心底啊，那感觉的对啦哈。想你想到心痒痒，好像蚂蚁爬上心底哈。

0: 刚刚哈，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在啊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哦。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啦，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哦，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我刚刚看到这个哈，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
0: 也是他的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呐、
0: 啊，有胃癌，
1: 2002年，你才跟你讲啊，
0: 哎对，去年检查的时候发现胃癌，那个癌又复发啊、所以柯林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她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的，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吼，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哈，甚至传出哈，花费上亿元哦为他寻求治疗。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呢，相知相伴30年哈，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啊。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罹癌，加讲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对象给他、虽然后来复合哈、但是也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个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啦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曾经陪伴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哈、甚至一尊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复发的时尊，黄大炜也曾经跟朋友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公音乐人的浪漫，对浪漫呐，
0: 哎呀，一公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怎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 啊，但是后来的民工黄珊珊加这个 Vicky 嘛，金鹤嘛，所以伊要去海外去了解讲，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啊，那很现实嘛，然后也来攻击的代志，但是我就因为别人讲，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人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哈、共同民法继承篇来的，一直没婚了啦，
0: 没，
1: 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一共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啦、
1: 黄大炜又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所以这边当然在怀疑讲，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伊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与朋友的、
0: 在不管怎样啦，哎呀，对，哎呀，好。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啊，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在法律上监管、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头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友，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啊、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老公金家，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就讲，迄个川普嘛，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今嘛这个某哦，梅兰妮亚的时阵，这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啦，哈，哦，第三任。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吼，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的丢啊啦，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呀，哦，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因为她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梅兰妮亚的身材啊，加上伊家己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吼、哦，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你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哦，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那边啥拢无，哦，啊，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就对啊，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关我前程。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或者她以为家己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以为管你是川普啊。讲算是大亨嘛，伊个啦，唔是
0: 总统。出伊今嘛，伊根本对川普都完全今嘛无迄落啊，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哦，简单讲，一规个重心今嘛拢下底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下来，我就不结婚。啊，后来无法度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嘿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啊，吼，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啊，跟我呢，吼，从小就照顾的，吼，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吼，唯唯诺诺，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的喜欢呢，无你的，你我。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要盖结，想要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今仔日想看牙病，梅兰妮亚看牙病呐，你把他工作调掉，阿玲顶多不接，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比较大了，梅兰妮亚
1: 还哎
0: 呀，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哦，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能。八龟公婚哦，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哈。
1: 除了儿子之外哈，我干嘛？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川普的 dance 嘛，阿喜公会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阿喜公他一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哦，一定咪滚嘛，好像在美军慰劳去尊哈，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还怎么样，家己嘛讲啊说哈。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因为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说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啊，就没一个总统
0: 班呐，
1: 没总统的样啦。啊，但是他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边开始在扭来扭去。
0: 包括伊底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喜欢，
1: 就不得体啦。
0: 你看安尼底下扭扭扭吼，阿嘛是没一个总统，没有个总统的样。
1: 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哈有做出这个行为，但是一辈子进讲，他还会。啊，我莫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哈。啊，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就是莫啊，啊不想就把得求点管哈，公维。
0: 那来奏乐一下哦，川普又一个操，今天生日啦哈，好来过生日哈，好啦，祝他80岁哈，80岁的生日快乐啦，好谢谢啦。

0: Hello， 大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嘿，
1: 昨下看了美国加川普加的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你要多少讲讲，我不安尼。
0: 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哎呀，
1: 好好好，
0: 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哈，好嘞，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客人较少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哦，扑克啦，主持人都跟 YMCA 结下缘分了。YMCA 哈、哦，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的 YMCA 就是啊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了，嘿
2: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讲，我感觉川普这人哦，喂，
0: 嘿，
2: 嘿，快点哦，长要时间
0: 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人呐，
1: 用情不端了，用情不端，
0: 好了，谢谢，
2: 好，谢谢。

0: 因为年代久远呐、啊，所以啊，这个歌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哦。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伊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吼、嗯。太酷了，这条歌、
1: 啊、经典歌曲啦哈、哦，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吼，都朗朗上口，但少年现在可怜哦。不知道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互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Ciao Ciao
0: 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今晚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尖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将卡给跨零里，天主将量定主张，却含贪嗔对地恶，公平正直即天堂。世间人拢想要成功立业，不过为着达到目的，但啊想空想胖，比较计较，其实最后拢会互人看破。咱来了解，做人做事，毋是家己以为真聪明，家己以为真巧，其实人算不如天算。咱来知影，世间拢是有因果定律的，虾米人嘛袂当违背因果。做人做事想要发财，如果无勤俭打拼，努力进步，要如何有发财的果呢？做人做事如果想要有人缘，平常时无要布施行善，要如何会当受到别人的敬重呢？人世间啊，咱来知影地狱天堂的差别。地狱伫底啊？地狱伫咱的心内。如果心啊未清未明，那呢心中积积营营，比较计较，人的心就那亲像地狱。那呢天堂伫底啊？人的心如果有慈悲、有智慧，咱啊当下会当布施行善。其实人拢伫天堂当中，人生在世啊，咱心念真重要。心若向善，人得慈悲，人啊得平安自在；心若向恶，人啊得贪嗔痴，世界啊拢未轻松，世界拢未自在。人生在世，天堂也是地狱，看咱的心念，心若清明，人就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关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林书龙所唱的《让我自己走》，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里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东参加着气球嘉年华。哇，陈老师，台中鹿野气球嘉年华吼，每一年吼拢非常的闹热呢。不单单吼来个台东吼，享受着这种大自然的绿意盎然吼，非常的轻松自在，有山有水的感受。其实呢，来个台东呢，每一年呢，这个安尼精彩闹热的热气球嘉年华呢，嘛真受着民众的这个欢迎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每一年咱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变成着台东鹿野这些最重要的盛事齁。那呢咧每一年咧热气球伫咱鹿野高台齁冉冉升空。哇不但咧大家咧来看这鹿野齁游览的民众咧安尼大家欢呼齁啊而且咧赞叹齁而且咧每一年咧拢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到这个所在咧会欣赏着热气球嘉年华参加活动齁。啊这齁每一年当中咧不单单咧配合着热气球齁够一挂光雕音乐会甚至咧无人机展演。喔、哦、当中的位咧非常的绚丽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来到这里配合着这个热气球的喷火节奏加上着500台无人机的这个展演加上着现场可以当体验着高空飞行伞是不是真赞真赞齁、哦、而且咧台东县政府齁伫咱这个台东县立体育馆包括着永续方舟馆包括着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当中配合这会和民众咧会当互动体验哇来到台东的时阵咧不单单咧咱会当去露营齁甚至咧你咧够真侪所在当去哦。会当去咱台东的铁花新聚落甚至去台东故事馆台东火车站包括着活水湖鹿野高台富冈渔港当中呢拢有一挂呢这个相关的设置和民众呢一架落台东火车头你就感受着这个鹿野热气球嘉年华这种的老热的氛围齁真正讲哇真正真赞呢有影齁其实齁除了鹿野齁热气球以外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会当吼过去一个所在，叫做台东图书馆。哎哟啊，这是什么所在？大个大姐啊，这是新开播的，你之前可能要过无去过吼，因为这是2026年3月它全新启用的台东县立图书总馆。这是一座依着山岚，看着台东之谷，作为着灵感，所设计出来的绿建筑。底下是智慧绿建筑，这设计师吼，伊着即个木格栅吼、哦，配合着连续的即个斜面多层次的结构，营造出那亲像咱台东绵延山谷雾气缭绕的空间感，佮而且引进着即个阳光含绿意，非常的自然优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居家内底有几百平即个亲子阅读区，甚至有足丰富的即、这个。一个藏书，甚至咧来个内底咧，可以当啉咖啡。哇，结合着咱南岛文化，看着现在设计的空间感，和民众咧来个台东的时阵咧，加一个咧，做明显，而且咧做特别的地标哈。啊，来第二，咱台东有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哎呦，陈老师，哦，啊，较早来个台东哦，拢无特别去，啊，这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伊是咱东部唯一国家级的考古学博物馆。馆内有三大常设展，内底有超人气的亲子探索馆，包括卑南遗址公园的这个导览，包括着和民众了解着南岛文化。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内底的时阵，你会发现着哦，有足这个。过去齁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铁器时代的珍贵土文物齁、哦、这个出土的这个土文物齁各包括点齁有一挂环形剧场介绍点咱台湾看到南岛语系的文化齁、哦、甚至呢各有一挂当代原住民艺术所以真赞的一个所在听众朋友大个大地找机会拢会当呢去改这个安啦好好啊改优秀齁啊其实呢台东够一个所在民众拢真熟悉，就是出入牧场吼。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出入牧场伫咱台东纵谷诶，即个高海拔的台地点馆是台湾最大的坡地牧场。来到这个所在吼，为着台东市区，兼容着鹿野高台，伫即个池上博朗大道的途中，你咧当经过着出入牧场，啊，内底有放牧区。有可爱动物园区，甚至咧有森林绿无同款的区域，和民众
体验到喂食的乐趣，实在是真赞真好一个好所在吼。哇，陈老师，那个台东真济所在人去呢，想要慢活吼，轻松吼，其实咧，台东呢绝对是你足好一个一个啊啦，诶，一个生活选择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桂金发先生所唱的《酒醉的话无准算》。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艺人齁，这个黄大炜齁，金川猝死齁，在这个夏威夷猝死，那呢咧，这个专家怀疑咧，可能跟着伊心脏衰竭有关系，心脏衰竭齁。所以这资深的音乐人黄大炜齁，伊伫美国猝死齁，震惊着这个演艺圈以外，其实咧，黄大炜生前伊就已经有心脏衰竭的现象。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作者讲哈，陈律师，什么叫做心脏衰竭？用台语来讲，就是简单讲的心脏无力。大哥大姐啊，伫医学上，心脏衰竭其实比癌症搁较短命。陈律师今日这部起头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就是讲，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心脏歹的人比癌症搁较短命。李永强是敢有遮尼严重？因为伊注定一个未来的结果。比如你有心脏相关的疾病，那呢未来这粒心脏，因为心脏未再生。这个、心脏如果你保养了无好，你顾无好，产生着一连串心脏的问题，甚至引发着心脏衰竭。那安尼，伊威胁着你生命的几率比癌症搁较短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所以有心脏病的人爱注意哦。大哥啊，大姐啊，确实是安尼。如果老大哥老大姐开始在看心脏病专科，开始在吃心脏病药啊。那呢，咱一寡中年朋友，你的爸爸妈妈，伊开始在看心脏科啊。咱中年朋友对着爸爸妈妈伊的心脏、伊的身体，爱特别小心。因为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其实真侪人心脏过了无好了后，会对着生命产生着威胁，心脏是国王哈。那那黄大炜吼，生前都有心脏衰竭，常常喘气喘袂顺，甚至脚会水肿。所以这种的现象吼，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吼来回想一下，好不好？来回想一下，讲这个音乐人吼，黄大炜吼。伊这个当中去夏威夷吼移居，结果咧，伊较早过去，伫差不多四五年前，伊咧曾经咧会去游泳，游泳了吼，系啊，游泳了，突然间佚佗可能伤到忝的关系，规个人吼全水肿，伊感觉讲那像运动的。人伤忝，啊，这个身体吼未舒适，所以半时半暝啊五点钟，伊就曾经倒来足歹喘气，倒来足歹喘气，啊，原本可能是想讲佚佗了伤忝，嘛无特别注意，不过感觉心脏拢一直喘无啥气，未畅，轻松未舒适，所以伊就特别去看医生，结果一检查的时阵。医生就看着讲，哎哟，心跳吼、已经来到一分钟137嘞。大哥啊，大姐啊，谁那心脏跳卡这个跳卡这灵紧啊？什么原因啊？心脏无力哩吼，因为心脏无力，人的正常人一分钟跳170个，你的心脏跳人的两倍，一分钟跳卡140-140个。可见你的心脏无力，我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哈，系啊，咱来模拟一下，好不好？心脏吼、咱正常人一分钟跳60-70个，跳一个，啵啵啵啵啵啵啵，对吧？顺顺啊，对吧？嘿，啊，你的心脏一分钟爱跳130-140个，
你要什么？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会忝无？足忝吼！你打安尼模拟，你就感觉足忝啊，是不是？正常人，人的心脏安尼啵啵啵啵，一分钟、一秒钟跳差不多一个，是不是？啊，你的心脏不是，你的心脏一秒钟爱跳两个，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你的心脏会喘吗？当然喘未起嘛，是不是？但是说今仔日模拟有你听，你就了解到，吼、哦，所以你的心脏就无力了。啊，这个黄大伟吼、哦，伊迄时阵吼、哦，伊就发现到一件事，系啊，不单单的会惊到咧，可能咧感觉咧心脏吼拢安尼未轻松，尤其爬楼梯上明显。哦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啊，邓老师啊，啊，食老啊，煞唔知啊，吼、哦，爬楼梯会喘。大哥啊，大姐啊，要阁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到八九十岁，爬楼梯是真轻松的。好、哦、啊，心脏一旦无力气的时阵，心脏是国王，你身躯血就拍袂顺，五脏六腑对你受影响。第一，阳气无够，逐工真忝真疲劳。第二，身躯搞水肿。第三呢，感觉到呢，人呢真忝、真喘，阁真容易肿。这种的状况之下呢，要运动也好，生活当中要一个安尼，一个各种的劳动也好，你拢会感觉愈来愈辛苦，愈来愈辛苦。所以心脏是无力气，你用邓老师。啊！我心脏无力气啊！我够有法度解过好有力，够有啥物药啊通食强心剂？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心脏强要停伊啊！啊！佮食强心剂，迄个会当乌白食，袂当，迄是咧急救用的。啊！哪咧变嘛？变呐！医生只好叫你饮食生活当中较注意的，饮食较健康的。因为有竞争，医生家药来当个你治疗，心脏的保养是靠自己。不过台湾的民众有一个观念，可能想不透。大家想讲，我有吃药啊，我的心脏就无问题。做些心脏病患者都啊，足骨来吃药啊，因为我有心脏病，我爱足骨来吃药啊。不过你拢无注意到心脏的保养，心脏的营养。用超市敢有这么重要？心脏如果营养不够，因为你有心脏病啊，心脏的营养不够，心脏愈够喘，心脏愈未顺。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研究专家研究的结果，专家啊哈研究的结果，一旦你有心脏病，就是心脏衰竭的问题，断一过。你有心脏衰竭的问题，断一过。那呢，一年来，十个、一百个人，有十六个可能呢，可能会有死亡的问题。一百个有十六个，那呢，五年来呢，两个有一个。五年来，两个有一个。艺术的是安那？你甲看黄大伟，但有时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哩探讨吼，黄大伟五年前心脏无爽快去看医生，对不？结果呢，近五年后猝死。大个大姐啊，伊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伊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好、哦，因为就有点黄大伟按你陈老师讲你听。黄大伟五年前，伊心脏无爽快，伊去看医生嘛，对不？医生讲伊心脏有衰竭的问题嘛，是不是？结果呢，近五年后呢，猝死去啊。原因呢？原因作者讲啊，伊是不是身躯哦？有啥咪三高的问题啦，啊，是有各种的原因啦、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吼，人生当中的时阵吼，人生的时阵吼，咱呢有当时啊吼，咱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陈老师吼，常常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传诶，这个提醒吼，有当时啊吼，咱做者大哥大姐，
其实大部分近现代人足济拢是看到身体保养，保养了无好，引起身体的艰苦，引起了这个咱身体的病症。那呢，咱进一步对着陈老师来了解一下。好、哦，你像黄大伟有无？系啊，伊本身吼，伊、哦、人无爽快的现象，系啊。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吼，系、哦、啊，你来思考一个问题。医生去改检查的时阵，系啊，医生去改检查的时阵，发现着讲黄大伟伊也无上高的问题啊，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大哥啊，大姐啊，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的一个人，伊因为心脏无好，结果五年后咧，因为心脏相关的问题过身去，伊无三高的问题，吼、哦，伊无三高的问题哦，吼、哦，所以黄大伟咧，当时五年前，伊无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那咧医生进一步去甲伊。了解的时阵，医生甲讲一句话，可能你长期的身体、生活、营养保养了无好，身体、营养保养，你长期工作压力大，啊，身体拢无保养，所以就得到你的心脏未康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哥甲你提醒一道，医生甲黄大伟讲，五年前甲讲，伊讲你可能呢，工作压力大。啊，身体拢无保养，所以导致着你的心脏无好去，导致着你的心脏无好。伊当这时心脏已经跳到137嘞，是不是？所以嘞，近四五当后，伊嘛看破，伊感觉讲有影，身体爱顾，身体爱顾，所以嘞，伊怎啊移居去夏威夷？啊，唔过嘞，但是苏贝加大哥大姐他就比较提醒。哦，要甲你提醒，系啊，有当时啊，等甲心脏歹去啊，你较想要甲顾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咧，无遮尼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的吼，系啊，所以心脏歹的人，足明显的，足明显的，你咧，就是爬楼梯，爬楼梯的时阵，你会感觉咧，这个感觉。比一般人较辛苦。来第二，倒病病的时阵，你感觉用脉未喘气。你如果符合着这两个条件，但是苏家你提醒，你真正千千万万，你要保养你的心脏。因为医生开药啊来给你缓解症状，不过你要了解药啊是咧辅助，药啊是咧辅助，所以。你第一背后腿比一般人较好喘，第二你倒病病，你感觉喘气喘袂顺，第三甚至你已经开始产生着水肿，身躯的脚吼、哦、腹部可能开始咧会水肿，那呢这个时阵，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你真正爱需要小心注意，小心注意，所以这种。心脏无力的人，吼、哦，腰肌也变歹，腰肌放无腰，吼、哦，心脏无好的人开始，你的腰量会变少，腰量会变少，吼、哦，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你也发现到咧，比如讲爬楼梯，啊是小块劳动震动，人得熬喘，熬忝，吼、哦，啊当中呢，尤其倒病病的时阵呢，喘气用要喘袂顺，吼、哦，啊甚至呢。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诶，人呢，感觉咧真忝、真虚弱、真无力，吼、哦。所以，像说个进一步啊，大个大姐，咱就不用提醒，心脏好歹第一看你，吼、哦，爬楼梯的时阵是不是比一般人较熬喘？第二，看你双脚是不是无大无子，就是讲容易水肿。第三。生活当中是不是每天真忝真疲劳？第四，你咧可能你放尿的尿量会变少，吼、哦！啊，梁超市啊，这就是爱小心注意啊！啊，如果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般来讲，心脏病分如果依照
专业的分级，专业的分级分做四级。第一级就是讲你轻症的，你轻症的，所以你要个爬楼梯啦、生活活动啦都还可以。好、哦，你虽然有心脏病，你爬楼梯啦、走路啦、活动啦、困啦，嘛无水症都还可以，跟一般人差不多。啊，不过你已经有心脏病啊。第二，你长期的心脏病开始最近爬楼梯会喘啊，劳动会喘啊，这就第二级啊。爬楼梯开始无爽快，已经第二级啊、哦。第三呢，凊彩出一个力的，你就会喘啊。出一个力的，你就会喘啊。比如讲，我扫一个涂骹，我就感觉忝。我做一寡代志，我来花园啊压一下水的，我就感觉忝啊，甚至会喘啊。这个已经第三级啊，吼、哦、啊第四级的，就是你咧倒病病，你就用要袂喘气。吼、哦、啊，所以做啥物劳动，你拢感觉真辛苦。但老师甲你提醒啊，这种的心脏其实真危险啊，真危险啊！来，陈老师哥进一步甲大哥大姐，咱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好不好？好、哦，咱简单的了解。大哥大姐，一般人你有心脏的问题，你要注意，你有心脏病，你要注意。第一，你是不是爬楼梯熬喘，比一般人较熬喘？第二，脚是不是有水肿？第三，精神体力好不？好、哦，第四，你是不是尿量愈来愈少？就是你的尿量愈来愈少。好、哦，来，好、哦，再进一步，咱来了解着，如果你万一你有心脏病，你有心脏病，那呢，第一级的就讲，我跟正常人差不多，我爬楼梯、走路、休困，啥物货拢未有足大的问题。好、哦，不过如果你心脏病，你开始爬楼梯也比一般人较好喘。你爱小心吗？好、哦，你已经第二级啊。好、哦，来第三，如果你比如扫一个涂骹，出力落力一个，你就忝，甚至会喘，好、哦，甚至容易有水肿啊。好、哦，你第三级啊。好、哦，第四，你心脏已经真正无好啊，倒白白心脏都喘未起，真歹困，甚至放尿嘛放无尿，你可能到第四级啊。可能到第四级嘛，哈！啊，陈老师今仔讲阿姐，做怎样讲？陈老师，哎呦，阿无想到，这心脏遮尼重要呢？对，大哥啊，大姐啊，好，既然心脏遮尼重要，但有事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如何保养？要如何保养？我阁简单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哈，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哦，人食到有火，身体就愈来愈歹过，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人。那咧根据专家的研究，台湾七十岁以上心脏无好的人，大约咧十个，诶五个有一个，五个有一个吼、哦。啊，所以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台湾七十岁以上大约五个有一个。啊，如果你已经这个有心脏病啊，啊像陈老师咧讲的，甚至曾经因为心脏病断医过，因为心脏病断医过，你阁比一般人更加爱小心注意，因为一旦你的心脏无力气，像我甲听众朋友讲的，你看黄大炜五年前心脏跳加137咧，五年后咧，就因为心脏病过身去，有影无？有影吼，嘿，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根据着医学诶，这个专业的研究，如果因为心脏病、心脏衰竭曾经断一过，你有心脏衰竭断一过，心脏衰竭断一过，那呢，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一半，就是两个可能有一个诶有死亡的威胁。好、哦，啊，进一步。乔斯哥他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探讨的讲，好，既然咱知影心脏就是爱保养，心脏就是爱营养，那呢，但你说来请问你，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咱的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心脏需要 Q 天这个物件哈。作者讲哈，乔斯是啊，那心脏需要 Q 天这个物件。来，我把进一步哈，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研究者。
因为心脏伊需要 Q10 提供着伊活动的电力，活动的电力，所以你会发现着一件事来讲，今仔日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心脏无好，心脏无力，想要有心脏较强的、较勇的、较 Q 的，那呢，这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重新来思考一下，就是人伫身体当中，尤其这粒心脏，你如果 Q10 无够的时阵，当然呢，心脏伊就跳袂好，甚至呢跳袂顺，甚至呢心脏呢就容易无力，心脏就容易出问题，心脏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伫国外吼，像是简单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简单的概念，伫国外作者心脏相关的专家吼、学者，因呢拢进一步发现着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因为食老了人的 Q10 会愈来愈少 ，Q10 愈来愈少，心脏的负担就容易愈来愈大。尤其四五十岁了，咱人的 Q10 下降的几率会比少年的时阵大大三成。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如果你 Q10 食无够，你的心脏负担就会变大。甚至呢，心脏呢，就容易呢，这个安那会容易，这个增加着伊的困难跟困苦。啊，来第二，心脏伊收缩个需要钙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买换了的一件事来讲，有影呢，陈老师，心脏需要的 Q10 才有够，佮配合着各种的营养钙质，各种的营养来搭配的时阵，即个心脏不但跳会好。跳的顺，连在睡的时候感觉心脏也较不喘，爬楼梯的时候心脏较轻松，走路较好走，腰子放较有腰，脚也较不水肿，真正心脏吼，真正是需要营养，需要保养的，而且血压也较平顺，而且血压也较平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着心脏的营养保健的问题，陈老师感觉讲其实真重要，尤其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真正心脏未当无保养，心脏未当无营养，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即较早过去相关的研究拢发现到一件事 ，Q10 即个应用，伊会当提悬到慢性心脏无力患者伊的营养健康。所以，其实伫针对着一寡心脏无力的人啊，心脏无好的人，心脏无力的人，连医生都建议患者你心脏的营养爱较高。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因为心脏未再生，所以一旦你的心脏无力去，就等于说你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开始爬楼梯较高喘。你脚熬水症，你药剂买点到放无药，甚至咧，做者心脏无力的人诶，逐工真忝真疲劳，困啊真歹困，要振动要活动要运动，拢感觉无力无关系。啊，伫即种诶状况之下，如果你无插伊，心脏诶负担就愈来愈大，甚至就引发着其他心脏相关诶问题，有诶人心脏就开始变肥大，有诶人咧心脏咧就开始咧变无力。甚至咧，心脏的瓣膜、心脏的血管，拢会相关去影响着。用超市这点严重哦，心脏这个器官与心脏病的相牵。较早过去，你少年有一挂心脏瓣膜脱垂，较早少年医生讲啊，心脏瓣膜脱垂无药啊通吃，所以咧，佮观察就好。食老了后，脱垂现象就愈来愈灵，愈来愈灵，甚至心脏拍血就拍袂顺。甚至引发到一挂心脏心率不整，甚至咧心脏无力的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讲，即个病伊可能自你少年就开始啊。你少年，你到心脏瓣膜脱水，你的心脏拍坏就无法度完全啊。甚至足侪人诶，佮伴随着有一挂心率不整咧食药啊控制，心脏有倒电池，无得心率不整咧食药啊。甚至有个人有心脏肥大、心绞痛，甚至心脏无好的问题。但有时感觉讲，不单单只心脏病患者，你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且营养保养是真重要。永超市原来心脏嘛需要营养哦，对。但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内底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Q10 哦，即个胖脯啊跳会顺；牛磺酸哦，即个胖脯啊氧气有够；花茄红素和即个胖脯啊伊较袂老化。花青素哦，即个胖脯啊，较袂脱掉的伊个功能，加上着咧，咱个心钙球内底阁有丰富优质度胶原蛋白，阁有微群来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阁有十足的钙、镁、锌、铜、锰，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所以真济大哥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食了真好了，用诶，陈药师真正的呢，像你的心肝求了吼，真正继续轻松呢，继续轻巧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要甲你报告，确确实实是安尼，因为呢，真济老大哥，真济老大姐，食到有血了，你除了看医生食药啊，营养保养嘛爱靠家己。老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啊，真呢，像你讲的，心脏无力尔吼，安尼脚手冷叽叽，暗时啊做歹困，啊倒病病，心脏用袂喘气。结果好加在，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进人继续轻松啊！
1: 谢陈药师，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啊，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药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吼、哦，笑眯眯，因为伊身体较好啊，心脏有营养啊，人较轻松啊。暗时啊，较好困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我爱倒病病吼，心脏无好，倒病病吼，真正心脏吼，用要喘袂气，暗时啊做歹困。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有营养啊，心脏收缩加足好啊。
2: 食伊个心钙球，
0: 谢谢。
2: 好诶，倒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倒直直拢袂喘，
0: 倒直直拢，哦，倒直直心脏拢喘袂起来，嘿是。
2: 诶，啊，即马拢好伊啊。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心脏吼，感觉安尼袂轻松、袂舒适，啊人嘛足忝、足疲劳，活动嘛足无力。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心钙球，加足好啊。
3: 对，伊的心钙球吼，我吃得不错嘞。刚刚我打心脏的，因为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3: 我食你这心钙球，
0: 是是
3: 啊，差不多 二三十天啊，我哎不错，
0: 真的哈、
3: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嘿，咱的心态就真好哦，有影不？有影哦，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心脏哦本来哦安怎跳袂好，跳袂顺，好加在，食你介绍的心态球了，真的。诶、欸，心脏收缩结束好啊，暗时啊嘛结束好困啊。
4: 诶、欸，心态球哦，我本来就，我心态球一关食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
0: 哦，
4: 六十三。
0: 哦，容易有情节
4: 啊
0: 哈。
4: 啊，我即嘛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4: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五十八啊。
0: 好好好，真好，有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即大哥大姐，因呢？长期因为心脏不好，有在看医生，甚至咧心脏不好咧，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但就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咱配合医生的治疗，配合医生用药来控制。唔过营养嘛爱食呢，大哥啊大姐啊，心脏不好的人，你如果治疗心脏手术过了未好，营养过了未够，增加你生活的困苦呢。唔过你。到底要吃什么营养？专业的营养、专业的保养、专业的调养，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配方有完整无？这个营养补充对着你身体健康有帮助无？身体讲话，但就是介绍心钙球一罐2800块会当吃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大哥大姐吃老啊，你爱补充钙质，你嘛爱补充 Q10。你爱有C2胶原蛋白，你个爱 B 群，但有说介绍的心钙球做一回，和你钙质买当补充 ，B 群买当补充，胶原蛋白买当补充，够丰富的 Q10， 安尼这罐有赞无？有赞吼、哦！啊，白白要食 Q10， 你要食对一罐，当然食但有说的心钙球喏，是不是？你也知影，配方完整，价钱公道，就是但有说这罐心钙球。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好，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心中真重要，咱助理家己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陈药师综合性的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一下，就是说有听众朋友在问说，陈药师心脏病会烧砍吗？来，我记一个呢，听众朋友你来思考。有的大哥大姐很多人有心律不整，你吃心律不整的药啊，对吗？有吗？有齁。啊，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脏心跳紧，心跳慢，跳不好，跳不顺，敢是？对吗？齁。因为像是我有在吃药啊呢，药啊是什么作用？药啊吃下来就是你的心脏较稳定的，卖跳伤紧，卖跳伤慢，对吗？到电梯嘛是这个意思，齁，动力比如说你的心脏，齁，开始跳不好跳不顺的时阵，用电梯来辅助，敢是安尼讲，对吧？对嘛，齁，好。啊，你感觉讲啊，我心律不整啊，我都吃药啊，所以我心脏啊跳伤紧的时阵，伊会帮辅助我，可我的心脏较袂跳伤紧，啊，较袂跳伤慢，敢是？问题来啊，咱人的心脏，我咧运动爱跳较紧的呢，我咧睏爱跳较慢的呢，所以心脏伊是活的呢。一旦你的心脏，你用药啊咧控制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我要运动吼袂亢进，所以你会发现到足侪心脏病患者有无？嘿啊，要爬山啦，要运动啊，我袂动，我有心脏病，连要泡温泉都袂动哦。因为我有心脏病，所以咧泡温泉惊我的心脏袂抗拒啦。安那讲，因为我进心脏靠药啊咧控制啊，对不？我袂抗拒伤悬，嘛袂抗拒伤低啊。简单来讲，心脏病患者，比如讲我拄啊记一个咧，我心律不整，我咧食药啊控制。人要照爬山呢，你啊，我心脏无好，我袂当去。卖讲爬山，连爬楼梯可能呢都真辛苦，敢毋是？对无？过来，因为我心脏病，所以我这个心律不整，我心脏跳袂好，跳袂顺，我要睏睏袂去。人咧睏的时阵，心脏爱跳较慢呢。啊，毋过因为我食药咧控制嘛，所以我心脏慢袂落来。要慢慢袂落来，要降降袂落来，所以我毋是倒来，我会变成足歹困。啊，你用陈老师安尼变啊？啊，无法度，因为你有心律不整，你必须爱食药啊控制，是毋是？所以你唯一的当做，你就是你的心脏可能呢应用较高的，伊的 Q10、伊的钙质、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B 群。各种的营养有够，心脏伊较好做主，伊较有力，伊较袂喘，伊背后腿较轻松，倒来较好困，敢毋是安尼？好，好，过来，陈老师，佮进一步个听众朋友讲，像今仔我讲个恁听，有个人有心脏瓣膜脱垂，少年检查三四十岁检查，医生讲你心脏瓣膜脱垂，毋免食药啊，因为无药啊通食。给给开一个阿司匹林，让你预防心脏瓣膜脱垂，会导致到咱三型血栓，会容易中风。因为今日可能呢，心脏瓣膜脱垂了会拍袂完全。心脏瓣膜脱垂先啊会拍袂完全，我记得有听到没有听？正常人我心脏收缩好，比如讲70cc 缩的70cc， 我心脏瓣膜脱垂，所以我的门关袂慢，关袂安。关袂安嘛，所以我心脏电呢，可能50cc， 可能50cc 呢，是安怎？因为我心脏无啊关袂安，所以我心脏70cc 电出去，20cc 搁倒流转来，搁倒流转来，所以我心脏电出去血无够，血不足。唔过少年唔知，可能差无济，少年的心差无济，食老伊就愈来愈明显。心脏的瓣膜、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可能会愈来愈灵。
甚至都要手术换心脏瓣膜，因为你凝了伤严重啊，心脏拍会拍袂够。啊，所以种心脏电了无力，伊长期心脏就容易跳紧，因为我拍会拍袂够嘛。正常人心脏收缩一个，我74cc会上嘴。你的心脏收缩一个，剩50cc 尔，我再加拍一个。所以长期你心脏瓣膜脱垂，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一开始你感觉无影响，到尾啊食老生啊，感觉心脏跳愈来愈紧，跳愈来愈紧，伴随着够心脏的心率不整。啊，你想那心脏本来少年心脏瓣膜脱垂呢，食老你个伴随着够心率不整的现象产生啊，啊，长期瓣膜脱垂了，食老了心脏的膜啊愈来愈灵。心脏愈跳得愈袂顺，好，过来，心脏开始跳紧啊！我的心脏开始跳紧啊！正常人跳70个，我的心脏跳80个、90个、100个，到尾啊，长期安尼跳，跳到尾啊，心脏啊变肥大。医生讲你个有心脏肥大，医生啊，我较早少年的心脏瓣膜脱垂呢，是安那个有心率不整。是安那个有心脏肥大，因为你长期心脏拢无力啊，心脏一旦肥大，心脏衰竭来啊。因为你心脏变高、变硬、变硬、变硬，心脏缩袂去，无力，心脏就衰竭去。但有说讲一句实在话，我无骗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可能你有心脏肥大。心脏一旦肥大的时阵，唔是单单靠手术呢，但是说话你提醒的，心脏一旦肥大，足麻烦的一件事，心脏容易就无力哩。啊，这长期拢是心脏病，一关一关小看，心脏病小看呢。大哥啊，大姐啊，你卖想讲，啊，我的医生心脏病，我有在看医生啊，我有一挂心绞痛啦、啊。啊，是有冠状动脉，我心脏弄筋啊啦，做支架啦。来，我个做这样，心脏弄筋啊，做支架对不？有吼，哎，因为听众朋友在问啊，超市拢做几位讲我聆听。好，这个人心脏的冠状动脉脱掉的，冠状动脉当初谁来去做支架，就是肺梗脱掉的，肺梗脱掉的心脏都部分。因为医生给你做支架，当做大条的呢，细条的袂做，因为细条我都做支架嘛。简单来讲，心脏瓣膜有做过支架的人，大部分你的心脏拢较歹啊。是安那？因为心脏可能细条的有脱掉的，伊即即个细条的，伊所搞的肌肉，即个心脏肌肉，伊也较无力啦，也较无力啦，吼。啊！你医生心脏该做支架，会当做大条的，大条的给你建开，吼、哦。不过一寡心脏细条会更高的所在，遐所在遐肌肉拢会无那里。啊！你骨未深，这粒心脏吼，伊在收缩。你心脏有做过支架的人，冥冥之中，你可能心电图检查阁正常啊，吼、哦。心脏都食药啊，控制，后日食抗凝血剂啊，有啥物问题？是不是心跳啦、血压啦、心电图啦，做起来那就拢正常啊？唔过你的心脏是靠药啊控制的啊，你的心脏唔是家己健康的啊，你无食药啊，佫会健康无？你无食药啊，袂健康啊。所以长期即个心脏是拢用药啊咧控制，像陈律师讲的，你咧开始出现了一挂心脏衰弱的现象。这衰弱咧，伊无药啊通食嘛，因为开始心脏衰弱时阵开始放药放少啊。药量较少啊，爬楼梯较熬喘啊，暗时啊较歹困啊，甚至惊冷惊寒，心脏相关的问题拢一项一项对你来啊，年久月深，这粒心脏就出问题。所以陈老师阁甲你提醒一道，你看音乐人黄大炜，五年前伊心跳跳到130几个，看医生对无？有食药啊无？有啊，伊有三高无？无。伊无三高呢，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呢。伊只不过医生怀疑伊对心脏无保养，长期压力大呢。到尾啊，三四天后伊嘛看盘，伊搬去夏威夷，伊才讲
袂当我家己遮尔济压力，因为有心脏病啊。唔过想袂到咧，搬去夏威夷咧无偌久，结果咧得心脏病过身去。所以陈律师咧，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诶，你厝边隔壁街头阿妹，你拢会当探听看麦。欸，某某人可能有心脏病啊，甚至因为心脏衰弱住院过啊。陈律师甲你讲，你咧爱较直去找伊诶，因为即个心脏病患者，讲一句实在话，即个心脏病患者，因要甲即粒心脏顾好无简单。唔过我阁因提起一道，陈律师。真正甲恁提起一道，足侪心脏病患者拢想讲，我都有咧看医生，我有咧食药啊，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心脏营养无够啊，伊需要的钙，需要的镁，需要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需要的 B 群，各种的营养无够啊。你即粒心脏要安怎会好？尤其心脏歹，伊会甲你身躯大量的营养消磨掉，因为心脏是国王。心脏是讲，所以你只要心脏收缩慢，伊就会消磨掉你心脏大量的 Q10、钙质、镁、B 群各种的营养，伊会消磨掉你身躯，因为心脏爱先克，爱心脏把这营养克了，所以心脏病患者骨头歹、骨质疏松、关节退化、皮肤拢会容易变薄、变胶原蛋白流失，甚至老人斑、黑斑会一直生。甚至体力阁无好，脚阁熬水肿，腰子阁无好，身体五脏六腑拢会出问题。龙小师，我一个心脏病尔，先那甲阮讲个安尼，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不是要甲你惊，我是要你了解，原来你的病是安尼来的。做者心脏病，心脏无好的，要阁咧看腰子科；心脏无好，看心脏科，得阁看腰子科。嘿。甚至咧，做者心脏病患者，搁咧看骨科；甚至暗时啊，歹困，搁看脑神经内科，是不是？搁有看过几啊科的？吼、哦！啊，像那这心脏病患者看遮尼济医生，看遮尼济科，因为心脏无好的问题，伊会一连串，甲你身体健康的问题，骨头歹，像我讲的腰子歹，是不是？困眠歹。体力歹，嘿，所以相关的问题拢会堆得来，甚至连你胃肠都无好，有影无？有影吼、哦？讲阿姐，就是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因有心脏病，长期为着这个心脏，常常咧看医生，医生看不了，像我讲的，有心脏病了，看心脏科，啊咧看腰子科。啊！咧看骨科，啊咧看胃肠科，啊咧看神经内科，看足侪科是安那？因为心脏无好尔，病就一直来啊，身躯的病就一直来，所以咱袂当无小心无注意。陈老师拢甲你提醒，你少年，你可能，你少年，你四五十岁，你开始你有心脏弄过颈啊，做过支架，啊是你有心脏瓣膜脱垂。啊是你有心律不整，啊是你有心绞痛，你咧食心脏病药啊？你听陈律师一句话，即粒心脏你提早少年甲顾好 Q， 顾好用，避免着伊食老了引起一连串的心脏相关的后遗症。因为心脏病会小看，心脏病会小看，你袂当无注意，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先休困一下，刷卡拢满线吼，助理来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凤所唱的《爱你的勇气》。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在问，哦，彭大姐说双手暗时就会酸痛，没多睡啊，其实好好啊，是怎么暗时会酸痛？因为你肌力，就是你的肌力流失去，循环变坏去。来，彭大姐，来陈老师教你、哦、这问题好解决啊，陈老师教你怎么来处理、哦、中超市是怎么我其实好好呢啊！我倒了呢，我双手都会麻、会酸、会痛。什么原因？大哥大姐，什么原因？循环歹去啊，对。啊，现在循环歹，因为彭大姐，你的手无力哩，手肌力无去，肌肉流失去。做者女孩子哦，做者女孩子手吼、手臂吼拢软骨小，小软去。小软去的时阵来，陈老师解说给彭大姐听。一时啊，咱徛的时阵手滴滴，手滴滴，所以心脏拍回伊送会到，送会落去，对不？无问题，吼、哦。唔过真侪人咧困的时阵，问题就来啊，问题就来啊。你甲想看卖哦，彭大姐，你倒的时阵，咱倒的时阵，第一，咱倒入眠床的时阵，心脏拍回变慢啊，因为要困嘛，心脏会变慢。来第二咧，咱倒便便时会更。血管变白，变白的时阵，血管会怎变落来？会怎纳落来？吼、哦，纳落来变落来了，你的手循环就变歹，啊，所以就会感觉酸酸，感觉软软，啊，因为你手血路循环未过，血路循环未过，伊就会酸软，和你酸痛酸痛，啊，你一个手暗时咧困吼，咱人就是安尼。人咧困的上惊的辛苦酸痛，辛苦酸痛，手咧麻，手咧酸，手咧痛。有的人是腰骨咧酸，腰骨咧痛。有的人是脚咧酸，脚咧痛。你会规暝拢困袂去，对不？有的人是胃咧胀，胃咧痛。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上惊的辛苦会酸会痛，因为。不管对一个所在，只要暗时在睡，倒在眠床，在睡的时候，它会酸痛，你就会歹睡。那呢，陈老师吼，简单跟大哥大姐讲，因为彭大姐问到，我简单跟大哥大姐报告吼。第一，你看看倒嘞，现在手在酸，因为手伤软，手无力，手的循环歹去，伊就酸到无力。现在腰骨在酸，骨头跌着。咱倒的时候骨头变平，骨头跌掉，所以骨头会酸、会痛、会无力，你就会歹睏。是那脚咧酸，脚无力哩，脚酸软去，脚的肌肉流失去，那呢倒的时候脚的循环变慢，脚就会酸、就会软、就会痛、就会无力。相关的问题，是那胃咧胃咧无爽快，胃也堵，胃也胀，胀气、胃堵、胃胀，一胃酸，拢会乎你规暝真歹睏。所以陈老师拢甲伊讲，困前唔好食宵夜哦，暗时爱空白哦，人吼、哦、暗顿食了，你都唔好去食物件。暗顿爱食啥你食，你要食水果，你要食糖仔饼，吼、哦、你感觉你伫热量范围内底控制好，你会当食，无问题。你爱食啥，你伫食饭的时间食，甚至有人讲陈老师。我想要搭十啉一杯红酒呢，卖过量，卖过侪小酌，20cc，有的人会啉高粱的白酒，对不？20cc，食饭了后啉一撮啊，唔是袂当，不是不可以。所以你暗时啊暗顿的时阵，比如讲，好，你六点食暗顿，你七点食暗顿，食了你啉一撮啊红酒，啉一撮啊白酒。甚至咧，你咧啉一撮啊高粱诶，吼、哦、一撮啊，卖多，卖过量，卖过多。甚至有诶大哥大姐要啉药酒，
都是可以的。会当哦，会哦，吼、哦。有的人讲啊，我啉一罐啊秘鲁，好，你爱啉一罐啊，好、哦，你暗顿食了，啊，你爱注意热量，酒精有热量，所以你暗顿咧食的饭，吼、哦，也是热量的物件，爱注意，爱减看，水果饭啊，水果爱减一撮啦，因为你有啉迄杯酒，吼、哦。爱注意一下，了解意思哈，了解好。啊你暗顿食了啊，搞你要困进前，你咧唔好个食物件，好、哦、水一定爱啉，好暗唔好个食物件，了解意思哈。好，你的胃肠空白。如果你是消化较歹，用假设我消化做歹，那咧我暗顿六点食，我到十点阁还袂消化，那咧你都爱食较早，食饭饱都爱去散步，了解意思哈，嘿。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和你十点困的时阵，你食了会消化好。来，阿、啊、像彭大姐拄着问题，伊讲超市我去吃啊，好好，我去吃啊，好好啊，我手袂酸疼，我倒落我来酸疼，是安那跌着？你倒落时手下伫眠床，所以你的血管循环变慢跌着，跌者你手的循环慢，伊就会酸，就会软，就会疼。啊，是哪人别人的血管没得到，你的血管会得到，因为你肌力无够，肌肉无法度保养保护你的血管，肌肉无法度保养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管。啊，梁超市，那安尼，我要安那要如何来训练着我手部的肌力？要安训练，就是爱出力，对不？所以彭大姐爱做些运动，来带你说教你，好、哦，爱训练手。诶，手力啊，手部的肌力嘛，对不？好、哦，来，我之前是不是有教大哥大姐讲足底按摩，对不？哦，系两粒网球，练脚会当脚底练练的，对不？好、哦，脚底练练的帮助咱足底按摩，对不？我有教大哥大姐讲，暗时也买较好困，好、哦。那呢，你另外搁揢两粒网球，好、哦，还是你有握力器？就是咧，等用个较轻咧，大哥大姐握力器，喺运动用品店你买两支啊，好买一支就好，一支手等手力，手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加等，等力，等力，等力加等。大哥大姐怎样吼？嘿，啊来第二，迄、那个弹力绳嘛会动，手你我可以弹力绳有无？弹力绳怎样无？运动用品店都有咧买，嘿吼拢几十块啊，加百块尔。我讲恁听吼，握力器迄拢一两百块的有啊，迄拢物件拢一两百块的有啊，运动用品店的有啊。大哥大姐加老会啊，但是说拜托恁一点，有当时啊去运动用品店甲细细看看，吼、哦，找一寡你伫厝内当做的运动的器材，迄拢俗俗啊呢，迄物件拢俗俗啊呢，会晓未？会晓吼，少年去甲爸爸妈妈买回来，吼、哦，我家己来弹力绳，弹力绳是上好的，吼、哦。大哥大姐，弹力绳有无？嘿，弹力绳、弹力圈，有诶橡皮圈，就是你以为安尼扩胸运动又可以绑灯来，又可以绑灯来，一条啥？一条绳啊，尔一条迄个球链绳啊，尔吼、哦、一条那球链布、球链绳啊，有诶做成球链布，吼、哦、啊有诶做成球链绳啊，弹力绳好，又去两边边出来，搁绑灯来。又去两边边出来，搁放来，这条弹力绳买当扭卡，扭卡，扭扭的，卡刀嘞，手扭，手扭，弄点手力，弄点手力。彭大姐，像是讲听有吼，叫少年呢，叫少年呢去家里买弹力带，叫弹力带还是弹力绳？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呀、啊，啊，就是伊，就是一条塑胶带，塑胶布带，塑胶布带，又去两边边。系对，吼、哦，叫伊两边边放灯来，叫伊两边边放灯来，那在扩胸运动安尼有无？系安尼，系好，倒地卡扭起来放灯伊，扭起来放灯伊，我倒卡扭起来放灯伊，买当双卡扭起来放灯伊，双扭开放灯伊，练你的手力，吼、哦，超师甲你讲，你只要骨力练一个月，你手麻酸痛问题就好，连药啊都拢免食。彭大姐，好、哦，陈老师讲你了解艺术哈，了解哈，嘿，你的手无那里啊，好、哦，手无那里啊，哈，啊，本身当然你血流循环较歹啊，如果当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
吼、哦，你人会阁继续好，身体继续轻松，循环脉继续好，安尼了解吼、哦，系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像是来讲做者中年朋友对无？做者中年朋友，你可能上班，你无时间。杨教授，我来上班啊，做者女孩子来上班啊，吼、哦，啊你无时间运动啊，你就用一点小东西，用一点小东西，平常下班回家的。就算说你在看电视你都会当运动，就算说你在看电视你都会当哪看电视哪运动，但是说给你提醒，你最怕的就是你提调的提到碰一享受，你身体就越多病、哦、所以中年朋友啊、哦、你有当时啊吃饭饱，但是说我跟你说红毛少的碗、哦、洗洗的头发扫扫的、哦、洗衣机给洗下让他去洗，两个红毛少去散步，散步回来跟太太倒内衫，但是说了解意思齁，嘿，等阿嬷去散步一下，齁、哦、了解意思齁，吃饭饱去散步走走，齁、哦、您好最好的事情，齁、哦、啊有当时轻轻松松舒适舒适，齁、哦、啊生活就是简单，啊不过节奏爱对，方法爱对，爱健康，齁、哦、彭大姐来等你说来讲，叫少年的去你手会生麻的问题，就是爱出力，你无出力，叫少年的开始去运动用品店，甲你买一条个弹力带，吼、哦，你叫诶，你运动诶弹力带，伸缩弹力带，迄种塑胶布带安尼无，塑胶布带咧运动用诶，叫我可以放落来，叫我可以放落来，嘿，叫胸前，嘿，两边边叫我可以扩胸，嘿，对，来刀卡两支卡刀咧，双手叫，嘿，安尼，但你说来讲。你欢喜叫我久，你就叫我久，叫我无来歇困者，有来阁继续叫，吼、哦，免一个月，你手生麻问题就好啊，你循环无好啊，血流循环较歹啊，吼、哦，安尼了解吼，甲、哦、彭大姐报告哈，免烦恼，身体好啦，哦，免烦恼哈。来，徐大姐咧问吼，药剂存一粒，肾丝球过滤率存十九，吼、哦，假酵素益生菌干美当做输用。来，徐大姐，请说来讲，酵素益生菌。伊唔免经过药剂，因为伊是伫胃肠作用诶，伊完全未应用药剂。是安那，我该报告者，吼、哦，酵素益生菌，吼、哦，伊就是伫胃肠作用诶，所以伊不但未增加药剂诶负担，而且足重要一件事，伊咧可以当减轻着药剂诶负担，因为你药剂歹啊，所以药剂诶排毒无好啊，你会容易有尿毒，对无？爱食尿毒。伊如果经由着肠啊吸收，伊就走去血管，增加药剂的负担。所以，如果你食一寡酵素益生菌，伊不单单会当帮助你胃肠的排毒能力较好，肠啊较骨溜较骨香，毒素排开出来，伊可以减轻着药剂的负担。所以，徐大姐，请你放心，药剂无好的人更加需要酵素益生菌的辅助。吼、哦，伊袂应用你的药剂，咱的蔬菜水果拢有酵素益生菌。只是讲无法度较专业较有够尔，所以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对着药剂无好的人来讲，更加是需要的，好不好？哦，更加是需要的哦。好、哦，甲徐大姐报告，请你放心，好、哦，对你来讲是真好的代志哈。哦，来，中华盐埔的陈太太在问，只要是药剂结石要安那排出来，食啥较袂结石？困眠歹，有啥物穴道会当改善？后来我赶紧来甲这个中华盐埔的这个盐埔哈，诶，这个陈太太报告一下。来，药剂结石吼，基本上来讲，如果细粒的，伊家己有可能会排出来，吼，因为咱的药剂下骹有一条输尿管，这条输尿管只有 0.5 公分，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这个陈太太了解就是说，如果你的结石无介大，你的结石无介大，吼、哦，那安尼咧，伊有可能就是医生家里的多喝水，加啉寡水，水分啉有够，吼、哦，看伊是毋是排得出来。唔过真歹讲，因为真济尤其结石，因为伊奶奶，伊粗粗，伊卡伫尤其内底，伊有可能会愈来愈大。而且伊真歹排得出来，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如果少于 0.5 公分，结石少于 0.5 公分，0.5 公分的1公分你搁要分一半，
加 0.5 公分，这个结石小于 0.5 公分，它有可能会排出来，大于 0.5 公分它可能排不出来，它可能排不出来，因为你的输尿管 0.5 公分啊你结石已经比 0.5 公分更大，它要排出来就很困难，它要排出来就很困难，这样我说了解啊，你有有人讲，像是我来食什么化酒草，你卖个讲落啊？如果有什么化酒草会当加结石，食好伊变小诶，那呢？但你说讲你药剂炸得歹呀，伊会加石头因为伊得加你药剂用掉去啊，所以无可能。但你说甲恁讲，所有什么食结石诶化酒草，迄拢是利尿诶尔。理由呢？啊，唔过你结石已经大于输尿管 0.5 公分啊，伊无可能阁排得出来啊，因为比输尿管阁较大粒啊，伊要哪排出来？好、哦，我讲你就了解，伊就结伫你的腰子内底啊。啊，你像是啊，结伫腰子内底啊，要哪？就是一定爱崩，无得爱做手术，用手术方式啊，手术一定会破坏腰子功能，因为手术就是把你的腰子割开嘛。把石头刻出来嘛，所以腰子功能就一定会损害，了解意思吼。所以呢，通常呢，医生会建议先崩看麦，好爱用震波改崩个脆，不过震波嘛是会伤害到腰子功能，震波嘛是会伤害腰子功能。所以真侪听众朋友讲，像说啊，到这我结石要安那？如果伊伫你个腰子当中引起你腰子功能歹去，那你医生会建议做。震波还是做手术给切掉，因为它造成到你腰子的伤害越来越严重，那呢医生会建议你可能呢要做手术还是做震波给处理掉。如果它乖乖在那里，你的腰子功能也还好，有当时就是再观察就好，了解啊。如果你的腰子结石少于 0.5 公分，那呢医生会叫你多喝水。重要是啊，我是不是来吃药啊，让伊较好排。通常药啊，拢是促进你利尿呢。啊，你著家己啉寡水就好啊，水分啉有够就好啊。我讲了解吼，吼、哦。通常大部分的药啊，拢是促进你利尿，促进你放尿呢。啊，你这药啊，是不是增加药剂的负担？对不？所以大部分来讲，就是医生叫你多喝水呢。了解意思吼，好、哦，安尼即位。陈太太，吼、哦，陈老师讲你了解吼、哦，所以利用陈老师有去结石，那安呢？平常时要如何处理？吼、哦，是不是爱食啥较袂结石？就是多喝水，吼、哦，因为有去结石大部分是体质，就是你的身躯、你的体质有可能，因为有去结石有足侪种的形式，有的是尿酸结石，尿酸管也容易滴，有去尿酸结石。有的是钙的结石，吼、哦，钙质的结石，有当下钙食了过头过侪，造成着钙质的结石。啊，当下是水分啉无够引起的结石。啊，看你结石是虾米原因，是虾米款的形式，才当了解着。唔过大部分来讲，都、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通常医生拢是叫你啉白滚水、白开水，吼、哦，多喝白开水，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吼、哦，就是白滚水爱啉有够，啊，种像是阿呆啉或者正常啉呢，差不多2500cc 顶下安尼呢，大约是安尼呢，吼、哦，大约是安尼呢。啊，万一若结石，就是有需要爱崩，啊，无就是进一步可能就是爱手术甲切起来，吼、哦，啊，这拢会伤害腰子，吼、哦，这嘛拢会伤害腰子。啊，结石无切起，伊如果乖乖伫遐，腰子功能无损害，那你得阁观察。如果无乖，一直咧挂你腰子，造成着你腰子功能损害，那你就建议爱做手术，还是做震波甲处理？了解吼、哦？啊，有食什么物件较袂结石无？就是加啉水呢，吼、哦，就是加啉水呢。结石一旦形成啊，细粒的，伊会随着水分排出来。啊，一旦互伊卡伫内底，伊愈来愈大粒，要排袂出来啊，就是爱借着震波。还是手术的方式，安尼了解意思吼，了解。后来第二，陈太太讲困眠歹，有啥物穴道会当改善困眠的问题？来，小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穴道通常咱
睏眠的穴道、助眠的穴道、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吼、哦，大约是这三个穴道，了解意思吼、哦。神门穴，吼、哦，伫手腕横纹的所在，小指头延伸落来，吼、哦，伫咱关节凹陷，吼、哦，这所在，了解意思吼。唔、哦、知呀，穴道的书可以起来看，吼、哦，神门穴，吼、哦，内关穴，就是咱手腕横纹向手臂方向。三支镜头啊，看的所在，两条大筋的之间，这叫内关穴，好、哦、了解哈、哦。来个一个涌泉穴，伫脚底三分之一中凹陷的所在，好、哦，安尼这三个穴道，大部分都是中医针对着睡眠品质来改善的。好、哦，穴道要安那去？来，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注意听哈。哦，陈太太注意听，穴道安那去？气味，吼、哦，你爱气候轻，气候掉，做侪人轻轻啊气，你穴道气无掉无好，唔过气伤大，佫会发炎，所以伫阿袂发炎，不会发炎，佫气会着穴道爱练，因为无练过的人，其实一般你要气着穴道真困难，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穴道爱气，吼、哦，莫用肩胛去佮动，吼、哦，用咱的指腹去佮按摩去佮气，冇辅助的。会当按摩的这个一挂穴道的仪器，诶，迄个器具，吼、哦，唔过爱注意，吼、哦，莫一定会甲乱，穴道唔是一定甲乱，一定甲乱，嘛唔是，是气的。所有的穴道，但你说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这穴道讲，我这所在通则不通，痛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所以我这所在未通，截掉的。我把这个所在气了，促进伊的循环。要促进伊的循环，不是气了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乱到发炎，不是。气了是气由轻阻断掉伊。比如讲，这条血管，咱落去的时阵，这条血管改气嘞，嘿，气嘞。比如三六九秒，看你的状况。通常大哥大姐，吼、哦、九秒，吼、哦、高秒气了，即五秒。你会当用先用五秒，一、两、三、四、五，放开，放开，才得可以过。好，搁试落，搁停五秒，来停五秒了，搁试落五秒，一、两、三、四、五，搁放开，可以血路搁通过。就有条气有条，迈开，放开，迈开，放开，来促进了这个穴道的疏通。了解吼、哦？不过我发现着真侪人。你起穴道时硬死乱，乱到发炎。我讲哦，有诶吼，厝内底有诶结构啊，未向乱诶，我白甲你乱，乱到发炎，乱到受伤。吼、哦，人啊，我白咧甲你乱有无？爱气落，啊，我白甲你颠，我白甲你乱，那是乱甲你伤痛，痛甲哀哀叫有无？吼、哦，你拢爱小心注意。像是个家庭者。穴道的是气嘞，你涌泉穴来，咱听众朋友对单柳书来，咱涌泉穴在哪对哈？大拇指跟食指的中间涌泉穴有无？嘿，大拇指跟食指中间涌泉穴来，你对陈药师气来气嘞，咱听众朋友对陈药师气，涌泉穴对不？大拇指是点管嘛对不？嘿气嘞，嘿对啊五秒，一、两、三、四、五，放开，安尼好来。搁听五秒了，搁一、两、三、四、五，搁放开。你啊，我穴道较未通的就是三六三五九嘛，三六九左右，五还是六秒，吼、哦，三六九左右，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你会当高秒，吼、哦，通常只要是用起高秒啦，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放开，好、哦，安尼啊，促进一节。这个穴道吼、哦、也疏通一下，啊个气嘞，吼、哦、啊大约高秒，啊个放开，安尼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涌泉穴这所在，啊来，只要是示范了，恁看啊，恁注意听，因为多好大姐咧问，你看涌泉穴也气嘞，啊一直甲你乱，乱到发炎，乱到你会伤着边仔的筋，你甲乱看卖来，你穴道这涌泉穴你也气嘞，啊你安尼旋转，你安尼硬甲乱，硬甲乱。你唔是咧按摩，
你是咧刺激穴道的，那就针灸啊呢。针灸，医生咧甲你针灸，到即条针插落，都硬死甲你钻，没有嘛？是不是？哦，啊，针灸含着按摩，以即个穴道刺激，伊是赶快异曲同工的嘛？对不？医生咧甲你针灸咧甲你插针的时阵，伊嘛无一直钻呀、啊，对不？伊个个倒电，甲你电一下，刺激一下。是不是？唔过伊袂一直甲你乱嘛，吼、哦！安尼我讲你听话吼、哦，所以穴道通常，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才会安尼乱；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无就是用压力的方式刺落，嘿，然后放开，会阿未？好好讲到这，后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来。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吼、哦，腹肚肚，腹肚胀。腹肚没消化，吼、哦，暗时咧困了，足歹困哦。逐天暗时要困，腹肚的碰风巴掌没消化，碰风巴掌没消化，一直放屁，啊无就一直噎声。啊是安尼，你暗顿六点食，结果到暗时十点四点钟啊，你咧困，你阁没消化，因为你的消化功能有够歹，所以真侪人。暗顿啊，你六点吃哦，更加何况呢？但有书来讲，有的人七八点才吃饭呢，七八点才吃饭啊，吼、哦、啊，十点十一点没困啊，根本你三四点钟你搁阿未消化了，腹肚内底搁即个碰风巴掌，甚至呢，要搁有食物诶，你要安怎困会好？咱人要困诶时阵，腹肚。物件爱要空空无物件，你才会好困。如果你的胃搁咧工作诶，咧加班诶，胃讲主人啊，我要搁咧消化，你就要困。我甲你讲，你的胃一定无要你困，因为伊搁咧上营养诶，血更搁爱循环，心脏搁爱拍。你敢知影？你咧困诶时阵，如果你的胃内底搁有物件，你的胃内底搁有物件，你会产生啥物问题？来，我举例互你听。我咧胃暗时咧困啊，我搁食物件落去，也是我的胃还袂消化，暗顿食还袂消化，胃搁咧消化，胃搁咧消化，你主人要困啊，嘿啊，你主人要困啊，胃人讲主人啊，营养消化吸收啊，赶紧的叫血管起床来送营养，血管讲心脏爱拍落，心脏你无拍，我无多送，心脏拍落讲来肝腰子。五脏六腑拢甲我精神，我要送营养互恁，全部身躯拢精神。是安那，心脏是国王，所以规身躯循环拢爱送营养，因为你的胃肠送营养来啊。所以你困前啊，搁食物件的时阵，也是你困前还袂消化的时阵，规身躯拢咧动作。你要安那真正会困会好，完全困袂好。问题，作势听众朋友大个大种超市，我无食宵夜呢。我呢七点食饭，暗时啊七点食饭，吼、哦，结果呢，你敢知影？问题来啊！暗时啊十一点要困，三四点钟吼、哦，阿未消化，阿现在你消化这么慢，因为你唔是少年的啊，你唔是少年的啊，你的消化无少年的遐灵紧啊，所以真侪人物件食食来，三四点钟啊，佫未消化，腹肚佫碰风巴掌，甚至佫要卫生。有够痛苦，啊！你不是少年家啊！你要哪让家己消化好？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辅助。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加速着你的消化，和你营养较好吸收，减轻着胃肠的负担。因为正常你如果三四点钟开始消化，今仔你食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咧一两点钟消化，你等一下要困，你就轻松啊。而且你的身躯五脏六腑都会当对你休困啊！较早过去，暗时要困，胃拍出来拢个鸡腿，暗顿食鸡腿，拍出来拢个鸡腿味，拢阿未消化。真嘞，暗时要困，胃肠甲主人讲，主人今仔日好困啊，胃肠空空无物件，拢消化了啊！哦，胃肠啊，你这档哦较乖哦，现在这档消化了，主人因为你最近。都有吃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
所以我做好消化，我物件做好消化，我一两点钟我就把物件消化了。所以真胃肠拢空空啊，无物件，未碰风，未饱胀，未腰酸啊。暗时啊，你真正加做好困啊。大哥大姐啊，真正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哦，食咧就肚，食咧就胀，食咧就腰酸，食咧就未消化，足痛苦。啊，食老话吼，老大哥老大姐佫拄着一个问题，喙齿无好，喙齿无好，拢食软软、烧烧、麦麦的。结果食的拢未消化，是不是？啊，今仔日如果专业要帮助消化，但有说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多消素，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甲你补充好菌，而且咱是专业级的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所以你市面上你白白要食益生菌，当然我食陈药师的，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多消素都得到21种的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第二，我食陈药师的内底以酵素益生菌双结合，唔免阁开相关钱。有人酵素爱食一罐，益生菌都爱食一罐，唔免。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的是益生菌加酵素。那呢，酵素内底你食菜油纤维分解加素，食肉油蛋白质分解加素，食较油炒油脂肪分解加素，食牛奶油乳糖分解酵素，食五谷淀粉油淀粉分解加素，各种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分解。所以让你吃了好消化，营养好吸收，肚子不肚不胀，身体健康，大便够顺时。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外口买不到，请你一定要记得，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莫去给我白买。只要是介绍的善利多酵素，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0800-77-33-55，一罐2200元，吃一个月2200元，吃一个月，吼、哦，一天开10元尔。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线高拢热线吼，做你家己服务处，今仔等你所来讲的，心脏无好的心脏爱顾好，胃肠无好的胃肠爱顾好。身体健康就是靠保养，好不？落这部找助理哟、哦，嘿，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

0: 大家好，
1: 大家好，落雨当地啦吼，这两天哦，还过落雨哈，那当卖出门吼，尽量当做休困啦，那无吼，外口交通啦，哇，落雨当地吼，有那无讲介安全啦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

吃毒开车的，哇，搁发生大代志，你甲看，一路人吼，那听到迄奥多麦声啦，恁那声无啥感觉吼，迄个吼，你真浓味变啊啦，今嘛真正吃毒开车吼，杀到白庄，地汤是经过了金国路吼，一个是比较严重啦。警察锁定这个是吃毒的前科啦，啊，关在滚那边呢？这个吃毒的吼，不是买来过呢，关在滚那边吼，佮放出来吼，在汤池谷内面，警察锁定这吃毒吼，要佮你啊吼，结果伊阵撞啦，开一台轿车撞，有可能车顶有老毒，反正嘛佮那里吃毒开车吼，即爿男子。为着要走近在绿墩开始撞，一几台轿车当然都挡袂掉吼。安尼，撞来撞去，路口的所在，两个闯红灯，连续两个过来往行哦，行伫迄个人行道吼边个所在撞去吼，伫迄个多闯红灯卡嘛，这个所在吼，人伫咧等闯红灯吼，两个现死呢。看这两个过路行路，看外部高头啦。伫咧等青天用行诶，啊等甲青天要行家己斑马线，结果车弄来啦。结果即个吃毒开车即个工弄吼，本来重伤昏迷送病，最新的消息我那报出来，我那死啦，家己我那死啦，我那相当重伤啦，真正弄着个大力无唔对，家己我那重伤我那死吼。但是两个无辜啊，你看这吃毒诶啊，真害吼，救援人员到现场。甲看，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嘛，拢差不多五十几岁、四十几岁吼。现场倒看看，啊，甲看现场本来要急救一下吼，结果一边急救，倒一直无呀，无法度，赶紧救护车，甲送到汤病诶汤吼，这个所在病院吼抢救吼。好，啊，这个吃毒开车共弄这个吼，是差不多三十通话啦，三十通话吼。啊！你吃毒开车，警察尾也念唔停啊，硬走硬撞啊！结果你看，撞到这吼，伊这是去迄个车厢顶的条啊吧？啊，人拄伫个车厢顶卡，拄我伫人行道的边啊，伫遐咧等，等迄个灯号要变成灯吼，准弄过来哇！你甲看吼，无辜的过路人，人会死啦！啊，家己当中倒快快，人家送去病院救，我那救不起来啊！这个我那死吼。啊，当然警察买家了，做得有所本啦、啊。这个人可能吃毒，不是吃毒的，有在买卖啦，有在卖毒。好，这个人吼、哦、是姓张啦。今年二月，新北地法院违反毒品买卖吃毒吼，甲判四个月啦，但是无甲关。所以我咧讲这吼、哦，实在那上严重的。罪行啦，今麦无像上严重，诈欺啊，骗人吼、哦，啊，毒品吼、哦，甲判四个月，但是唔免关啦，罚金啦，啊，罚金当然都无关，那省定位吼，伊是新北英哥嘛，徛街食安慰他们，强烈着，但是太太，这个镜头你来信，伊讲我唔知呢，伊是出来面假动吼，伊都唔知吼，那么这省定位。被判吃毒案件，上个新北地院裁定这有加劣改，就是上伫个戒毒个所在吼，一个时间吼，认为讲甲检查伊真正袂吃毒个啦，我讲对啊，检查讲袂吃毒个啦，得甲关一个时间进前嘛，这进前即几件吼，啊劣改以后伊讲伊袂吃毒个吼，好，伫两年前，差不多三年前啦，得甲放出来嘛。这个进展啊，好。那么第一检察官看，你们讲好，这个被查到啊，我经过了解吼，伊就解毒啊，就对啦。唔知何解，我跟你讲啦，查到被解无啊简单啦。准开始过来个看卖吼，佮继续咧查到啦。啊，继续查到已经放出来三年吧，都两千零三年都放出来吼。啊，劣改成功，这个解毒啊，好好。结果一个出来，警察要来加，伊在劣改所，甲检察官做去配合。我既然知影讲你劣改成功，但是你是有食毒前科的人嘛，我要甲你看卖，就有一遍，
家里等来，结果家里个朋友你个突变的反应啦，啊，无在一边家里的解了吼，我就认为讲你已经未食毒啊，我们应该放出去嘛，放倒去做吼，各有安慰他们的反应啦吼，另外各去用掠着，甚至因为伫家己厝内，还是别个所在，有咧买卖啥咧，搁咧混个搁到。丧尸烟弹呐，都这么上流行呀，分割迄个物件吼，安尼吼，好，啊，而且总个起诉嘛，那省一定会这里读了毒品案件，人家来调查，伊嘛有牵连诈骗集团啦，都做歹龙洞啦，假毒啦、跋筊啦，有诶无吼，诈欺龙洞卖啦，啊那正经头路无要做啦，伊绝对袂做正经头路吼。假毒卖毒吼，啊，诈欺啦，有诶无吼？干那诈欺部分，最近吼，人改成有加判过六个月啦，就是诈欺，讲骗啦吼，啊，甲人加入做诈骗集团部分六个月吼，都、就是安尼啊。人就讲即个吼，犯罪嘛，甲有通缉啦，今日要甲你毒了车顶有毒，犯罪嘛，甲打假毒，搁咧开车吼，伊嘛知影讲惨啊。即嘛假毒开车，便来开车，红检出来讲啊！你伫哪开车哪假毒吼？这绝对水怪啊！叫做收啊，红检走呢。唔是干这个案件，伊阁有其他诈骗案件，已经去用判一下各位准走吧，准走。所以讲，这个应该算虽然唔是毒品的通缉犯吼，但是伊是诈欺这边的通缉犯嘛，已经去用判了各位嘛，诈欺部分吼，结果你话为着要走。警察当然这开始帮伊走咧，后边用吼，哇，像起笑，安尼开车吼、哦、用杯啦，准伫路口的所在，同时金国路嘛，伊在金国路介天上三街啦，水路口吼，我那算白色路口呢哈，第一天天卡车开到遮，警察后边迄辆吼，吼、哦、准硬走，结果控制无调，落雨天，涂骹嘛拢澹澹啊，你看。准弄伫咧墙顶个电话条，结果边啊多啊两个人啦，啊，竟然有够衰，连闪嘛拢无闪个机会呢。车准弄来等钱在现死，当着现死。啊，这里食毒个，家己本身开车弄个真大难吼，上病已经宣布不治死亡嘛，安尼多死三个啦。一个食毒开车，安尼多伫路口吼，啊，家己弄死，是你家己食毒啊，真侪拢这无辜个人啦。过路人啦，对啦，有诶无诶吼，拢有即个食毒诶东西，所以人咧讲食毒吼，迄若收啊，啊若乖吼，毋好伤大迄、那个永远诶心啦。当然大家拢想要做好人啦吼，啊到底有改革自身啊，我少年啦，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尔吼，当改革自身啦吼，啊佫有家庭啊，嘛有娶某啊咧吼，他会知影讲啊，即个啊，我甲你讲啦，尤其即种。跋筊假毒啦，跋筊假毒这两项吼，那真正讲要改过来吼，哇，登天困难啦，熟悉的，哎，真系吼。你看，干那这段时间干那假毒，看弄死偌济人啦。尤其假毒搁唔伫厝，迄、那个房间便所讲安尼，假毒假了拢卖出去吼，唔是假毒伫车顶假毒，啊哪假毒哪开车，啊就撞啦，就头壳戆戆啦，哈、啊，真系吼。两个无辜的过路人，当然家己我撞撞死啊啦，家己我弄一个大人来死啦。这个开车这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医师有讲，讲我带去关关，了我阴管去做落去。哦。到上做无好，我转去小关接管去吃，我这一关才吃三粒。
2: 去远美哈。
1: 嘿。
2: 哦，你讲你拢喘气，咱喘袂过来呢哦。
1: 对
2: 哦。哦，啊你去远美拢一盖才吃三粒安尼。
1: 食这罐，我做一罐，甲煎三粒落。
2: 好个，再去外面呢，好个在呢吼。
1: 对，好个再这罐，搞去外面
2: 啊。安尼哈吼，无拢无拢歹，
1: 吼
2: 拢歹喘啦吼，拢袂喘安尼
1: 吼。喘袂起，喘袂起。
2: 好，好个在，好个在
1: 吼。无够力啦，因为咱啥拢咱就咱电梯咧用伊无电啦。
2: 安尼吼，好个在，好个在吼。
0: 那你美国警告 KMB， 那这部安尼喘吼，喘平平，姜黄两包喘平平，为啥呢？要喘，可是不好喘哦，都系数学大规像石头底掉掉啦，咽下面甲拔掉了吼，迄条咱咧退化啦，人吼食到这个血吼无法度，这条请先嘛无法度，大家都食了了愈济血啊，啊身体就开始慢慢就起吼，爱较高，咱食到这个血已经差不多七十八十，甚至有食到八十外，要我九十啊吼，你高啥咧？你高卖较紧退啦。顾好家己，会当自理家己啦。就是我免得，逐工安尼，目睭金金吼，就看别人家破罐破盖啦吼，啊，也袂顶袂当啦吼，安全无介好啊。本来就是安尼，大家嘛想安尼啊吼。就是咱你顾后壁边这段吼，咱卖有法他提，加用十年，加用八年，加用十五年吼。咱的器官，尤其是这个中枢灵，在咱这个胸部啊吼，在美国进口起源比。人过得上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呢？那当讲，上济人爱买，等下顾身体吼，尤其一个胖夫啊吼，人足轻松，袂安穿平平吼，啊袂常常，穿贵就当当当吼，台速度力啦吼，那种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到咱的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米，起源米，那如果做会到，咱即款进行爱加咧，进行就是规身躯的公路啦。一定要走到上尾溜，通通通吼，脚边咧麻啦、酸啦、抽啦吼，啊，我也未去踢掉啦。身躯有即块即个，开始要跟归完归工吼，有真型，伊就未愈跟愈大完吼，就未踢一个麻啾啾，就真型个到这会，个个想袂更。那人有回来，上好顾身体第一关啦。医生甲恁教呀，这是要顾身体第一关吼，到咱个。这个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钱，个心会更啦。心血管吼，一定要顾第一，人家会知啦。指定防止渺茫买唔到吼，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吼，虽然现在用啦足好看，得人讲足 Q 迄个 Q 啊，啊唔吼，足 Q 迄个 Q 吼，QMB 吼啊，得力的钱型的真真假假迄个真吼。真正真幸运的幸福，人个做伙上好长期个顾身体吼，所用纯粹来物件，全部拢无其他化学个成分，无啥物西药吼，全部拢是纯植物落去萃取吼。指定房子名来买上一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其实有另外一件，我那食到开车严重哦，这是不可报，因为地汤弄死路边的人哦，无辜人家较大条啦哈。啊，这件吼、哦、是弄死家己啦，食到开车吼、哦，伫对呢台中五车中华路一件死亡车，佫死袂少人嘞哈。一台乌色轿车吼、哦，家己弄伫路边啦，啊，树头吼、哦、准兵车，结果其中两个人。上病死，另外一个19岁吼，少年家呢，这受伤了，即马上去病院啦。结果警察开始调查起来，全穿白色的粉啦，都是什么的 K 他命、安慰他命啦吼，有诶无吼，而且病院这个受伤的吼，人类个研究研会吼，都全部拢有毒品的反应啊，安尼上无吼，车顶绝对食毒啊，三个拢少年家，你个看。啊！你家己弄死家己，食毒开车弄树头，结果病病吼，安尼病倒，结果两个死啊！车顶三个人拢少年家啊，十外岁啊吼，啊二十多岁啊吼，结果你来看呢，弄死吼，好，开车是一个29岁啦，姓郭啦吼，另外再两个19岁啦哈，结果这个开车家己有哪死，啊边啊在迄有哪死吼，啊后边这个吼都较。轻伤啦，较无严重啦吼。食毒开车，你个看，这嘛大条呢，就滚到两条人命呢，啊，搁一个受伤，这行为家己弄死家己啦，家己弄死家己，无弄别人啦。你看这食毒的吼，那不是弄死家己的别人啦，啊，一天内面滚哪惊？唔是讲哦，一年内面两惊，唔是，是一天内面就滚哪惊啦，惊到人。所以你个看。长到长吼，行政院已经通过刑法的修正草案吼，这吼上礼拜年啦，上礼拜年啦三度通过吼，咱即马食毒加重吼，这吼绝对会过关啦，这即马大家都足讨厌这咧，这种叫做食毒，这个开车有诶无吼好，如果食毒开车吼，那这个修改就是修法啦。过关啦，这当然，这行政院这也要经过立法院嘛。你要修改法律这个这个法吼，一定要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吼。好，啊那呢，来看内面修改吼，就是如果食毒开车，这若查到，唔是发生代志哦，无发生代志，食毒开车查到，上少了5年起跳哦。只要食毒开车，唔是发生代志的，上无到。5年起跳吼，那么食毒开车10年来，那两遍，一遍吼，那弄死人个啦，就是像安尼啦，就弄死别人就对啦。当然弄死家己就判死刑啊啦，这个就免讲啊吼。但是你若食毒开车10年来啦，弄死别人个吼，这吼就是上官无期徒刑啦，就是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啦吼，是安尼吼，这是修改过啦吼。当然打开始就伫真重啦。打开始吼，大家拢会照安尼啦。都只要你若食到开车了5年起跳啦，无发生代志诶。比如讲发生车祸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都无人受伤，有诶无问题吼。啊，你食到开车，这吼都5年起跳，零检，人买的毒测啊，毒品的检验吼，较早个咧酒测啊，即马毒了酒测。连检的心吼，嘛会督测吼，督测反应到尾，那确定上病个研究检查有无，严格确定讲你真正体内就是食毒，食毒个开车吼，得了5年起跳，这是无发生代志，无任何代志，干那叫查掉尔。那发生代志吼，这种加重受伤什么个拢加15年以上啦，那弄死人都无几多用啦，这是怎？行政已经把这个食毒开车的刑法搁在修改差的法务部嘛，法务部这边已经有定改过，那法务部这边定修改吼，一定马上礼拜年三读通过吼的公布了哈。即马有啦大大要应付食毒的哇，这食毒的吼，真正有人讲早得安尼啊，嘛免了一性命，我看差不多10多外啊啦。干那即无辜，我咧讲无辜的人，那家己弄死家己，迄就免讲啦。你著家己食毒都瘾死咧吼。但是你弄死人迄无辜的吼，那自开始上严重，逐工在咧弄这吼，我好像即马10外啊啦。
囡仔都有啦，囡仔大人啦，哇呢，无果吃去吃到东西吼，你看，啊，真害吼，真吼，哎，当然都要大大修改啦。有人跟你讲，啊，你嘛无教。你若真正食到开车，都甲你讲袂当食到开车，你去调工食到个开车个东西，人即个很死用得啊！啊，啥物你个无几多用？啊，本来就是啊，而且死用的时间佫袂当超过一礼拜。你若食到开车弄死人，落去检验真正是安尼，你都食到开车佫弄死别人，迄种无辜样像。长一件汤啊，就是安尼啊！你都食到开车个弄死无辜的，人咧过路的吼，这种人就现场死刑啦。啊，唔免超过一礼拜吼，得甲变变，我来讲就免报啊啦。你慢慢加单，你慢慢去到新闻啥都免报吼，主动伊都唔敢食到开车，哎呦，食到开车弄死人，我就死刑了对啊！啊，要加单就爱等候人会惊甲会死。惊甲会错死吼，若无吼，也袂惊，凊彩弄着人，上无拢差不多四五百万起跳。我咧讲对呢，外国，为什么外国？大家那出国经验种足济啦，外即马要去外国佚佗经验足济，大家去定下讲，哦，人去外国去交通规矩卡吼，也唔敢咧甲你违规吼，对甲你检查啦，啊，无照停号吼，啥物咧，连咪甲你左转右转些啥，迄就惊甲要死，唔免弄死人，你只要违规，上无拢差不多滚啊十万起条，弄着人就四五百万起条啦，拢差不多二十万啦。那不就一百万啦，一百万就等于贷三千万、两千几万的迄、那个，来换做咱台币吼，起跳啦，就只要那弄死人，咱才两百万啦。啊，所以我咧讲，你要发，就发你的惊喜，唔通我开定金，袂使袂使，红灯就是红灯，卖讲红灯，嘿，那看到红灯就开始动啊嘛，咱台湾看到红灯开始加油，哦，赶紧赶紧，都已经变红灯啊，迄、那个。第一时间，伊嘛硬要甲撞我过吼，安尼，你咧一边甲用这个灯，都变啦，像这发生违规，上无拢五十万起跳。只要交通违规就五十万起跳吼，只要你有任何唔对，啊那真正发生代志弄着人吼，都四五百万起跳，甚至要甲你起价几千万嘛。啊，这就是你重点，人唔听会惊，你茫当作外国人足规矩啦，无唔对啦，外国人足规矩吼。都、就是因为重罚所引起的规矩啦，你知唔知？我给你罚足重啊，你绝对唔敢甲我搞怪啊！你唔知系规矩，啊，我都小跑尿一个，上跑背一个吼，我变来惊啦，就是安尼啦吼。当然这家当我老好啦吼，这都是专门吼这种假到开车哇！你看看呢，干那脏暗啦。你看，敢因为食毒开车，弄死偌济人啦，弄死家己的啦吼，啊，弄死别人的啦，哇，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困啊。
2: 安尼哈。
1: 啊，就要困困几波呀，唔遐济啦。
2: 哎，胃大干食食咧，胃大干食了。
1: 啊，食食即阵那是靠有八十。
2: 靠有八十啊吼。
1: 哎、欸，啊人吼。
2: 哎、欸。
1: 人精神啊，那有较好啊。
2: 安尼吼。
1: 有较好啊，行路啊，较袂跋倒啦。
2: 哎呦，好好搞
1: 错。而且迄阵吼。
2: 哎、欸。
1: 拢无力啦，
2: 无
1: 力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啦。
2: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1: 啊啊！我无甲你讲一个，
2: 嘿嘿嘿，
1: 太细啦。
2: 嘿嘿，今天食了该好，继续食哈，继续食哈，好无？
1: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少食安
2: 那？哎，对啊，李少食啦，吼！啊，你继续较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无？哈。
1: 哦，安尼哦。
2: 好，好无？哈。
1: 啊，伊哈。
2: 哎。
1: 伊迄伊得过一季无啦。
2: 好啊 ，QMB 得过一季。
1: 你
2: 有没有哪里过一次？对对，第一心中第二
1: 腰子
2: 哈，对对对哈，哎哎哈，好啦，好好，
1: 阿伯跟你讲一下，都拍死啦。
2: 好未啦，我恭喜你咧哈，今天吃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哈。
0: 人哦，那常常咧渡孤啦，像渡孤鸡啊啦，那无得呢，乌大山羊这个阿妈哈。就是讲因头的啦，阮头的啦，吼、哦、啊！逐工在咱拄久，一日碰伊就拄久啦。啊，迄、那个肉身吼，看起乌大山吼，下骹尾尾当间听你咧讲，真正进步足济呢吼。伊就是要甲链条，当然我会当理解。这当然食身体保养吼，有当时啊，多下个问题嘛吼。我是甲鼓励啊，讲啊，你唔好甲规个放掉啦。咱食好，咱知影讲这产品有效嘛。就是有效吃好啊吼，好，你甲减半量啦。咱所有产品拢同款，对身体有效果。我都对这个竞争平平喘，哦啊，规个胸啊八八十站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身躯呢啊慢生啦，旧筋啦，麻痹的精英啦吼，丢丢单啦吼，歹困眠啦的精英吼，有效咱就已经改善过来啊。咱无规个放掉，咱甲减一半量，砍来砍嘞。后盖你这个毛病，你身躯不发生过这个毛病，后盖你把这个成分全部拢停掉，伊都就有可能给他磕弯头嘛。咱就上不爱给伊磕弯头，唔再甲保持掉，就是安尼吼。这个都治疗甲保养的时间的程度啦，就是安尼啦哈。指定防止咩？人吼、哦，常常咧肉色开始咧，乌大山，然后生生有皮皮，我咧斑斑点点吼，啊，白上牙吼，迄个维他干来食哈，维他干吼，指定帮指明，那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招人买假牌，唔当买唔对，甲恁买维他干，啊，甲看一下咱的外口啊，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咱等下现场咧，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吼。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就较好接。那无我报关啦，报关时间你随卡，我接卡会付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这个台中的话呢吼，我开一个这个盐鸭亭啦，就是这两做派台子。收啊，还未判刑，但是先收啊，绝对袂当互你罪伤严重吼。无时间到咧，这一届两个月，两个月吼，那如果要延期吼，都爱开庭吼，啊，都继续吼，这当一直一直个咧啊。那尤其害死人命、害死人命的这吼，这拢无限期啊。较早听讲这种收啊吼，袂当超过两遍啊、三遍啦。你得随判刑吼，但有当只判刑无要紧啊。都爱了解啦吼，调查啦吼，有诶无啦吼，就是安尼，毋只人讲那较严重诶吼，即马拢甲改做无限期诶严打，就对一件咧，台中方圆害死五个人自杀，即、这个团长叫做团购买金嘛，即、这个团长姓李嘛，李惠文吼，查某团长吼好，展开严压庭，就是继续要甲压啦，继续要甲关得掉啦吼，即、这个进程到这边啦。伊这已经烟棍那边来嘛，就变两个位啊。烟棍那边来做发生代志，你也得要到烟棍那边来好好。第一遍讲啥呢？有请律师，律师当然都爱替伊讲啊吼，讲啊，伊厝内面有五个囡仔啦，有五个囡仔吼，需要伊照顾吼，所以讲唔忙个啊吼，啊先个放学等下啦，无过关嘛，无过关能赶快个啊吼。你五个囡仔，嘛，佫有别人甲你照顾啦吼，无可能夭死啦，无可能出甚物状况啦吼。你做歹代志，共款甲你压掉咧。过来到过两个月啊，到昨到当时呢，到即、這个十四，就是后日啦，十四就到期啊啦，就即个两个月吼。啊，当然即两天啊，就爱赶紧落去开即个演讲厅嘛吼。那要甲放就放腿哦，看要交报啥，那无就爱演讲吼，啊，就爱开一个庭啦，就涨嘛吼。那么伊涨用另外一个理由，甲律师讲讲，你甲法官讲，讲我身体无介好吼，唔是无介好，伊讲我身体真歹啦，而且我固定拢爱做一种叫做延续生命的虾啦，吼、哦，叫做续命针啦。我讲惊死人，熬这个虾哦。这是什么事啊？对一个医生才搞啊哈！生命要无去啊，身体歹噶，我会当做这种事，叫做延续生命，叫做续命针吼。这个法官当然嘛足认真啦。你讲你身体无好，我唔爱甲你收钱，因为吼身体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嘛。你讲你无好，我讲好啦无。但是你讲有这种事啊，叫做迄、那个续命针，就是做了到底吼，生命会阁延长吼，我惊死人。这法官讲好，我叫人去问看嘛，真正找到嘛？律师，你既然讲安尼，就有所本啊。伊就注销，你来讲啊。你袂当啥了，我白讲呢。你真正有注销无注销？伊若无注销，你啥啥我白讲讲有啦。对一间诊所找到，医生讲无啦，什么的续命针，这个物件是营养些啦吼，伊都人啦，天天往咱遮注些营养些啦。法官甲问讲，医生啊，这条虾无做啊，那个当然无做，袂安怎啊？无做较安怎啊？啊，都有做，都做营养安尼尔吼，无就是什么的续命针啊吼，人要无生命，佮做一支虾的生命佮再继续吼，哇！你甲看，这颗人偌搞怪啦，都生你这头团长吼，真正麻麻骗骗。当时无发生代志，伫外口原来骂骂骗骗骗东骗西吼，啊骗钱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哦啥物嘴咧讲伊咧乌托一大堆啦吼，即卖互收啊伫内面啦吼，啊阁袂乖呢，伊连法官无要骗呢，法官我厝内面五个囡仔无过关，我吼要注射伊嘛咧骗啦，我若无注射伊死啊，啊我这个续命针就是那。做了以后，我生命就当延长了。法官讲搞怪好，不要紧，我亲身来诊所问医生，就是你对对一间做的吼，医生讲无迄个代志啦，什么续命针，这个营养食啦吼，无做不要紧，当然无做不要紧啊，无做无做都食物件啦，够要紧。这个李团长哇，有人做歹吼，都一世人因为做，这种人吼绝对袂当我出来啦。你连讲真正，我就感觉关出来。伊同款去骗啦，伊都注视别个
骗人的，伊都什么代志嘛假骗，连去用管理内面法官嘛假骗，哎，法官我要做什么事啊，要做死个呀，真好咯吼，你拢想讲即卖人，我当做个法官，当做个啥，当身躯边吼，什么人吼，大家拢足戆嘞，都你上巧嘞，真侪人拢当作安尼啦，大家上戆，大家拢戆我，上巧，我拢骗来过关吼。真系吼，到台中分馆，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有一挂产品有办无详细，会当得到使用电话抽解，0800-8689999，0800-8689999，才得到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在台中新港啊，一间工厂，伊这叫做冲压机啊，吼，唔知恁知唔知？我是唔知呢，啊，迄、那个冲压机啦，吼，好，你操作冲压机，无说伊头壳唔知拄咧看啥吼，准规个机台压过来，哇，规个颔棍砍断啦，惊倒人，当场现死啊，当场死，几岁呢？40岁呢？台中新港，我这间工厂发生管理以外。一个40多岁的员工，即嘛做一个时间咧，伫这个工厂吼，伊这是真大型的，叫做冲压机吼。这唔知啥样头壳叫机台压着吼，伫只做真久啊，头家甲你讲，讲较有可能咧，较有可能伊这唔知操作几啊百遍，或者几啊千遍啊啦啊。这个这个冲压机吼，较有可能做甲讲头壳去压伫内面啦吼。完全无错嘛，而且同事惊一下险死。边啊，虽然要甲头三讲也无多啦吼，都随报嘛，报消防队这个救护个现场吼，都去到工厂内边个冲压机吼，夹头壳流真侪血，是安那个流真侪血，我甲讲伊夹着，以后为颔棍这组台改成咧拽，伊这机械顶动嘛吼，人家看下颔棍已经去到机械，唔是刀啊挂着，硬拽甲扳落开。已经慢差不多要一半呢，规支颔棍哦，得稳死个啦！人家赶紧停电嘛，把电线切掉，那嘛无在掉啊，我那夹掉掉吼，准叫这个消防队派去火车嘛到现场哦，准开始落去做急救吼，甲看头壳挖颔棍呐，直接颔棍就对了吼，都叫机械硬慢硬拽吼，安尼拽出来吼，差不多比较十外公分嘛，十外公分就差不多。等一个月咧，啊，才停咧吼。虽然我那赶紧甲用出来，机械停，甲送到防范病院吼，我那死啦，我那死吼，这无效啦。迄等于差不多规粒头壳要崩起来啦吼。啊，即卖已经甲规个工厂停工嘛，这阵个停工嘛。啊，即卖在即个落去检查啦、检验啦吼，到底是人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啦？唔知头家有咧讲啊，讲奇怪啊！这个40几岁，这个是伫工厂已经做一个时间啊呢，唔是做三个礼拜尔咧，是做够几啊年啊吼。伊咧操作这个冲压机啊吼，冲压机是有够久的时间啊啦。啊，较可能所以我人咧讲就是安尼啊，机械吼，这个物件实在甲人吼迄个力完全袂比性。你也相当细气，尤其那。工厂咧做工过有动着机械物件吼，身躯边那不是你，你唔能话过啦。即卖人咧惊啥呢？即卖人咧调查，都是当时伊伫咧操作这个机械时吼，是唔是有一个时间暂停啦？就是伊唔知咧创啥吼，是唔是有人去甲饲着开关啊？唔知啦。我是要停，结果唔知是咧看啥物物件，反正迄个身躯边的人吼，伊唔知讲。伊人头壳压伫遐吼，个个爱款，伫遐咧创啥唔知，准甲起电准开始启动啊，有可能是安尼啊，无人就帮你调查啦。因为头家讲真无可能，那这个员工算虽然讲40几岁啦，老员工啊啦吼，操作一台机械足久的时间啦，伊嘛知影危险伫对，较有可能去做甲安尼咧。那新卡啊，反正都有可能啊，哇，真好，真正。真系有啲老手吼，有当时啊，老员工吼，嘛一半变啊啦，真正足注意啦吼。另外，佫一件公安伫对呢，训练的轮背啦，饲啊伫真大滴啊，饲啊滴吼，一个26岁工人，少年几年嘞，伊这个饲啊，饲饲了吼，加迄个猪肉，会甲加做伙。爱这边啊，有放一台真大台迄个加压机啦，唔知是唔是无专心，伊即马摕稀饲料甲猪肉要做入去加压机吼，准几只手骨准入去啦，迄几只手骨准甲遐个肉准做入加入面吼，哇，人看到的时已经规支烂糊糊，出来十一点嘛，中昼十一点吼，伫训练的轮背啦。一个真大鱼池，这个所在工人切手骨，去学规个这个机械个教练吼，教下机吼，哇，人相对出动到现场，哇，无法度，这个工人吼，就是夹夹嘴黏黏啊，所以已经夹身躯黏无掉啊啦，唔正这个工人
这个救护人员到的时候，已经手骨在里面，人在外面了，不是夹条，就是规只手骨已经夹到个身骨分家了。哇，现场吼，哇，你茫看这个救护人员，迄救护人员是救护人员看济啊吼，但是看到这個、哇，大家嘛安尼惊一下吼，惊到人一个人吼，啊，一只手骨准规半针吼，去有去来，甲夹到嘴内两处，甲身骨分家。本来是一直夹呢，啊，人就开始报，结果唔知讲一直夹，无在劳动，就一直夹入去咧，总夹到规只手骨嘴内黏，甲身骨分家啦。啊，救护人到现场，我都只好这个先甲做一个包扎嘛吼，卖我继续拉回吼好。现场本来有人想讲，是不是一支手找都找袂到啊啦？本来想讲要甲找一支手，是不是规支手找到医生会当甲黏好无多啦？迄规个去用胶巴机甲胶甲嘴黏黏，迄支手滚好啊！准我那死去啦，啊，无要安那办？都加遐鱼料啦，吼啊，遐猪肉吼，有诶无？全部加到嘴内黏，全部加做伙咧，哈、啊！恐怖，真正恐怖，真正做工过来做细菌哈。迄有当只做工过吼，我是老师傅诶，我是新家哈吼，一点仔也无注意吼，一世人啦，你个看，安尼一日无注意，这加饲料加虾米肉，这个机械吼，唔知我那做偌久啊呢？虽然我少年家。结果你一个无注意吼，失神吼，规支手骨就入去了，惊到人都昏迷啦。跟那里跟那里有人咧加在迄个公安以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阿舅啊，会酒精哦，
2: 好，
1: 酒会麻有无？
2: 好，
1: 我有卡片问你，你帮我食金银
2: 吼？对。
1: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
2: 哦，
1: 这个麻吼，
2: 哦，
1: 他做这种啊。中国拢无啥个吧？
2: 啊，那酒精，
1: 啊，迄个酒精哦，用暗时啊，你酒精淡的拢酒精吹冷气啊，吹着电风扇的拢酒精。
2: 对对对。
1: 即马怎啊？即马怎啊？拢未酒精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走路吼，咧运动走路头壳会晕。
2: 对对对。
1: 即我偏偏哦，
2: 对对对。
1: 你陪我食 QMB，
2: 哦，
1: 我怎啊去挂着？那个大组的吼，
2: 好对对，
1: 哦，两罐半，
2: 嘿，
1: 我多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几罐那个大罐的在食，
2: 哦哦哦，
1: 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2: 哦，
1: 有些头壳正常啊，拢正常怎啊，小夸啊，佫会安尼小夸戆戆安尼，
2: 哎呦，
1: 啊，我是讲哦，你有咧讲那个水利旺，
2: 对，
1: 水利旺在食，我怎啊真食死啊，我佫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吃，
2: 安尼吼，
1: 哎，我吃三分之啦，
2: 哎，
1: 迄个戆哦，我差足些，
2: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1: 好，什么，我怎啊，干嘛好，你的产品真好用，
2: 谢谢啦，恭喜啦，
1: 我是朋友介绍我，
2: 哎，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
1: 好，客气来问，
2: 谢谢哈，
1: 哎，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2: 谢谢，恭喜，啊，恭喜，好，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0: 咱两仙姑哈。来生会晕会丢会疼会慢啦，对吼，还是火炉未够，火炉未够，两种情形就是家己本身迄个功来拉伤，我火有拍出来，但是吼，伊都走袂顺顺啊吼，唔是讲规条清清清啊，你个变少。另外一种是源头无力，源头即个所在咧上火哦无力吼，所以唔才鼓励人吼，若要顾心火更大做火顾，就迄个源头迄个碰波，就美国进口的 QMB 啦。就吃啦吼，我那边咧平平转啦，面咧青菜叮当加两包咯，穿挂花边吼，那无打不死，那要穿一个贵就无好穿，就像个石头，不是白白地地地地形个，所以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伊就弯头啦，即、這个碰布啊吼，但是即个公路都爱进行，通通通进行有咧吃，咱即个会。一个拍出来吼，也当到对上尾流啦，像个头毛细只油的所在，伊就会到位吼，唔只人头壳内面一挂基底啦。睡眠的功能哦，特别叫胖起啊，人就开始好困，人就开始袂安尼无记伫出去胖，也唔知怎个吼。得咱得力的经验，伊拢甲你摄入去个上内面迄个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吼，迄个功能就会好个吼。那要顾身体，老大人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金吼，咱即关先顾咧，即医生甲咱解，就是心肺梗。顾咧吼，咱人的身体较好，差不多八九成的保障啦。较别人听咧讲，啊老啊啦，着足侪老人病啦吼。你想袂更顾咧，较袂着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吼。咱咧美国进口 QMV 加加得力的经营座位，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法医高大成，即个啦对医学相当内行吼，那我甲访问啦，伊讲 B 嘞，伊讲安慰他命吼，钙嘞 K 他命吼，搁到啥嘞？搁到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意思个，即个毒品那随车伊个作用真紧啦，有够紧。啊！而且作用劲吼，唔是讲人安尼，兴奋一下子不，唔是安尼，是人吼，失去理智，都是袂输。人已经伫空中飘吼，啊，像个无敌铁金刚啦。讲我啥拢唔惊种个啦，我若讲好，啊那安尼就战争的心吼，就好在才真正有影咧。我来讲，你敢知安慰他命？这种兴奋神经，让人感觉讲我安尼轻飘飘吼，唔惊死啦吼，安尼硬壮吼，就是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啊，你看外国以前啊，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迄个德军咧全世界大战的时候，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真正有搞到医学内面的药师嘛，伊这下手人有搞这些东西吼，伊就是叫人去做这个安慰他命吼，防加热。三暝无困都比较紧的种个，啊人很兴奋，哦，啊个唔惊死，就是安尼看当时德军火迄个希特勒呢，真噶又咧讲出来，哦，过来，啊其实这足多人带啦，伊个起因一直流传，噶即马都变作毒品嘛，哦，其他面都本来开始是上炸，以前上炸都干那一味，叫做安慰他面，过来愈来愈改即咪做其他成分，各个南瓜啦、透南乌皮一大堆啦，哈，好，那么这里。法理科大成医生伊咧讲吼，伊讲 K 他命吼，有用煮诶，有用素诶啦吼，啊，就是拢同款兴奋，伊讲偌久诶时间，吼，大概要差不多三分钟，你看偌紧就好。你只要素一个吼，差不多三分钟吼，都规个人轻飘飘啦，而且头前敢若无人甲你动同款，所以讲上危险就开车。迄开车吼，有诶真正狂安，你真正要食毒，实在改袂掉，你著避淡家己诶变数。环境遮伊嘛咧讲安尼啊，伊讲你著改袂掉，袂要紧，都卖去互掠着吼。你若避离变数环境遮吼，啊，食食看要死伫遐吧，袂要紧吼。毋是开车诶时间上惊，因为你开车有诶人真正毋知啊，见着啊。但是我当咧开车，伊就慢慢竖一个，竖一个吼。差不多三分钟，就规个人吼完全唔知影讲，头前吼咧冲啥吼，伊就安尼秘书敢那无敌铁金刚硬撞啦吼，啊车油门吹到地都唔知，就是安尼讲啊。莫怪你甲看，最近在食毒啊吼，惊死人吼，很兴奋吼，就是安尼吼。另外一种就是我那目前市面上流行个咧粉哥啦，个做上市前，但是像较早人咧食咧阿片吼，哥哥个物件，我甲男的咧，一粒球内面，啊，等用迄个电子粉的机械嘛吼，落去美术加热，啊，就熟，就烧，这嘛差不多三分钟啦。伊讲上市前的作用吼，唔是兴奋，是唔知家己咧创啥，伊完全唔知。即马我咧开车，我咧行路，我咧创啥，伊都唔知啦。三分钟，就家己唔知咧创啥，即种就上市，总硬伊就对啦。这种分割这个上市现代物件好，过来了就会个清醒。外久差不多要五六点钟啦，五六点钟清醒。啊，清醒吼，以这种上市现代这个物件吼，为什么人咧验验头毛啦、验皮肤、验叫拢验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为什么无咧验这個？因为这个物件你若经过五六点钟，规身躯代谢了吼，都袂留伫身躯，所以。你若有咧输这种丧尸烟弹、这种毒品的人吼，就人讲分割啦，袂说食阿片这样吼。这那如果我给他避开吼，我给他食这避开了吼，拢无你拢无听着，你连讲讲要研究研袂着，我会叫呢。我若专门干那食这尔啦，无咧食什么安慰他命、K 他命吼，我干那专门拢输这种丧尸烟弹吼。所以为什么这流行啊？即马毒品的市场吼，这个物件足流行，一输起来感觉哦，准像要食毒安尼戆戆戆啦。啊，迄段时间哦，差不多几点钟都唔知家己创啥哦，连开车嘛唔知家己开车，秘书敢那咧开无人机眼光啦哦，安尼输迄个丧尸烟弹这种这分割这个物件好，但是伊若经过身体五六点钟啦，清醒了吼，一代谢清醒的，不像讲身躯无这个成分啦好，你即马在个研究，无像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讲你的头毛对吼，有迄个阳性反应无？所以这种那专门吃这个丧尸烟弹的人吼，那法律上警察要执法就困难啦。你要吃毒无？伊那如果真正伊专门拢搞吃这个丧尸烟弹，你输这个分割的吼，伊讲。

无，你甲验验对验花，验叫验头毛都拢验无呢？就是安尼，唔知啊，这无啦，无咧食毒，其实伊是咧食这丧尸烟弹哦。丧尸烟弹吼，就是人讲迄粉膏，即马市面上上流行嘛，种的。但是你若 K 他命啦吼，啊，迄、那个安慰他命吼，你就会流流滴身骨、头毛啦、皮肤啦，包括肌肉块内面都拢有吼好。那么这个法律哥大神吼，大家嘛知啦吼，伊就是台湾心啦吼好，但是伊讲有所本啦，就是讲伊。伊身躯边嘛，做着种就是台湾的，就是属于较古台湾的朋友嘛吼。伊讲伊真正有所本，大家唔当无相信。为什么台湾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几啊年，但是伊就慢慢啊、慢慢啊、一直来吼，拢为对了，拢为中国是调岗的。伊讲为中国吼调岗，我目睭客就你准进入去台湾啦，原料啦吼，还是做好的吼，都大量吼入去台湾吼，俗。啊，个大量吼，啊，就是反正嘛，甲有诶做好啊吼，都尽量想办法。你今仔日若有一个大单位啦，你甲你撇国，就是我调工几只船，安怎样要甲你到场吼，要留你台湾吼，这就歹过啊啦。咱讲事实，因为你我是后边未输，敢若政府半调工共款，要甲你要入去，互你台湾逐个人食都讲互逐个听啦。较早中国清朝时，甲日本战争、甲午战争，就是输伫鸦片嘛。日本人当时嘛作毒啊，日本人当时发明鸦片，鸦片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发明鸦片了，伊知讲你食来够软胶胶，啊那食了就掉价啦，无食皮皮抓啦，你穿一支枪嘛夹袂起，一支刀啊嘛夹袂起。所以讲当时中国清朝吼更少见到食鸦片，一直用日本就用鸦片，一直去食，啊大家食较爽个歪，结果唔通袂少见嘛，就是中国伊知影。啊！中国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吼，伊调工用毒品吼，都开始成啊，过来开始食掉咧吼，啊，就开始用办法吼，买互你入来台湾吼。啊，中国这若真正要做这片足简单咧，迄原料啦，啥物话？而且我只要地方政府，我著大家讲好，这卖甲管，这只船就是要过台湾的吼，啊，内面藏偌济毒品吼，原料也好啦，对啦，好啊，过吼，你若互相暗号，台湾这边你偌济人查体啦，台湾是四面全海呢，唔知当时对着所在要规批起来，你唔知啦，就是咩，人家想讲奇怪咧，啊，台湾毒品甲这侪全部拢中国过来，包括原料，包括做好拢中国过来啦。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吼，唔知几年，因计划嘛，计划唔知几年的时间，你个看安尼，为遐啊个斗暗号，你若政府单位要暗号，我跟你讲足歹查啦。我今日跟你讲，这个所无人吼，起来都起来啊啦，啊就是有人暗号嘛，那边暗号，这边暗号，啊就一挂大家共同，我就调工买起来台湾车吼，啊就做毒也是做好个啦吼，起来啦吼，都给你吃啊，吃这个大家都乖乖啦，我讲。啊，嘛，甲迄几个车，我甲你讲，迄是咱找有对的啦，有发生代志，才狂阿咩啊？我系讲，苏弟啊，你食这吼，我阁不食这人哦。我最近有看一个纪录片啦，纪录片就实在代志，个纪录片唔是做戏的哦，吼、哦，纪录片就真正有实在代志，人家记录。甲偷翕起来吼，啊，甲做一个纪录片吼，唔是想讲迄个演员的演戏，唔是吼好，迄、那个纪录片的演啥咧？演讲毒品变啊，讲入去迄个所在。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都市，还是一间学校啦，吼，好，要哪讲入去？我讲给大家听。本来开始这个社会，还是讲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吼，都这个所在到底啦，吼，这些人，伊吼，无咧食毒，好，我开始要恁食毒，要哪吃？好，我开始给你骗啦，给你骗你唔知啊。比如讲我戆样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毕业啦。我一个高中生吼，我一个大学生，还是我一个什么这个团体内面吼，伊甲你讲，我看你最近咧运动嘿吼，改成安那，当然你要甲你讲这个话的人，你本来开始你也甲伊，反正是朋友，也是足相信啦吼。伊甲讲，我来讲啦，你若要练手骨，我甲你讲，我有一种物件吼，你食看卖，伊这个物件就帮助身骨的肌肉生成，在伊甲你讲这啦，结果这个物件就毒品，你唔知。你即马食一遍、两遍、三遍，伊就甲你讲，好用哦。其实唔是好用，是你调了呀嘛。你无食会死呀。毒品就是安尼，你调个然后，后盖你那边
家己讲啊，够有无？讲有啊，该无啦？啊，摕钱来买啊呢？头前三遍唔免钱，让你吃。过来，爱就得吃。即马所有毒品的喊你侪人吃，就是拢安尼开始的。学校即马惊死人侪。你看即马学生伊那偌侪人咧吃，这个毒品这个物件哦，就是拢安尼开始。查甫拢有啊，做囡仔在咧用啥咧减肥？哦，我看你最近改成听人讲你要减肥啊，找医生唔免艰苦啦。啊，什么得个尿巴啦，什么要减肥？我来讲。这个物件吼，这是你吃有啦吼，唔免钱，让你吃，你吃看买咧在减肥啦，这差不多一礼拜能减十公斤啦吼，啊水当当啦吼，啊话讲做伊也唔知啊，一遍两遍了好，即马第三遍调咧要食毒，你无钱人买，学生伊那个较钱人买咧，包括一般人士你嘛无遐侪钱人买，啊为什么毒品卡会当大销？就是你无钱人买，不要紧，我你吃免钱的，你第四遍买来，我该要摕钱啊嘛。你要拿钱去买啊！我你毒品贵重，从边啊买？好，你无钱好，你要吃，你无吃会死啊！你吃毒吃个掉了呀！去我给你试个掉了呀！好，你替我卖毒，你替我运输啦！你若给我送一个毒，还是替我鼓舞一个人哦？你得当吃一遍免钱的毒啦！你看伊都硬推销啊！啊硬给你替你卖出个做二手迄种条啊卡。来去卖毒，来去上毒，来去闯荡，就是安尼。啊，这个物件你倒下那个摊会开啊，就像鸟鼠会同款啦，安尼个摊会大力啦，哈、啊。当然讲安尼是，这是啥？这个国家单位不安尼讲啦，吼，就是咱的政府单位，这是高大上法律。家己讲，我是有我朋友来查啦，因那朋友一批朋友拢专门是台湾心嘛吼，种伊讲吼，你唔当唔相信啦吼，即几年是跟这是有计划啦。中国迄边吼，做半成品还是做成品还是做原料吼，因都是雕工要运过来台湾啦。啊，这毒品的物件吼，嘿，有当时也都半成品尔，有当时原料尔吼，好，都过来台湾。啊，你若有迄个类似半政府单位咧，甲你暗号啦吼。你要入来台湾，台湾这边毛英的人啊，毛英讲啊，到当时咧就足好足好配合，有够好配合吼。到我要暗号这边海中东绝对无人敢甲你炸吼，啊，到过来规只船吼。伊讲中国当时吼，伫清朝时苏格兰时阵吼，就是日本当时咧战争时吼，就日本人发明鸦片嘛，鸦片准来中国吃，因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会绝对害死规个国家啦，所以伊即马准开始用这波。伊就用毒品，要让你台湾人这少年家大家吃较多乖乖。当然是不是安尼哦？咱我那半信半疑，当然是伊嘛是算一个有听多的人咧讲这啦，会讲是真正有影啦，吼，大家慢慢相信啦。但这不是政府单位所讲的是家己本身讲伊。身躯边厝啊，朋友安尼，所在啊啦，吼，毒品吼，大家嘛知嘛。咱即摆政府为甚物个大大咧扫毒品？伊嘛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到尾是等于台湾的基层全部拢乌起来呢。你大家若食个条咧，大家食个条条条，无食会死。毒品这个物件，你若食条就无食会死啊。就是安尼，那真正发生甚物代志，我讲大家都袂叮当，食毒。大家呢，都像较早中国清朝吼，你可能小镇一个开始化者是要牙签，我牙白起来先啊，大家吃鸦片，日本人用鸦片给你偷你规个，啊，即马中国用毒品给你偷啦吼，是不是？咱唔知啦吼，哇，那真正是吼，莫怪政府部门吼，大一定爱先把毒品这条筋给挖掉啦，即要甲挖掉吼。你卖讲讲到后边讲什么震惊啦，什么回啦，哦，什么，大家请假袂个？你讲现主席的社会生活就歹生活啦，干那出门撞到专食毒的啦，你搁卖开车甲你弄，干那看迄个目睭近，你就知讲啊，他妈这个食毒的吼，迄目睭倒掉啦，目睭咧看人吼，袂输咧看山感官，啊，你就闪较边啊咧，无惊死人。迄现在就甲你讲，伊食毒迄个时间差不多正点钟来吼，像迄。人完全唔知咧做啥，啊！你茫飘飘呢吼，呵，骑刀甲你抬嘛唔知呢，伊嘛唔知咧创啥呢，这就是安尼啊！卖讲开车甲你弄啥咧乌白弄吼，佮乎你无开车，迄呾底下食毒啥，啊佮乎伊射出来口吼，哦，嘿，伊咧做啥都唔知，甲你抬头死也唔知啦，恐怖！你个看这种假动吼，无怪这政府单位真正好啊，大家这假动吼，全部看会当真正连根都拔掉，我看困难啦。
减少吼，咱都阿弥陀啦吼。那这个马铃薯都背掉，都可能较困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下讲过。
1: 哦。上昨日啊去城台提报告。
2: 哦。
1: 如果以来肝指数肝甲肝甲拢两百外，
2: 安尼哦。安尼哦。
1: 食恁的三号的，食甲进上昨日啊。
2: 咱的维达肝呐。
1: 初六登去提报告。
2: 好、哦。
1: 降落来正常。
2: 哎呦，好加载哈！啊，拢食咱的维他干呀啦哈，拢食维他干
1: 哈。啊，我西药怎啊拢无食？
2: 哎呦，哦。
1: 我西药，因为我西药是安那，我也无食。
2: 哦。
1: 我边食西药嘞，拢去上着腰子筋啦。
2: 安尼哦。
1: 腰子筋疼。
2: 哦。
1: 我嘛甲医生讲。
2: 哦，安尼哈。
1: 伊西药我唔敢食。
2: 哦哦。
1: 啊，我有偷偷啊甲讲，我咧食肝药啊。
2: 哦，安尼，好好好。
1: 嘿。
2: 好好好好。
0: 维他干，好。讲我滴维他干，那咱的维他干咧过关是真正通人而乐。连肝胆一说，一般变啊人解药，讲讲最好呢。那即款维他干内面的成分，吼，伫植物内面上个过关，在澳洲草啊、枸杞草所萃取成分吼，那过关是真正真好吼。当然维他干，唔只大家乐啊，身躯吼肝也无好，即款摇白酒啦，身上龟白龟下吼，奇怪抹袂好，那无就白晒过龟壳啦吼，那无嘴甜破干啦，维他干。维他干甲肝吼豆饼拉什么肝都用起来了哦。维他干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咧，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几点钟时间我来要靠报，好好，不要紧，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9。那有一寡产品也有办法，唔知所在，无清楚所在，会当。随时问个电话抄起有些好处，你不管什么时间，那有人想讲话产品那边问一下吼，啊药房什么所在都问有啦吼，尤其吼人到药房，咱这个电话号码爱甲炸咧，炸伫落地啊内面，常用产品的名标讲爱。所以卡来蛮蛮讲，介绍啊，那都买唔到个哦，啊买唔到就无他人介绍正牌吼，那产品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吼，会记你产品一定爱买好到啦，那无他人介绍，咱公司介绍这种正牌产品吼，要买唔到吼，都全部在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人国精，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明明咱的平均寿命、平均寿命，拢总是每一年在延长，但是最近吼、哦、听到，拢差不多迄落五六十岁吼、哦，五六十岁就这样子无缘无故吼、哦，身体健康走了，有人干嘛讲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好哦，好，来哈，来，咱的节目现场哈。哎，最近是安怎吼？一些名人呐，吼，一挂名人吼，就这样子，哇，个几只啦，个几只啦，个一个一个代志出来，个一个吼消息出来呀，啊，好，是这个谁呀？傅子淳哈，来。你看哦，这几天呐、啊，哎呦，那嘞啦吼，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昨嘞吼，搁看到一个，哇，怎么会这样？过好每一天哈、哦，啊，活在当下，对不对？好，讲到这呢吼，这是司法界，吼、哦，司法界嘞吼，传出到嘞这个比较嘞吼。不幸的消息啦，就是这个高雄地检署资深的检察官叫做陈俊秀，第张套餐，疑似心脏无爽快，送去到病院急救，就是心脏不舒服，原本好好的，好、哦、送去到病院急救，就呢吼无法度啊，61岁，61岁。这个资深的检察官呢，吼，伊已经任职30冬啊，30年了，61岁了。原本都计划伫今年8月份要来退休，现在是6月，好、哦，8月退休，哦，就是准备呢要退休啊，好好的享清福。伫呢司法界已经呢，服务30冬啊。啊，那退休了后，哈、哦，有退休金，哈、哦，啊，就看是要来环球世界啦，哈、哦，啊，是讲呢，哈、哦，要做点什么家业工作，像我吼，实在一个司法庭长，哈、哦，这个也是去出国实习。那呢，吼，伊伫这个司法界退休了后，啊，就买一间豪宅，啊，有个庭院，哈、哦，伊就讲啊，来讲，哦，即嘛呢，吼，做一个快乐。好、哦，诶，农夫哦，就是有一些哦，种稻啊啦、种菜啦、种花啦、种树啊，哦，他们家各有一个哈、哦、私人哦，诶，迄个运动诶，是要叫安那讲，诶，叫做呢吼，迄个啥，就是吼内底什么的运动器材，就刚才才就吼，咱迄个这个运动中心，赶快小型的运动中心吼，啊，各有一个呢吼，迄个乒乓吼，一刀啊，爱本身家己爱运动，所以呢吼，退休的过一种生活，其实呢吼，像他们这种高知识。水准的人嘞，吼退休，伊就规划啊，好来好好啊，吼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吼，咱拢感觉讲，像咱呐，就退休啊，退休要创啥？退休呢，吼啊，也无吼，懵做，唔 知要创啊，就懵做。那像您这类吼，就是感觉讲好啊，因为因为退休吼，还蛮优渥的。他就讲嘞，吼，这个检察官呐、法官，因退休呢，吼，一年。说实在的，要做个法官啦，要做个检察官嘞，吼，不简单。像咱退休嘞，吼，做什么会退休？他就是退休金嘞，吼，拢会比较较少。你那嘞法官啦，吼，检察官，因退休的来嘞，吼，其实他们的薪水是没有减的。哦，就是甲伊呢咧连接共款，但是咧你个年资、你个年岁，吼、哦，你个年资、你个年岁，牵涉着，有诶人吼做少年，啊，就开始做，所以呢吼都平均啦，吼拢是做早，吼、哦、可以退休，他们就退休了。因为呢，甲伊在上班，其实薪水拢共款，啊，但厝咧吼，伊会当做伊家己介意诶，要做农夫啦，要做一个吼，迄落吉普赛诶啦吼，要去呢环球世界啦吼，行到地啦，困到地啦，食到地啦吼，诶，很自由啊，对无？所以呢吼，他们一般啦吼，会拢会较早退休吼，年初年过那到诶时阵吼，年会那到，他们就想要退休了。好，这个陈俊秀吼，昨昏传出着讲咧吼，哎哟。人拢好好啊，为虾米当熊熊的呢？吼，就走了这样子。有一点啊呢，吼，加迄个傅子淳，吼啊，那种这里迄个同款的对吧？好，这个陈俊秀为呢，吼，司法官训练呢，训练所33级来结业。
2015年，吼，2015年，这些新闻呢，吼，真轰动。伫高雄大楼，大寮啦，吼，大寮，感觉发生了暴动。这东西，吼，这个陈俊秀，就是呢，高雄地检署重案组主任检察官洪明呢，吼。率领着检察官林俊杰，官到着感觉现场接到加着六名诶，这个囚犯吼沟通谈判中，林友仪六名诶，这个受刑人啊，最后吼、哦、最后呢，隆重的吼引弹自尽收场，这是因手诶吼、哦、有迄、那个。这个枪吼，到尾啊呢吼，无管你个红关六名吼、哦，都是引弹吼、哦、自尽收场。这个陈俊秀哈、哦，为着这个代志吼，还是十分的自责。伊咧接受着呢吼，访问伊嘛讲，即几声的枪声吼，枪响是伊人生当中呢吼上界低调的时刻，大了感觉。暴动了后，陈俊秀吼、哦，就是失去了主任检察官吼、哦，啊，担任着呢公诉执行组吼的检察官。原本是按照今年八月份那边退休，想要讲，昨昏呢要开庭进前，他昨天还是有庭要开，要开庭进前呢，因为讲啊人无爽快，向着法院请假。原本以为讲咧吼，手术会顺利，想袂到到家下晡就传出着无好的消息。那咧吼，他在人无爽快的时阵吼，向着这个法院咧要请假的时阵，佮烦恼讲咧吼，他今天吼、要开庭的时阵代志，佮交代同事吼，这个怎么案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伫呢吼，人生最后一刻，他还是呢吼，对着伊个工课啊，热爱也好啦，吼，尽责也好啦，还是个呢吼，挂心的，昨吼被开庭，61岁吼，准备被退休进前呢，人生画上句点。讲到这个61岁吼，搁有呢这个也是啊，吼，业界吼。业界个传出着一个，吼，大家吼惊着，哇，怎么是这样子？吼，还记得吗？这个萧敬腾，吼，萧敬腾咧，伊结婚的时阵啊，黄大炜哦，个去给伊唱歌呢，黄大炜呢，吼，昨嘛传出来，吼，就是伫一个月的初二呀，初二已经往生去呀，也是61岁，啊，四年前，因为心中。有各样就医心跳呢，飙到137下。正常咱也无运动呢，吼，心跳飙到137下，问题大大，吼，问题大大。啊，朱清美音乐人呐，吼，就是这个黄大炜辞世，享受61岁。家属吼，伫前天透过着律师发布着声明，吼，证实着讲，伊伫美国。好，美国啊，这个月初二呀，哈，也就是呢，相当咱台湾，哈，因为美国，哈，这个时差的关系，所以呢，哈，都要好在咱，哈，台湾呢，六月初三透早，在美国呢，夏威夷的檀香山，哈，在这也出来的呢，已经。辞世，吼，离世了。律师呢，声明当中，吼，并无讲到伊的死因呐。那回顾到呢，黄大炜最近这几年，吼，的健康状况，伊早伫四年前心中就出现了问题啊。这段这个病史，再受到呢，吼，外界的关注，吼，的关心。黄大炜呢，伊的心中啊，吼，伫2022年。八月份的时候就出现，当时吼嘛是差不多存这个时间，就是呢吼日头正炎炎的时阵呐，当时气温降到38度，
甲着伊女朋友吼伫游泳消暑，过几工啊，两只脚开始水肿，呼吸困难吼啊。原本想讲啊，加啉一寡水都无问题啊吼，但病情咧持续来恶化，送去到病院。医生呢吼确诊，伊就是呢心脏衰竭，包括着呢腰肌功能嘛受影响。心脏衰竭，哈啊，肾功能嘛受到心脏的影响，所以呢，吼，医院检查啊了后，都甲黄大伟咧，同时呀，心肺功能吼已经超载的状态，心脏咧跳到呢137下，关掉一般正常的人咧，哈，每一分钟60至70下的范围已经。欧巴了，吼，已经咧打波起嚟呀。因为心脏功能减弱，所以讲咧，吼，食诶，这个水分，我都咧正常来给代谢出嚟。低速掉咧，两支脚拢总是水肿，吼。那黄大伟同事就咧表示讲，家己过去咧，吼，嘛无高血压，嘛无高血脂诶慢性疾病，对掉咧，吼，伊家己对掉咧心脏衰竭，伊嘛感觉讲足意外。推测到讲可能加到伊个工作，加到伊个兴趣，这种嘞精神长期亢奋哈，有的人嘞吼性地歹吼，就是呢，迄个精神拢亢奋嘛，所以呢吼，为什么讲心中哈加到呢，咱的脾气有关系，哎，那歹脾气的人。好、哦、要得到心脏病的可能性，加到好脾气的人也会高出、哦、那个危险的因子。所以呢、哦、黄大伟就说、哎、我也不会、哦、高血压没有、哦、高血脂啊，是怎么得到这个、哦、这个都是啦、哦、所以人家说啊，人呢、哦欸、有情绪，但是呢、哦、有的人、哦、就是这样、欸、我这个这个朋友的姐姐，哇，也是啊，吼，我足够生气的，吼，因兜的人，吼，连因兜的人讲话拢爱小心翼翼，因为惊一句话呢，吼，就触怒了他。好嘞，继续嘞，吼，来甲咱讲电话哦。有的呢，吼，就是会去厝内底，吼，甲你推销着物件，啊，加一个类，吼，应该是类似，吼，就是讲健康食品，吼，推销完。到尾呢，变成是投资的专家。这是呢，吼、哦，发生伫台北市一名70岁的富人人，吼、哦，险险啊，哼到了100万加码虚拟货币的投资。这个呢，就是吼广告家，大家都知影啊，诈骗集团呐、啊。然后咧，听到咱微微笑广播网的就知道了，吼、哦，就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呐、啊，哦，对不？啊，人就是安尼，嗯，一方面啦，哈，啊，也是来贪啦，哦，啊，要投资，不是无唔卖投资，即卖人咧，吼，现在像现在，哦，这个股票咧，吼，连出世囡啊，伊都伊个开户啊，所以你要投资会使，啊，但咧，吼，啊，巴菲特，吼，巴菲特，巴爷爷说的。咱唔好呢吼，大家拢想要好嘢，但呢吼，拢无想要慢慢啊变好嘢，拢要呢吼一世吼致富。就刚才陈强呢吼，用伫顾身体，一日通万里天。我讲，咱大家呢拢爱身体健康，但是呢吼，哎呦，才真啊！啊，我已经呢吼，食呢吼一冬啊呢，我已经食两冬啊，我已经食三冬啊呢，吼啊，安怎样？咱的身体已经无骨了10冬啊！所以呢，吼，慢慢慢慢，一行一行调，啊，千万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投资伫咱的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同款。要来投资着呢，咱的资产这方面嘛是同款，一定要慢慢致富。好，来台北市呢，一名71岁姓郑的富人郎立晴，嫁到一名熟识工，在推销着保健食品。63岁姓汪，吼，伊这个男子，伫对方一直呢，吼，本来是买着呢啊保健食品，买下来吼，就改吼，一直购物落去啊，误信着虚拟货币，头啊是呢，吼，开着50万，顶礼拜四。因为这个姓汪的男子又个陪同着这个姓郑的富人人去到银行买来领钱，啊，就甲银行的人讲，银行讲要领100万，银行的人来讲，啊，你这要创啊，哦，就讲哦，啊，要装潢啦，哦，啊，伊要来接喙齿啦，哦，要植牙啦，
所以呢吼，每年就一百万，要来加码，原本是五十万咯，吼，即马阁要加码一百万，我再来行完，感觉讲咧吼，真的有异样，并且同步。通报到警方，警方呢吼迅速赶到到呢银行，和这个富人人呢吼免得搁再处诶受骗。所以，富人人咧心情就是呢投资吼始终无多顺利，取出到呢吼伊诶这个资金呐。对于讲，搁继续吼甲伊讲，好啦好啦，吼、哦、我讲啦吼，这样咧讲伊吼，拄我好长行钱吼，放伫银行内底吼，也无啥利啊啦吼，啊你着摕出来投资，投资呢吼，你也看凊彩着几趴吼，银行正一日偌济呢，这种情形常常咧吼，都、就是安尼一直甲伊讲，一直甲伊讲，甲伊洗脑，假投资啊真诈骗。警员呢，赶到就现场呢，生地富人人吼，啊，伫个遐，甲伊点破掉这个盲点吼，点破盲点，就甲伊讲吼，你这吼啊，甲伊讲吼，赚偌济，赚偌济，迄根本都看会到，食会食袂到，看会到呢吼，你看到数字呢，根本都摕袂到，这叫做啥？叫做呢，纸上富贵啦。警员呢，警方甲着韩国的耐心一直甲讲吼，并且。记着真侪类似诈骗的案例分析，那生地分的人家怎讲啊？原来一直呢吼，和这个姓汪吼的男主啊，该欺骗，所以呢吼啊，尾啊吼尾啊来向着这个姓汪的男主提出着诈欺的告诉。你看咯、哦、吼，一个保健食品，为什么吼啊？才真的吼敢讲？提醒到大家，诈骗的手法真多啊！咱一班的同学，咱的学姐学长，哦，你跟我熟识几档啊？哦，我从来唔捌咧敲电话给恁，啊，也不会去你们家登门哦拜访，为什么？第一啦，哈、哦，我们就是避嫌啦。第二呢，哈、哦，就是讲啊啦，咱不爱造成到呢，咱一班同学。好，诶，这个困扰，有诶呢，吼，厝内底人，吼，都是理念无同款嘛，吼，啊，卡顿来去，那毋是你接诶，吼，厝内底囡仔是谁，啊是呢，吼，老公啦，老婆接到，啊，你就是安怎啊，电台我未听，我未咩，啊，念念一大堆，那引起着呢家庭革命，我不希望，啊，引起着大家的家庭失和，我不愿意听到，也不愿意看到，所以呢，吼，来，吼，家己。主动要顾身体，家己卡来呢吼，定岗，咱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要甲咱做嘴软功德的，家己主动吼，卡电话避开讲，因为啦，咱要做好功德，吼，唔盲讲咧，咱的子孙拢会当好，吼，所以讲咧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希望讲咧，咱家老有一个老好运，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这通电话甲卡，袂去用骗去哦，不会受骗哦，袂开着冤枉钱哦，袂去呢吼，把都当作药毒，两行，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啊。三顿食，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清水清油，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好啊，嘿，明仔载就会到啦，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阿兰八卦财政有关拢总伫电话边来，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咱接通电话，好，接通电话，甲卡一天24小时，一天24点钟，哈，24小时每加日。你甲卡定讲，拢有人甲你接电话哦。0800-77-66-99，0800-77-66-99。酸痛疼麻痹，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接。包括着呢，吼。意外受伤的车祸的，吼，也是讲咧工作所带来的职业病啊，女人吼啊，未来做了无好的啊，查甫人咧吼，变了过头的，哎，拢总会当食，不论讲咧是毛病、老症状，通通可以吃哦，哈，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月龙姐，你那个海王金呐、啊，吼，跟青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2: 我是车祸啊，他跟他袂使行，就是可以走啦，但是没有走得很好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说，那我就吃吃看，我已经吃了很多瓶了，
1: 是
2: 觉得好像有改善了，
1: 有改善哈、
2: 啊。我有在做复健，做复健那个医生也说我有改善
1: 哦，真的哦，连那个复健科的医生都觉得你改善很多，对不对？
2: 对对，
1: 嘿，真的。所以呢，哈，呼吁一下，如果有车祸过的人，跟你一样的人，要不要买来吃呢？
2: 要啊，当然要，
1: 当然要哈、嗯。因为车祸之后，你眼前看的是现在的现况，那你越来年纪越大，它呢，哈，形成一个呢，哈，人讲的老白目、老竞争。欸、年纪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也吃河豚精嘛，你吃海王精清通，把我们的吼那一些的吼北京北部的吼黏毒淡掉，咱吃老正轻松，对不对？
2: 对
1: 对哈，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2: 好 ，OK。
1: 好，谢谢哈。来上面好不好？你这，你那个海王精吼加清通，你是咧吃对部分的？
3: 我吃旧卡筋的啦。
1: 旧卡筋的哦、喔。
3: 嗯。
1: 哦、喔，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
3: 嗯。
1: 哦，安尼哦，啊，你食、欸、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3: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哦、喔欸。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佮一组好汤头哈、
3: 欸。
1: 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互你哦、喔
3: 欸。好好好，
1: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啊、来大哥，怎么称呼你？
4: 我是方嘞。
1: 好、哦，方大哥，啊，你要干做三片见证？
4: 咦、欸，我开到两罐嘛吼，啊，拢会酸甜。
1: 是，
4: 啊、我自从食这個海王浆哦，
1: 嗯。
4: 食七克啊，过了开始袂酸痛啊，后面食止痛药啊。
1: 哦，你以前拢爱食止痛药啊？
4: 哎，拢爱食止痛药啊。
1: 哦，安尼哦。
4: 这么变啊？这么变食止痛药
1: 啊？哦，太高兴了。
4: 阿妈，我们开刀啊啦。
1: 没，
4: 开刀是拜嘛。
1: 哎，你开几间刀啊？
4: 三拜。开25万。
1: 嘿，
4: 阿拢无效。
1: 嘛无效。
4: 拢无效，干咱食海王浆有效呢。
1: 哎，谢谢，感谢吼，真上有啦。
4: 八种产品嘛，食过啊，拢无效。
1: 哦，你有哪有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4: 哎，对对对啊。特家在有听到恁的电台，
1: 嘿嘿，
4: 阿多捡一条命，无真真死。
1: 谢谢，海王拯救到你啦，哈、
4: 欸！对对对对，
1: 谢谢方大哥，好，谢谢。
5: 要困哦，有够歹困。
1: 吼，有够歹困哦。
5: 嘿，
1: 到
5: 尾一两点那困，
1: 嘿，
5: 啊，困到6点。
1: 吼，安尼哦。迄个三本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5: 300。
1: 嘿，300。
5: 啊，过来270。
1: 嘿。
5: 啊，过来160几。
1: 哦，160几。
5: 哎，阿爷在帮154。
1: 哦，咱的海王浆加清通安尼在加足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毋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
5: 好，
1: 好，啊，恭喜你哦，哈。有吃过？你是哪一位？
6: 我姓杨。
1: 啊，杨大姐。
6: 杨月梅。
1: 哈哈，月梅姐哦，啊，你食好汤头，食了感觉安怎？
3: 就还可以啊。
1: 哦，有没有觉得那个东西煮起来很鲜甜，很好吃？
3: 有，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1: 啊，都可以吃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吃一吃，你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好？
3: 嗯，有啦，就是把它当做那个。好烫的，就是把它当做什么都可以吃
1: 啊！哦，什么都可以吃哈，当成保健食品来吃啦哈。
3: 对对对，
1: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哈。咱家的好汤头哈，煮食无师傅，好汤头的有哈，清水可以变鸡汤，无淋着防腐剂。那咱家的海王精加着清汤，你看三个的人。好、哦、啊、有呢齁糖分有呢齁血压的困扰的人，包括着呢齁车祸意外齁骨胸啦心镜头安尼倒倒啊掉齁究竟呢开刀过开刀前开刀后通通可以吃。你那吃灯墙，大人吃用镜头，大人吃这里面镜怪啊，世界啪啪镜，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还用镜清通赞哦。来，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

嘿，对啊，嘿啊，吼，嘿，嘿。

谢谢，来，多谢阿奶哈，咱接个电话呢，就是来阮25年厝的老乌狗哈，伊讲哇，财政你这两行嘞吼，真正够厉害的呢，这两行真正够厉害啦哈，靠缘分啦，啊，听节目，咱的熟悉。是的，一种缘分啊！阿里要够迄个福气，阿兄都有够高，这才会对。吼，家己我都说服家己呀，吼，对不？为人呢，吼是连自己哦都无法度嘞，卡无法度说服家己，啊，无愿意卡到这通电话，那呢，吼，就是纯粹，吼，纯粹听节目，吼，咱不要紧啦，有买，吼。多谢啊，无买吼啊，点点听啊，不要紧。好，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中医吼，中医有咧讲吼，讲到这个五体，什么叫做五体？咱的身躯吼，就是呢皮，外表皮来，就是咱的脉来，就是肉来，就是筋来，就是骨。所以呢，咱的身体内底是有五脏的组合，皮、脉、肉、筋、骨，吼、哦，五脏。骨头就是呢，吼、哦，咱这个躯体上介深的。那其他的四脏，吼、哦，你也看啊，咱啊用到呢，吼、哦，内底骨头上深，啊，佮有呢连带着吼，咱的筋膜，吼、哦，啊，有咱的肉，啊，你也看中医，吼、哦，中医。有咧咧，甲咱诊脉，吼诊脉咧，加查讲你的脉象，吼脉那个脉象怎么样？我都断病，所以咧吼脉顶管就是脉，啊脉咧吼来就是咱的这个标配，吼所以说骨头是在最深层，其他咧吼细展拢总是咧吼覆盖咱骨头顶管，那一定爱提供到咧吼应用。好、哦，爱提供到呢细胞内底每一个，好、哦，不论讲咱的骨啦、筋啦、肉啦、脉啦、皮啦，爱提供到营养，啊，这样我都健康。其中内底加着骨头上盖密切，好、哦，加着咱的骨头上盖密切，就是呢，吼、哦，咱的肌肉。今天给你要跟人讲到肌少症，好、哦，肌少症，咱的讲的哈、哦，什么叫做呢？哈、哦，肌少症。讲这句话，哈、哦，就是呢，骨头加条肉，哈、哦，分离起啊，哦，骨跟肉分离的概念，这种的呢，哈、哦，咱啊强健，哦，强健的肌肉，你会当呢稳定着你的骨头，上介重要的要素，肌肉啊，肌肉来自对，肌肉来自着咱的气血。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肌肉来自着咱的气血，啊，气血的源头来自着咱的脾胃。我们刚刚有说到哦，啊，伊来提供着呢吼，咱只肌肉骨头吼营养，那呢脾胃就是会当吸收着咱逐天食入去食物内底营养转化。变成是咧身体会当用的气血，气血若充足，自然咧吼，你的肌肉就会生成，提供着规身躯源源不断的能量，不止会当预防骨质疏松，预防着咧吼，咱的肌少症，巩固吼，巩固咱的骨头内底的结构，所以咧吼。骨甲肉吼，骨肉吼，骨肉吼，这呢吼，就是呢，中医咧讲诶，吼，中医咧讲诶，我们呢，肌肉甲融合开，骨头自然都会用。有个人讲啦，讲，哎哟，财政，我食呢吼，迄落啊，盖一个物件，食几世人呢？我加一个物件呢吼，食几世人呢？哎哟，奇怪吼，啊，食着呢20味个，加着磷虾油，为虾米呢吼，无同款诶感觉？因为呢，20味的 MSM 基型高温能被弄个手不能酸葡萄糖，按药药顶吞了，经骨肉医生加姜黄蛋个猛精气，我加喉咙的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提升着咱的精气神，气血
拍回通，我会发问。咱台吼，咱的这个血液一定爱清气上，循环会好，提供到呢吼，咱这养分、氧气高达60条的细胞，啊，这来自着对，来自着人家的血液，所以咧血一定爱循环好，啊，血若要循环好，血一定爱清气上。林下游就是血更清的夫第一名，血更清的夫第一名，林下游。加智慧吼，阴阳调和，身体才健康。阴阳不和，万病生。所以呢，吼，很多人，咱一班的同学讲，哎哟，蔡真，从阮都只老我教，哇，这两行，开这厉害哈，哈，来啊，电话甲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面，吼，咱的三品上。要来询问教官教会作文，等你家己的0800776699哦。

0: 大哥，你要哪称呼？
1: 我姓黄，我之前有叫两届过呀。
0: 哦，两届啊，你食了安怎？哎、欸，身体应该有哪有较好吧？
1: 啊、有啦有啦，
0: 有吼、哦。哎、欸哦欸，好好啊，循环有哪有较好啦？哈、
1: 欸，
0: 好啊，你今日去四罐海王浆啊，四罐迄个清通吼。
1: 哎、
0: 欸、哎、欸欸、好。你敢讲你得一位？
2: 我的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0: 拢总好，
2: 足行路足轻松，感谢你。
0: 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2: 草岭爬山吼，爬两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真的，这鱼买来吃。
0: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个？
2: 清汤两个，清汤两个。我就敢食，有时食两杯，有时食三杯。
0: 哎，对对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那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存吼，咱的海王浆清汤安尼这么的好啦。
2: 对啊，对啊，
0: 嗯，
2: 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0: 真正
2: 啊，买来吃、哦、绝对袂使。
0: 吴大哥，我请问一下、嗯、你海王浆甲清汤食对部分呢？
3: 我食我脚麻，
0: 好脚麻，嘿，
3: 脚麻食六七年
0: 啊，嘿，
3: 较差，
0: 有较差吼，哦，迄麻六七年足艰苦呢，
3: 足艰苦啊，都拢无法度啊，佫无啥会惊呢，
0: 哦，无啥会惊，
3: 两脚一脚袂惊，
0: 嘿，我想，
3: 啊，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哦，
3: 啊，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你甲问看，咦，今麦咧行路遮好势，
0: 嘿，
3: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酸病。你真好啊！我食食，伊讲，哎，即马行超好势。
0: 嘿，
3: 你食啥药啊？我讲，伊讲又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0: 对啊，开刀过来，这嘛足好个呢。
3: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0: 你啊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无啥会惊。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济，啊嘛看足济医生啊。
3: 哦、我这药我先开偌济，你知无？
0: 嘿，
3: 开算超过50万、100万起哩。
0: 嘿嘿，啊拢食无好。
3: 无好。啊，都迄日老人未去佚佗。
0: 嘿。
3: 一拜买5000，哎、欸，连有影海都无。
0: 安尼吼，
3: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0: 哎，啊，卖讲工人啦，
3: 卖工人嘿。
0: 嘿，
3: 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0: 嘿哦，对对，啊，我讲。
3: 第一期我就是改讲，就是会改买一拜，你看我这个叫第一拜，
0: 改
3: 成5000对不？
0: 嗯嗯嗯。
3: 买一万。
0: 嘿，啊，向前行，嘿。
3: 会使物件，咱未使讲。哎，别说说了，哎，就慢啦。
0: 哟哟哟，
3: 接接未着比赛。
0: 嘿，是。
3: 接着着接，叫好过了。
0: 对，谢谢古大哥哦。
3: 哈、欸，别啦别啦，哦，你做人真好。
0: 好，谢谢，感谢哈、哦。产品来哈，得、哦、加，真正会讲话。你看我古大哥讲的钱开偌济去呀？啊，就安尼啦，人吼、哦、运气运气啦，运哪还未到？吼、哦，你真正抢桂林抢未着。运哪够，福气哪够，主人，哎、欸，听，哎呦，赶紧来买。我古大哥讲，就是有效，就是有效，就是好。唔这样嘞吼，安尼一万一万的叫来啊、无论讲嘞吼，咱要来保养身体，还是讲嘞吼，身体上都已经嘞出现了嘞，有一寡嘞啊，这样嘞。问题出来啊！你们来吃改善的拢好，囡仔吃当吃，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一个免牙关啊，是去拍拍镜，无分什么体质，能力不合，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总会当来吃哦。0800-77-66-99，财政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洋精清通颗汤头，以上广告，谢谢。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你加油，我加油，他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加什么油？健康的油啦。健康的油啦，哈啊，食好爱倒小白，食好倒公格，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对咧对咧，卡咧卡咧，你爱怎样？回头啊，哪有回首哪高？咱的身体一定会咧吼，无像少年遐好，安尼咧食食安怎？好的部分，加预防，食保养。安尼身体，食到这个年纪来啊，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啊，咱咧食安怎样诶？食咧吼，先甲冻掉诶，啊，再去慢慢啊修补，慢慢啊修补，慢慢甲洗啊个，慢慢甲伊咧串起，慢慢咧吼，甲伊生长做出，迄个肌肉咧慢慢慢慢甲生倒转来。食好到小报到广告，上山做吹暖功德。咱拄只呢吼，伫八卦哦，咱接到一位学长，好、哦、谢谢，感谢吼。伊、哦、讲啊，要叫呢吼一万五，好、哦、一万五啊，一万五来分做三件。有个人呢吼、哦、是真正食好，啊，到呢吼报报人食好，又胜过着食三年的青菜。虽然介绍。好、哦，才真的介绍的，不是油啊，但是呢，吼、哦、比油啊搁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咧食，唔免烦恼，唔免担心。甚至讲呢，吼、哦、啊，什么时候长这里，然后长来这里去啊？我那有一个人吼，你卡顿咧，甲我讲，才真吼，讲伊条条呢，吼、哦，什么啊、这里乳癌的，吼、哦、啊。唔知会当食无？咱内底咧拢总是无荷尔蒙的物件，无荷尔蒙的物件，啊，所以咧吼、哦、安心嘛，无啥嘛，吼、哦，这里放心，安尼该食。听咱的气，听咱的气，有人讲爱想补呗，啊，直接拢同会，咱这是咧听气，唔是补哦，吼、哦，所以讲咧，你有这种咧吼。哦啊，比较比较色性的体质，也是讲较冷淡，甚至讲咧吼，像我家己本身就是冷淡不合的体质。哦，因为咧，咱人啊吼，咱人有分做九种的体质，有分做中医咧讲的有九种的体质。啊，咱人未讲单一种的体质尔，它会咧吼两种。以上吼两种三种的体质，所以咧吼中医咧讲的就是调养。调养体质，调养咱的气，调养咱的精气神。啊、伫遮呢，才真希望讲呢，大家食好，到修补，到功德，像咱都食，吼、哦，这就是安尼，功德无量，吼、哦，啊，分做三件，啊，这人客一件，吼、哦，啊，伫遮呢，甲咱呢，啊，做服务。哦，就是朋友啦、买啦，有的人较无时间吼，啊，就改做服务很好哦，哈。喂，彩珍你好。喂，阿如喂。
1: 喂，彩珍哦。
0: 哟。
1: 啊，你放电话唔是？伊今日五月也放啊，今嘛感觉有。
0: 无啊啦。
1: 嘿，那我是讲我做买啊。
0: 嘿啦，无啊啦，爱等到十月遐应该十月啊。嘿，对，
1: 我是讲那有人过来提放电话。
0: 好、哦、好，你昨午我都啊，
1: 人登记哦。
0: 哦，嘿，无啦，迄就是我昨午休困啊，啊，即马报大可能去报着拄啊好呢，吼，伫迄个放电话前后安尼啦。哦。嘿，歹势歹势。
1: 我是讲问看，啊，我是食了我袂歹啦。
0: 好、哦，安尼哦。
1: 我本来进来。
0: 来，阿如，等来等来吼，来产品好无？阿如，你讲海洋精清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1: 我检查啊，吼。嗯。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1: 啊，甲啊买啊，因那下嘛安尼慢慢啦，然后啊手骨头，我手骨头下嘛我阁真疼，
0: 嗯，
1: 啊伊个旧金较好，目睭嘛较金啦，
0: 哦，好好，
1: 伊个，嘿，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甲食，嘿，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 你像你手骨头遮，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搁改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啊通，啊未使一间吼，总共安尼规个穿过安尼吼，安尼有当时咱站袂住。
1: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嗯，啊，我就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讲啊，未歹，要甲你问一下。啊，我是刀卡有割开刀吼，哎，啊，脚底吼弄了那个那六皮安尼，嗯，无啥我熟悉。
0: 不是，你脚底六皮嘿吼，嘿是安那，你开刀吼，迄、那个气呀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六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个假产品无关系。
1: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火气行较袂过。
0: 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系
1: 呀。啊，麻麻呢。
0: 嗯，哎，麻麻，哎，哎，落开刀了，迄落伤口吼，因为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1: 哦，爱麻久了。
0: 嘿嘿，爱麻遐久。
1: 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有紧食啦。
0: 好、
1: 哦，啊，我嘛放莲花，我嘛有买啊。好、哦，我是讲，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好、哦，可以，
1: 嘿。啊，就紧食迄就好啊，食了啊，伊才搁买啊。
0: 嘿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1: 哈。嘿啦，早早来，我是讲问看的呀。
0: 好，谢谢阿如，
1: 好，
0: 祝你健康啊、哦，好，再见，
1: 拜拜。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哈，以上讲个，甲咱讲一个哈，咱人咧哈，气咧走，是咧哈，一轮咧走，那咧哈，得调，哈，是安那讲用调诶，西药，好，西药咧食，就是咧马上制止，哈，他马上制止，马上咧动开。你要看吼，哪里扫的时阵哦，啊，你马上动吼，啊是咧听的时止听，啊是咧吼，什么会伊拢是咧吼，速度紧的，迄叫做咧吼指标的部分。那啦，你哪里食着彩针，甲咱介绍吼，都、就是用调的吼、哦，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尤其是咧吼，咱年纪六六啊较有的时阵，毛病也咧吼足久啊，所以咧吼一定爱一轮一轮互伊行，一轮一轮互伊走，吼、哦，唔免咧吼，像咱阿如讲，无啦，我有咧听，吼、哦，我是诶袂紧张，阿妈唔是讲咧吼食产品，哦，这就是安那，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才做每一天在做节目的时阵，会甲咱讲到一寡吼，即、哦這个中医的医理药理，包括着咧，你咧食着财政所介绍的产品。如何去面对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人家五国十年外难免会咧辛苦白听啊，在这的过程当中吼、哦、一定爱互伊调吼，安、哦、尼、啊、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但咧吼那咧喘气速度足紧哦，那咧听着精气神速度足紧哦，这甲着老毛病老症状无共款，因为气会得喘足紧，因为精气神得听足紧，咱才会咧吼身体得恢复，也会咧吼较紧。0800-77-6699，0800-77-6699，都是安尼吼。在讲到肌少症，咱就话要来甲人讲吼啊，这个骨头呐，空人就会倒，骨头内底呐怕讲，人就会倒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有的人讲，哎哟，啊我呢吼，就安尼戒的食足久啊，吼是安那那的安尼，因为呢吼，爱家你的脾胃顾神经顾好开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2: 哎，彩珍你好。
0: 嘿，
2: 啊，我食的产品哦，大行拢有改善啦。
0: 吼吼，
2: 啊，我只不想讲要请教你，你问题讲迄。我是存那个龟仙窟窿真好啊，都存那个，存那个肾丝球啦吼。啊，你讲我有听重播的，讲了做药剂无好，唔好食什么物件啊？我听有听到一寡啊，迄啊，要问你讲，迄红豆啊，敢会使食？
0: 红豆啊，是会食一啊，唔过唔好食伤过侪的呀。
2: 哦，嘿，
0: 会增加啊，唔好食伤侪，咱物件
2: 哈。
0: 金蕉较含食吼，甚至小过滤率，迄、那个金蕉吼，食差不多 半条就好，未使一间食甲一条。
2: 哦，伊个伊个食，诶，
0: 伊个算高食的物件啦。
2: 哦，嗯，啊，无我即马食甲丢卡筋啦，鱼啊啦。
0: 安尼，等下等下，慢请诶，好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精清汤食了安怎好啊？
2: 食了鱼啊嘛未记啊啦吼。
0: 嘿，
2: 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
0: 嘿，
2: 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天就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搓啊，
0: 嘿，
2: 啊啊，迄嘛好去啊啦，
0: 吼，
2: 哎，啊，脚嘛好真济啊啦，
0: 吼，
2: 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2: 所以今物就存迄个顺丝球，
0: 顺丝球过滤率吼，因为呢，咱的有机200粒的细胞吼，那萎缩啊，冷去，伊袂搁再恢复，啊，无你要看啦。
2: 顶日有甲你问一解，你有甲我讲、啊，你是讲伊来安尼固定，卖个发作安尼，
0: 对，
2: 卖个直直降落去安尼就好啊。
0: 是是是是，
2: 哎、哦欸，啊无我食甲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
0: 哎，反炎吼，
2: 我也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
0: 哎，
2: 啊，即马就安那拢好啊，我即马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2: 哎，啊，迄落食了。有影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
0: 对，袂使。
2: 啊，嘛较袂感冒啊。
0: 哎，对对对，食这个吼，你啊海王精清汤咧食，真正较袂感冒，规身骨甲咱
2: 调节。哎，真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马拢袂啊，即马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足奇怪，伊会安尼。人哋讲嘅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是，
2: 唔是一下就好啊？
0: 对啊，啊，唔只系教咱鼓励，嗯，
2: 诶，即届就安尼好食，啊，后日啊就好倒安尼，
0: 系，
2: 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
0: 系，
2: 啊，即马就食甲规身躯拢真好，就干那差这个顺时照。啊，我是讲唔只，我食物件吼，无迄路也唔是，
0: 没，哎，你吼退化吼，咱人年纪侪顺时照过滤率，那啊，你有三高无？
2: 无
0: 哦，
2: 哎、欸，有高高血压啦。
0: 哦，啊，高血压吼，高血压嘛，引起着肾丝球过滤率吼，较无好。
2: 哎、欸，高血压我这都遗传的啦。
0: 哦，
2: 啊，有食都那卖个标管都好啊。
0: 对。
2: 啊，都点点控制底下遐安尼啦。
0: 嘿
2: 啊。哎呀，
0: 海洋精清汤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2: 对，我头下要甲你买时，经常讲唔食有效无？
0: 嘿。
2: 啊，我尾也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
0: 嗯。
2: 啊，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2: 啊，即马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0: 系哦。
2: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放因许叫，我原来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是上届中奖。
2: 无，嘿，真感恩，较早有熟悉你。
0: 较早有熟悉我。哎，你有发现？
2: 啊，那心机存去存着，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卖啊咧，人都见证遐尼好。
0: 系。
2: 啊，食看卖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系哦。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一定爱假好到小宝到广告，假好到小宝到广告，产品会救人。啊，靠我一支嘴，无够哈。啊，靠到呢哈，等我有缘转到，无够，一定呢。咱的生活周围，安尼甲咱斗小报，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报到十万个人，就是十万个人出运；报到一百万个人，就是一百万个人出运。所以报愈侪，愈侪人出运呢。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电话。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这个继续考0800776699，三卡接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俺两个在山脚调情的
0: 嘞。哦，要来山脚，好，你等我哦，哈，好。

0: 谢谢，来哈啊！刷卡啦，我接不到的电话，才跟人讲抱歉，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 0800-77-66-99。咱的国民健康署一直一直在呼吁着咱这的吼中老年人，不是老大人呀，吼进入中年之后。都爱注意啊！有个人一个跌倒，一个跌倒，倒了门城都爬不开啊！有个人呢吼是一个跌倒，连命都休去啊！所以呢吼，这是咱的临床当中吼很多很多，所以国民健康署在咧呼吁着咧，咱这中老年人以上的人哦，注意莫跌倒哦。老大人跌倒呢，吼是造成着死亡的第二位。黄帝瑞经内底早就呢看出啊，伊看呐，骨头那出现了怕拱空隙，就会呢吼打吼，这个中医在讲的哭会虚会哭，哭什么叫做哭哈？就是呢一个木一个骨，就敢那亲像树啊同款。伊就会打起这张球啊，那咧开始咧唔休，那是开始咧打，安怎这张球啊，就差不多要翘起啊！啊，咱人咧，唔得瑞经咧讲诶，骨头那出现了会虚会打吼，伫中医诶观点就出来点，爱咧唔是讲。参照讲吼，咱一般西医咧讲诶，也是讲咧营养学吼得快。中医就是按咧脾胃开始调整起，因为脾胃会顾着神经，会养出着咧吼好诶强健诶骨骼，加着骨头、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咧吼。这就是呢，都只咧讲诶，真侪人甲我讲，蔡总啊，我食足侪呢，吼，补足侪钙呢，啊，是安那食这呢，吼，甲你这食这两项无同款诶所在，因为这两项是按咱诶脾胃神经开始顾，肝吼，甲咱顾着筋，腰子甲咱顾着骨，脾甲咱顾着肌肉，吼，这呢有一个实际案例，吼，就是一个这个啊大哥是少年的时阵吼，是迄个海军陆战队的呢，身体拢足好的呢，所以呢吼，退伍回来了后同款，吼，虽然讲即马有那聚会啊，啊，不过呢吼，就是呢运动吼，运动健将啦，拢有咧运动啦，啊，身体伊嘛感觉讲真健康。动作呢吼，有那足流利。有一天就是看狗啊去散步的时阵，因为狗啊吼熊熊冲的吼撞出来，撞啊嘞吼，互伊扭倒嘞。啊，规个人嘞吼，撞啊去又狗啊扭一个嘞，跌倒去，造成着大骨轮去回断去骨折了。这里嘞吼，大哥一年嘞年纪较侪啊，啊骨头又个怕。所以呢，恢复特别特别慢慢呐，吼，特别特别的慢。倒伫门床呢一段时间了后，就是因为迄个倒伫门床，身体渐渐吼衰弱失灵，最后呢吼就走了。讲到这吼，今仔日都食辣椒卡顿嘞吼，辣椒诶。因为伊本身呢吼，糖分哦那带足久诶，啊糖分带足久诶呢吼，咱咧一直钙质吼流失啊，整个呢吼都是一种诶，咱咧讲诶吼，焦啊卡啊辣椒诶吼，捌上山甲咱做着嘴暖，讲着讲哦，伊即卖一旦恢复安尼吼，真正无简单吼，伊诶嘛是安尼咧啊，跌倒去了后吼，他就是伫迄个门城倒三个月哦，三个月呢吼，拢靠诶吼，就是讲呐。啊！伊呢，20味的，啊个磷虾油，拢甲讲，吼、哦，一直食，吼、哦。现在已经呢，起来做生意，即马咧趁钱啊！迄间卡电话讲，哎哟，小妹啊，我即马咧吼，哦，生意倒来啊咧，偌欢喜的，欢喜的是安那，欢喜的是即马会行，欢喜的是安那，即马咧吼，他可以这个自理了。以前呢，吼是伫个遐， 饭挨人旁，吼、哦，甚至讲啊呐，嘛无啊多去便所，都要用着呢吼，咱那个便盆里，即嘛呢吼，食个遮尼啊好，吼、哦，啊这拢爱靠家己的信心，靠家己的耐性，靠着恁对着财神的信任，因为呢吼，平常时啊在保养，卖讲呢吼有跋倒的人，一定爱食加强的。咱的辣椒的就是吼食加强的，啊，当然啦，还是提醒大家吼，爱提醒大家，无论讲咧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跋倒真正真的很要命吼，跋倒真正是没命哦，哈，好运的咧吼，就是安尼啊，互你恢复，啊，那歹运的咧，有的人跋落去，吼，真正是没命去啊。好，那亲像咱拄只咧讲的吼，身体拢足健康的，就是因为。取一种膏啊，吼，去拖倒，倒伫门层，慢慢慢慢的身体就来衰弱失灵，最后，吼，就这样子啊，一条宝贵的生命，因为跌倒，因为跌倒啊，就没了。咱嘞吼，其实嘛捌听过啊，什么人身体足用诶吼，尤其是呢，即个长辈时代，咱拢吼，大家伫迄个啊公园啦、学校啦吼，对呀，哎呦，偌久无看到讲迄人跋倒，偌久讲听到讲哇，迄个人倒去啊咧。喂，财神你好，
1: 财神，
0: 喂，
1: 啊、我若去站做事啊，我拢甲配甲比安尼吞甘好，
0: 唔好，
1: 啊，
0: 唔好，配甲比。哈、啊，哎、哦哦哦，你配茶，唔好配咖啡，配咖啡吼，唔是唔好，配咖啡吼会影响到伊的迄个效果吸收。
1: 安尼哦，
0: 嘿、
1: 哦，啊，我之前我拢一杯咖啡去啊，那迄条想着就甲国内。
0: 嗯，啊，你着淡厝要出门就好甲国内啊。
1: 安尼哦，
0: 嘿啦，嘿、哦、啦、哦，配咖，我讲吼，配白茶，配咖啡啦，哦、配果汁啦，吼，配咱咧泡茶，迄种唔好白茶，就是配白茶。
1: 安尼哦，嗯、我刚起床，我咧个咖啡就托过，甲过过。
0: 嗯，甲过过。哎，嘿，唔是讲个影响不良个，是影响到伊效果吸收啦。
1: 哦，安尼。
0: 嘿，对对对。
1: 哦，我知。
0: 好，即马知影吼。
1: 哦，我知我知。
0: 好，
1: 我咪甲你问问，甲拢袂记。
0: 啊，袂记哩，佮问袂记哩，吼，想到就问我哈。
1: 哦，会啦，即马会记哩啦。
0: 好，会记哩啊，吼。
1: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再见。好，拜拜哈、哦！来，诶，今日哈，无论讲咧食保健食品，还是咧食着吼油啊的物件，迄种会影响到伊的有效吸收，一定要配白茶，吼、哦，一定要配白茶。啊，会记哩，白茶加啉寡，吼、哦，白茶加啉寡，吼、哦，没事多喝水，多喝水会没事，吼、哦，因为新陈代谢。爱靠着水是一个最好的媒介，0800776699哦。

0: 来，啊，你咧烦心讲讲爱注意无诶，足够讲诶啊！爱讲甲想要吐无？
1: 会吼
0: ！啊，你甲你感觉你看过平康迄落耳鼻喉科？
1: 看过啊，看嘛是袂。
0: 安尼哦，啊，医生有甲讲你有内耳不平衡，还是梅尼尔氏症嘛？哦，伊讲内耳不平衡哦。
1: 那个耳石吼，嘿，走掉。
0: 对，耳朵啊也走掉。啊，所以讲吼，伊这耳朵啊走掉吼。你就是家己吼，迄个动作卖遐大，因为这个蛮无药啊，哪吃？
1: 无药啊，吼。
0: 系啊，对哇，伊是咱哦，耳啊内底有两个耳朵啊，就敢那亲像吼，迄个天平吼，安尼会平衡。啊，你耳朵啊走位，伊个平衡就无好，啊，平衡无好，伊就会头壳戆。啊，但是安尼吼，你咧翻身也是动作较大吼，伊会走起，你就开始一直戆啊，为人戆大吼，佮减吐安尼。走起啊！吼，内耳不平衡，你就是咧吼，家己知影哦。啊，我即马吼，就是爱较优秀的，像那个古早人吼，啊，较优秀的啊，莲花步甲大好行
1: 啊，
0: 嘿，
1: 这无药啊，
0: 糖啊好食。啊，只有靠自己啦，吼，就是咧吼，那个动作不要那么的大，因为你也时时刻刻吼，怎样讲？哦，你现在的耳朵内底就是安尼吼，啊，就是啊，凡事拢慢慢啊来吼，啊，不要动作太大吼，啊，咱咧困的时阵，翻身变平嘛，赶快嘛，安尼一个翻嘞，啊，要爬开嘛是赶快拢溜溜啊，豆豆啊来安尼。
1: 好，我问你吼，你较专业了吼，咱那个胆固醇较关系唔是往哪讲？
0: 胆固醇哦，胆固醇较高，甲戆较无直接的关系呢。
1: 好，
0: 嘿，甲咱的循环较有关系啦。
1: 好，
0: 对。
1: 那胆固醇加进这产品
0: 可以哦，可以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很好。
1: 好，那我就这样子。我最近就是不是胆固醇有一点高？
0: 好，胆固醇
1: 哈。这几天有血压有一点高，哈，不晓得。
0: 啊，炸的不要吃。
1: 哈，你讲讲。
0: 煎的物件。
1: 哦，煎的哦，哈。
0: 对，煎的，
1: 哈，煎的，
0: 炸的啦，哈。
1: 我不爱吃，我。
0: 嘿，炸的啦，甜的啦，哈，啊，动物的皮啦，哈，内脏啦，哈，这类的物件。较卖食，啊，个猪脚、鸡脚，迄拢较卖食。
1: 哦，
0: 安
1: 尼
0: 个。哎，对。
1: 好，
0: 祝你健康，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哈。来，需要的财政政府部门客气，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继续哈，要来提醒着呢哈，尤其是年纪较济，咱即个长辈时代，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注意行动的安全。有当时安尼哈，无拢感觉讲啊，这无问题，好，这会使只，无呢哈，轻忽了啊。人讲呢哈，老骨顶空空，老皮袂过空，无影咧老骨哈顶空空，老骨呢哈就算怕讲啊，唔好听讲。老大人咧上界惊就是跌倒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咱拄只讲的骨头内底呢吼已经含少怕讲啊。第二就是安那，咱的身体机能已经老化，包括着呢吼刚刚在讲到啊，脚头无力啦，平衡感呢吼比较较无好，有阵时安尼吼这个大细胞这个关节。啊，就会跌倒。老大人骨头呐，一旦起去、蹬起，就歹好。就歹好呢，就是爱倒伫门床，倒伫门床呢，吼，无阿多避开。啊，无阿多避开呢，吼，就是像咱拄只咧讲的迄个咧，你拄倒伫门床，身体机能衰退愈紧，会越快哟、哦，哦。啊，骨头呢？吼，虽然好的骨头是安尼定定，但是呢，无参像咱想的遐尼啊坚强啦。 会随着年龄，包括着呢吼，你各种的原因，可比讲吼，拄只咧讲着呢吼，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吼，你的代谢无好的人，还是本身吼，本身呢，你的这个体质嘛有关系，你的骨质的密度过度来流失，女性停经了后，钙质流失会很严重，骨骼内底呢吼，会呢空。动空虚哈，就是咱一般西医咧讲的骨质疏松啦。第二经内底早就看出着呢哈，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伫中医传统的中医内底无呢哈，骨质疏松这个名，没有骨质疏松哈这个名字，只有呢哈骨壁、骨枯、骨萎哈，壁就是麻痹的壁。枯，咱对家讲诶，吼，就是敢那长就树啊咧，吼，枯萎，吼，打起啊，这个骨头呢，吼，萎萎靡的萎，吼，就是呢，迄个骨头无用。地雷经内底确确实实明明啊，清清楚楚，吼，明明白白，甲咱讲，讲咧，吼，腰子甲着咱的骨头有关系，心为。心吼，腰子啦，心为人的先天之本，伊主管的就是骨头、骨髓、喙齿加着头毛。咱这班的同学，嘛有人甲我讲，哦，迄喙齿呢吼，安尼，哎，尤其是呢吼，咱咧少年阿祖，少年阿祖呢吼，本来呢吼，迄个牙周病吼最严重诶，讲洗喙呢吼，拢安尼整个安尼规喙血塞塞，人安两行接接接接接干呢吼，哎呦，今嘛咧洗喙袂流血啊，所以呢吼，啊，嘛有人讲啊啦，讲哦，接接呢吼，头毛继续袂落诶，啊，喙齿继续在诶，哦，啊，白头毛咧发作乌头毛，啊，骨头继续用诶，啊，继续会惊诶，啊，继续用心诶，啊，继续袂感冒诶。有无？足侪人咧讲啊，啊，生命吼，诶，初期骨骼诶大细，吼，亲像讲，我得较大肌骨，吼，我就是粗骨头诶，就对哇。啊，有诶人咧吼，骨头吼，就是较幼肌骨，啊嘛，决定着你诶身高，包括着你诶骨髓内底是毋是有靶点无？啊，这吼，拢总爱。依赖着腰子内底的神经作用，等于呢吼，神经若充足，咱的这个呢脑髓、骨髓的把关，人呢会较巧，记忆会较好。哦，咱的骨头内底骨髓呐八万哦，人嘞吼，道理吼较肉卡吼，包括着机体会较灵活。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彩珍。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头句一个阿生咧讲，头家来讲吼，你家讲即个食恁迄两味吼，啊不，先食银杏，吼，我那爱食银杏，安尼就好啊，我知道就是安那安尼。
0: 好，你讲唔得安尼，
2: 嘿，迄是身体虚啦，头家虚啦，
0: 嘿，
2: 嘿，啊，搁食恁两味一定爱食。
0: 哦，好，好，嘿，
2: 啊，搁先食银杏，
0: 好，
2: 好，
0: 好，好，好，感谢你，好，好，谢谢。来，咱这班吼，真的吼，有够大心的，有够无心的吼。听着人讲，啊，就赶紧来吼，避开来吼，安尼好约一个吼啊，真的。这两行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油，都是一个岔路街，都是一个神风官。0800-77-66-99，0800-77-66-99哈。食老讲爱有降五啦，身体爱用高诶，哈、哦，身体一定爱高，哎，身体无高，哎，啊，大家拢爱身体用，买着无用无高，着身体用啊，爱投资啦，爱付出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欸，
3: 我叫梦姐了哈，
0: 好
3: 哦，我买恁个迄个
0: 两行，嘿，
3: 我叫梦姐哈，我去前个两无爽快去检查，讲个肾脏积水，敢会当食吗？
0: 哎、欸，迄无影响着。
3: 两行拢无影响着，
0: 拢无影响，拢会当食。
3: 我头，我头，你甲你问问，甲袂记煞，这两家煞甲停起来，唔敢食。
0: 好，啊，甲西药甲分开就好，还无影响着。
3: 无啦，伊目前是无，伊疼是疼，较食无疼就无食。
0: 好好好，安尼，迄袂要紧，你甲食伊会调整哦。
3: 安尼哦，
0: 嘿嘿，
3: 我煞唔敢食，我煞煞讲要甲你问问，甲袂记。
0: 袂要紧，啊，即马想着啊，问啊，就放心安心吗？
3: 哎，
0: 别紧，别紧，个真的放心，
3: 没
0: 去伤着，拢没去伤着。
3: 哦，那敢是药剂吗？
0: 你讲你的迄药剂也对啊？
3: 诶，肾脏积水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哦，嘿，啊，食迄拢无紧。
0: 迄袂要紧，迄拢袂去影响到伊诶功能。
3: 哦，安尼，系。我是讲要甲你问问，甲袂记
0: 哩。哦，即马问袂要紧啦，即马就安心嘛啦，哈。
3: 哦、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谢谢，再见哈。来，咱咧讲哈，食老啦，食老呢哈，爱有觉悟啦。嘿，大哥讲啊，食老呢哈，少年可用，食老你得靠保养。有病治病哈啊，咱啊无病的人食保养嘛就好啊。0800776699九哈，觉悟就是能觉照五身，有觉悟的人身体会勇敢，未觉悟的人哈、哦，你就呢哈、哦、钱带嘞，啊身体帮互伊拖，0800776699哦。

0: 好，来哟、哦，何彩珍来进攻的。
1: 哦，对，
0: 哎呀，还用剪纸做？
1: 哎呦，囡仔只今物我。囡仔咧嘿啊，囡仔四十几岁，我迄天回来叫伊食，啊，食了袂歹。哦，哇，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你
1: 敢知影？我即马做工课做甲拢唔知人啊。
0: 哎，
1: 啊，你爱甲陪我哩。
0: 本来袂做，即马做甲唔知人，爱甲我陪。
1: 唔知人天困啦，做甲影暗时，人家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陪我哩。
0: 吼吼，安尼做袂忝啦吼。
1: 做袂忝啊。
0: 嗯哼。
1: 我即马感觉真正有效诶，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1: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啊，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1: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姊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啊我昨下阁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1: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改陪。
1: 啊，今日又加老了
0: 哦。好，来大姐怎么称呼你？
2: 姓吴，口天吴。
0: 哈、哦，吴大姐哈。
2: 我姐呢？
0: 嘿，啊，你讲你前通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都食阿妈滚拢会酸痛。
0: 嘿，
2: 安尼脚就敢那较无力安尼啊。
0: 是，嘿。
2: 啊、我食两罐过，敢那有了啊改善啊。
0: 有改善吼、
2: 哦。嘿，啊，我再改一个磷虾油
0: 吓。嘿，对。
2: 啊，遐也有叫啦。
0: 好，
2: 啊，即马磷虾油还佫两罐，还佫清汤两罐食了啊，啊，要佫叫两罐。
0: 好，好，叫两罐啦，哈。
2: 嘿，啊，就是会搞。
0: 你安怎又要来食海王煎甲清汤的呀、
3: 啊？啊！就甲讲变啊，贵了，起了三十外档啊！
0: 嗯，
3: 啊加迄落五十斤，
0: 嘿，
3: 啊加烤碗，
0: 哦，啊你
3: 烤碗，人佫叫我换去两个，一只骨塞，迄讲迄落，叫我就爱换烤碗，无换烤碗袂行。
0: 嘿，
3: 啊人真拢安尼食到真咧，拢食着咯，做溜了咧。
0: 做溜了吼，啊你倒头啊食有哪反应吼？
3: 嘿，哦。我真怕着
0: 诶，真是怕。啊，所以讲咧，即关若拼会过咧，食到百二岁无问题啊啦，啉一个就过啊啦，吼。好，谢谢。咱即关咧吼，老大人诶老毛病哈，啊，或者是讲咧吼，拄头啊咧食新同学。串起过程当中会好转反应啊，有听到像是情绪断掉，有的人是反应到这么严重，啊，也有人没反应的，啊，没反应的敢有效，敢有的效果在走，有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希望说呢，大家拿不清楚，要打电话回来问哦，0800-776-699，以上公告，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要跟咱讲一声再会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你够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